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届时南北两条航道均将关闭。
1: 美国解除对涉及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公司制裁，但否认与美伊谈判有关。
0: 内塔尼亚胡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至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
2: 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乌军称未能拦截任何导弹。泽连斯基就呼吁欧盟要加强对乌防控制。
0: 普京宣布俄国防部高层人事布局，轮换调整副防长及三大集团军指挥官，并且新设无人系统兵种。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跑2028大选，共和党民调，而支持率领先万斯36个百分点。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3: 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已经未来的管理安排谈判取得显著进展，而双方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原则性的共识。
0: 不过，他也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旅行承诺仍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
4: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
5: 原则性的共识。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یا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4: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5: بخش مناسبی از اون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قرار داره و بخشی از اون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قرار داره یعنی به گونه ای طراحی شده که هم در مسیر ورود و هم در بخش های از مسیر خروج در واقع کشتی های تجاری از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عبور خواهند کرد
4: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
5: حالا آمریکا در واقع این که داره میگه ما داریم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نه مذاکره ای نیست البته ما پیام هایی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چندین روز قبل که خب این پیام ها تداوم هم دارد که آمریک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رای برگشت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دارد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媒体就有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有望是在本周就会完成霍尔木斯海峡的重开协议。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而知情人士就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1: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根据路透社5号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船只进行管控，但是细节仍然有待商定。根据了解，伊朗寻求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只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此外，伊朗方面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仍然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3: 路透社5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政府5号解除对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及其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而这一家公司之前是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美国财政部就强调，这个决定不代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没有关联。
6: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双方同意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伊朗永远无法研发或是获得核武器。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而这也是米利班德上个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会晤。现场就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于总统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之前曾经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与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就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确保美伊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至关重要。
0: 而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取得进展的提振之下，黄金价格周三升到了接近七周的高位，也创下二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现货的金价在周三盘中一度是飙升超过了4%，已经触及到每盎司4265美元，是6月18号以来的新高点，也是连续第三天走高。在周四亚洲早盘，现货金价继续的小幅拉升。至于说国际油价周三涨跌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而结算价是报在每桶79.45美元。纽约期油则下跌大约0.7%，收在每桶75美元的附近，是近一个月来最低水平。本周以来，油价是持续的走低，而市场也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恢复波斯湾的原油运输。但交易员仍然不愿意完全平掉说多头仓位的部分，以免说要是局势突然升级，导致判断失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0: 内塔尼亚胡对于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的晚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且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
0: 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就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也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4: 佩泽西奇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7: و ایشون هم پذیرفت.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0: 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希望两国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目标。 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且协调海关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就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也表示，伊方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与巴方的经贸关系，而双方正在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
1: 在关注新也门的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这也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二次的宣布袭击沙特邮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 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邮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邮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邮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 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沿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邮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也门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停已经有10年之久，也成为了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一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危机、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3: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 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4: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2: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数千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尚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5: كل ا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ا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ه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ه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ا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اصحاب الا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ه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ه،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وا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ا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احصائيه في الخارج انه ا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الى الجمهوريه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2: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要务，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 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6: Standing inside the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0: 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1: 至于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的外长5号是在约旦首都安曼会晤，强调中东水道安全对维护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性。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土耳其外长费丹、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当天举行会晤，重申共同努力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水道的安全，而对于维护供应链和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性。 另外，根据路透社引述5名的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在特朗普7月底威胁打击伊朗能源网络和基础设施之后，伊朗也通过了一系列的高层外交接触警告海湾国家，美国任何新的军事打击行动都将会引发伊朗对于地区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也敦促美国海湾盟友阻止特朗普发动新的袭击。而随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特朗普就进行沟通。
2: 根据了解，卡塔尔、阿曼和沙特也敦促美国要恢复与伊朗的谈判，避免冲突重新爆发。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巴西总统卢拉谴责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声称做好准备来应对外部势力干涉选举。一会儿见。
3: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踏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4号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并且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杜荣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近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前线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奥列霍沃，这里是扎波罗热州的一座大型城市，也是2023夏季乌军反攻的总部。有一支俄军渗透的分队，5号从诺沃达尼洛夫卡地区向北渗透到了奥列霍沃市的东郊，随后在扎沃茨伊微型区域开始袭扰。截至发稿时间为止，俄军还有乌军都没有对此事发表官方评论。同一个时间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已经基本停运。
1: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的南郊，记者的右侧呢，这就是马林卡以及乌克兰达尔的方向。
2: 周三，奥列霍沃战役正在离市区东南、西南方向发展，俄军的重型火炮和前线航空兵正猛烈攻击乌方的重点阵地。当天，在双子城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前线。 俄军的突击部队试图进入到费奥多罗夫卡村，但未能站稳脚跟。现在通往该村的道路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当天，乌军在这个方向正面防线的瓦修金斯科耶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中。与此同时，俄军的突击部队正向 佩尔沃马里耶夫卡镇的郊区发起进攻，因为这里是制高点。本台记者观察，从俄军目前整体的行动布局来看，在这个方向上，俄军的意图是从东部和南部包围佩尔沃马里耶夫卡镇。当天，在斯洛维扬斯克前线，灰色的地带也正逐渐向西扩展至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周边。 并向东扩展至尼古拉耶夫卡，俄军的部队正在这个方向上继续保持高节奏的进攻能力。当天，乌克兰方面称，有三架俄空天军的苏-34前线轰炸机对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乌军的核心阵地进行了空袭，这在近几个月来极为罕见。俄军的苏-34战机。 在距离交火的接触线14公里处、19公里处和20公里处，分别投送了 FAB 的模块炸弹，地点分别位于托尔斯科耶、拉兹多洛夫卡和克列涅纳亚地区。本台记者观察，在通常的态势下，俄军的战机投弹地点都在离接触线40公里以外的空域。当天。 俄西进军部队从库里洛夫卡经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实施推进，并抵达了库皮扬斯克和萨多沃耶的乌军的纵深后方，加大了对乌军后勤通道的压力。在库皮扬斯克市，俄军部队继续巩固市中心的核心阵地，而乌军则继续从西部和西北部郊区发起反击。 有关专家的观点，近期俄军加大力度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航线的打击力度。据悉，目前奥德萨港停运一天就会给基辅造成7000万美元的损失。仅在今年的6月份，奥德萨的三个港口就运输了价值21亿美元的货物，约占乌克兰出口总额的60%。专家们认为。 过去，海上补给不仅给基辅能够运送军事的装备，还能够建立大型战略的仓库和储备的设施，来保证部队的供应。如今，黑海港口的这种能力已经基本荡然无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3: 俄罗斯将于9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号表示，俄中选委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全力保障国家杜马选举的安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日在克里姆林宫向总统普京汇报工作，强调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面临严峻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 为确保选举安全，俄中选委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他还介绍称，已有3103名候选人登记参选。

0: 哈姆菲洛娃当天还主持了选举号码抽签仪式，各参选政党均派代表出席，其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出的1号，自由民主党出的3号。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发现并控制了一架装有带隐性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多布林特还认为这是一起混合攻击事件，目前正在展开全面的调查。他还强调，此次的事件也反映出德国正在面临着新的威胁，并且可能涉及外国势力。涉事无人机5号的凌晨在一架停靠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的附近被发现，而警方部署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架无人机，并且移除了引爆装置。莱比锡机场因此一度暂停航班起降，而德国方面就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所相撞，而飞机在汉诺威着陆之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
2: 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最受关注的就是超级星期二刚落下帷幕。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州份密歇根州的选战很激烈，而最终民主党内有进步派的参选人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而共和党方面则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没有办法胜出。
3: 据政治报的报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获得党内建制派支持的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斯蒂文斯在竞选期间获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的支持。民主党建制派早前发出警告，指从未赢得过选举的密歇根州进步派人士赛义德恐怕难以赢得这席民主党绝对不能失去的摇摆州参议员的席次。报道指，初选结果不仅是支持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一次挫败，也让民主党建制派领袖，尤其是参议院少长领袖和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遭到打击，两人此前都公开支持赛义德的对手。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让共和党士气大振，共和党愈发看好能够在11月击败这位进步派人士。报道指，事实上赛义德一直是共和党最希望的民主党对手。而在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海军退役军人哈桑在密歇根州共和党国会初选中败北。策略人士表示，哈桑作为候选人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其心存疑虑。据悉，今年已有数位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州级的选举中落败，不过哈桑是本届选举周期中首位在获得特朗普公开支持后仍输掉国会初选的。访问室杨姆里詹青洛杉矶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是不负责任而且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要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经做好准备，任何是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而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用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有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6号的早晨5点钟，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中心的最大风力14级，为超台风级。
1: 而现在预计这个强台风白海豚将会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而将于9号的夜间到10号的上午会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的沿海会登陆。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白海豚将在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广东海事局决定于6日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海域46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截至5日20时，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从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多条水上航线预计6日起将停航。专家介绍，白海豚属于较为少见的远洋台风，进入东海后，中纬度西风槽将影响副热带高压与南亚高压的位置和形态，而这两个系统对台风走向起决定作用。尤其西风槽的长时效预报难度大，其移动快慢与强弱将直接影响台风最终路径。但预计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对中国沿海的影响将在6日逐渐趋于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自主设计所建造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的前列，为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海游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的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来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来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

0: 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花金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了漏洞，通报标准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才应当负起最大的责任，双方互呛大打口水仗。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3: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2: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3: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定定这20%的标准。
2: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4: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5: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2: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大家好，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条的河流水位已经显著的减低，待会见。

0: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一，受强劲财报和英伟达股价上涨的提振，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结束了此前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
6: 在盘面上来看， SpaceX 的财报电话会上， CEO 马斯克说，未来在建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的时候，只会使用英伟达的处理器，这也带动英伟达的股价收高了3.4%。不过 SpaceX 的股价则大挫了超过13%，而芯片巨头 AMD 也下跌大约7%。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发回的分析总结。
7: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三大指数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全面上涨，但是在午后的时候情绪有所降温，科技股走弱拖累纳指表现，而道指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市场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谈判进展，美国表示相关协议可能已经接近达成，但是市场仍然保持谨慎，因为呢谈判的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涨跌互现，布伦特原油期货小幅收涨，而德州新田油则是小幅下跌。不过两油在收盘时价格仍然都是在每桶80美元下方。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新增就业4.4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人和前值的9.5万人。不过呢，投资者对于这份疲弱的就业报告反应有限，重点还是关注企业的财报以及后续的中东局势进展。周三收盘，13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表现分化，马斯克在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表示，公司未来建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时将独家采用英伟达的芯片，因此呢英伟达今天是上涨超过3%。作为其竞争对手的超威半导体，即便公司呢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股价仍然是下跌超过7%。 SpaceX 是在前一天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高达184亿美元，并且表示后续将会维持这一规模的投资，因此呢是引发投资者对于高额资本支出以及现金流的担心，股价今天是重挫超过13%。在大跌之际呢，该公司的一枚火箭的部分残骸也在太空中撞上了月球。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宣布调整人工智能的业务架构，同时呢任职了27年的首席科学家 Jeff Dean 将会离开公司，也是令市场情绪承压，今天是下跌约4%。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1%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67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连续两日上涨，来到了每盎司4308美元附近，铜价也是连续三日上涨，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收于每磅6.703美元。凤凰卫视刘又明纽约报道。
5: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6号的消息，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6: 研究人员就说，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也验证胶球的这一种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 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也具有着重要意义。
5: 下面要来关注的是欧洲连日来遭遇到同期非常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中东欧多国最高的气温较往年的同期平均气温超过10摄氏度。
6: 在同一个时间点，由于说高温干旱也导致欧洲第二大的河流多瑙河的水位出现显著的下降，沿线多个国家的水电、航运等行业都受到冲击。
8: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波兰首都华沙五日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高13度。罗马尼亚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较同期高13.4度。捷克首都布拉格五日的最高气温也达到33摄氏度，比同期高11.3度。意大利卫生部宣布，由于新一轮热浪，全国所有27个主要城市六日将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这也是意大利今年首次向全国27个主要城市发出相关警告。在梵蒂冈，异常高温也迫使梵蒂冈将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每周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从广场移至室内举行。希腊中部日前燃烧多日的山火。

0: 俄乌战争持续，各国都在加紧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全面性的挑战，并且已经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全面性的挑战，并且已经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俄乌战争持续，各国都在加紧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全面性的挑战，并且已经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俄乌战争持续，各国都在加紧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全面性的挑战，并且已经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俄乌战争持续，各国都在加紧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全面性的挑战，并且已经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俄乌战争持续，各国都在加紧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升级 路。一家航运公司负责人表示，五日监测到水位为155厘米，逼近在2018年十月份历史性测得的154厘米最低水位。负责人称，预计到未来几周水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也出现显著下降，已降至30年来最低。对比2025年卫星图像显示，多瑙河多个流域曾经流水的地方，如今已完全干涸，并形成沙洲。多瑙河流经欧洲十多个国家，沿线国家的电力航运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塞尔维亚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一号水电站也因多瑙河流量不足，导致发电量降至额定容量的20%。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也因干旱而迫使其减产。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三日也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而被迫关闭数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均表示，将通过进口电力来保障电力供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五日宣布，由于河水水位低且水温高，决定六日起降低反应堆功率，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若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香港艺人陈凯琳日前和三名儿子到电影院看电影，事后有网民爆料指，他的三名儿子期间不断发出噪音，影响其他观众。也有传电影散场后，陈凯琳6岁的二儿子遭人以不明液体泼向头部。陈凯琳这天出席活动，就事件作出回应，他先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反省。至于二儿子被人泼液，陈凯琳说已报警求助。
3: 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的情绪，我只可以跟大家说，是他已经是安顿了，同埋佢亦都明白发生了啲咩事。小朋友虽然得6岁，但佢系一个好懂性嘅小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对小朋友善良少少，系啦。咁佢哋都系咁细个，就算有冇做错，我哋都有进步空间，亦都会有改善。咁就大家俾个机会我哋啦。以后当然我哋自己都可以检讨下，我哋出嚟去唔同嘅场合可以点样做得更好，亦都唔好俾别人有一啲误会喺我哋身上。
2: 香港艺人最近转战商界，出任上市公司高管的马俊伟日前现身一个活动，他受访时透露打算开直播唱歌，但绝对不涉及商业性质。马俊伟并分享了他的管理作风。
4: 我到依家呢度系彻底执行，7点后唔好揾我，我亦都唔会揾你。千祈唔好烦同事，除非系好紧急嘅嘢，否则我哋真系冇人7点后讲公事嘅。咁嚟紧我都会开翻直播嘅，但我开直播咧就斋唱歌，唔会玩嗰啲带货嗰啲嘢嘅，因为我哋有专人做电商嘅。咁所以我反而系我都挂住同啲我以前啲影迷啊或者啲歌迷倾偈咯。咁呢个我会做嘅。
2: 韩国乐坛天后兼演员 IU 日前与交往多年的男友李钟硕分手，消息曝光后备受外界关注。 IU 这天出席第五届青龙系列大奖颁奖典礼，与去年师弟朱志勋携手担任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嘉宾，这是他与李钟硕分手的消息曝光后首度公开现身。而本届青龙系列大奖最佳男主角由朴海秀凭稻草人夺得，最佳女主角方面则由申惠善以莎拉的真伪人生封后，而最受瞩目的最高荣誉大赏则由金高银婷里和其余的一切夺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健康平安，再会。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传出了积极进展，然而罗生门式的谈判也是迷雾重重。美方多次放风，声称即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坚持他们是和阿曼的谈判即将达成协议，自始至终否认对美国展开了直接谈判。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协议的草案。另外还有最新消息称，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已经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但到底是哪些制裁消息并未列明。目前在最受瞩目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方面，如果按照伊朗和阿曼商讨的方案，似乎意味着承认了伊朗对部分航道的管控权，然而这明显和美国坚持掌握主导权背道而驰。另外，双方在收费还有到底是先解除封锁再停止袭击等问题上，核心分歧依旧未解，谈判真的有共识和基础吗？美国为了迎接中期选举，急于结束战争找台阶下，但是有鉴于双方缺乏互信，即便真的达成协议，会不会又反悔了，成为另一次打击的起点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杭州现场有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过去数月里，美伊之间的谈打循环基本都遵循着同一个模板，美国极限施压，总统特朗普临时叫停，美伊陷入谈判罗生门，然后突然宣布取得某种程度上的进展。在过去的五天里，前三个剧情都已经触发，第四幕似乎也正按部就班地展开。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驶入波斯湾的船只从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则走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海峡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等。消息指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特朗普四号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一直。

0: 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海峡谈判已取得进展。对于美方口中的积极进展、参与沟通，伊朗方面则有不同的说法。伊朗确实也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同时依然强调这只是与阿曼的谈判。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再次重申，跟美国没有谈判。有伊朗的高官甚至表示，美国正在阻挠伊朗和阿曼的沟通。从目前形势来看，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诉求。伊朗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只有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才能化解危机。而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中期选举临近，另一方面持续五个月的作战正快速消耗导弹库存。路透社报道，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但有分析指，这份协议就算成功落地，或许也只是伊朗的缓兵之计，争取喘息的时间，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做好准备。毕竟这个美伊之间的循环剧本还有最后一幕，就是在达成协议之后再度重燃战火。海峡新协议线轮廓，霍尔木兹能恢复通行。特朗普在称突破进展，确有其事还是新瓶旧酒？美伊持续角力，压力之下谁能撑到最后？老调重弹。
1: 好，确实是啊。对于长期关注伊朗局势的朋友们来说，这一幕已经不陌生了。边打边谈，打打停停，这次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到底和过去会有怎样的不同吗？还是老调重弹？好，首先连线一下在伊朗的记者李瑞。那我们看到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说，很快就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方面一直否认在和美国直接谈。伊朗到底对于谈判目前有什么比较权威和官方的消息吗？
2: 好的呀，说目前官方消息啊，还是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引出知情人士的话说，现在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不是北航线，不是南航线，而是偏中间的航线，同时呢收费。同时呢强调呢，这跟美国谈判没关系，而且这跟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能够自由开放，那么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只有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改变他们过去对伊朗的错误的行为，伊朗才会考虑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这是官方的说法。那目前看来呢，根据今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的塔什卡比，他的访谈中，他也在强调，第一呢，就是说伊朗呢是跟阿曼谈，不是跟美国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将严格的保护自己的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拱手让人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呢要是持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跟美国谈，也不会让这个船只自由开放。在民间的这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大家都有点疲倦了，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航，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但是另一种声音呢，就是普遍的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信任，对美国缺乏信任，所以呢都对跟美国的谈判和结果呢保持悲观态度。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带来的报道。我想请教一下在新加坡现场的伊朗问题专家范先生哈，对于这一次传出来的，就是说目前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谈出了一个草案，但是呢，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在谈，但是美国又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您会如何解读现在这个罗生门式的剧本？
3: 的确，对德黑兰来讲，他是现在是尽量的避免把自己卷入和那个美国直接谈判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所以在当然也有和考虑到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氛围，特别是这一阶段德黑兰的这个政治圈当中的一些争论相一见，这一个呢是一些的谈判，一些的伊朗的即使是谈判的那些团队，他们也真的是现在要极力的避免和美国之间的一个直接的沟通，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定要谈判的。所以咱们从德黑兰的这方面上来讲，过去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按德黑兰的叙事，他是德黑兰一直在和阿曼在进行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谈判，但是咱们也非常的清楚，前几天伊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非常明确的表达，所以尽管阿曼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但是整个的船只的进入，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一定是伊朗是要做要进行掌控的，是不能够脱离伊朗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范围的。所以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是伊朗这一次对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志在必得。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所以咱们是看目前这个正在进行的谈判呀、特朗普那边显而易见，他也要对国内有一个交代，而且咱们也可以通过政治的分析，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美国意见的参与，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协议啊，可能是非常的脆弱，所以呢，美国的意见一定会被考虑进来，而且咱们也看到，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卡塔尔等相关中间人，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包括今天，仍然还在进行的密集的在这个美国伊朗之间进行穿梭的外交意见的沟通，所以。德克兰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要宣传我是和阿曼在谈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也要对国内有个交代啊，他说他要和伊朗来共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等等，所以整个的这美国和伊朗都是在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方面是面对一个国际的问题，另一方面都在面临一个国内的一个政治的压力。所以你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罗生门的这个事件，一定要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双重的因素，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杨叔。
1: 好的，谢谢范先生啊。那么今天呢，有一条重磅的消息传出来，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已经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说这个相关的制裁呢，是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关于两家航空公司还有几架飞机的一些制裁。那今天呢，我又看到根据 Fox News 针对刚才说的报道，美国财政部从网站上移除了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最新消息啊，财政部的官员对此做出了回应，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府、革命卫队圣城旅，还有任何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其支持者代理人的政策发生了转移。那么今天的移除是正常行政程序的一部分，是在审查了和巴格达航空相关的具体情况之后进行的。好，刚这样新闻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认的，就是美国财政部似乎证实了美国确实解除了和伊朗相关的一部分的制裁。我想请教的是王冲先生，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让步，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是否已经正式退让？
4: 美国做出让步是应伊朗的要求。其实，在制裁方面，美国和伊朗包括上次6月份的谈判，一直有一个矛盾。伊朗认为你先给我解除了制裁再谈判，美国认为咱们先谈着，你先解除了对海峡的封锁，咱们再考虑解除制裁的事儿。双方把这当成一个筹码，争夺一直特别激烈。那么现在美国实际上对伊朗是有求于伊朗，从心理层面，伊朗更加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为了达成协议，美国就要做出一定的姿态，让伊朗对国内有些交代。因此，他在制裁方面是有所松动，给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就此解除制裁，因为那么多的资金解除了之后，美国国内的法律怎么办？美国对国内如何交代？对盟友如何交代？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如何解除了？革命卫队借此增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未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更加让美国难堪。因此，无论从面子上还是里子上，他解除制裁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说在某些方面给出一个信号，告诉伊朗方面这些方面是可以稍微有一点让步的。要真正制裁，最后涉及那么多资金，双方还要一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一个关键点，美国认为那些钱，我过去这些月的损失，少则3000亿美元，多则1万亿美元，美国你要赔。伊朗认为赔偿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方面的做法是，得我把资金给你解除了制裁，冻结的资金给你，那么就相当于赔偿。双方以后这种文字游戏，你退半步，我进半步，或者相互扯皮，还会不断的进行下去。制裁只是中间这一个小小的筹码，一个小小的过程。
1: 好，谢谢王先生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看到这次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确实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草案。那么大家都在问啊，这到底是临门一脚，还是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呢？我们来听听 AI 是怎么分析的，稍后再请专家来做他们的解读。那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这表面上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谈判和6月份的 MOU 谅解备忘录一脉相承，但是呢，协议的权力、内核、治理主体、战略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本质上中东海上秩序的权力重构，伊朗首次将威慑转化为了主权收益。 但是美国的 ChatGPT 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次谈判就是老调重弹。

0: 实质上是旧瓶装新酒，美伊交易的核心不再只是伊朗以核限制换取制裁松绑，而是逐渐变成伊朗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安全权，还有管理权，去换取美国停止军事施压和解除海上封锁。 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停火叙事这个旧瓶其实包装着权力格局的实质变化。伊朗已经从通行管理者升级为收租者，美国的战略底牌已经彻底摊开了。那海湾国家也在被迫接受一个他们最害怕的伊朗主导的安全架构。 好，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 AI 背后国家的不同，他们代表的立场和对整体事件的解读，还有这个战略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听听真人专家的解读。来，范先生，你怎么看？假设这次真的是达成了协议啊，那和过去6月份相比，它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吗？对伊朗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坦率地讲，我对这一次双方或者是在中间人多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甚至很有可能会成功，而且呢，我认为这是双方在寻求休战道路上的这样又一次的尝试。我从来不怀疑美国和伊朗都有结束战争的这个强烈的意愿，但是呢，在如何宣告战争结束这个问题上呢，的确它是非常的棘手。 对两国来讲呢，都是如此。所以在这场战争带给美国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咱们都已经看到了，显而易见。包括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油价已经涨幅40%，我所在的现在这个新加坡呢，我经常和他们谈论这个战争带给他们的负面的影响，现在油价他们说也在已经涨幅了40%等等。所以这场战争对美国的世界大国的竞争的潜质也已经表现出来。而伊朗内部现在也是更加的不乐观。 咱们是知道，伊朗本来它就非常糟糕的经济状况，民众的生活压力也大，德黑兰政治圈当中的意见分歧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于伊朗总统辞职的传闻啊，这两天是有很多的说法，包括德黑兰的官方的这样一些否认啊等等，肯定它也不完全是一个空穴的来风。因此，在战场上都不能够完全取胜的情况之下呢，双方只能坐下来进行谈。 所以这是双方谈判的这样一个必然性。当然，就像前面咱们分析的那样啊，他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双方很难一步到位的就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就认定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谈判仍然是双方在寻求休战上的又一个的这个共识。 当然，这个谈判如果能成功的话，对伊朗来讲，它是一个缓解，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美国财政部的对伊朗的这个制裁的暂时的这样一个缓解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都知道，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它分几个不同的部分，有些是立法的，有些是行政命令的等等，有些是财政部它可以掌控的，所以它。 不是说解除制裁就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且呢，不是说它没有现实需要的。事实上，在这一场战争爆发后不久啊，我当时我就有一个观点，就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伊朗一定有所得，所得极重点的之一就是制裁的解除等等。所以我相信，这次谈判也不要太悲观对他，杨叔。
0: 好，谢谢王冲先生。刚刚 AI 的这几个分析呢，围绕的一个焦点就是，如果达成了协议，是否意味着整个权力？
2: 发生了真正的重构，伊朗是不是真正已经掌握了主导权？这个很难说。其实对中东稳定来说，一个协议的达成就意味着新的战斗或者新的战争的开始，谁也不要太乐观。这块土地不仅是达成协议之后执行难的问题，而是达成协议之后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冲突、新的撞击的开始。而这个协议以后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持续下去，关键要看。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不是满意？特朗普是不是满意？刚才看到 CNN 的一个报道就是，协议貌似可以达成，只是一个草案，但是就看特朗普是不是满意，是不是特朗普想要的？对于美国和伊朗而言，他们美国也没赢，伊朗也没输，大家一开始觉得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不就得了？但是美国对此是。 有想法，觉得这样就可以。伊朗不想这样，伊朗觉得我一定要在这里赚点回来，打了那么久，如果不能借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或者更多确立自己统治性的位置，那么就亏了。他觉得我没输，我凭什么就亏这些？但是对美国来说，一旦让伊朗在这里开了先例，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么其他那些水道怎么办？其他那些关键的美军控制的这些海峡怎么办？ 这样对全世界未来的海上交通、美国的霸权地位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双方都想多吞那么一口，都不能让步。所以，暂时的草案的达成，并不意味着双方满意，双方都想说先稳下这么一会儿，有事儿以后再说。对美国来说，中期选举10月份以后再说；对伊朗来说，也是先缓解燃眉之急，把经济稍微缓一缓，
0: 是，
2: 仅此而已。
0: 是，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任何协议的达成，表面上看有一个输赢，但是它可能意味着另一场权力博弈和斗争的开始啊，这个双方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好，稍微休息一下，下节回来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好，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呢，踏入了关键时刻啊。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报道说，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一个草案。那接下来就看双方如何出牌。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之际呢，伊朗传出消息说，他们会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另外也有消息说呢，今天伊朗已经和意大利的外长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安排来展开谈判。我想请教的是范宏达先生。欧洲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1: 其实欧洲的立场是非常的明显的。从一开始欧洲的立场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和战前一样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这个表态事实上和北京的表态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表态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而且是在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畅通。所以咱们可以看，欧洲，而且呢，咱们从德黑兰的角上来讲，事实上，德黑兰对于和欧洲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它还是也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的。而且呢，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当中，这个伊朗和那个欧洲的这样一个交往，始终是德黑兰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部分。所以我个人非常期待这个欧洲国家能够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危机当中啊，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事实上，在这战争爆发之后，几次的在北京的欧洲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和我进行过一些交流，我们就谈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谈论战争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再强调一点，就是欧洲国家它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我不知道是没有认识到还是没有发挥出来，显而易见他们是可以发挥一些的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一个欧洲国家能够以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和欧洲的和那个伊朗的可能的互动，带给双方的这样一个互利，以及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推动，来呢在那个当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难题上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我记得是在上一次的，就是2015年的那个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刚刚达成之后，在当时我就在德黑兰，哎呀，短时间以内啊，这个多个的欧洲代表团就是几乎是同时抵达了德黑兰，双方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沟通，所以我相信双方的欧洲和伊朗的这个对于双方交往的一个期待，是双方在很。

0: 很多问题上可以取得一些的积极的进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动因。
1: 了解，所以
0: 也
1: 您是
0: 不，
1: 非常期待欧洲国家利用这样的一个危机局势可以介入，然后发挥一定的角色和作用的啊。
0: 是的，是
1: 最
0: 的。
1: 后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王冲先生，我想和你聊聊美国的国内政治啊，因为特朗普现在确实是非常的焦急。那有消息说呢，他那个高精制导导弹已经消耗的库存差不多了。另外呢，这个中期选举也临近，现在军事上这个占优的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小，到底会给特朗普整个选举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和困境？
2: 特朗普下一步重中之重就是他的中期选举。其实他现在面临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压力。政治方面主要就是中期选举，如果他丢掉众院或者参院，或者丢掉其中一个，以后他就成为跛脚鸭总统。因此，这场战役对他来说是不能输的。他也不能接受因为伊朗这个问题让他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大败亏输。所以，他把全部的焦点都在这儿。为了中期选举，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和伊朗达成协议，哪怕是临时的。哪怕是临时有所让步，因为在美国国内支持他对伊朗动武的不到1/3，而他的支持率也降到了35%。这里面甚至他的基本盘 MAGA 那些人也对他打伊朗心怀不满，像他的副手万斯都不主张对伊朗动武。因此，特朗普是无论如何，哪怕是临时糊弄，也要签一个草案。那么这伊朗也是瞅准了这一点，说不会说这个时候给他送个礼，保不齐。就在10月底，就是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这里哪怕有草案达成，也在闹出点事儿来给特朗普施压。其次就是在经济方面，他特别担心油价上涨给他带来重大的压力。他曾经说过，我担心出现1920年大萧条，所以不会对伊朗进行地面战。因此，他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多给民众发点钱，给降降价。军事方面更加是压力大，这他的软肋。它的导弹的库存，蓝箭的爱国者啊、萨德呀、啊，包括这些，都耗掉了大部分，见底儿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所以他面临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压力。伊朗也是瞅准了这一点，让他进退两难，给他
1: 是
2: 施
1: 的，
2: 加压力，这对谈判对他很不利。
1: 是的，美国现在可以说他手上所有的牌全都已经摊开了啊，这让伊朗真的是找准了机会，然后吃定了。所以接下来整个博弈还会如何进行，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明天再会。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当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内塔尼亚胡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的油轮。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还有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不过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依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条件。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行了超过三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
1: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1: در واقع بخش مناسبی از اون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قرار داره و بخشی از اون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قرار داره یعنی به گونه‌ای طراحی شده که هم در مسیر ورود و هم در بخش‌های از مسیر خروج در واقع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ز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عبور خواهند کرد
0: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1: حالا آمریکا در واقع این که داره میگه ما داریم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نه مذاکره ای نیست. البته ما پیام هایی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چندین روز قبل که خب این پیام ها تداوم هم دارد که آمریک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رای برگشت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دار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有望在本周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在封锁海峡。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含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因此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依然存在不确定。
3: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 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路透社五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允许伊朗管控船只，但细节有待商定。根据伊朗据称，伊朗寻求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收取货物价值5%到7%的费用。此外，伊朗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开放。但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依然表示，正在继续封锁伊朗。
4: 路透社五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政府五号解除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以及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这家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强调，此一决定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5: 美国财政部五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而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取得进展的提振，黄金价格星期三上升到接近7个星期来的高位，并创下2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现货金价在星期三盘中一度飙升超过4%，触及每盎司4265美元，是6月18号以来新高，也是连续第3天走高。在星期四的亚洲早盘，现货金价继续小幅提升。至于国际油价，星期三涨跌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结算价报每桶79.45美元。纽约汽油则是下跌0.7%，收在每桶75美元附近，是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星期以来，油价持续走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恢复波斯湾原油运输，但交易员依然不愿意完全平掉头多头仓位，以免局势突然升级又导致判断失误。华盛顿邮报五号报道，上个星期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海格塞斯为弹药短缺的问题爆发争执。报道指出，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会议期间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原以为弹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是为自己辩护，将问题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并指责他没有让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知情人士指出，弹药的短缺，尤其是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提问时表示，相关的信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当天在中部的一场试验场成功对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做测试。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有参与这一次的测试。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画面显示，在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疑似防空拦截导弹留下的白色烟迹。那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三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弹，用于摧毁处于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二属于中程拦截弹，用于在大气层上层以及比较低空的空域拦截。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方正在不断提升箭式反导弹系统的性能，以色列会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的能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晚上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且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的支持，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0: 佩泽西奇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6: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ای دست یه دادم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0: 佩泽西奇扬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一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 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强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另外，佩泽西吉扬5号与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民众。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佩泽西吉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勒斯坦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哈马斯正在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油轮，是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沿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5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导致1人死亡、12人受伤。以色列媒体报道，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政府和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谈判当天提前结束，会在6号继续。
4: 以色列5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此外，以军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5号下午跨越以黎临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以军部队随后找到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并将其护送回以色列境内，同时仍在搜寻其余人员。军方表示，所有涉事人员将被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接受进一步盘问。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5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会谈提前结束，理由是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问题，而非以方声称的由于黎巴嫩代表团泄密。消息人士表示，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在确定三方框架实施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会议将于6号继续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百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8: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叙事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0: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俄军五号继续空袭基辅及周边地区，导致许多建筑物受损。那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导弹，全部未能拦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加强支援乌克兰的防空。

0: 俄军五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两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七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多处仓库及储存设施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出动灭火。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袭击还导致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已前往处置。袭击还波及基辅州布罗瓦雷的一处火车站，造成多人死亡，工作人员紧急修复受损的铁路轨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在这轮攻势中动用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五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一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2栋建筑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四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特卡丘克经营的乌拉尔无人机厂负责生产俄军广泛使用的一款低成本无人机，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指俄军不会停止袭击，而是会增产弹道导弹，进一步升级局势。斯特里廷表示，他会与乌代理防长赫马拉讨论如何为乌方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欧盟应该关注自身真正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非沉迷于军事化。他指出，欧盟的破坏性政策已导致欧洲安全框架彻底瓦解，加剧移民危机下的犯罪威胁。
2: 扎哈罗娃指出，欧盟必须正视紧迫现实，而非编造问题，不应制造危险趋势，沉迷和军事化。他列举了欧洲面临的6大真正威胁：中心形成的国际恐怖势力、外流的西方武器、各类走私活动、非法器官移植、安全架构崩塌以及移民危机引发的犯罪激增。他警告，欧盟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丧失既有成果。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以援助名义提供给基辅的资金，本可将乌克兰重建为现代化欧洲迪拜。他批评欧洲国家耗资数千亿欧元用于破坏和毁灭，却在建设性事务上尽可能多的榨取。军事上的慷慨与建设上的吝啬形成鲜明反差。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到飞行安全事件，一架从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客机与特朗普的座机一度距离过近。白宫表示，事件

0: 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但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美东时间四号下午2:33，特朗普乘坐了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准备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一架满载乘客的民航客机却与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一分钟后，两架飞行器出现短暂的安全距离不足，之后双方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最后都安全降落。那根据美国现行航空管制，飞机在机场附近上空必须保持至少大约2.4公里的水平间距和0.15公里的垂直间距，而且，里根机场需要在总统座机起降期间暂停所有的商业航班运作。那初步调查显示，空管与直升机组的通讯问题疑似是事件的诱因。美国参议院5号投票确认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施瓦茨出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结束这一个机构正式负责人空悬将近一年的局面。
1: 美参议院当天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施瓦茨的提名。投票结果基本按照党派划分。此前，施瓦茨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诺绝不会背叛科学，并指将致力于实现机构透明，以帮助重建公众信任。现年54岁的施瓦茨拥有医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过美国副医务总监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首席医疗官。他于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提名的第三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美媒报道指，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疾控中心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及辞职潮，损失超过3000名员工，占员工总数1/4以上。施瓦茨走马上任之际，美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美国麻疹病例数创35年来新高，以及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防控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造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服式风电平台投入运作，而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阿根廷大使会在近日回国休假。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舞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舞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6号消息，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的实验研究，第一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而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中国深海。

0: 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的前列，为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新技术路线。那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将近110层楼高。 搭载着16兆瓦的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到25年。那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预计每一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 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被称之为“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5号显示，美国7月份的私营部门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新增职位低于市场预期，也比6月份大幅回落，创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跳槽员工的工资增速上升至接近1年的高位，反映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
1: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DP5日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私营部门仅新增4.4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个，也明显少于6月的9.5万个，创今年1月以来最弱增幅。这份被称为“小非农”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招聘明显放缓，但工资增速却有所加快，劳动力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 7月更换工作的员工薪资按年增长7%，创2028年8月以来最快增速。留在原岗位的员工工资增速则维持在 4.4%。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表示，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进一步宽松，部分行业反而略有收紧。企业虽然对经济前景更加谨慎，但建筑、医疗等行业仍面临劳动力短缺，需要提高薪酬争夺合资格员工。 分行业来看，建筑业7月仅增加1000个职位，但跳槽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幅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理查森表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扩张，推高对熟练建筑工人的需求，而相关劳动力供应仍然有限。教育和医疗服务业新增3.6万个职位，为各行业之首。相关行业工资增速虽然不及建筑业突出，但仍处高位，反映雇主继续争夺有限的医护、教育和服务人员。 整体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明显分化，部分行业受投资和用工需求支撑，仍在加薪抢人；另一些企业则受地缘政治、关税和消费转弱影响，对招聘更加谨慎。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华尔街多家大型金融服务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近日遭到一系列的机密网络攻击。报道指出，骇客主要通过电话展开攻势，试图诱骗员工授予系统访问权限以及交出敏感信息。知情人士指出，有对冲基金向投资者透露，公司遭到骇客攻击，但没有客户信息被窃取。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利用人为因素发动社会工程学攻击，依然是网络犯罪分子的常用手段之一。许多网络犯罪团伙过去曾经成功利用电话诈骗的手段攻击。专家还警告，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和勒索软件活动激增，正给全球企业带来挑战。
2: 韩国的芯片巨擘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引来全球讨论，但芯片业以外的工人却面对很不同的前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越洋到日本打工。日本今年上半年的企业破产宗数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宗，如果以上半年数字做比对，更是2012年以来最高。 其中，6月份破产宗数破千，是过去25个月以来首次。日元汇价疲弱，加剧了通胀，是很多企业破产的最主要原因。但劳工短缺以及因而出现的劳工成本攀升，也是企业做不下去的越来越重要因素。因为要抢和挽留人才，日本5月份的实质工资按年上升1.4%，是连续第5个月上升，也是2021年以来最长期的升势。 其中，名义总收入增长连续第4个月超越3%，是超过34年来最长期的升势。以总收入看，每月工资接近2000美元或超过1万3000元人民币，相比起韩国平均每月工资375万韩元，折合超过2600美元，低了一截，似乎并不很吸引。 但均值较高，只是因为高科技行业的工人收入远超普罗工人，拉高了曲线。例如今年较早前搞得沸沸扬扬的芯片巨头对工人发放的奖金争议，最终三星电子的工人可以最多获得40万美元的奖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

0: 例如零售、IT 和游戏开发等等。两国男女联亲的数字也按年增加2.6%到2.9%。有韩国大学生指出，认识的很多想到日本工作的人都希望可以落地生根。对于日本企业而言，他们最难以适应的是韩国工人的跳槽文化，与日本在一家公司打一世工的心态有很大的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5: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关心国际消息，阿根廷与巴西的关系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后，阿根廷五号宣布，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在近日回国休假。不过，阿根廷外交部表明，依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8: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五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雷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雷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雷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的选举制度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此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在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美国五号宣布，因为美国在墨西哥西部米切肯州的利益受到威胁，决定暂停从该地区输美牛油果的出口检疫工作。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这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雇员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此前墨西哥当局逮捕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嫌犯。贝多利亚表示，正在与美国大使馆安全部门协调，希望检疫工作能够尽快恢复。美国进口的牛油果大约80%来自墨西哥，其中米切肯州是墨西哥牛油果的主要出口地，牛油果产业利润。

0: 丰厚，长期遭到当地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美方检疫人员此前也曾经遭到威胁，导致检疫工作的几次被暂停。加拿大联邦政府5号宣布，为了加快改善可以负担的住房短缺危机，未来3年将与多伦多市政府合作，投资超过27亿加币，在多伦多地区新建超过18个住宅项目。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也回应加美贸易谈判，重申加拿大致力于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全面性协议。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品信、多伦多市长邹智慧5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新一轮可负担房屋新建计划。
2: We will invest $2.7 billion to build more than 18 housing projects across this city. We're starting by creating more than 5,600 new rental homes that a broad range of Torontonians can afford.North of 1,800 of those homes will be deeply affordable, supportive, or rent controlled.
1: 卡尼当天也回应有关加美贸易谈判进展，由于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2周，卡尼表示，加拿大团队正加紧谈判步伐。
3: 继上周到访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4日再次飞抵华盛顿，与美方展开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勒布朗此行还将会会晤美国的参议员和各主要行业的代表，同时也会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内的多位加拿大团队成员会面，商讨谈判的进度。
1: 对于有消息指加美双方重新讨论了去年提出的钢铁及铝材出口配额方案，提议通过限制加拿大对美出口数量，以换取美方降低目前高达50%的钢铝关税，同时为其他的贸易议题打开谈判空间。卡尼则重申，加拿大致力于与美国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贸易协议。
2: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what Canada wants to move forward on, which is across.All strategic sectors, including the specific question from Ms. Stone, I think, was about autos as well, and that very much at the cor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1: 凤凰卫视楚可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日前表示，悉尼已经成为全球房价第二昂贵的城市。美伊战争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会积极应对通货膨胀，加速推进能源转型。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日前出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活动。明斯表示，悉尼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剧增，州政府将积极改善通胀问题。
5: A surging inflation rate, and while inflation is still too high today, it was topping out at close to 8%, twice today's figure. On housing,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city on earth, with the what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and certainly voted on by the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 the worst planning system in Australia.
4: 明斯在演讲中还阐述了州政府的能源转型项目的进展。明斯表示，州政府采取务实的能源转型战略，目前传统能源发电占比已经从7年前的9成下降至如今的6成。
5: We've embraced what was a bipartisan energy plan and we've expanded it. We've stood by it.Often in the face of enormous opposi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ate. And here is why. 7 years ago, we generated 90% of our energy from coal. Tonight, that number will be 60%. And 40% of that will be from renewable energy.
6: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者们呼吁州政府应减少障碍，吸引来自中国对澳大利亚本地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造福民众。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5号表示，内阁批准设立数据中心政策委员会，推动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强行业监管，确保投资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政府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政策方向。
7: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已将数字经济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调整投资促进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国家目标产业转型。 其中数据中心是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之一，但需避免产业无序扩张。

0: ธุรกิจ Data Center โดยที่ไม่มีนโยบายชัดเจนหรือสิ่งที่ต้องคอยกำกับดูแลธุรกิจในกลุ่มนี้มันจะเกิ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ให้มีการลงทุนใน Data Center นั้นจะต้องไม่กระทบต่อ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ใช้ทรัพยากรนั่นหมายถึงทรัพยากรน้ำไฟฟ้าที่ดิน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นะคะ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ด้านข้อมูล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ด้วย
1: 在此背景下内阁当天批准了总理府关于设立数据中心产业政策委员会条例草案成立由副总理牵头的数据中心政策委员会制定产业政策及监管标准未来数据中心发展需兼顾国家能源安全确保能源价格公平不增加民众负担并实现水资源公平配置提高水电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关建设还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公共安全要求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并建立环境及周边社区影响的预防和补偿机制
0: นั่นแปลว่าจะไม่ได้ปล่อยให้ใครก็ได้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ธุรกิจนี้นะคะทุกอย่างจะต้อง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มาตรฐานและนโยบาย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ชุดนี้กำหนดแล้วก็จะต้องถูกติดตาม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ด้วย
2: 泰国政府表示其中推动使用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发展的重点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3: 国际足联出售商业赛事股权的计划告吹之后主席英凡蒂诺五号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试图平息一场可能影响自己职业前景的风波那据信载有英凡蒂诺等国际足联高层官员的车辆当天驶入位于摩洛哥萨累的国际足联非洲办事处那外界猜测当天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在明年三月主席选举之前稳住英凡蒂诺在国际足坛的领导地位那此前国际足联提出世界杯的赛事商业权益股权的改革计划遭外界质疑批评那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撤回方案但欧足联表示会针对方案采取法律行动而许多欧洲足总也已经撤回支持英凡蒂诺连任加拿大总理卡尼五号同样表示对英凡蒂诺失去信心而国际足联五号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这类的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在会议中讨论提案承认当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疑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而且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之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联合国安理会五号举行反恐问题公开会联合国的官员表示伊斯兰国还有其附属组织持续扩大活动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新兴技术中方敦促各国切实履行反恐承诺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4: 安理会五日召开反恐问题会议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官员向安理会成员通报表示尽管国际社会持续开展反恐行动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仍在不断扩大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恐怖组织还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商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并通过人工智能加密通信等来策划跨境行动
5: No member state can address this threat aloneAs terrorist networks adapt and increasingly operate across bord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translate into practical ac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 border management,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financial investigations, and coordinated responses.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避免阿富汗变成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6: 中方敦促阿政府切实落实反恐承诺坚决打击包括安理会1267委员会列明实体和个人在内的一切拒阿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再度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
4: 中方还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非洲国家的反恐努力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边境管控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同时强化对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的风险评估和监管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自7月暑期以来，深圳的许多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创下新高，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获得外国游客的青睐。那根据统计，截至3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累计接待的游客人数为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其中暑假以来呢，外国游客的数量达到6.9万人次，同比增长24.5%。马来西亚、新加坡位列客游国前列。那根据机场边检站官员的介绍，暑假期间免签入境旅客占所有外国游客的61%，赴华家庭游持续火爆。此外，深圳莲塘口岸录得303万人次的客运量，创下口岸自2023年2月启用以来夏季最高纪录。对于来深圳的旅客呢，除了传统历史文化景点、科技主题地标，开放不到3个月的深圳国际艺术博物馆也成为游客热门的目的地，国风文创随之销售畅旺。当地的商家表示，来自外国游客的收入显著增长。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7: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11: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12: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Sa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7: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13: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1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15: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7: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6: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7: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特殊日期，日本成立国家级情报机构，
2: 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3: 挑衅的味道。
1: 亲任主席高市早苗意欲何为？
2: 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
3: 高市是大步快走，
1: 配合新型军国主义，特高课卷土重来，
2: 为扩军备战手上剑武器，
3: 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1: 凤凰聚焦，日本特高课复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全球主要大国中，绝大多数都拥有直接对元首或内阁负责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中枢体系，但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没有？因为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的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特高克给全球安全带来过血腥的教训，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被禁止成立类似美国 CIA 那种超级情报局。而眼下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改变现状，成立起国家情报局，而且成立日就选在731这一天，这是一个与日军暴行极具联系的敏感数字。日本在复活特高克吗？
1: 当地时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宣布由首相高市早苗出任首任主席。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由

0: 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对外公开细节，也没有开放媒体进行采访拍摄。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披露，会议确认了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和分析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就旨在应对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所谓反间谍关联法案开展讨论。当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在记者会上宣布了会议人事决定，任命时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国家情报局初代局长，7月31日正式履职。
1: 現下の国際環境や取り巻く脅威、情報と政策の分離によ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客観性確保、また人材確保や人材育成の方針、先端技術の導入活用。
0: 记者会上，穆元忍表示将制作会议纪要，并作为公文书保存。他同时强调，并不会赋予国家情报局新的侦查权。然而，日本政府选择7月31日这一天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了周边国家广泛质疑。数次731极易让人联想到日军731细菌部队，该部队曾在占领区实施大规模反人类人体暴行。日本右翼刻意选定731这个时间点，无视731部队给中韩等国留下的战争创伤，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2: 这个731与日本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这个番号完全是重合的，本质是以隐晦的方式向亚洲邻国显示他挣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政治意图，进可以挑衅，退他还可以抵赖，这种可否认性恰恰是他们的算计所在。731啊，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心头上的一个伤疤。他恰恰选择这个代号，那是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0: 记者会上，面对媒体有关731关联性的追问，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统一答复：纯粹行政安排，没有任何历史相关考量。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731这个数字曾经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秘密细菌部队的番号，如今却成为了日本一个新情报机构的诞生日。这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拿敏感数字来说事儿。2013年，安倍晋三视察航空自卫队基地，身穿飞行服，坐进一架编号为731的教练机。照片里，安倍晋三面带微笑，竖起了大拇指。此后，安倍还曾身穿96号球衣为棒球赛开球，这一数字呼应其修改宪法第96条的主张。而作为安倍关系密切、多次入阁担任安倍政府重要大臣的高市早苗，选择731这一日期成立国家情报局，绝非偶然。
3: 2013年5月12号，安倍坐上了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教练机。编号731的教练机引起的争议事件，高市不可能不了解，何况高市首相官邸里面有庞大的幕僚群呢、啊、幕僚群怎么会不知道2013年距离现在仅仅13年的时间，高市不可能忘掉这个争议。理论上来讲，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不应该这时候挑起这种无谓的纷争吗？所以高市这么做，其实代表了高市的个性里面充满了这一种挑衅的味道，而这个挑衅才是造成现在中日之间产生严重矛盾的关键。
0: 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发布全国民意调查结果，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继六月后又迎来新一轮大幅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掉到了49.2%，单月狂跌10.9个百分点。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更难看，高市的支持率只有41%，不支持率达到了44%，首次出现不支持率逆转局面。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前4天，2026年7月27日傍晚， 高市早苗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就在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他怎么回应支持率崩盘时，高市早苗在记者会结束前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记者：情报体制。

0: 改革进展，他说的不紧不慢，像在念一份已经定稿的内阁简报。
1: 安全保障政策の強化については、いわゆる五類型の見直し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装備品への期待に応えることで、同盟国同志国の防衛力強化、ひいては紛争発生の抑止につながるとともに、有事の際の部品等の相互融通も可能となり、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の強化が実現されます。
2: 他的施政優先级与民意诉求的严重错位，一方面日元贬值，物价飞升，71%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通胀的举措呢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是高市早苗将大量国会这个时间呢用于强推成立国家情报局等等争议性的保守议程，与广大民众最关心的这种民生问题呢，它是严重脱节的。这种傲慢态度呢，进一步激化了民意的这种反弹。
0: 27日这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有两句话被媒体广泛报道。一句是面对支持率陡然降低，高市早苗表示我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另一句是中国是重要邻国。这一出乎意料的表态让日本媒体纷纷猜测高市政府是否出现了对华软化迹象。然而在记者会中，高市早苗却高调谈起了日本情报机构话题。
2: 中国是重要邻国是外交性的这种习惯性的表态，这是他的惯例，不附带任何实质性的政策让步，目的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沟通渠道，避免经济全面脱钩以冲击日本的企业的利益，而成立国家情报局才是他真正的施政的重心，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摆脱国会与司法的制衡，为扩军备战、对华技术封锁、深度嵌入五眼联盟提供这种制度基础的设施。嘴上说友好，手上建武器，恰恰说明这个高市早苗对华战略比表面措辞呢要强硬得多。
0: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早就有迹可循，在高市早苗政府的推动下，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实行。在立法层面，对比日本同类型国家级机构设立的立法耗时接近半年，本次立法仅用了81天。但法律只是授权，机构实体设立还需要内阁配套政令。7月初，内阁通过实施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在行政层面，对比平时往往需要4个月的筹备挂牌，本次仅58天完成了政令出台、人事任命和机构挂牌，压缩了近一半的筹备周期，这也成为了日本战后推进最快的一次情报部门成立工作。
3: 过去像安倍这种右翼的典型人物，他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每次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那就是慢慢的接近他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要让日本能够扩军，能够恢复战争权。可是高市的性格跟安倍不一样，安倍小步慢走，高市是大步快走。
2: 这种闪电战式的推进恰恰暴露了什么呢？高市早苗政府深知法案的争议性，如果说给予充分的这种讨论的时间，民意反弹和社会动员可能会使他的这个法案的陷入僵局。
0: 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前，日本最主要的情报机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但据公开报道，其权限较为有限。此外，外务省、法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政府部门也分别设有情报机构负责信息收集，但这些情报长期以来缺乏共享机制。而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根据日本政府统一书面表述，将以内阁情报调查室为母体全盘改组，人员业务体系整体平移，还将新增跨部门综合协调。

0: 海外情报统筹权限。
1: 原来的这个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只有200多人的编制，没有强制的调阅权，只能请求各个省厅你们提供情报，更像是信息汇总的传声筒。现在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只是被赋予了跨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权，它可以强制要求像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等各个省厅，你们要主动交情报，并且呢要进行统一的分析。
2: 日本国家情报局就是把原来在一部分的在外务省、一部分在防卫省、一部分在警察厅、一部分在情报局，把这四个部分的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一人的身上，然后负责执行的就是原和野这个高氏的亲信。
0: 7月31日，在日本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政府官网也在第一时间更新了首任局长原和野的履历。履历显示，原和野现年58岁，出生于兵库县，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担任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2023年起，原和野转任内阁情报官。分析人士认为，原和野和高氏早苗早年并没有私人交集，连接他们的共同纽带是安倍晋三的安保路线遗产。
2: 原和野的资历，他正好拥有四大的专业嘛：外务、情报、警察，还有防卫。那高氏又觉得原和野也可以跟美国沟通，所以5月的时候，他派原和野到美国去跟美国的 FBI 局长相互的沟通，可以跟日本交换情报啊。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课。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先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网罗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代表性间谍有川岛芳子等。由于特高课直属内务省，拥有极大权力，可逾越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直接下达命令，并成为精英官僚的晋升途径。
5: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特高科的这个权力啊急剧的膨胀，在全国各府县警察部普遍设立的分支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思想监控的网络。
4: 特高科作为秘密警察组织，多使用密告、线人、特务、间谍等手段，对国家内外相关人士和重点监控对象进行渗透与监控，对被捕者普遍实施刑讯逼供，拒不合作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中遭受毒打乃至虐杀。如前日共中央委员盐田义道和作家小林多喜二均死于特高课酷刑。
6: 特高课有一部对内，一部对外。对内，他是对付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对外，就是进行所谓的渗透，进行破坏，制造矛盾，制造骚动。在中国的华北，华北冈村宁次搞的三光，其实都是特高科先行渗透。日本都是采取三军未动，不是粮草先行，是特高科先行，情报先行。日本人认为有了情报，这个战争才有把握嘛。而负责情报收集的，负责颠覆政权的，负责制造敌手内部矛盾的，削弱他实力的，消耗他力量的，就是日本的特工。而这个特工归谁管？归特高科管。
4: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也因此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本次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在日本国家安全局挂牌前后，在野党曾多次提出过质疑。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共产党集中批评机构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足，存在侵犯国民隐私风险，而民众反应更为激烈。自3月13日内阁通过相关法案后，不少爱好和平的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反映了日本民众的疑虑。
7: 市民の戦争に反対すると 隣の国と仲良くしたいと、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主張すること自身がですね、スパイであるとか外国代理人とかそういう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て、言論活動ができなくなる、そういうことを非常に危惧します。
8: やっぱり結構今政権に対して批判とか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を封じられちゃうのが怖いので今日来ました。今まであんまり関心持ってなかったけど、今回というか最近になってちょっとさすがにやばいんじゃないっていう人が結構増えて、
5: 日本民众的疑虑呢应该说集中在三点。一个是他的权力没有制衡，国家情报局直接受控于首相，这样呢绕开了国会与司法的审查，民众担心重演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方式的政治操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职能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什么认知战、虚假信息这些概念呢，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弄得不好呢，就会用于打压政治的意见者。第三个担心是什么呢？用施政优先级的错位。在物价飞涨、日元贬值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政府现在干什么？现在是优先扩权，而不是改善民生，这个当然会引发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4: 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了分化，右翼媒体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中间媒体共同社、 NHK 等呈现了朝野对立观点，而朝日新闻等偏左媒体直指政府无法排除普通社会活动参与者被纳入情报调查的可能性。信农、每日新闻等媒体刊发社论，警示了统一情报中枢存在重演战前情报管控的风险。
5: 左翼的自由派的阵营，这是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琉球新报这些媒体为代表，他们是集中批评监督制衡缺失、监控升级风险，将新机构与战前特高课来这个类比，所以他们担心公民自由被侵蚀。而右翼的保守派的阵营呢，以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这一些媒体为代表，长期呢为高斯早苗保路线来背书，他们强调严峻安全环境下的情报整合，这个两派的读者呢已经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朝日的读者

0: 是产经读者为被右翼洗脑，产经的读者呢，他反称对方是卖国贼。这种媒体的极化，恰恰说明国家情报局呢，已经它不是制度性的议题了，会成为日本政治认同分裂的一个标志性的战场。
1: 而对此次国家情报局成立反应最为激烈的，来自于位于冲绳的最大报纸《琉球新报》。7月31日，《琉球新报》发表社论称，国家以防止间谍为名封杀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历史的教训。该社论还列举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对高市政府进行反驳。特高警察曾监视国民反战和反军的言论，成为了镇压的对象，自由的学术言论和出版活动受到了压制。
0: 琉球新报之所以反应剧烈，它的根源在于冲绳的特殊处境与这个报的鲜明立场。大家都知道，这个冲绳集中了驻日美军的70%的基地的设施，当地民众啊长期承受着军事存在带来的安全威胁与社会的压力，对任何强化国家监控和军事化的举措呢，他们是天然的高度敏感。这个报纸作为冲绳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报纸，是一贯秉持反战反基地的立场的。他的社论呢，直指日本宪兵和特高科曾经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的历史教训的，这是不能忘记的。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使日本离新战前体制又近了一步，所以他们当然要反对。
1: 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在机构成立前后均未发布专项声明，仅在记者问询中笼统支持同盟安全合作。
2: 那美国置之不理，不发言，不干预，不阻止，那就代表美国支持了。那美国为什么支持？因为美国认为他是受益者了。好，但是我认为川普一样仍然有他的警戒心。
0: 美国的态度呢，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用而不放的双重算计。一方面，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帕塔尔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推动日本成为亚太的情报前哨，替美国分担对华监控的成本；另一方面呢，美国又同步叫停了对日本核潜艇的情报共享，他们要防止日本借情报自主化脱离掌控。一句话，美国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听话的猎犬，而不是独立的狼。
1: 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记者会上做出了严肃回应。
3: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对国家情报局的警惕绝非空穴来风。在一档日本谈话节目中，东京工科大学教授洛河浩太郎就揭秘了日本情报机构在海外的典型工作模式。
4: ところが日本の場合は基本的に外務省や警察や防衛省が海外に人を出して、外国に行って陸上自衛隊の身分を消して民間人に偽装して危険な情報収集活動をしているという説もあれば、日本国内でロシアや中国の地図を作ったり、ロシアや中国から帰ってきた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という。
2: 就国家情报局编制的人力有700多人，而且表明的说，700多人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再扩大、再膨胀。我认为将来一定是上千人以上。而且上千人以上，他可能部件的所谓的县民、所谓的特务、外围分子更多了，那可能是几十万都有可能了。那时候可能都成为也整个亚洲地缘政治安定的心腹大患。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成立起国家情报局，只是情报机构加快复兴的第一步。接下来会加紧招募更多的专业人才，还会最早在明年就组建起专门负责对外情报的机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个现在科技发展啊，特别是芯片的发展，每天都有新消息出来，还得追得上。今天大公报全版啊，这么大版面呢，主要也是在讲一项新的突破啊，突破欧美卡脖子，中大研量产 3D 芯片。以前我们很多电路啊，这些重要的设备呢，可能在一张锡片，薄薄的锡片上面呈现，但现在呢，可能要思考怎么把它们立起来啊。这一部分的一个创新进展呢，从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做了一些关注。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大事上，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关注中美关系的朋友，近期可能也会注意到啊，美方也做出了一些动作，但现在中方呢也有一些策略出来了，所以在今天呢，这很多媒体都为此做追踪关注啊。我们先看大公文会这里提到中方五招反制美国。另外呢，这次的五连击主要呢也是对美国涉华消极政策的表示出的一个态度，在这里呢也有一些温馨的提醒啊，就是希望美方你赶紧停止你错误的做法。那重点就在看哪五招

而这五招的一个针对性呢，也算是非常的明显哦。这几家他们都有些整理，有一些图表。其中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五招呢，它的做了一个整理之后呢，发现像是无人机啊，无人机这里先赶紧做收紧出口管制。 还有呢，对6家的美国实体企业直接点名，把他们列入反制清单；还有对于美国一些合规性的测试公司啊，也要进行制裁啊，进行一些反制清单。另外呢，就是停止委托在美认证的这个机构啊，对中国工厂的3C 同时还对于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跟进口的这些打印机啊、猎鹰、复印办公室啊，也要进行一个国家安全的调查。这几项措施呢，这些呢可以说应对的非常的明确。继续再看呢，这特朗普的这里阵营的动作还是有啊，特别在现在在发展上啊，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起来。像这次新的，我们看到对于多晶硅产品要课征15%的关税，那么在这个部分啊，它是针对什么呢？ 这一块呢，那中国的芯片跟太阳能产业相关啊，这些领域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它还要对这个进口价设置一个下限啊。这里呢，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啊，很多人看它肯定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一些外国资本呢，像德国啊跟日本，他们自己在美国呢也有一些建造，它可能想要优先，这就是一个保护主义的一个心态啊。只是所以这一部分呢，大家后续的情势的一个观察呢，大家还会再做关注。另外还有这个消息的讨论，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因为这里白宫啊邀请了很多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大老板啊，尤其在 AI 人工智能发展比较领先的这几家企业，进去谈一谈。对于安全测试这里呢，除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网络测试的架构之外呢，另外还有这个，就开放权重 AI 的模型，这里呢可能会免除一些审查。所以大家就在看啊，近期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比重啊，尽管还没公布，但这一块已经非常受到重视了。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呢，美国是不是也会在这一块豁免了？这里啊，对于美国的动作呢，向来不能太过积极啊，太过乐观，但同样的也不能够太过消极、太过悲观，而是要来看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块呢，特别是只在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领域上，或许呢，对于美国当前白宫的政策，它不会像过去一样，大家可能是一个固定，大家想到同样一个审查，不会放在一个同样的审查通道。但是呢，如果一提到中国企业在这个部分呢，美国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我们要注意，它会不会再用一个新的制裁？还有呢，它会不会用一个出口采购的限制啊？等等啊，再去设置一个关卡。 继续来看到的就是中东的情势上，现在到底谈得如何？到今天呢，读报时我们所看到的最新消息啊，特朗普又说可能很快，48小时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出来。今天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跟彭博社这几家在谈伊朗跟美方到底谈得如何，这里有一个前提啊，伊朗是表示他不是跟美国直接接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间斡旋的国家在这里的运作，而且伊朗态度呢很坚持，他这次只坚持跟阿曼谈，那所以 所以呢，这些间接的消息释放出来，看起来这次的协议啊，似乎有可能往前推进，因为这几家的媒体在标题的叙述当中，你看像《华尔街日报》 close in， 哎，这个协议哈好像快要达成了，《纽约时报》呢也用了一个它 nearing final agreement， 好接近了，彭博社呢这里也说 reached， 啊快要达到了啊，因为这里是核心的是看到他们现在推60天。 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核心文案呢，大家焦点都指向先把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给开放起来，啊，这60天啊，注意到之前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还是依循那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方向在走啊，还没有出现一些新创，只是说怎么样去完整的执行这60天，好，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呢？也会再看啊，大家在各自呢，像伊朗这里呢，是现在提到有一个通道啊。 进去海湾的船要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通道，离开海湾的船呢，则是要到阿曼海域的南部航道。在这里呢，做这么样运行的一个限制之后呢，它整体的60天内的完全安全的保证呢，各方也还在看怎么样去运作执行。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在谈排除水雷的部分。排除水雷的部分，如果谈得好，这个可能会被认为立下接续一个长期和平协议的一个底啊。所以呢，这核心呢，在看通道的开放。 伊朗要的是什么？伊朗要的是他的控制权，还有这个入境的管制权，还有讨论收费的问题。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要的是什么？据情报跟刚开的消息显示，美方希望呢能够把一切推到在冲突发生前那个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掌控这个控制权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好像很难完全回到过去。特朗普最在意的是什么？最在意的还是收不收费。如果不收费，可能。

实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也是，因为对于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来讲啊，除了选举这个地方可能会立刻给予一个成绩单的验证，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现在军方会否自顾不暇，库存消耗很严重的这件事情是被迫要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却还看到了《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一个报道，说为什么美国的国会在这个时候却反而希望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关系啊，这个情报伙伴的关系能够更接近呢？他们这里呢，在探讨立一个协议啊，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情报合作的一个协议要更深化。这里呢说会是让五角大楼全面去专责跟以色列来谈，谈什么呢？在武器研发啊，还有呢网络安全合作、生态防御啊，这些项目上包括情报整合啊，都希望可能融合起来谈。哎，这件事情跟过去就稍微有些不一样了，因为过去可能美国跟以色列这情报的合作这种密集度呢，大家都知道，但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协议方案处理，会发现他们可能整体朝向更系统化、更制度化的方式要去做部件。那么当然有反对跟赞成的声音，赞成的声音认为这可能会接下来在国防创新面上有积极的一步，但反对者说，如果真的这个协议签下去，合作这么样的紧密，可能对于这个技术控制权还有供应链的主导权啊，这些最后谁说了算的管理权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争议。再看一个选举，我们刚刚提到中期选举，民主党这里的动作如何？民主党这里因为在密歇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初选啊，进步派险胜。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两位啊，这两位左边的这一位赢了啊，右边这位是温和保守派。但是这两人选完之后，彼此都很尊重对方啊，输了的这一方也非常向赢的这一方恭喜道贺。赢的这一位叫赛义德，密歇根州在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也提。这里好像就对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的席位可以说打开了一场序幕战。密歇根州本来就是摇摆州，而民主党内显胜的这一位呢，他被视作是民主党内的左翼人士啊，比较偏左翼。他的想法，特别是对以色列的议题是很明确的，他是批评以色列的。要知道，密歇根州本来就是一个摇摆州的州份，但是在这个州份呢，它有相对其他州份更为庞大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所以使得以色列的议题啊，在这个州份的发挥呢，会比更为重要、更明显。再来看全球速览，先看今天，其实国际媒体也看啊，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基辅发动了一波攻击，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说，这次致命对于基辅的致命攻击，其实反而将乌克兰防空这种耗尽能力的耗尽这个缺点啊给暴露。在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呢在这一波的攻击当中啊，要看到为什么各方都说看到乌克兰没有防空力量啊，因为呢这次俄罗斯大概对基辅发射了24枚的弹道导弹，还有4枚的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自己表示说他们也一枚都没能拦下，但是他们却拦下了近100架的无人机啊，大概迎来了俄罗斯方面17次的一个攻击。那同时乌克兰一个情报，今天媒体看的呢，就是说这是乌克兰方面所释放出的啊，乌克兰的国防情报总局提到说，朝鲜导弹部队呢开始部署俄西驻战，而且他的消息里面提得很清楚哦，包括俄罗斯是哪个导弹旅部件在哪些方面。分析指这可能也是看到了乌克兰现在防空力量的薄弱啊。继续，美国 FBI 的局长说什么呢？说已与中俄建立前所未有的执法合作关系啊。今天看到这几家啊，俄罗斯的媒体也提。这是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所表述的，说过去一年啊，在合作上面呢，其实建立的一个关系，包括在打击跨国犯罪、禁毒、网络诈骗跟儿童暴力等犯罪活动呢，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合作方式啊跟关系。日本这一次大地震，熊本永旺的爆炸，很可能是因为液化石油气啊。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之前各方都直指应该是这个部分，但他分析调查必须要确实，因为他这里没有其他的发电站，说可能是建筑设备的老旧管线当中泄露出来。但现在还在查的是产经新闻说，为什么他本身这种一发生事情会有自动阻断的系统没能够发挥作用呢？而且这一次啊，他看到他整体的爆炸的一个情况啊，在二楼南侧中央部分的这地方呢，整个崩毁了之后，很多落石掉下。大地震过后呢，其实里面很多建筑呢是非常要经过进一步的安全确定的，有些商场还让员工还要再回去，造成的人命

伤亡这个部分当然也持续在日本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质疑跟批判。再看韩国，韩国最近李在明呢，虽然承受了因为这个股市的关系承受了很多名义上的压力，但他在军事改革的动作上，我们看到一个部分啊，新一步就是把国防部加速推进三军军官学校整合，要合并。他强调，陆军出身的人还可能在搞政变啊，这可能就是之前这尹锡悦的一个事件。他们现在后续都在做追踪跟改革，在这里呢，要看到的是，他虽然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个军事学校教育系统的整合，实际上呢，李在明的作用也很清楚啊，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呢。他们这个班子呢，就是希望要打破这韩国的陆军长期啊，他们这个陆军官校的这个网络、人事网络，可能长期对于韩国军事的高层甚至指挥权这里呢是影响性比较明确，所以他可能想要打破这个明确性。这件事，特朗普在赴会前，美国警方在洛杉矶的高球场呢逮捕了一个人，38岁，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身上、他的车子，回到他家去查，都有许多的枪械武器啊。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只是这件事情也再次拉高了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跟警报。这国际足协的英凡蒂诺主席之前大家都在看能不能保住位置，之前这个200亿美金啊，这个投资的情况，他自己现在承认错误，而且做了一些道歉啊。做了道歉之后呢，跟摩洛哥赶紧跟一些重要的职员开会，哎，他的位置暂时保住了，保住到什么时候呢？保住到明年3月，他要自己再设法重新争取连任。泰国机场追星酿混乱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粉丝啊，中国的粉丝追星，但后来被拒上机，这件事情引起了一阵的风波。现在机场对于处理的方式呢，做了一个道歉，同时也对于涉事的执法人员呢，这样一个动作拉眼角的这个东西，对他做以惩处。好，这件事情总是有一个来龙去脉，一开始到底是地方上的安全跟管理规则的遵法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升级到后来这个执法人员做出一个明确的歧视动作，这就是另外一个争议。但现在机场这里我们看到也出来做了一些说明。好，继续再来看的呢，就是 AI 模型啊，现在 Meta 的模型也逃出去了啊，说在测试当中呢，他就跑去呢也去攻击另外一家的一个公司啊，哇，使得这个模型现在的安全的问题啊，真的是更惹关注。另外再来看这样 ，Google 现在在做一个大规模的人事整合，之前他把整个的人工智能团队都整合到 DeepMind 时候，这一次又是一个大规模，他有些核心高阶层的工程师离开，自己出去创业，内部在做整合。其实这一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开始把研发哦跟实际上产业商业的路径想要切割开来，但能不能真的找出一个可以运的比较顺畅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他们的一个考验。另外这个测试 AI 代理人扮真人诈骗能力超预期，都说了他会欺骗，这次是英国政府研究所做了上百次的测试，发现有几次呢他都未经批准会自主行动。好，来看这香港的这个 GPAS 放榜，八大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呢，这里也做了一个数字统计，33.6万。另外呢，在这里大部分呢，可能在香港这里比较多是选医护科，看到这个趋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0: 真人、真话、真心。
9: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0: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11: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现在。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一同来看要闻追踪。这张两张的新闻图片啊，其中一张《纽约时报》的这一张呢，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一个图像啊。近期呢，他的话题啊舆情也不少。那除了跟日本的元会联手之外，现在大家看的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解读啊？因为中期选举到了，我们都说这选民啊对于钱包非常的敏感。《纽约时报》这里说，贝森特对于造成美国贫富差距啊很大的这种 K 型啊经济线的一个叙述，他现在说啊这个部分呢已经死亡了，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他说的啊。但是即便如此呢，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现在呢一些低收入户啊低工资呢的工资都已经增长起来了，所以他形容不是 K 型线，是个 C 型线。但是呢，有许多的在美国的这里的数据却显示跟他想的方式是相反的。像这个商业情报内幕呢，他也就分析并没有哦。他提到可能这个 K 型的部分，当然要说 K 型的部分可能稍微啊这个边边角角被磨了一下，但是呢，对于目前整体的数字显示，美国的高收入的这个财富者，他们的整体情绪是很稳定的。而低收入户虽然在实际的就业市场的工资是有增长，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没有到汇合啊，他这个差距的形式呢还是比较这种不规范化，而且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也就是说，虽然工资增长它确实会改变这个收支的路线，但是实际上它不能够完全去弥平啊数十年来在美国形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再看的这个是美国的大型金融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现在似乎呢被一波的网络骇客锁定，专门挑在华尔街管理大型资金的公司做网络骇客攻击，其中有大型的对冲基金公司也受到了波及。在这几篇呢，主要都是在讲的这一波的情况，靠的是网络语音的钓鱼方式。不过在这几篇他可能有列举到一些受到影响的一些商号啊，这些大型的金融公司，但是这一波实际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那还需要一波的估算。看 SpaceX 近期话题呢，主要跟它的股价有关哦。它的 AI 方面的投入支出飙了20倍，它现在受到投资者的压力很大，因为投资者都不知道这如何、什么时候才能兑现马斯克说的有万亿的回报。在这里呢，它的股价走势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忧虑性。我们看到红色点点的这个是 IPO， 它 IPO 的时候的发行价。但是一个关键点，在7月15号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就开始一直往下，即便到了最新8月4号的一个统计收报的这个指数仍是低于它的 IPO 发行价。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啊，他现在整个花费啊，哇，像天一样高，是一种天价难以想象的高昂，在 AI 方面的一个花费呢，真的是让投资者心里开始很忧郁啊。那另外接续呢，他整体的这个营运亏损虽然是有收窄，但是这个部分呢，到底整体未来长期如何在心理这块部分呢能够得到安抚，就要考验马斯克的经营智慧了。与此同时 ，SpaceX 的火箭还发生了这件事情。先看 AP 的消息说，科学家们呢非常确定，一个失控啊的 SpaceX 的这个火箭啊，一枚失控的火箭，他们确实呢是如预测一般啊，在这个月球啊。撞到了月球，而且高速撞月球之后还留下了一个留坑。但是这里要看到是说，它是说是一个可预测性的，而且呢，这一次的火箭残骸撞月球，说威力相当于3吨炸药。那这一波呢，在科学家说他已经确认了这个事情是有发生，但是又是说可预测性的，所以我们就会去想，为什么说它是可预测性的呢？在这里呢，分析就是说，这也不能算是可能人家觉得是发射事故啊，在科学家这里说可能不应该发射事故，它是长期失控的地月空间废弃物，它沿着可预测的轨道撞月，科学上呢可以利用啊，但是治理上真的却是一个警示哦。记忆体通胀这个部分冲击苹果，苹果感受到这一波冲胀了，现在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冲击效应，对于苹果来讲，他可能想要跟合作的中国企业开始来谈价啊，努力希望把价格压低。但是现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态，倒不是他们说压低就能压低。现在最受关注的长鑫存储，各方都在看啊，它的 IPO 之后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内企呢有很多跟长鑫存储之间的合作啊，在各方面呢都相对啊，它在这里都非常的充足。所以现在要看分析。分析说呢，若长鑫存储啊现在看顺利扩产，
而且呢，在国际一线客户的渗透率增加，那么全球记忆体的市场其实普遍预估可能就在这一年内哦会大不相同。那以往呢，可能在这个部分有传统三雄的垄断局面，现在看的长兴存储的发展哦，在后市可期。接着是一个保险哦，这里呢保险提到说，关于内地的朋友在香港保险这批的保单呢，现在有一些收益啊，他要去做征税。那征税的部分呢，主要他过往呢在监管上头来讲，在这个部分现在是细化，把这些这个规范呢更为明确。这主要是你针对收益的部分。但有保险行业者解除，如果是属于保障性的这个部分呢，还是在免税的。那只是这一波呢，大家也会看到哦，它势必市场呢，保险公司在这一波呢有一番的舆情的一些效应。南华早报今天分析，我们刚才说，你看好多的这个密密麻麻在一根薄薄的锡片上面啊。现在各方以前看到是平面的展现，现在可能很多还要设法 3D 立体啊的方式。昨天还看到三星出了一个这记忆体，把它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突然间，小小的一张芯片不再是平面，有各种空间的一个想象。这一篇呢，它主要是提到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啊，可能在 AI 科技的发展上，它有许多的能力实力呢，跟美国的企业这里脚步接近啊。尽管前途的一些挑战性还是不小，但是在这股的发展能力上面呢，也会看到他们投入在军工啊这块地方的发展，也就是各个领域在这里的一个提升。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鳄鱼来了，本来以色列想要呢把这些鳄鱼引到巴勒斯坦的监狱啊，外面好像有一个护城河一样，要把鳄鱼通通放在那边当吓阻性，让鳄鱼来变成护城河。但现在动保团体申诉，而且申诉呢可能是初步是成功的。现在在英国的独立报还有以色列时报呢都在讲说，现在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把这些鳄鱼运到那里去了，因为动保团体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对啊。接续来看的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说啊，现在航空公司啊好像不愿意让我们买那个最便宜的机票。这个其实已经谈了一阵子啊、在航空公司现在目前在全球的运营需求上，它首先考量到的是也是成本啊。不过我们都说航空公司呢，每次我觉得越是假期呢，它就越涨价。那明明假期呢，因为需求的人很多啊，反正机票还涨。在这里呢，机票它会设置非常多的设计啊。以前我们看经济舱就是经济舱，就是那个价，但现在买票不啊，包括各色全球的平台都一样，你买了经济舱的机票，它还要选位置。选位置还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价格，另外你可能还要加行李啊，有没有长宽等等，就它有好多的细部项目，突然间让你觉得我明明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怎么到后来符合我使用的条件之后，我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原本字面上或是表定上的价格。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它在这个也受到了能源这个提供的影响，人力成本的一个提高，现在的航空公司运营跟消费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博弈了。文汇报哇 ，China Magazine 刷屏全球，外国客即日体验中国生活。之前我们说 China Cool， 这有双关语啊，他希望夏天来这边避暑啊，因为这边比较凉快啊，这个冷气供应很充足，而且 Cool 有很酷的意思。现在是 Maxing 极致的体验，你看体验我们的科技感，体验我们生活的便利性，体验各色各项让他们回去怀念不已的小吃，当然也体验极致的一些文化互动。在这张照片当中呢，特别看到现在可能是一城多站啊，会成为吸引外国客的一些主流。今天大千世界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瓜地马拉，因为当地的火山爆发，所以做一个紧急撤离来做关注。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آ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عل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媒体也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有望在本周会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而知情人士就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还有不确定性。
3: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报告称听到了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
2: 通报也显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的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而通报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4: 那另外，伊朗现在称接近和阿曼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却也强调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重开，所以海峡局势会否会出现新的进展呢？
2: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驻本的记者李瑞。李瑞，我们很好奇的是，真的是变来变去，什么都看不清哦。所以到底说这个伊朗未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方案上面会有哪一些的焦点突破吗？
5: 好的，目前看来呢，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并不是仅仅靠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就能解决。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可能在本周末最快，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就可能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达成协议。但这个呢，是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无关，是一个新的协议。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双方呢同意呢，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航线，那么其中出海港和入海港的航道呢，都是有一部分是属于伊朗的领土，所以呢，这也就确保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口、进出船只的控制权。同时，在收费问题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上， 这可能是进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呢，也就是要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昨天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已经强调了，就是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呢，首先要符合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包括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呢，美国呢要必须返回对在停战令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那这承诺当中呢，也是可能会包括解除制裁、解冻。冻结的资金，还有呢就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进出口的这个制裁，解除海上封锁等等，这一系列条件满足之后，才可能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收费问题的谈判。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在我看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是表明他的积极主动性，也就是希望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解决争端，从而呢实现真正的停火。那么伊朗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将会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控制权。但据此呢，美国是否会最终同意？那么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2: 好，谢谢李瑞。所以各方还有得谈，但是路透社五号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会允许说伊朗对船只进行控制，但细节的确有待商定。根据伊朗寻求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是收取货物价值5%到7%的费用。
4: 此外，伊朗方面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仍然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6: 路透社五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似乎现在有所进展，但协议的落实跟新航道的运行真的可以得到保障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哪些变数？
4: 相关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杨子。
4: 如果说伊朗和阿曼成功达成了海峡协议的话，会对美伊的局势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成为了伊朗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所以它的重新开放都面临着哪些阻力呢？
7: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消息是说，伊朗和阿曼呢即将达成一个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它具体包括什么样的内容，目前还不知道啊。但是呢，有消息说呢，已经很快啊就会完成，并且呢予以公布。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局啊，其实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啊。换句话说呢，还有可能会加速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协议呢，虽然我们细节不知道，但是它有几个啊，至少有4个重要的内容呢会包括在里面。第一个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管辖权啊，是要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啊。这个呢会在协议当中体现出来啊。那么当然，这个也可能呢是掌握在伊朗和阿曼共同成立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委员会的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核心呢是要由伊朗来控制，这是第一个核心要义。第二一个呢，就是新的航道的问题。这个新的航道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保持原有的，已经 运行了60年的啊旧有的一个航道，就是进出分别是由伊朗和阿曼来控制。但是呢，也有的说法呢说可能会划定一个新的航线，这个新的航线呢就是中间线啊，那么就是在伊朗管辖的水域和阿曼管辖的水域在中间画一条线，那么只把两个啊进出的航线呢变成一。

0: 一条。那么这个新的航线最后怎么划定，要看具体内容。但是呢，它可能也是涉及到啊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第三一个，所有未来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都要经过伊朗啊，或者是由伊朗和阿曼成立的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换句话说呢，就是你申请啊，那么才可以啊通行，或者是可以不让你通行。那么这个对西方国家啊，包括美国或者是曾经支持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啊国家的商船啊商家来讲呢，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第四一个就是要收费，无论是以服务费、行政费、管理费、环保费，总而言之，你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向伊朗或者是向伊朗或阿曼成立的这个海峡管理委员会来交费。那么从这四个点的要义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是美国愿意接受的。美国首先他反对交纳这个通行费啊，国际社会也普遍反对。那么新的航线啊，那么美国现在正在实施封锁啊，那么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所有到伊朗的商船都不能够顺利的到达伊朗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能否接受？啊，如果不接受，那下一步又怎么办呢？刚才有说是要经过谈判。如果美国连这个协议都不接受的话，还存在下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直接谈判吗？啊，那么当然，这个特朗普说了，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新的协议达成之后，如果美国不满意的话，那么美国的所谓下次机会的，也就到此结束。那么美国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其他的海湾国家又会接受吗？其他的海湾国家又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所以呢，这个协议啊，实际上呢，它不能够达到一个缓解地区局势，更不能够解决美伊根本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它的意义在什么呢？就在于它要声明，由伊朗啊要牢牢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这是唯一的一个意义。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其实呢是理不乱这个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一个结局。
1: 嗯，
0: 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然而关注金融走势，因为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取得进展的提振之下，黄金价格周三升到了接近七周的高位，也创下二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现货金价在周三盘中一度飙升超过了4%，触及每盎司4265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新高点，也是连续第三天走高。在亚洲的周四早盘来看的话，现货金价继续走高。至于国际原油的价格，在周三是涨跌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而结算价是报在每桶79.45美元。纽约汽油下跌0.7%，收在每桶75美元附近，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在亚洲的早盘来看，布兰特汽油和纽约汽油双双小幅回升。本周以来油价持续走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要恢复波斯湾原油运输。
1: 美国政府5号解除对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两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而这家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就强调，这一决定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3: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两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而《华盛顿邮报》在5号的报道，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的问题也爆发争执。报道提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会议期间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原以为弹药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1: 而赫格塞斯呢，则是为自己进行辩护，将问题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并指责他没有让特朗普充分的了解情况。知情人士透露说，弹药的短缺，尤其是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耗尽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回应提问时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而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5号的晚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也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
1: 他也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也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且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4: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5: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ان. خب انصاف هم خوب چیزه.
4: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在关注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5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说，巴方将会继续的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就建立地区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进行良好对话。而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要保持边境24小时的开放。阿塔巴克也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
7: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6: 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当天在中部一个试验场成功对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测试，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以及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参加这次的测试。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就显示，在以色列的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疑似防空拦截弹留下的白色烟雾。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三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弹，用于摧毁处于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二是属于中程拦截弹，这就用在大气层的上层跟较低的空域所实施拦截。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而这也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召开国防部高层会议，调整俄罗斯国防部的高层人事布局。
2: 特朗普所乘直升机遭遇到飞行安全事件，与一架客机距离过近。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再看俄乌的最新战报，怎么看呢？因为俄军在5号继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周边地区，造成了多处的建筑已经受损。而根据乌空军的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的导弹，但全部没有办法被拦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呢，则是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
2: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2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7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5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1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2栋建筑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再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理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于伊朗的战争增加了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根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上周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而就在之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在此之际，俄军正加强对乌空袭力度，泽连斯基多次的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也呼吁盟友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而欧洲多个北约成员国就说，对乌援助力度达到了极限。而尽管特朗普日前声称正在考虑允许乌克兰在美方授权下自行生产爱国者，但即便这个计划成真，也很难满足乌克兰的迫切防空需求。
1: 乌克兰首都基辅5号仍然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劫持。
3: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召开了国防部高层会议，也宣布多项的重大人事调整及军事改革措施。会议这次涉及国防部的副部长更换，还有3大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轮换，以及全新兵种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
1: 普京强调，所有的调整均基于特别军事行动积累的实战经验，旨在优化指挥体系，提升作战效能。
4: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负责解放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作战任务。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5: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талантливых, к командиров сегодня, не случай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лужбами тыла – это тоже боевая работа. Уверен, что здесь вы проявите свои лучш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никто другой, кром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таких ж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округами и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и, как вы, не знает лучше, что нужно войскам,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сегодня.
4: 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在关心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最受关注的就是超级星期二才刚刚落下帷幕，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州份密歇根州，选战很激烈。最终，民主党内是有进步派的参选人以微弱优势而获胜，而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没有办法胜出。
6: 据政治报的报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获得党内建制派支持的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

0: 斯蒂文斯在竞选期间获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的支持。民主党坚持派早前发出警告，指从未赢得过选举的密歇根州进步派人士赛义德恐怕难以赢得这席民主党绝对不能失去的摇摆州参议员的席次。报道指，初选结果不仅是支持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一次挫败，也让民主党建制派领袖，尤其是参议院小党领袖和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遭到打击。两人此前都公开支持赛义德的对手。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让共和党士气大振，共和党愈发看好能够在11月击败这位进步派人士。报道指，事实上，赛义德一直是共和党最希望的民主党对手。而在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海军退役军人哈桑，在密歇根州共和党国会初选中败北。策略人士表示，哈桑作为候选人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其心存疑虑。据悉，今年已有数位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州级的选举中落败。不过，哈桑是本届选举周期中首位在获得特朗普公开支持后仍输掉国会初选的。凤凰卫视杨明九、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到飞行安全事件。一架从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客机与特朗普的座机一度是距离过近。
2: 白宫表示，相关事件不涉及人身的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的启动调查。在美东时间4号的下午2点33分左右，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准备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当时一架载满乘客的民航客机却与特朗普所乘的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在1分钟之后，两架飞行器出现短暂的安全距离不足，之后双方是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最后都是安全降落的。根据美国现行的航空管制，飞机在机场附近的上空必须要保持至少大约2.4公里的水平间距和0.15公里的垂直间距，并且里根机场需要在总统座机的起降期间暂停所有的商业航班运作。初步调查是显示，空管与直升机的机组通讯问题疑似就是事件诱因。
1: 阿根廷与巴西的关系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会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之后，阿根廷5号宣布，阿根廷的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会于近日回国休假。
2: 不过，阿根廷的外交部也表明，仍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3: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5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引发市场关注。
2: 阿根廷与中国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四普遍走弱，韩国股市下跌超过4%，日本股市午后也录得大约1%的跌幅。台湾股市也是表现疲软。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则是涨跌互见，沪指震荡走高，午盘收在了平盘线的上方。但是深圳市场普遍回调。
1: 盘面上来看的话，这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拉升，存储芯片板块也走强，但汽车的整车和电力板块则是震荡下挫。画面看到是沪指是中午战报3878点，上升0.49点，而升幅是0.01%，半日成交8045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4070点，下跌73点，跌幅0.52%，而半日成交落在9473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天是恒生指数低开248点之后震荡走弱，而重磅科网股普遍下挫。恒指中午是报在25463点，下跌452点，跌幅1.75%，而半日成交1495亿港元。
0: 根据美国农业媒体布朗菲尔德五号的报道，随着新一年度大豆销售季的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专家对此表示，中国恢复采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但是并不属于异常现象。农业经济学家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时间点本就是中国通常的大豆采购期，但是去年中美处于经贸摩擦阶段，中方并没有进行类似的采购，释放出了不同的市场信号，因此近期的采购行为是积极信号，但是并不特殊。布朗还表示，目前美国大豆的种植户正在集中精力来销售今年秋季收获的新作物，市场则是密切地关注中国采购的大豆数量是否会超出预期，以及将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哪种影响。如果中方追加采购，将会为大豆的价格提供更多支撑。
1: 阿根廷中央银行在五号宣布与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发表声明，协议过去每次是续签3年，这次的期限延长到5年。而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将会被保留，并且继续用于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阿根廷央行就表示，协议的延期也是体现了两国央行之间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签署首份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来双方保持的良好关系。
0: 再来聚焦台湾。国民党因应年底选战，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已是到新竹县举行，要替党内参选人徐新盈来造势。由于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并未现身，也引发了外界质疑地方尚未整合完成。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强调，国民党一定要团结打赢年底选战。
2: 台湾地方选战号角响起，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这星期移师到新竹县举行，要替参选人徐新盈拉抬声势。
3: 我希望这一次竹竹苗大团结大连线，一起获得全面的胜利，让台湾的大戏骨扬名全世界，好不好？
4: 我们的敌人就是民进党，就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以及党政、媒体、网军所有的资源对我们的摧残。当然我们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团结一致，我们新竹县一定能够团结胜利。
2: 在行动中常会上，新竹地方要诀几乎全数到齐，但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却没有现身，显示地方整合还缺少重要一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语重心长，隔空向陈建贤喊话：
3: 初选大家用力过猛，在过程当中杀得刀刀见骨，全台湾都非常的焦虑跟紧张。陈建贤也不要感觉自己孤单或被遗忘，国民党绝对不会忘记你，在很多的战斗位置上面，国民党一定需要你，这样子一辈子为党付出，忠贞不二。
2: 过去8年，由国民党执政。

0: 的新竹县，由于客家族群多，选民结构蓝大于绿，向来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不过，过去曾发生过因为提名问题引发蓝营分裂，让民进党渔翁得利。因此，这回是否可化解因初选种下的矛盾心结，将是国民党能否守住新竹县政权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要提醒您注意台风，因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而中心最大的风力是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来偏西方向移动，而将会在9号的夜间到10号的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就会登陆。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白海豚将在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广东海事局决定于6日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海域46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截至5日20时，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从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多条水上航线预计6日起将停航。专家介绍，白海豚属于较为少见的远洋台风，进入东海后，中纬度西风槽将影响副热带高压与南亚高压的位置和形态，而这两个系统对台风走向起决定作用。尤其西风槽的长时效预报难度大，其移动快慢与强弱将直接影响台风最终路径。但预计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对中国沿海的影响将在6日逐渐趋于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获得高层支持，将会继续担任主席职务。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认提案的推进过程存在着失误，并且承诺将会开展审查，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1: 但因为事件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仍然获得高层的支持，也将会继续担任主席职务。
2: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5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相关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但国际足联高层重申对英凡蒂诺担任主席的全力支持。英凡蒂诺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致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及211个会员协会的信函，表示为相关失误诚恳致歉，承诺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由英凡蒂诺推动的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日，英凡蒂诺宣布放弃提案。然而，欧足联据报已要求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不配合，则将启动不信任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届香港好物节在8月以及9月分别在内地以及东盟举行，对今年首度拓展到东盟市场，贸发局的副总裁钟永喜就表示是看好当地的市场潜力。
4: 东盟的电商市场呢，今年是第一次尝试，去年呢就东盟做电商都超过1600亿美金，都是一个挺大的市场。第二就是在我们调查有個過程裏邊咧，即係睇翻啲香港中小企嘅反應啦，其實佢哋都對東盟好有興趣。咁所以主要針對喺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呢兩個市場。
1: 貿發局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個市場對香港產品的認知程度以及認受性比較高。這次東盟場則是集結大約有100个品牌參與的香港企業，也涵蓋健康、食品飲料、飲髮市場等多個領域。其中大约80%都是第一次尝试要进军东盟市场。东盟市场比较多元，而各成员国是有不同的语言，进口规则也都需要港企要留意及学习。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1: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2: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tke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0: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3: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5: Why?
4: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0: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6: ？I cannot use AI.
0: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7: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0: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 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风没到，烦恼先来。这说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眼下它正在西北太平洋上西行。可以确定的是，白海豚在7号之前对我们国家近海还没有影响，而8号它会移入东海，路径的不确定性增大，具体影响哪儿也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台风往哪儿走，全靠副热带高压来引路，而今后3天将有一股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它对副高的削弱程度直接影响着白海豚后期的路径。如果副高减弱不明显，那白海豚呢就会受到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西行登陆。而万一副高减弱东退，白海豚就会沿着我们国家近海北上。目前来看，8号华东沿海一带的风雨就会明显的增强，浙江大部、台湾岛大部等地暴雨大暴雨范围不小。9号呢，福建中北部以及江西东北部局地也会被猛烈的降雨覆盖，下起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台风白海豚影响我们国家，其实也是属于远道而来了。更多消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从生成开始，台风白海豚呢就与众不同。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啊，在不同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是有不同的命名的。白海豚的原始扰动胚胎92C 诞生在东经180度以东的中北太平洋上。一般来说呢，它本应该被称作是飓风的。然而，在这个阶段呢，92C 并没有获得正式的编号，直到西行跨过东经180度线，来到西北太平洋，才被日本气象厅编号。简单说，就是白海豚出生在中北太平洋，却在西北太平洋拿到了身份卡，也因此完成了从飓风到台风的转变。那从白海豚拿到身份证到未来抵达我们国家24小时台风警戒线，差不多有5000多公里，横渡了半个太平洋。万里奔赴途中呢，较高的海温也给它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使得它长时间的维持着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级别。然而，白海豚只是游的路程远，但绝对没有迷路，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也是十分肯定的。请大家千万不要轻敌，尤其是华东沿海一带，作业渔船务必要提前回港。假期出行的朋友，这周末、下周初也暂时的不要前往海边。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对台风白海豚的走向保持高度的关注。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10名房企前7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

0: 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1: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 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2: 从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 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 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四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
4: 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实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 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 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 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 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摄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 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

0: 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机、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 市中心一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
2: 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1: KN-23和KN-24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
0: 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 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 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势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 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几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 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 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 日本作为集其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13: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2: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14: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1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的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现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 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关系升的温度啊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

0: 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具名赞助播出。

0: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1: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2: 歼二零、歼三五，军工装备，维和往事，航天员的秘密，这些元素都随着一场国防科技展走进湾区公众视野。今天节目组就带大家解锁中国国防和航天背后的故事。
3: 你们想不想当兵？
4: 想。
3: 想不想保家卫国？
4: 想。
5: 咁今日喺呢度睇到呢啲武器，都俾我少少兴趣，想继续学呢啲唔同嘅兵力啊、武器啊，系。
2: 首先，我们深度解读中国空军的主力王牌——歼二零隐身战机。隐身战机不是肉眼看不见，它不是魔术般的隐形，而是通过外形和涂层，把敌人的雷达波弹开或者吃掉。它的导弹全部装进机腹内置弹仓，不外挂，大幅降低被雷达抓到的概率。
0: 大家看啊，它这个跟我们其他战机不一样。它这个主要呢是几何形成一个直角，大家看啊，有。

0: 而且它表面有涂层，这种涂层呢，在对雷达波的反射的时候呢，它也达到一个隐身的作用，让你这个波到了我这个飞机上反射，朝着其他方向，不是朝着你想要的方向，最后呢慢反射，达不到你反射呢回不去，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我这个飞机就没有那么大了，可能你能发现的是一个鸟，双发动机尾翼那个地方，它这个热量也尽可能的传播出来少，也就是说都达到一个红外隐身的目的，所以歼二零它整个一个隐身系统也是非常复杂。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挂弹舱啊，挂弹舱达到隐身性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航弹啊都挂在这里面啊，然后呢这个板儿就合上了，所以说能达到隐身性能。霹雳十七和霹雳十五，目前在全世界这个航弹级别里，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双脉冲什么意思？双脉冲呢，就是我们的航弹啊，它可以两次点火啊，第一次往前走，走的时候呢，它可以滑翔，到了末端的时候，它突然加速，哎，这个尾翼呢，就是那个我们航弹后面吧，那个又再次喷火，它实际上是一个梅花型，啊，梅花或橘子瓣型，啊，它先燃烧三瓣，然后再燃烧那三瓣。啊，其实是美国人提出的最早了，但是他们没有研发成功，我们中国研发成功了。到达了末端的时候，突然加速，没法防。
1: 现在歼二零已经批量列装中国空军，作为一款定位高端的进攻型五代机，它的整套作战体系有着远超传统战机的先进逻辑。
0: 这款战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机呢，是搭载了是单座，也就是只有一个飞行员，飞行员又是战斗员。啊，我们这个飞行员啊，戴着这个头盔是相当先进的，啊，他的头盔转动到哪里，啊，我们这个导弹系统呀、雷达系统就跟踪到哪里，啊，发射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发射了。所以说呢，头盔上有目镜，他那个镜子上面呢有各种的数据，啊，也就是说不要看仪表盘了，他直接从他的镜子上啊都可以把各种数据读取，所以特别方便驾驶，啊，方便进攻。我们还有双座舱。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我们五代战机里有双座舱的只有歼二零，一个驾驶员开飞机啊也可以攻击，后面那个驾驶员呢，他主要是指挥僚机，就无人机僚机，啊，比如说十架、二十架、五架的这些无人机僚机，无人机僚机来保护歼二零，然后呢去作战。
1: 歼二零自身是搭载了先进的有原相控阵雷达，但在战斗时刻，歼二零会做出一个极具战术优势的操作，主动关闭自身雷达。
0: 空警五百呢，是目前跟歼二零啊联合作战。空警五百是指挥机啊，它是预警机，可以指挥几十架歼二零进行作战。因为预警机呢，它发现的更远，啊，发现的更远。然后呢，它把发现的目标呢就传导到我们歼二零里面，我们歼二零呢就可以不发射雷达波，然后有效的进行打击。
1: 雷达开机就像在黑箱中打开手电筒，既可以照向敌人，也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而歼二零关闭雷达之后，完全不向外辐射任何的雷达信号，做到全程静默隐身。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雷达关了，战机靠什么来发现近距离的敌机呢？这就是歼二零的第二大核心优势，一套全方位高精度的光电红外探测系统。
0: 啊，飞机上全世界每一先进国家的飞机它都有这些东西，它的不同的差距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发现距离。你比如说红外热成像系统，啊，我们歼二零的红外热成像系统是很先进的，我们成像的距离很远，比如说我们能成像70公里吧，对吧？我们70公里就能发现有一个热源过来了，一看是飞机，啊，发现了我们就发射导弹、航弹，啊，发射航弹就把它给消灭了。但是它发现的距离呢，可能是50公里、40公里，比我们短。那么它被消灭了，它也发现不了我们。
1: 不少人可能分不清歼二零和歼三五，歼三五也是标准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它不是歼二零的迭代升级版，两者定位不同。歼二零是重型战机，主打远程制空攻坚，歼三五是中型机型。兼顾多任务打击，一重一轻，陆海互补，让中国有两套五代机作战体系，战略意义十足。
0: 歼三五，大家看啊。

0: 跟我们那个歼二零啊非常相似，但是比较粗比较壮，因为这款战机我们目前装备的部队不是特别多，而且呢大家看这款战机呢，它这两侧的这个尾翼比较小，所以这款战机呢我们有部分装备在航母上啊，在航母上进行起落。
1: 可能很多人会有惯性思维疑问，能驾驶战机就能够通过训练升级成为航天员吗？航天员是不是必须出身于空军飞行员呢？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准确，现在不靠飞行履历也可以出征太空。香港第一位女载荷专家黎嘉莹就是这样的例外。
2: 实际上航天员类型分成三类，第一类叫航天驾驶员，也是职业航天员，基本上都是由飞行员选拔的。那么第二类叫什么呢？叫航天飞行工程师，是以这个工程类背景的人去选拔，然后他去胜任这个工作。那第三类是什么呢？就叫航天载荷专家。载荷专家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次任务的专家。那么现在在天上飞的有一个名字是咱们香港的，您可能也清楚，叫黎嘉莹，香港籍的第一个女的航天飞行载荷专家。那个载荷专家是可以任何背景的，比如我们任务需要选一个科学家，那就是科学家；如果需要一个教师，那就是教师；如果需要一个医生，甚至你这样的媒体工作者都可以的。所以他那个类型是很丰富的。那么黎嘉莹她是一个香港的警察，但是呢他专业上他是一个

0: 中间这一段叫天河核心舱，我们整个空间这两侧的这两个是空间实验舱，前面的那个呢是货运飞船，叫天舟货运飞船。那网友们特别喜欢说快递小哥，他主要是送物资、送空间载荷的。那么航天员居住在哪里呢？实际上天河核心舱有一个三室两厅，可以住三个人，然后我们的问天实验舱还有一个三室两厅，还可以三个人，但是我们长时间的情况下是只有三个人的，但是他们要半年以后他们要交接班，那就是六个人，最多的时候六个人。其实我们航天训练号称八大类200多个科目，那我们的训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的吧，就是我们叫超重离心机训练。那我们训练要多少倍呢？要八倍。八倍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八倍于己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1: 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陆地，见识一下中国陆军的定海神针99A 主战坦克。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主战坦克，凭借后甲重炮和顶尖信息化配置，成为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
2: 也是目前我军装甲部队的核心装备。而且炮射导弹还能打到5公里外低空悬停的直升机，把坦克的作用维度从2维拉到了3维。为什么99A 不会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因为它根本不是为了出口设计的商品。99A 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为了我们保家卫国的非卖品，它的所有软硬件都是100%的自主可控，也是目前极少数正式列装激光压制光瞄系统的这个主战坦克。它的激光系统是所有对手都头疼的致盲神器，在2800米距离内，只要它的激光扫到敌方的光学瞄准镜、热成像仪，瞬间就会暂时失明或者烧毁。
1: 2006年，钱进军远赴动荡的海地担任维和战术教官，在路况险恶、危机四伏的太子港街头，国产猛士越野车成为他和战友的护身战车。曾经，中国军队野战机动、海外维和长期依赖进口的越野车辆，而随着2002年启动第三代高机动军用越野车的攻坚研发，历时5年，猛士越野车实现了近乎完全国产化。
3: 这款猛士呢，它的越野性能非常强。我们在国外维和的时候，猛士车陷到泥里了，能自己从泥里出来。你说特别陡的斜坡啊，那坡都接近于70多的斜坡的时候啊，猛士我们挂着2档，我们直接就上各种坡，啊，各种坡、各种路况，啊，随便。它的底盘可以升降，如果我们轮胎呢，比如说漏气了、被扎了，这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自动打气啊。一边行驶一边打气，啊，保证它还能够被扎胎的时候继续行驶。咱的猛士，我们那个防弹玻璃相当防弹的，那个玻璃子弹打上去以后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这个防弹玻璃我们怎么检测的合格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是把玻璃支到这儿，玻璃后面放一张白纸，我们用枪打这个玻璃，打完了之后呢，如果玻璃扎着崩到这个纸上了。对着阳光一看，有小眼了，这个玻璃都不合格。有就是我们那个防弹玻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子弹打上去都不能有玻璃渣崩出来。所以这个猛士车呢，在我们心目中呢，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国外海地维和的时候呢，就用的是这款枪。我们有一个新森林行动，我们当时开的装甲车对一个村子围剿歹徒解救人质，我们没有牺牲我们也没有伤。危险，我们在海地维和的时候，危险就是几乎就是天天有。比如我们巡逻呀，是24小时的，白天也巡逻，晚上也巡逻，设卡查车呀，都会遇到歹徒朝我们打冷枪啊。不过我们有防弹衣，有头盔，对吧？而且我们战斗力也是比较强的啊，敌人看见我们也是害怕的啊，轻易也不敢袭击我们。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兵器，老兵带你上手。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国产枪族双雄，一边是冲锋陷阵的利剑，另一边是洞察秋毫的鹰眼。

0: 啊，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我是05到07年在河南陆军通信兵，是不是很重啊？
1: 不算太重的。
0: 这把枪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枪，叫 QBZ191，93大阅兵有亮相过，第一个方队就是三军仪仗队，哎，就是拿着它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它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内来说最先进的枪了，它有三种，就说它是这种长款的，啊，长款的，还有这个突击款的，啊，还这还有一个加长版的，哎，这个叫精确射手步枪。这把枪它就是一个变形金刚，它这一个配件可以更换这三个枪管，可以一换三，它的射程可以达到800米，而且它可以击穿世界军用的防弹衣、防弹头盔，而且它击穿防弹衣之后含有一定的杀伤力，上下左右都有这个导轨，导轨是干嘛的呢？就是来卡这种战术装备，想装什么装什么，装夜视仪啊、手电筒啊、激光指示器啊，射击精度很高，就是没打过枪的人来打它都很容易打中十环。
2: 不同作战环境催生出风格各异的军用服装，如今军队迷彩样式丰富，单凭色彩或许很难直接区分海陆空兵种。其实荒漠、丛林、星空迷彩是设计用于适配不同的地区任务，吉利服就是狙击手的隐蔽利器，而空降特战装备就更有特点了，
3: 搭配了散兵散具，高跳低开，快速向敌后投送突击力量的，从高空万米高空跳下来，可以在很低的低空区域打开降落伞，那么它的降落伞的这个开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就不需要在你在2000米、3000米这样去打开，可能几百米就可以打开，规避敌人在高空的时候发现你。
4: 外面大家看啊，这联合国给发的这个头盔罩啊，是 UN United Nation。啊，这是联合国的徽，其实呢罩里面呢都一样，实际上呢它是不能够有效的阻挡子弹的正面射击，啊，它只能够防住手枪的铅弹，所以说电影里头呢头盔一中弹，咔，这人也打透了，那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头盔呢不像大家想的能够有效的防弹，不能，啊，全世界的头盔都一样。那有人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防弹头盔，子弹打上去能防住呢？其实子弹打上去有冲击力是很大的，就像一个大锤子照的这样当一下，当一下以后呢，你即使能防住弹，但你那个颈椎这么一弹也断掉了。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累计向联合国任务区派遣了维和警察已经超过2700人次，派遣总量位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位。维和人员需要经历严苛的魔鬼考核，也就是圈内俗称的死亡淘汰制，英语、射击、驾驶三大核心科目，任何一项考核不通过就直接淘汰出局。
4: 第一关听力听不懂了，第二关你就参加不了了，啊，包括这手枪你打不就一次机会，啊，不合格了那直接驾驶你就考不了了，所以叫死亡淘汰法。中国人的体能某种程度上比外国人还要强，我们的忍耐力还是可以的，比如我们长跑，啊，你要说负重这块可能不如他，但是我们长时间的作战，长时间的在外面执勤，这种跑步要强于他，啊，外国人呢他没有这么特别的这种忍耐。
2: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队装备不断迭代升级，兵员的结构也在持续变化。
4: 所以我们现在当兵报名的本科很多，全是本科毕业，大专的基本上都是大专去当兵，高中的连10%都占不到，所以我们的兵员质量啊这几年还是比较高的。整个深圳吧，大湾呀、啊、深圳啊，整个这一片，整体上这个国防意识是很强的，而且呢深圳是一个经济发达城市，老百姓呢对这个国防军工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们也到其他的省和城市去过，有些省份是没有人的，也就是说这种国防军工的意识，和家长的这种态度，

0: 有深圳这么好。嗯，所以深圳呢，从政府到老百姓都是自愿来看的，看了以后呢也都还是很认真的学习，也是把孩子们放在这地方很认真的教育。
1: 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这个很容易被骂吧。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月10日，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可控回收。那么，中国的可回收火箭现在又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呢？今天我们找到这一个商业航天团队，一起去了解一下。火箭回收有多难？回收的核心是一子级舰体与发动机。
1: 它们的成本降到火箭总成本的大约7%。当一子级火箭和二子级火箭分离之后，二子级带着卫星继续入轨飞行，而一子级火箭则需要调转方向、开启返航回收的模式。
0: 因为就是说，一子级回收的过程中，它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动作，发动机的一些开关机，就是二次点火、姿态的控制，因为它是要进行掉头的，所以说它里面有一些控制的一些难点。发动机控制器，因为它也要实时诊断发动机的各种状态。火箭回收最考验的是火箭大脑的能力，火箭的两大硬核大脑。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两件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设备，它们是飞控计算机和发动机控制器，它们就像火箭的导航员和驾驶员。飞控计算机精准计算火箭的回家路线、稳住姿态，发动机控制器则要灵活调节推力、反复控制点火，一个负责指挥决策，一个负责精准落地。这些。
2: 飞控计算机对标在我们这个重复使用的这火箭上面，就是说其实有12台。二子级的话，就是说包括一个飞控计算机，一个发动机控制器；一子级的话，就是也是包括一个飞控计算机，包括9个发动机控制器。就是它既可以作为飞控计算机，也可以作为发动机控制器。就是从这个外观、从硬件上看，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控制的功能不一样呢？因为里面运行的软件是不一样的。
3: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来说，和陆地回收相比，海上回收的安全性更高，但是难度也会更大。这个回收船它再怎么大，在海上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晃动的。其实它是一个动对动的这么一个回收的一个过程，运行很多的算法，保证落得准、站得稳。
0: 回收船也是我国首艘世界第5艘这个海上回收船，标志着我国也是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2个拥有运载火箭回收船的国家。现在具备工程化回收能力的运载火箭，都是采用的液体燃料。 以 SpaceX 的2款可回收商业火箭为例，猎鹰9号采用的就是液氧加煤油液体燃料，而星舰用的就是液氧加甲烷。这也是全球成熟可回收火箭的典型技术方案。
3: 固体火箭，目前来说还做不到重复使用，因为可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固体火箭它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二踢脚，就是。 点完以后，它是不可控的，就是说，包括关机，包括它的那个推力，其实它是控不了的。就是点完以后，它就像一个大烟花一样，它就得放完。液体火箭因为主要是考虑到它有那个重复使用的这个液氧甲烷的发动机，因为我们现在是采用液氧甲烷的发动机，它可以做到多次开关机，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推力可以进行调节。
0: 商业航天业内一直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降本增效，让太空资源惠及更多人。当火箭可以实现20到30次重复使用之后，发射成本就有望从目前的上亿元人民币降低至千万甚至百万级，单公斤发射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太空旅游、太空算力、低成本货运飞船等等这些领域，都将离我们的生活不再遥远。
3: 概括为三个字，第一个就是繁忙，就是我们的商业火箭，后续的话就像跟民航飞机一样，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就跟机场一样，会非常的繁忙。第二个是便宜，后面重复使用火箭做成熟以后，包括一些亚轨道的旅游，普通人也可以上太空，这个就是上太空也不是亿万富翁的这种专利。第三个方面就是可以做到普惠。咱们现在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还上不了网，以后的话在不管是在哪个角落，包括在海上、在沙漠里、在包括在飞机上，都能进行网络的浏览，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表示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未来管理安排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已经为新航线的走向达成原则性共识，但并不意味着海峡会立即重新开放。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成功测试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导弹防御局和以军同步参与测试。据报，特朗普近期拒绝再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理由是美国的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争增加美方拦截导弹的需求。继巴西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后，阿根廷宣布将驻巴西大使将会在近日回国休假，但表示还是愿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会在9号的夜间到10号的上午于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浙江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他扛了50多年相机，拍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废墟、简易房、新楼。他的照片既有至暗时刻，也有风雨同舟。
2: 唐山人就在这块血泪浸泡的土地上坚强地生活着。
1: 本身是孤儿的他，拍了一辈子地震孤儿。
2: 等着一看这一群一帮，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
1: 他是幸存者，也是记录者。年过九旬，快门依旧不曾停下。

0: 信号叫建设路。
1: 啊，对，建设路。
0: 建设路这原来这个地方接这前呢是个土道。
1: 啊，建设路原来是个土道。
0: 哎，以后这儿才建设唐山的时候才修的柏油路。
2: 长青，91岁，摄影师，50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了唐山从废墟到重生的全过程，被媒体誉为唐山的影像字典。
0: 地震10来年以后拍的，这简易房已经是遍地都是了，冬天特别冷，就一层油毡，外边有霜，里边也有霜，夏天了就特别热，好长时间人们穿衣裳都没有颜色，就是灰的蓝的工作服。我走到这个地方，我突然一看，哎，怎么还有颜色呀，我就把这个拍下来了，说唐山人坚强，坚强在哪儿，就坚强在这儿，生火做饭劈柴弄煤还得要倒脏水挑水，人们在这种生活当中并不抱怨，都这样。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头，只要是活过来的人，都经过了这一段漫长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不离不弃，仍然在这块热土上就这样艰难地生活着。所以我把这张片子就挂在我枪头上，没事的看一眼，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一段历史。这个是抗美援朝70年的纪念章，这个是建国70周年的纪念章，这个是入党50周年的纪念章。
2: 长青祖籍哈尔滨，15岁以文艺兵的身份参加朝鲜战争，在战场上他第一次摸到相机。
0: 摄影的那干事啊，个个都是最棒的英雄，为啥？一打仗了，他冲在最前面拍到最精彩的镜头，从那我特别羡慕这个工作，以后呢就开始学摄影，给人家没事打点水，干点杂活，人教给你抽卷咋抽，照相怎么照，照相机咋使，逐渐的就入这个门了。我学他们，我不怕死，别人摔伤了把我砸了，砸完了以后这个骨头支出去，说让我回来上国内治去，我不回来，为啥？我说我回来啊，还能回得来吗？
2: 从朝鲜回国后，长青转业到唐山展览馆担任摄影干事，闲暇时他更喜欢拍风光，但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切戛然而止。
0: 就听到外边啊有很沉重的那种很恐怖的声音，哇，那种声音吧特别让人家害怕，在那一刹那吧，

0: 外边天亮就看这个房顶动动动，向上跳，我就喊我说地震了，快起来！这时候就拼命的向外走，完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楼啊，裂的四分五裂的了。大家正常还不知所然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山，咋看到凤凰山了？这时候人才害怕了，前面楼哪去了？都趴下。突然，这个城市里边成了个孤岛了。平常这个城市里头吵闹啊，车呀、马呀、大喇叭、广播，一点声音没有，静的让人害怕。第二天天亮了，就听到远处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1: 那场地震，24万人遇难，长青活了下来。后来唐山建起了纪念墙，长青常去拍照，也常去看看那些名字。
0: 那个上边啊，这基本上3个字就是一个人，唐山的24万人的阵亡的人名字都在这儿，这就变成了唐山的一个哭腔。看到这些名字，心里就难过。这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但你说这密密麻麻的都是骨肉相连的同胞。这里边吧，有我20几个战友啊，他姓焦，挺有才。地震阵亡了，和老婆孩子一块儿，家里4口人。就生了一个孩子，有个叫杨洋的，这个是个女孩，民间唱法，挺有发展。回到唐山以后，阵亡了。地震以后，你到一块儿，你说这个没了，那个没了，哎，话说也是个命运吧。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没复过伤。在唐山赶上大地震，
1: 震后第二天，长青从废墟中扒出响机，每天冒着烈日踩着瓦砾堆，一走就是10几公里。
0: 一天吃一顿饭，剩下来咋办呀？不好听的话，要饭吃了，到部队里头，完了给那个炊事员还有管理员的说：“哎，我是。”唐山记者照相的，没饭吃，饿了一天了，拿碗饭或者拿俩馒头，蹲在一边吃完了再就干活去，就这样坚持了20多天。
1: 地震第八天，长青接到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废墟有生命迹象，叫他赶紧过去拍照。被埋在下面的人叫王。

0: 八天，长青接到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废墟有生命迹象，叫他赶紧过去拍照。被埋在下面的人叫王树斌，地震前因为闹肚子，
1: 还不到一岁，所以他还有这个信念要出去。那20多个人吧，都牺牲在这个大屋子里边，他的旁边的左右都是死人，他能在这里头爬着来回活动的，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多勇敢。没有吃的了，他枕头皮子搓了以后吃那个，他找到了一瓶葡萄糖水，就这半瓶水救了他一条命。100多解放军从早晨8点多钟开始挖，一直挖到下午3-4点钟才挖出来。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临上车的时候，他举起了右手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0: 长青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唐山地震最经典的影像之一。长青给他取名“第二次生命”。
1: 这是个真汉子，他已经昏迷状态的时候，还能喊出这2句话来，真了不得！我当时就感动的落泪了。所以以后我想，我一定找到他。交个朋友。
0: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赶赴唐山，上海医疗队是最早到达的几支之一。8月4日凌晨，上海医疗队接收了一位即将临盆的妇女，产科医生周娟华整整在地上跪了7个小时，抢救大人和肚子里的孩子，最终母女平安。
1: 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他们想方设法的吧，打着手电，你看一个手电，这一个，这一个，打着手电给那个大夫照着，然后做手术。这工作人员里头有10几个人需要输血，人家撸起袖子来，完了就把自己身上的血输给那些不认识的人。
0: 除了坍塌的楼房、变形的铁轨，长青更愿意记录普通人如何撑过劫难，好好活下去。那一幕幕画面重重撞在他的心上。
1: 街道干部们把那些个没人管的人弄在一块儿，共同克服困难，哪怕给他们找点水喝，找点剩的饭吃。一个老太太也60-70岁了，在马路边上拉着风箱烧着那个炭火干啥，给老百姓打盖简易房的那个巴丁。我看到他的背后的时候，那个汗水都已经湿透了。我看了以后我就挺感动，我原来啊都想拍点风光，发表出去也有名有利，但是大地震一来，把这个欲望打消了。我作为一个幸存者，作为一个记录者，应当把这个事儿做一辈子，才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不拍那些死的特别恐怖的人，有的人在那个楼上吧，他往下跳的时候，一条腿挂在那个楼檐上了，风一刮他还在动。本来这是个好镜头，我觉着人在这个时候需要帮助，你没帮助他，你忘还拿他当你的作品跟别人炫耀，还有得奖，我认为这太不善良了。我说我得尊重那些死者，我不为了拿奖，我是为了留下这段历史给后人看，叫后人知道这种灾难是多么残酷。

0: 战后，长青整天在外面拍照，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邻居们找吃的找水喝，帮扶着过日子。直到入冬前，他才腾出手给家人盖了简易房。第二年，长青听说石家庄和邢台成立了育红学校，专门收养地震孤儿，他请了假，背上相机就去了。
1: 这一家是上体育课，他们在做操举手的时候，这是在上语文课的时候，然后呢，老师要答问题，他们都举手。这个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在辅导这个学生，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那孩子们就过去，我说我迷眼了，我揉揉眼睛。
0: 长青从小就知道孤儿是什么滋味，他七岁丧父，九岁丧母，跟着一群工人在工厂里同吃同住。
1: 没人关照我，但是我也很坚强。我就想，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会自食其力，我去做工学徒。我知道了失去父母的孩子心里头那种坚强，那种无奈，啥都有了。所以我看到他们，我都看到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缩影。每年放假的时候，学校里定了一个回家探亲，探他那些个邻居。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建议到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合影。
0: 拍完这张合影，长青没有收手，他照着照片上的脸一个个找过去，拍他们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一拍就是30年。
1: 这个孩子叫刘文涛，他父亲曾经在这个厂子里工作过。他在上班的时候，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这个孩子吧，结婚了，结婚了，都有个小朋友了。最后一个地震孤儿的婚礼，这个孩子在工人医院上班，是个木工。他告诉我说：“常老师，我们要结婚了，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个就是我拍照的结果。我想到他以后的工作和他有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走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他虽然叫孤儿，但是他已经不是孤儿。
0: 长青说，他与孤儿们的来往就像是走亲戚，他了解他们怎么长大，也了解他们长大后面临什么。孤儿们大多学历不高，进了厂又往往第一批下岗，他们无依无靠，生活的苦只能自己扛。
1: 这也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啊叫李宝霞。这李宝霞啊，他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做操当中那个我认识这个孩子第一个。他爱人是个司机，疲劳驾驶了，完了出车祸了，他就赔偿人家，这样一下子这个家就败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给他去找有关部门，又找到居委会，几个方面吧，给他办了一个廉租房，他又买东西来看我才。我说没必要了，我说能帮你一把，我就满足了。以后好好过吧，以后人家日子你看见没？这是一家子。当姥姥了，现在生活得很好啊。
0: 长青的照片越拍越多，家里的书柜、床底下、废弃的冰箱里，能放东西的地方几乎都塞满了照片和底片。第二次生命是长青最难忘的一张，也成了他长久以来的心结。当年那个在废墟下撑了8天7夜的人是谁？之后满城都是简易房，一两年搬一次家，找人格外困难。长青到处打听，直到

0: 地震25年后终于联系到了王树斌，两个人见了面，紧紧抱在了一起。那时候王树斌已经重新成了家，大女儿也已经长大成才。
1: 等他这个孩子长大了，到读高中了，他说我岁数大了不能当兵了，但是我女儿代替我替父从军。王树斌呢，现在基本上不接待外人了。为啥？他说我说一回他们走了，我这半个月都缓不上来，刚忘了说他又提起来了，这一提起来了，他说我又回到那个被埋在那个废墟里头的。
0: 地震25周年，当年的上海医疗队重返唐山，长青又去拍了。那个被接生的女婴已经变成了大姑娘，她叫孙护，父亲给她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记住上海医疗队的恩情。听说医疗队回来了，孙护专程跑过去见到了为她接生的周娟华医生。
1: 这就是那个老大夫，那时候来的时候都70多岁了，在这里看这个孩子，看到这个大夫了，他已经不认识了，人家给他说这个就是给你接生的那个奶奶。看到以后这孩子很激动，他给我留过电话，我感谢你给我记录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好的人，我才能活到这个世上。
0: 唐山这座城市，长青一拍就是50年，从地震第二天起，他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拍下这座城市一步步重建重生的模样。长青自己的生活也在变。2016年，他告别住了32年的地震回迁房，搬到了新家。
1: 这个是路北区，这个是路南区，这儿就是南湖，所以这俩接在一块儿。就是唐山市区，唐山市区吧，有一片废墟，现在变成了一个美丽崭新的城市。我特意拍了个这个的照片，那因为我照相，我都喜欢有一个完整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新唐山的一个缩影，你看到这个以后感到哦，唐山已经变成一座崭新的城市，让他们也心都踏实了，唐山人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住到这房子里以后，我首先是开开这个龙头，听到这个自来水的声音，感到心里特别的舒畅。为啥？我可不用挑水了。所以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以后，煤气、供热、供电、供水，什么都有。所以唐山人感到挺幸福。
0: 几年前，长青的老伴走了，两个女儿也已离世。长青把退休金和精力全投在了照片上，骑坏了几辆自行车，用坏了6部相机，从黑白到彩色，从废墟到新城。在长青眼里，这些看似平淡的影像，只有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才知道，每一张照片都来之不易。

0: 哪儿啊？
1: 我去求照片。
0: 去哪里、
1: 啊？他在哪儿啊？体育场那儿，我先走。到前边停就行了。多少钱？
2: 十二。
1: 一。
2: 哎，再来一块。
1: 二。
2: 哎，对，十二。
1: 好的
0: ，OK。
1: 哎。
0: 哎，慢点，老师。好了，再见啊。

0: 到了。
1: 我们这是老客户了，多少钱？
0: 188。
1: 给你两张。看了这马，马悠悠，就是马洗澡了。
2: 上个月，长青跑了一趟新疆伊犁昭苏，一个90多岁的唐山人千里迢迢去见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为的是还一笔将近50年的人情债。
1: 这个是欢迎新疆军区赠送军马代表团，然后这就是那个马，在站台上的都下来了。
2: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路断了，车进不来，重建缺运输工具。当年10月，新疆无偿支援唐山4550匹军马，昭苏军马场出了3000匹，赶了2个月的路才到唐山。长青在火车站拍下了这一幕。49年过去。听说有记者要去昭苏采访，长青执意同行，他想当面向当年的送马木工说句谢谢。
1: 认识吗？
3: 认识，
1: 老朋友了。
4: 对，老朋友。
1: 虽然我年岁大了，但是我要跟着去看看人家那个马。一个少数民族有这么大的感情，费这么大的劲，我们连看看都不应该吗？
5: 这是当时的那个马，
1: 这是当时欢迎的那些孩子，这心里头还惦记着送马的人，所以特意我们几个人上那个来拜访，拜访远方的恩人。我总有一种感恩的这个想法。我是一个孤儿，完了以后当了兵了，是部队把我拉不起来的。我应该汇报这个国家，我很爱这个，这个职业好，还很高尚。我以后就决定了，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了。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想和唐山人在一起。这后还有24万人呢，陪伴着你。他这块土地是经过血泪浸泡的土地，他有感情。所以我们这些人侥幸的能活下来，第二次生命就应该放在这里。所以我照了一辈子相也没照完。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与阿曼达成安排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媒体表示特朗普与防长为弹药短缺爆发争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还有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而未来会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大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依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条件。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2: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阿曼有望在本周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封锁海峡。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没有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因此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还存在不确定性。
3: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

0: 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和阿曼几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伊朗有哪些最新的表态？我们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分析报道。
2: 目前看来呢，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并不是仅仅靠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就能解决。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可能在本周末最快，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就可能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达成协议。但这个呢，是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无关，是一个新的协议。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双方呢同意呢，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航线。那么其中出海港和入海港的航道呢，都是有一部分是属于伊朗的领土，所以呢，这也就确保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口、进出船只的控制权。同时，在收费问题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上，这可能是进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呢，也就是要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昨天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已经强调了，就是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呢，首先要符合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包括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呢，美国呢要必须返回对在停战令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那这承诺当中呢，也是可能会包括解除制裁、解冻、冻结的资金，还有呢就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石油进出口的这个制裁、解除海上封锁等等。这一系列条件满足之后，才可能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收费问题的谈判。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在我看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是表明它的积极主动性，也就是希望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解决争端，从而呢实现真正的停火。那么伊朗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将会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控制权。但据此呢，美国是否会最终同意，那么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 路透社5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会允许伊朗管控船只，但细节还有待商定。那据称，伊朗寻求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只从他们身上收取货物价值5%到7%的费用。此外，伊朗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开放。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表示，还在继续封锁伊朗。
3: 路透社5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 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六号发布通报，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船长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都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根据以色列营丰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至五号，只有12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6艘入境，6艘出境。当天晚上有3只船只经由伊朗的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而且每一艘船关闭大约12个小时的追踪系统。营丰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另外，美国政府五号解除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以及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而美国财政部强调，这一个决定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3: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而爆发争执。
4: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五号会见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夏巴兹指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的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为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的合作，有良好的对话，希望两国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且协调海关程序，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声援伊朗。伊方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在为自由贸易协定做技术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当天在中部的一座试验场成功为测试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导弹防御局和以色列军方以及以色列的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有参与这一次的测试。社交平台上流出的画面显示，在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疑似防空拦截弹留下的白色烟迹。箭式反导系统是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三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导弹，用来摧毁处于大气层之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二是属于中程拦截导弹，用在大气层上层以及较低空域的拦截。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正在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的性能，以色列会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增强进攻能力。而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外四个人重伤，已经送医治疗。而因应局势的升级，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五号在意大利罗马的谈判提前结束，预计会六号继续谈判。声明指出，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和一名士兵。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军人是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时因爆炸装置引爆而身亡。五号的稍晚，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表示这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另外，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包含宾特朱拜勒地区、提普宁在内的多座村镇遭到袭击。以色列和黎巴嫩这一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也就是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巴嫩方来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经进驻第一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而根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雅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两个区域目前都被以军控制。也门胡塞武装五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油轮，是武装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五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五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沿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媒体今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中原海运集团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原喜号邮轮已经在这个月的4号抵达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里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那报道指出，这也是暂停一个星期后，中国的超大型邮轮恢复装运沙特原油，但运输路线已经从此前的红海航线变为绕行非洲。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军表示未能拦截任何导弹。而阿根廷宣布驻巴西大使会在近日回国休假。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俄军五号继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许多建筑物受损。根据乌克兰的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导弹，但全部都未能被拦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加强支援乌克兰的防空。

0: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两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7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5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一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两栋建筑和两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再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事增加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那根据外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期间拒绝泽连斯基的请求。那此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而在此之际，俄军正在加强空袭乌克兰的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协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而欧洲许多 北约成员国表示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已达至极限。尽管特朗普日前声称正考虑允许乌克兰在美方的授权下自行生产爱国者，但即便这个计划成真，也很难满足乌克兰迫切防空需求。而在基辅，5号继续有示威者集会抗议前防长费德洛夫遭解职。
2: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德洛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德洛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与巴西的关系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为代办级，阿根廷在5号就宣布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在近日回国休假。不过阿根廷外交部表明依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3: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5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雷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雷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雷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抵达泰国曼谷，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敏昂莱当天抵达曼谷政府大楼，总理阿奴廷为他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合影留念，交换礼物。那根据报道，访问期间，敏昂莱将与阿根廷举行会谈，见证签署两国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还谅解备忘录。缅甸外交部表示，缅泰领导人将为经济文化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 泰国外长希哈萨日前表示，泰方认为缅甸可以在打击诈骗领域做更多的努力，他计划为此与敏昂来交换意见。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恢复采购美国大豆令人鼓舞，而最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直奔中国华东沿海。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فارمو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8: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农业媒体
10: Brownfield Ag News 布朗菲尔德五号报道，随着新一年度的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引来市场关注。专家对此表示，中国恢复采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但并不属于异常现象。 农业经济学家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的时间点本就是中国通常的大豆采购期，但去年中美处于经贸摩擦阶段，中方并没有类似的采购，释放出不同的市场信号，因此近期的采购行为是积极信号，但并不特殊。布朗还表示，目前美国大豆正种植户正在集中精力销售今年秋季收获的新农作物。 市场则是密切关注中国采购的大豆数量会否超出预期，以及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中方追加采购，将为大豆价格提供更多的支撑。中国商务部昨天集中公布一批对美反制措施，包含第一次启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有分析认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虽然这一轮的交手没有直接破坏中美此前达成的协议，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会进一步削弱双方的互信，影响后续的谈判进展。
7: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涉华限制措施，并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在五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对美出口管制，也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有分析认为，中方的反制与美方措施对应程度高，尤其是针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首次。
11: 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显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我们这次首次启用国家安全的调查，然后来看相关的这个就是打印设备、复印设备是不是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因为所有的打印复印，它其实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啊，你会不会去收取我的敏感信息？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进口限制，所以中美双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规则的一个阶段。
7: 杨水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双方交手并未直接破坏此前中美达成的谈判机制与协议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进口限制，在关键战略行业开辟出另一战场。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毫无疑问将会进一步削弱双方互信，影响后续谈判进展。经贸模块的谈判机制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谁也不去破坏。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键战略行业或者是科技战场，然后用 进口限制的模式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你没有直接破坏这个协议的内容，但是你在别的地方天天在搞事情，所以会导致就是双方在往下谈的过程中，就是彼此的不互信，会影响进一步的谈判进展。 在9月有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业内认为双方经贸团队或将提前举行新一轮磋商，就落实经贸共识、处理新的摩擦等进行沟通，为峰会做经贸准备。凤凰卫视林巧文、王磊，北京报道。
10: 阿根廷央行5号宣布与中方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000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一直到2031年到期。那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第一次将续约期限从3年延长到5年。
0: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2: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0: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2: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0: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1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天进入倒数计时100天。深圳边境部门统计，截至目前，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比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3: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较同期上涨20.4%。
6: We like Chinese food and Cantonese food is really good for us, as well natu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mountains, forests near the city, so there's beautiful landscapes. And I think the culture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of beautiful buildings, temples. So I think a bit of everything.
8: It's very common because it's easy from Hong Kong to reach Guilin and then only 4 hours of travel. So it's very easy to arrive in China from there. Better than airplane, better than flight.
3: 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一半以上。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口岸的国际热度有望持续攀升。
9: So we've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mostly the cuisine, the varying cuisine from changing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Hunanese cuisine and then to Shanghai. The high-speed train i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ee many different cities in one journey very efficiently. The immigration went very smoothly and very thoroughly.
11: 深圳边检总站坚持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强化前置分流引导，中外分区查验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中，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比例有68.6%，同比上涨超过23%。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10: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在8月21到23号在广州举行。广州市政府今天在北京为广博会的筹备情况召开发布会，表示第34届广州博览会已经全面准备就绪，诚邀各方近距离的体验前沿科技，洽谈产业合作，共享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直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表示，这一届的展会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品质消费共五大特色板块，配套惠民文体多项系列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的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的市民嘉年华。内地50多个省市政府组团参展，更将全方位突出展会的专业化、国际化。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新版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那地质图主图长大约280厘米，高大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超过13000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此外，新版地质图在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以及定制专属放大镜3个方面实现系统创新。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的台风的强度依然维持在强烈台风级别。从最新的预报来看，白海豚直奔中国华东沿海，尽管后期路径还有变数，但影响中国已成定局。它也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那台风目前白海豚的台风眼今天上午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的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白海豚将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到台风外围。

0: 势。
1: 位于台湾东北方海面的台风白海豚七号起将通过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由于台风暴风圈将掠过北台湾海域，届时台湾北部将有明显雨势。台北市长蒋万安不敢大意，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做好防台准备。
2: 暴风圈往东北方海域移动，那届时可能对台北的影响，在八号、九号可能会有豪雨或大雨，路径都还在变化，所以我们先来全面的了解，而且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 白海豚往台湾的方向逼近，路线还有调整空间。台湾气象部门最快在七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对台湾周末假日的天气会有所影响。
3: 虽然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在移动，但是路径上面在后期的分歧度会比较大一些些。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六周日移动到台湾的北方海域，周一的左右会来到华南的沿岸，并且登陆到中国大陆。那所以说从周六到周一这段期间，距离台湾是最为的接近，它的暴风范围呢也会比较影响到台湾的北方的海域。
1: 气象专家表示，除非台风路径不断南修，原则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不高，但白海豚周末搅局，原定九号要在淡水渔人码头举办的烟火秀也将延期到八月底举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应届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明天会在启德体育馆对战英超阿士东维拉。拜仁慕尼黑球星在赛前的一天与球迷会面，队长诺伊尔希望在香港比赛时有好的表现。
5: 拜仁慕尼黑时隔19年再度访港，球会主教练孔帕尼、队长诺伊尔、翼锋迪亚斯和后卫斯塔尼西奇六号出席活动与球迷会面，有香港球迷全家齐上阵，一早到场支持。
6: 系系啊，妈咪专登带啊，我啲三个我个仔，系
7: 啊，特登过嚟支持拜仁
6: 嘅。系系啊，支持楼啊，支持拜仁。
7: 点解会咁中意佢咧？
6: 点解咧？哥哥，劲啊！佢都系守门员嚟嘅，所以佢好中意咯。呢啲都系踢波嘅，呢啲都系。
7: 以后会唔会带住细佬一齐踢波啊？
8: 会啊会啊。
5: 也有内地球迷专程来港，一睹偶像风采。
9: 我是肯定是拜仁球迷啊，我的偶像是诺伊尔，我听说今天他要来，我昨天就来到这儿了。足球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never give up， 对 ，and 坚持，他们的精神，尤其是他们每一次被打倒之后，又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是让我最有感受的地方。
10: 我今天就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香港这边来看拜仁慕尼黑，然后也希望香港以后可以举办很多的一个足球这种大的赛事，肯定会很多人会来的。
5: 活动开始，足球民宿现身，现场欢呼声不断。诺伊尔更近距离与球迷接触并送上签名，他希望在香港的比赛有好的表现。
11: To improve what the team is doing and stay in contact with the defense line and be part of the build-up.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game is coming always modern and modern and we have to improve every day and follow the vibe.
5: 为进一步推广足球文化及提拔香港年轻球员，拜仁慕尼黑和阿士东维拉的民宿还将与香港足球小将切磋，传授足球心得。
12: 传奇民宿访港之际，恰逢香港球坛年度盛事，足球狂热不仅在赛场燃烧，更进一步带动香港零售、餐饮、旅游等各行各业将体育激情转化为消费动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4: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欧洲连日来出现同期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中东欧多国的最高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超过摄氏10度。
7: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波兰首都华沙5日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高13度。罗马尼亚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较同期高13.4度。捷克首都布拉格5日的最高气温也达到33摄氏度，比同期高11.3度。意大利卫生部宣布，由于新一轮热浪，全国所有27个主要城市6日将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这也是意大利今年首次向全国27个主要城市发出相关警告。在梵蒂冈，异常高温也迫使梵蒂冈将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每周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从广场移至室内举行。希腊中部日前延烧多日的山火5日灾情有所缓解。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对比野火前的7月28日，维奥蒂亚和西亚提卡地区有大面积土地留有大片烧焦痕迹。由于目前高温干旱未得到缓解，当地仍保持警惕，以防出现复燃。高温也导致德国杜伊斯堡港的水位低近历史最低水位记录。一家航运公司负责人表示，5日监测到水位为155厘米，逼近在2018年10月份历史性测得的154厘米最低水位。负责人称，预计到未来几周水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也出现显著下降，已降至30年来最低。对比2025年卫星图像显示，多瑙河多个流域曾经流水的地方，如今已完全干涸，并形成沙洲。多瑙河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沿线国家的电力航运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塞尔维亚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1号水电站也因多瑙河流量不足，导致发电量降至额定容量的20%。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也因干旱而迫使其减产。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3日也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而被迫关闭数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均表示，将通过进口电力来保障电力供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5日宣布，由于河水水位低且水温高，决定6日起降低反应堆功率，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若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几个星期的特大山林大火目前已进入稳定阶段。那随着火势得以控制，当地政府开始逐步解除管制，允许受影响地区恢复正常的生活和旅游活动。
8: 法国吉伦特省政府5日宣布，位于莱日卡普费雷地区的8家未受山火直接影响的露营地已获准重新开放。这些露营地分布在莱日镇及热门旅游目的地卡普费雷半岛。此前，当地政府已允许数千名居民返回家园。自7月22日山火发生以来，吉伦特省共有23个市镇，约22.4万名居民和游客被预防性疏散。随着人员陆续返家，绝大多数疏散居民和游客已重新回到住所或度假地。当地餐饮业者表示，露营地重新开放对整个产业链都是一个好消息。经历连续高温和山火冲击后，商家期待8月旅游旺季能够恢复往年的客流，让当地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9: Non, on est ravi, c'est important pour toute la filière. C'est important après les canicules qui déjà mettent un peu font un peu de mal au commerce que ça reparte et que la vie revienne un peu normalement quoi. Même s'il va falloir anticiper qu'elle sera plus toujours pareille quoi.
8: 不少游客也选择在景区重新开放后第一时间返回。
10: Exactement, on est hyper content d'être ici aujourd'hui. La vie reprend son cours comme chaque été et on est hyper content de pouvoir accompagner les commerçants et puis se retrouver un petit peu leur chiffre d'affaires, refaire tourner un peu cette belle presqu'île.
8: 随着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当地正逐步从应急救灾转向灾后恢复阶段。但面对大面积森林受损以及旅游业、林业受到的冲击，灾区经济全面复苏仍需要较长时间。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国际足联五号发表声明，为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认提案推进过程存在失误，承诺会审查确保这一类的情况不再发生，但因此事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依然获得高层支持，继续担任主席职务。
7: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五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相关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但国际足联高层重申对英凡蒂诺担任主席的全力支持。英凡蒂诺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致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及211个会员协会的信函，表示为相关失误诚恳致歉，承诺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由英凡蒂诺推动的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日，英凡蒂诺宣布放弃提案。然而，欧足联据报已要求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不配合，则将启动不信任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一块漂浮在太空的猎鹰火箭残骸五号的凌晨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一台位于智利的望远镜捕捉到撞击产生的碎片云，以光谱的形式记录下来。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月球的火箭残骸大约12米长，属于一枚猎鹰九号火箭的二级舰体。那火箭是在2025年1月将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的月球着陆器送往月球。科学家表示，这次撞击是在计划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12: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tke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1: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13: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1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15: Why?
14: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1: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6: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1: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

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冲突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突然是叫停打击，重启谈判。在8月1号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是突然宣布应伊朗还有中东国家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袭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一个协议。而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呢，进一步的放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今明两天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允许商船的自由通行。这样一个180度大转弯是让外界错愕啊，因为就在几天之前的消息人士还披露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联合轰炸行动。那如今战争按下了暂停键，但双方的互信是早已经透支了，协议能不能如期签署呢？执行能不能落实，还是充满了很多变数的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太的这个军事格局还在持续深刻的演变。美日菲这个肩并肩的联合军演7月底是在菲律宾落幕了，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的参演身份进入到了南海的多国联演哈。而美澳两军呢，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死亡打击联合演习，重点在验证一个弹药快速整备还有分布式的打击能力。韩国方面，韩军的网络作战司令部呢，派遣了7名的官兵赴美国来参与美军主导25国参演的一个年度的网络期多国联合网络军事的安全演习，这是韩国军队连续第4年参演了。更值得警惕的就是日本的安保体制改革再次迈出了关键一步。日前的日本海上的自卫队这个鸟海号的驱逐舰呢，是在太平洋的海域首次进行了一个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紧接着高市早苗政府就已经高调的宣布日本要国交情报局正式的挂牌成立，而且是首相亲任主席的一个国家情报会议呢，同步首次召开了会议，这也标志着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一个情报体制改革是正式落地了。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产原成的防空导弹库沙日前是首次飞行试验成功，一共有3个型号，射程覆盖了150到400公里，旨在填补现在的这个防空体系的空白。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菲律宾国家通讯社报道，7月21号到25号，菲律宾、美国和日本3国在南海海域举行第17次海上合作活动。报道中指出，美国海军出动近岸作战舰圣巴巴拉号、MH-60S 直升机以及 P8A 反潜巡逻机；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犀利号护卫舰；菲律宾海军出动鲁纳号巡防舰、F-50 战机、AR-9B 攻击机等；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也派出了艾奎诺号以及马拉布里格号大型多用途巡逻船参演。据悉，圣巴巴拉号为独立级的滨海战斗舰。满载排水量3228吨，最高航速47节。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作战半径达到2222公里，最大航程8300公里。配备 ANAPY 实型海上监视雷达，可以携带超过5.5吨作战挂载。日本犀利号为鳟鱼型护卫舰，标准排水量4550吨，满载排水量6200吨，装备 MK41 垂直发射系统16具以及 MK48 垂直发射系统16具，可以发射阿斯洛克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演习期间，三国部队共同执行通信、海上整补、分队战术及直更关兵力运用、旋翼机甲板降落验证、垂直整补、跨舰起降以及冲场等科目。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日菲三国海上合作活动频率近年明显升高，参演装备规格持续提升，从传统战术协同逐步转向复杂战场环境下的体系对抗验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前美国空军第7弹中队主办了死亡打击演习，验证全球打击司令部作战能力，强化所谓弹性战斗部署概念。演习期间，官兵投入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组装通用炸弹、联合直攻弹药以及联合空对地远距攻击导弹等弹药。据悉，联合空对地远距攻击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基础型，射程约370公里，弹长4.27米，配备450公斤 WDU-42B 穿透高爆弹头，采用 GPS 惯性导航加红外成像墨制导，具备隐身外形设计，增程型 GASSM-ER 射程可达到925公里以上。演习同时执行多用途派龙架装载训练，澳军人员在最后一天主导完成一项通用炸弹组装任务。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自7月27号起，美军在维

0: 悉尼亚州展开了为期五天的网络旗联合演习，包含韩国在内的25国参演，通过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各国人员的侦测、分析与驱逐威胁能力。网络旗由美军网络司令部举办，韩国军方自2022年起连续参演，今年为第五度参加。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日菲海上合作活动从双边训练发展为多国联合行动验证平台 ，P8A 反潜巡逻机与 JASSM 等主力装备参演，显示美国正将高端作战资产纳入多边联合框架，验证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也指出，美国近期在印太地区密集推动多边联合演习，涵盖海上、后勤以及网络等多个领域，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所谓的一体化威慑体系，透过强化与盟友的互操作性，形成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态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员袁和也出任首任局长。据悉，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未来将作为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的秘书幕僚单位，负责与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与公安调查厅等机构协调合作，提升安全保障以及外国间谍活动等领域的情搜与分析效率。据悉，袁和也在2019年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派任秘书官，2023年起任职内阁情报官。报道中指出，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首要任务是推动反间谍法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借由制定新法加强防堵潜在的窃密与渗透威胁。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本现行的情报职能分散于多个机构，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旨在打破以往分散的情报体系，形成垂直管理模式，首相可以直接掌控情报核心。根据日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宣布已经派遣联络官进驻法国航天军下辖的太空指挥部基地，这也是日本空自首都派遣专责人员进驻法国太空指挥部。双方同意在日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扩大推动卫星观测数据共享、人员培训交流等合作计划。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任命警察厅出身的袁和也担任首任局长，显示该机构不仅聚焦海外情报侦搜，国内反渗透与政治监控同样纳入工作范围，情报权力集中到首相官邸，方便高层快速推进各项安保决策，为军事扩张补齐情报环节。另一方面，据印度媒体披露，印度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日前在奥里萨省海岸外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岛成功完成了库沙远程地对空导弹的首次飞行测试。库沙的拦截导弹、雷达和直管系统等所有武器系统组成要素都印度国防工业合作伙伴自主研发。据悉，库沙将依据射程分为三种衍生型 ：M1 型射程约150公里 ，M2 型射程约250公里 ，M3 型射程350至400公里。这一系统将有助于提升应对敌方战机、巡弋导弹、空中无人载具等大规模饱和攻击威胁能力。印度国防部长曾表示，这项成果写下该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报道中指出，印度目前长城防空领域仍仰赖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库沙未来渴望填补 S-400 以及印度与以色列共同研发的巴拉克巴型之间的战力空缺。不过，印度自制的长城防空系统预计还需要至少3到4年进一步测试其部署的可行性，因此印度政府仍需要在今年稍早增购5套 S-400，以维系过渡时期的长城防空能量。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印度库沙远程防空导弹首次成功，标志着印度正在加速摆脱对俄制装备的依赖，推动国防自主。三种射程衍生型的规划，显示着印度意图建立覆盖不同空域威胁的多层次防空体系。但从首飞到实战部署仍需数年时间，过渡期间内 S-400 仍旧是印度长城防空的核心力量。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当中特别提到，就短短2天时间当中，日本完成了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一个首次战斧导弹实弹试射，还有国家级的统一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成立啊，这两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两者配套落地，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已经彻底突破了这个战后的专守防卫的一个框架，完成了精攻系作战从情报打击到完整的一个闭环过程当中，后续这套组合拳会如何来改变日美同盟在台海还有东海突发事态整理的一个实际的介入模式呢？
2: 日本宙斯盾鸟海号首次在美国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战后日本首次具备了舰载型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同时战后日本首次设立了国家情报局，一文一武，一明一暗，日本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个自身的独立闭环，而是揭露了日美联合作战与密切情报共享的两个关键接口。也就是说，日本从过去主要负责拦截防空和基地资源，

0: 转向成为日美联合延伸威慑力中的情报融合接点和远程火力接点，标志着日本又跨过了一道重要门槛，也就是日本斩首防卫支队从根本上已经转变成为可以进行远程打击的支锚。对于潜在的东海、南海或台海有事，它一方面提高了日本的介入能力，成为美日同盟从发现到决策再到打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那就是日本舰艇指挥中心或者军事基地将更容易被对手视为日美联合作战链中的先行打击目标，大大降低了日本在台海或东海冲突中维持后方安全区的可能性。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亚方向的一个最新动态。俄朝关系是持续的升温，首条跨境的公路桥是通车在即。这座跨了图们江，还有连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还有朝鲜大桥呢，是全长接近5公里啊，双向的一个两车道，设计日通行能力大概是在300辆车次以及2850人次。原定是在6月通车，但是俄罗斯方面一测的这个进度有所滞后，新开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是公开表态，鉴于美韩日对于朝鲜侵略性活动，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呼吁。朝鲜方面，这个江建号驱逐舰的早前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3秒1发，连射12枚啊，齐射的这个效率已经触及到了世界的主流水平。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与朝鲜之间首条跨境公路桥即将完工，该桥跨越图们江，连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镇与朝鲜境内，全长近5公里，桥梁本身长约1公里，设有双向两车道。配套的哈桑公路口岸规划设有10条车道，日均通行能力将达到300辆车辆和2850人次。报道中指出，俄朝将获得一条比铁路更快、更分散、更难监控的陆路通道，大幅提升两国物资以及人员的往来效率。图们江流域地处中国、俄罗斯与朝鲜三国交界，战略位置敏感，该通道的建成将使东北亚陆路运输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此外，据美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声称俄罗斯可能再接收3万名朝鲜士兵，韩国政府随后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但韩方消息人士称目前尚未发现朝鲜再次大规模派兵的迹象。据朝中社报道，日前朝鲜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江建号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以及舰炮、自动机关炮、电子战装备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观摩，并指示海军在2个月内完成江建号试验流程以及列装工作。据悉，江建号为朝鲜自主建造的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计划在未来5年每年建造2艘5000吨级驱逐舰，并且研制新型10000吨级战舰。此前，朝鲜首艘同型崔显号已于3月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导弹沿预定轨道飞行约2小时48分后，撞击中西部海域岛上靶标。2艘驱逐舰的相继下水以及试射，标志着朝鲜海军正在从近海防御力量向远海作战平台转型。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在朝鲜遭到施压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再支持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拉夫罗夫称，在围绕朝鲜开展着足够侵略性的活动且公开呼吁遏制朝鲜的情况下，俄方不再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曾誓言要加强朝鲜的国防能力，称朝鲜将为海军配备核武器并建造更大的军舰。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朝鲜近期军事动作密集，从新型驱逐舰试射到战略武器系统验证，显示其正在加速推进海军核武化及多元化打击能力建设。与此同时，俄朝跨境通道的建成将成为两国军事合作提供新的陆路支撑，图们江流域的战略价值随之上升。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俄朝跨境公路桥的建成将大幅提升两国的陆路通道能力，相比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更为灵活分散，难以监控，未来可能成为军事物资以及人员往来的重要走廊，对东北亚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朝鲜近期加速推进海军现代化，5000吨级驱逐舰配备战略巡航导弹，意味着朝鲜的核威慑力量正在从陆基向海基拓展。若朝鲜未来实现海基核打击能力，将大幅提升其2次核反击能力，对周边国家构成新的战略挑战。
1: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到这个台海方向啊。台湾当局的这个谋划引进了一个星链系统，作为了一个暂时通信的备份方案，企图是在地面网络遭到切断之后呢，维持指挥链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汉光42号演习确定，8月5号到14号举行了，首度是在14个县市同步展开民用手机断网的模拟演练。那么测试军方和地方政府在通信中断情况下的一个协作机制。那么演习期间呢，导航、移动支付等等民生功能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台湾岛内舆论出现了一个大量的质疑声浪，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2: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台湾当局所谓的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有星链条款支撑的电信管理法修正案，允许低轨卫星业者不受现行的外资直接持股不得超过49%，以及董事长必须具备所谓台湾籍等限制。此举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法律障碍。报道中指出，台湾相关部门宣布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汉光演习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框架下开展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习期间，包括台北在内的14个县市将强制降速手机移动数据，仅保留语音通话以及短信服务，预计影响1700万人。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演练主要考验台军指挥管控、备份支援系统以及整个社会在通信受限下的运作能力。据悉，星链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运营的近地轨道卫星互联网系统，由数千个地轨卫星组成，可以为地面用户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在俄乌冲突中，星链系统曾经为乌军提供过战场通信支持，因此受到台湾当局的高度重视。台湾当局计划借助星链打造所谓的战场不对称优势，确保与大陆冲突时的通信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台湾当局推动星链条款以及断网演习，显示其正在加速构建战时通信备份体系，试图在解放军可能实施的电磁封锁环境下维持指挥链路畅通。台湾当局拟定在8月10号到13号分别在台湾中部7个县市和北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演习，时长30分钟。由台湾媒体指出，本次演习选址大多为蓝营执政县市。有民众党所谓立法机构官员抛出质疑，实施30分钟断网的法源依据为何？到底想透过断网测试什么？谁来决定与监督？台湾退役少将更直批当局非常荒唐，演习应该训练自身在发生战争时如何抢救器材、保持战备或者最基本的通信需求，而不是让老百姓断网。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正值候选人造势拉票关键阶段，民进党精准在蓝营票仓内练习断网，引发舆论质疑，其根本不是为提升防空韧性，而是制造恐慌、操弄选情。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台湾当局推动星链条款以及断网演习，表面上是提升战时通信韧性，实质上是制造战争恐慌。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台湾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的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解放军具备成熟可靠的反制手段，此前公开的高能微波武器可以有效应对星链带来的威胁，原有的通信网络能够被切断，星链通信链路同样可以遭到压制。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则指出，台湾当局自行发展类似星链的卫星通信系统面临巨大技术障碍。台湾有研究院此前评估，台湾至少需要50颗卫星才能够提供紧急覆盖，若要拥有可靠带宽则需数百颗，而台湾目前的运载火箭研制以及通信卫星生产均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难以实现。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台湾地区啊，本次的这个汉光演习规划了14个县市展开了民用手机断网的模拟演练，同时呢台湾当局还要修改相关的法规，推进引进这个星链，打算把卫星通信当成了地面断网之后的一个战时通信的备份方案。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一项举措公布之后，台湾岛内普通民众、舆论、各界整体的反响还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哪些层面？根据您的研判，这次断网演练搭配了星链落地测试，整套应急通信的体系在整个台海实战的场景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少的实际效力呢？
3: 台湾军方近期实施的多样化的演训，包括之前的立即战备操演、这个增加防卫韧性的演习，乃至于这几天要实施的汉光40号演习的实兵操演，其中在这个所谓的网速减速以及采用低轨卫星的备用应急方案这样的一个演练，更成为首次举行的非常特别的操演。这样的一个演习事实上在岛内那引发很多一些争论哦，就是许多民众或者一些意见认为，这样的一个演习对于民众来讲大部分还是觉得无感，而且这个演习要锻炼民众什么样的能力或知觉，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必须说一般民众的认知还是很模糊的。但就我们军事专业来看，这样一个演练特别是假设在战时或大规模天灾状况之下，一般我们熟用的这些网络系统瘫痪以后， 如果可以借由卫星这种低轨卫星提供的一些辅助协助，尤其是像星链系统这样一个辅助，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而且有很大的效果。特别我们知道俄乌战争以来，这个美国的星链系统对于乌军持续作战提供了很大的资源，乌军利用星链包括维持很好的指挥管制乃至于情报系统的传递，或者指挥无人机进行一些接战，都发挥很大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前线的俄军也有不少采用星链进行他的军事任务，因此争取星链这样的一个低轨卫星这样的一个应急通讯系统落地台湾，事实上近几年成为台湾积极争取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利用低轨卫星类似星链这样的一个系统，确实对于现代作战那维持基本的指挥管制通信能力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我们还是必须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可以肯定的。
1: 好，谢谢郑纽文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东北亚到台海，地缘的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而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挂牌战斧导弹的这个实射，还有俄朝跨境大桥通车在即，台湾地区的汉光演习首都断网，星链备份方案浮出了水面。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日方的这个日前解放军啊海军纪录片制胜当中，首度爆出了052D的驱逐舰垂直发射了鹰击20的一个高超音速导弹，35艘主力这个舰艇呢同时解锁了这款航母杀手。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活动范围正在被大幅压缩，稍后回来我们将会持续为您解读分析。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海军的最新动向。日前呢，这个央视推出了制胜专题片呢，首度是曝光了震撼画面，一艘05D 型的这个驱逐舰舰首垂直发射了单元盖板的这个弹开，那么鹰G20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是腾空而起，这是这个型号的导弹首次从05D 上发射啊。鹰G20采用了一个二级固体发动机啊，配备了一个双锥弹体头啊，最大的一个射程是达到了1500公里啊，末端突防的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具备一个临近空间机动变轨的能力，可以精确的打击海上移动的目标。那么此前鹰G20主要适配的是055型的这个万吨大驱，这次052D 解锁了同款能力，就意味着现役的约35艘052D 的主力战舰同时具备了远程的这个超高音速反舰打击的能力。那么从少数精锐杀手锏转向了全域规模化的实战部署。那么根据了解，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个舰载防空导弹拦截的距离只有26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挂载鱼叉反舰导弹呢，攻击半径差不多是1000公里，也就是说052D 可以在安全距离外对于美军航母实施一个高超音速的打击。所以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问一下，根据您的研判，大量052D 普及的这样一个鹰G20的这个导弹之后，会如何来压缩美军航母的安全活动范围，又会从实战层面给台岛周边的海域和整体的防御格局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1: 近期解放军海军在演训操演里面所披露的一些画面显示，052D 驱逐舰也可以发射鹰G20高超音速反舰飞弹，这样一个消息披露以后，受到各国的相当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原先的认识就是鹰G20只能借由像05型这种万吨级的驱逐舰来搭载。那目前最新的证据显示，连吨位小很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能搭载。这就让解放军可以搭载鹰G20的海上载台，从10余艘左右的055型驱逐舰迅速增加了这个近40艘。

0: 艘的052D 总数那超过50艘哦，这样的一个庞大舰群能搭载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武器，对于美国海军的水面舰，尤其是高价值的航母打击群，那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一个武器的组合。那我们知道鹰击20这个反舰飞弹，它的特点就是速度快，而且射程涵盖范围大，它的射程巡航速度保守估计大概6倍音速，而终端攻击速度可能超过10倍音速。以这样的速度来讲，对于美国海军想要有效的侦测、锁定甚至拦截，会大幅增加困难度。另外它的射程很远，保守估计它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有人估计可以达到2000公里之远。不管是1000还是2000，它的射程其实足以让美国海军它的活动范围大幅受到压缩，不敢逼近可能中国近海大概1000公里范围，必须要把它的兵力运用的这个范围大幅往后缩。也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美军来讲，等于是解放军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是更加实在。特别是我们知道解放军它本身对于整个战场的透明度的掌握是非常到位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各种形式的空中歹台提供有效的情资，再结合这样的一个致命性武器，确实对美国海军的水面舰来讲，这将构成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巨大威胁。
1: 好，谢谢钟女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8月1号开始啊，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一个海空的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还有威慑巡航以及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等实战化的科目。那么071型的2栖登陆舰、056A 以及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参演，直20J 还有直8C 呢在舰上起降，726型的气垫登陆艇呢是进出舰首。那么海空协同立体突击的这个态势是非常鲜明的。同一天，中国的海警也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了一个维权执法的一个管控演练，重点演练是临检拿捕、还有拦阻冲闯、强行脱离等等执法行动。那么南部战区也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还有个别的这个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画面。以上就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战
2: 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6: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6: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6: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

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19年，古城南昌的收藏界忽然暗流涌动，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20多枚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印章，藏家们纷纷出手抢购。要知道，赵之谦篆刻的印章可是收藏界热门的宝贝，别说是20枚，哪怕就是能够收到1枚的人，都绝非是普通的藏家。令人蹊跷的是，当藏家们将印章拿出来相互炫耀的时候，却发现印章的款式竟然有不少是雷同的。那么，这20多枚印章到底来自哪里呢？不久后，真相终于大白了。藏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手中的印章居然都是赝品，全部出自一位15岁的少年之手。在愤怒之余，大家不禁惊叹，小小少年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艺，居然能够以假乱真。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场风波为这个仿制篆刻的少年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这个少年将带着他的新名字，在若干年后登上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殿堂。这个名字就是傅抱石。

0: 江西南昌的赣江畔，是中国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因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天下。傅抱石就生长在这座城市。但是，滕王阁厚重的文化和他童年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睁眼的第一天起，他目光所能触及到的并不是这长天一色，而仅仅是一条肮脏破烂的小街。今天的南昌繁华热闹，尽管时间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但在100年前，建德观这一带是南昌的棚户区，杂居着从乡下来省城讨生活的底层人群。1904年农历8月26日，傅抱石就出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卜散匠家里。出生时，贫穷的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有活命的运气。
1: 那傅抱石小时候，他出生的地方建德观那一带，在南昌当时最穷困潦倒的地方。那一带尽是各种匠人，比如泥瓦匠、木匠、修伞的，是吧？还有这个收荒货、收破烂的，都在那一带呀。
2: 我的爷爷叫那个名字叫傅德贵呀、啊，他呢当时是从新余出来，然后到了流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昌，后来在南昌就遇到了一个卜伞的一个老人的老匠人，他就很喜欢我这个爷爷。我爷爷也很能干，我相信跟我爸爸有他的遗传，就非常能干，就跟他学卜伞。后来我爷爷就能卜那个阳伞。
0: 100多年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油纸伞，修了破，

0: 来修伞的大都是穷人，补伞匠费再多的力也是找不来几个钱的，而长生的父亲却只能靠这个养家。如果按常理推断，这些工具将来也会传到富家唯一的儿子长生手里，补伞匠的儿子还能做些什么呢？
1: 他爸爸有肺病，他们家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在那个家庭下，傅宝是按照他的人生轨迹啊，按照正常的思路啊，他确实他应该成为一个修伞匠。
0: 多年前，傅长生的爷爷因痨病早逝，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也是痨病缠身。这种传染性肺病在当时的棚户区司空见惯，患病的人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痨病、穷困，就是生活呈现给长生的画面。这或许让他从小就生就了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街，尽管各种手艺人充斥在长生身边，但他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巷口的刻字摊。
1: 当时傅伯在家隔壁坐的就是一个搞篆刻的，天天摆个小桌子在那养家糊口刻章，他天天站在那个篆刻印章的旁看看那个师傅刻印章。
0: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长生迷恋上了篆刻，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正是从这小小的刻字铺子开始的。
1: 他接触这个东西啊，是他每天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产生浓厚兴趣啊，这就是这不是有意培养的栽培的，而是他命运呢给他造成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对印章那个兴趣比他绘画还早。
0: 这是傅长生的母亲徐氏晚年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虽然从他的装束上已经看不到傅家早年的困苦，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透露出了几分穷苦人家的倔强。
2: 我这个奶奶啊，是一个奇女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家的一个丫头，因为长得漂亮，那个老爷啊对她动了心思了。对她动了心思以后，那个老爷的婆娘啊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找了一个媒婆来说，你把她嫁出去，说一分钱都不要，嫁得最穷最糟糕的人那去。
1: 傅宝是爸爸还没真找不到老婆，没钱，这个女的呢又用不着聘礼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用不着，就马马虎就撮合了就结婚了，就成了家庭，这样情况。
0: 我们猜想不出，被随意摆布的屈辱是怎么被她默默地藏了起来。
1: 她妈妈是个很泼辣、很干练的人，很能干，就是说，他们到傅家以后啊。就他们家庭那个生活都非常靠这个妈妈接济啊，这个在社会上交往。
0: 或许在母亲看来，刻字摊的郑师傅只不过是棚户区里的手艺人，他并不在意儿子对刻字的迷恋。虽然家里没钱让儿子上学堂读书，但是曾在大户人家见过世面的他却格外有心地给儿子埋下了一个信念，人是要有志向的。对棚户区里的百姓来说，最有权势的应该就是警察了。每见巡警路过，长生的母亲总会请进家来喝口茶，而负责这一片区的陶警察就成为了长生的第一个贵人。
3: 那个警察就因为平常他们在一块，他老在街上转，他对这个孩子印象深刻，就因为这孩子聪明伶俐好学。
1: 这个警察觉得这孩子还听话，我又没钱读书，那就我来教你吧，他认了几个字吧。
0: 傅长生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从这个警察开始的。没过多久，陶警察发现自己认识的那点字都教完了，面对聪明过人的长生，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那个警察就说，你既然没钱读，我以我的面子，我带你去介绍一个私塾老师，就到那儿去读吧。
0: 于是长生开

对一个不散将的儿子来说，上学读书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四年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傅瑞林被保送到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出于对美术的兴趣，他成为了一名艺术科的师范生。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眼看就要在棚户区的修伞匠家上演，但是修伞匠却再也看不到儿子的未来了。痨病的折磨让他离开了人世。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现在。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这里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民国初期，第一师范就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别说棚户区的孩子，即便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出身贫寒的傅瑞林不但在美术课程上名列前茅，而且自学的篆刻功夫也让他很快在校园有了名气。闲暇之余，他常常对照印谱临摹古人，引得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7: 当时他这个刻章的小本事已经逐渐成熟，那么刻那些模仿的啊，中国的前辈，也主要就，这个赵之谦是很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6: 赵之谦是清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篆刻成就尤为卓越，对后世影响巨大。傅瑞林对赵之谦的印谱非常痴迷，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让学校的看门人打起了他的主意。
8: 傅抱石刻赵之谦的印章，学校的门房就看中了他的印章，刻到这个程度，他就你是端的金饭碗讨饭吃。
6: 当门房提出可以帮他去卖印时，涉世未深的傅瑞林便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临摹习作竟被门房拿去卖了大价钱，而仅仅只得了点零头的他，却为此惹上了祸端。
9: 那个值班室的老人家就跟他卖嘛，所以省级的一些议员呐、一些官员呐、就在这里买了他这个章子，买了章子都以为是赵之谦的，
8: 当真的卖。但这是傅抱石没料到的，最后人家找上门来问罪傅抱石嘛。
7: 他傅抱石一个穷学生，哪里来那么多赵之谦的真章呢？所以最后就被发现了。
6: 真相大白以后，愤怒的藏家们纷纷要求严惩造假者。当校长了解到傅瑞林此举纯属被人利用时，便亲自出面周旋。

0: 这个校长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就来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学生确实有水平，既然他刻的章子跟赵之健在一起，你们都分辨不出真伪，那说明他的水平很高。我们江西啊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啊，是个杰出人才，你们应该给点支持。
1: 惜才的校长不仅原谅了闯下大祸的傅瑞林，还建议他走正道，发挥特长，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名义为人们刻章。
2: 校长就说，你既然你刻印刻得好，你为什么要仿赵子谦干什么？你就以你的名字到外面打招牌嘛，做广告嘛。人家看到你字里刻这么好，就有上门来的。
1: 不久，学校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凡找本校报石斋主人复报石刻印者，请至某楼某室洽谈。从此，傅瑞林便以报石斋主人的名义公开刻章挣钱了。据傅报石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报石投江有感而发。
3: 作为一个有气节、有高尚的情操的这么一个文人，屈原呢是报石投江。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傅抱石一生当中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画了很多很多关于屈原的画。
1: 这场风波之后，卜散将的儿子傅瑞林从此有了一个陪伴他终生的名字——傅抱石。时间来到了1926年，此时的傅抱石因学业优异，被留在师范附小任教，成为了一名薪水30块大洋的小学美术教师。他不仅带着母亲搬出了棚户区，还买了几件旧家具。嘈杂的底层生活景象渐渐消失了。但是好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就在红红火火的春节中被终结。大年初一，傅抱石的母亲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红包，这可是傅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母子俩又惊又喜。那么谁会给傅家母子拜年呢？没想到红包里竟然是校长的一封辞退信。
0: 为什么解聘他呢？这个小学这个校长呢，因为他安排自己的人，他就离开了小学。离开小学当时他就很困难嘛，但是他很有名。他很有名呢，这个时候一师呢就改成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呢就缺这个美术老师，然后就这个教务长啊就直接到他家去把他请来。
1: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正一筹莫展的傅抱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却因祸得福地当上了名校的中学教师。这是傅抱石在刚当上南昌第一中学美术老师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明亮清澈，又似乎透着一丝不安。当时中学教师的收入是120块大洋，按学校的规矩打了9折后还有100多块大洋，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也许刚满22岁的傅抱石对破格而来的待遇并不心安，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他写成了第一部专著《魔印学》。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傅抱石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在他在初中部、高中部当老师的6年中，先后有多人2次联名到教育厅告状，对傅抱石提出了质疑。一个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怎么能有资格教中学呢？
2: 因为当时当中学老师都是有很多条件的，不是谁都可以进中学当老师。当时就有人想进没进的告状告到省教育厅去了。
1: 教育厅严令学校追查此事，于是校长便把这些告状的人召集起来，一起去听傅抱石的课。校长说，如果他讲得不好就解聘他，如果他讲得好就要留下来。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傅抱

0: 时在课堂上征服了所有人。
1: 他确实也是讲得很好，因为他能讲，又能讲故事，又能吸引学生，又把这些话实啊、话论啊、话技啊糅合在一起讲，学生非常愿意听，就是那些最顽皮的学生他都来听课。
2: 所以这种傅抱石碰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啊，我们就叫伯乐，也坚持了对傅抱石的重视程度啊，让他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0: 这里是南昌市著名的景点东湖，牌坊后面的这条街叫萧家巷。100多年前，这里是南昌的富人区。当时萧家巷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姓罗，这条街上的宅院至少有一半都是罗家的。罗家大院的主人叫罗洪斌，祖上经商，退休时官至税务局长，娶了三房太太。就在傅抱石当上一中教师的那一年，罗家正好有空闲的宅院出租，租金是每月30块大洋。很多人都没想到，傅抱石居然拿出了工资的1/3，租下了罗家的后院。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从棚户区走出来的傅抱石来说，这是他奋斗的证明。他终于让母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1929年，年仅25岁的傅抱石，在众人眼里，他是南昌篆刻界小有名气的抱石斋主人，是教育界公认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是住在罗家大院的青年学者，是学生喜欢的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这时他并不知道，一双眼睛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自己。这张照片上的少女叫罗石慧，当她17岁考入省立一中时，傅抱石是她的老师，正是她敲开了傅抱石的心扉。
3: 傅抱石他比较英俊，有风度啊，又有学识，有才华啊，这些都是他那个给刘石慧留下的印象。
4: 虽然是我爸爸的学生，但是呢，我妈妈是一个大家小姐，而且是这个家里啊最宠的。
0: 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罗石慧思想独立，无拘无束。尽管身边众多的追求者大都是富家子弟，可他偏偏看上了傅抱石这个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青年教师。
3: 我母亲她想追求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错啊，尽管她也知道这个老师可能不很有钱呢，她也不管，她就一个劲儿要追，为了追到手，为了达到她这个追求的傅抱石的目的，她就把他介绍到我家里了。
0: 当傅抱石逐渐被罗石慧吸引，最终也爱上了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时，他们的交往却受到了罗石慧父亲罗洪斌的反对。虽然罗洪斌对这位颇有文采的年轻人很欣赏，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两家的身份悬殊实在太大，
3: 就是门户不相对。因为我们父亲穷书生一个，再往前推修伞的，修补伞的，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地位。
0: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交往却得到了罗石慧母亲的支持。作为罗洪斌的二姨太，小妾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不仅支持女儿和傅抱石的关系，还给他们出主意，先争取大妈和三妈的同意。
2: 他那个三太太在家里很有地位，喜欢看戏和玩的人，傅抱石的经常给他们送戏票，请他去看戏，所以他这个小妈妈对傅抱石印象特别好，总是在丈夫面前夸奖傅抱石。罗石慧的大妈妈爱财，傅抱石经常给他送点绸缎啊、衣服料子啊，他就高兴了，他就在丈夫面前说好话。所以当傅抱石正式向罗石慧家里求婚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同意了，就已经料到了这么个结

1929年，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幸运的年份。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老师，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也许是他的勤奋和才华最终打动了罗老爷，他终于接纳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婿。在南昌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徽派建筑——水观音亭。84年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个穷书生竟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这个大家闺秀还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了轰动街头巷尾的传奇。古乐齐鸣的婚礼场面让所有的来宾都觉得十分体面。据说酒席上的菜点非常精美，以至于富家的太太小姐都用桶将吃不完的佳肴打包带走。傅抱石一生中很少写隶书，而结婚当晚，他却用隶书体写下了8个两尺见方的大字：“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多年后，罗石慧跟儿女们说，那天他发现傅抱石将修伞铺子的木匾悄悄收在了新房的床底下。

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跳绳其实一直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些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和为这个团队贡献。

0: 喂，睇住，小心啊！我叫陳野靜，是一個香港花式跳繩運動員，今年跳了第15年繩。我是小學開始接觸跳繩的，就是試完就是細個見到有些哥哥姐姐上台表演，覺得係好多不同的動作，又可以同不同的人配合，所以就覺得很得意。我由中心開始接受跳繩訓練，就一路向住想入港隊這個目標。跟住之後一路在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年的跳繩代表隊，一路到依家都仲跳緊繩。我今年計年份應該是32歲了，算是差不多是最大年紀的跳繩運動員，我暫時現役。花式跳繩其實是一個統稱啦，咁我哋跳繩入面其實主要分咗兩大個項目嘅，一邊就會係鬥速度跳，咁另一方面咧就會係鬥花式，一啲包含咗啲體操嘅動作啦，一啲跳舞嘅元素啦，一啲我哋叫力量型嘅動作，咁就係編排到好似一套表演咁樣去做嘅，咁就會係大眾所理解多啲嘅花式跳繩。我係兩邊都有跳。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我們可以玩體操的運動進去，我們可以做一些叫纏繞的動作，也都有一些不同腳步的花式，是因為跳繩它這麼多樣化，這麼多魅力，所以令到我繼續堅持了這麼久。這個是上年香港精英賽暨代表隊選拔賽的個人獎杯嚟嘅，我參加的是30歲或以上女子組，咁就喺個人賽入面攞到總成績冠軍。
1: 哇，好耐啦，2016年的精英賽。
0: 咁暫時我就是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啦。咁就呢個紀錄唔係我自己做到的，咁我仲有我哋嘅隊友。最重要就是肯互相溝通和了解。我覺得因為我的團隊入面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已經翻緊工㗎啦，在職人士嚟嘅，令到我哋比起一般學生運動員會少咗很多時間做訓練，所以可能是讀書上的壓力啦，工作上的壓力啦，咁有時會帶到呢啲情緒嚟到練習的環境。咁但係我哋作為隊友就要互相支持、互相了解去協調。
2: 今天叫你媽媽，
0: 要唔要嗌我媽咪啊？
2: 你有咩要佢幫手啊？
3: 手足情深，好似我媽咁。
2: 剛
3: 才
2: 你
3: 這
2: 個壞
3: 了，要找他，因為他是維修部主管來的，那麼跳繩的知識他都很熟，所以基本上有什麼事找他就對了。我自己搞可能會懶，你搞就不
2: 有沒有道理啊，媽咪。Athletes ready,
0: set, go。我覺得最開心是上年準備2025年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過程和整個團隊，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大家很久，所以了解了大家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了一個默契出來，因為我覺得跟人交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的，要做一個新的花式的時候我會想到 A 方法，但原來跟不同隊友合作的時候他們會給到B 方法、C 方法或者 D 方法，所以可以激發到我多啲創意。Single
4: rope speed sprint 十秒唞二十。
0: 最深刻就應該係4至5年前我自己整親，咁一路以嚟整親完之後都以為好快會好翻，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都係啊痛咪頂硬上咯，咁但係嗰一次嘅傷患係纏繞咗大概2年嘅時間。嗰2年入面，我除咗做唔到運動員呢個角色之外，我甚至連日常生活可能行樓梯、行斜路都會有痛出到嚟。好，咁依家我數1、2、3，我會幫你上翻張病床。
5: 依家系安全带先。好，我哋坐前啲，呢边唔得吓，呢边好，坐咗，坐咗我，好，包只脚先。
6: 我接觸物理治療咧，係因為自己整親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受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休息就會好。跟住後面發現，原來休息幫我唔到喎。當時就聽朋友介紹去睇咗物理治療，咁發現原來整親係會有一套 protocol 要跟嘅。
5: 好，跟住我哋瞓翻上床咯喎，準備一二三，慢慢瞓低，只腳帶上去。有冇唔舒服啊？好，咁聽講你今日手踭痛，過嚟做物理治療係咪啊？好，咁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你邊度痛啊？
7: 呢啲位，
5: 大概呢個位，比較下兩邊有冇紅腫熱啦。OK， 冇喎。OK， 咁首先就會消毒咗先啦。咁你可唔可以俾個左手我？好，咁呢個係尖。呢、这個是盾，你分唔分到？
7: 分到。
5: OK， 咁啱啦。咁你係坐喺度休息一陣先。我而家會準備電療相關嘅器材。我哋平時就係咁練噶啦，因為電療始終要機器。咁如果運動員係喺比賽入面即時受傷嘅話咧，我哋未必會當下就有電療嘅儀器可以去幫到佢。咁但係讀物理治療其他。例如解剖學上面的知識啦，又或者我哋受傷其實有固定的康復時間表，係啦。咁你試下再喐下隻手，係啦。如果同頭先比嘅話，零到十分係要入醫院咁痛，零分係完全唔痛，你又俾幾多分？
6: 咁啊，當初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少少係搏一搏嘅心態。我第一個大學嘅學位係讀浸會大學嘅傳理學系。原因其實有啲搞笑，嗰陣時嘅社會風氣就係覺得做運動嘅人係讀唔成書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跳脱啲，咁啊雖然我係跳繩運動員，咁但係其實我都可以讀到書嘅。我啱啱喺明愛醫院出完今日嘅實習。咁依家就嚟石門呢邊教跳繩，咁我通常就習慣8:30會翻到去，咁通常就視乎我哋嗰日啲嘢做得有幾快啦，咁啊準時就係5:00放嘅。咁我就會預7:30起身嘅，每一日都。咁翻學嘅 schedule 就每日都唔同嘅，咁通常都會係放4:00、5:00、6:00呢個時間，係啦。咁放完之後，放咗學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過到去訓練嘅場地啦，又或者係教整嘅場地度做訓練或者教學嘅。咁一個時間通常都會係3至4小時一節咯。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間通常都會係喺12:00到12:30呢個時間。咁我就會爭取盡快。沖好涼啊，跟住settle好當日仲未處理嘅嘢，希望喺1:30之前可以瞓到覺。咁就星期1至5都會喺呢個 schedule 不斷循環。
8: 喂，預做酒店飲水啦，快啲！
6: 我係大學開始就做兼職嘅跳繩教練嘅，咁嗰陣時都理由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跳繩教練嘅人工其實係唔錯嘅。我今日教嗰班全部都是大學生嘅年紀，佢哋主要會練團體嘅項目嘅。咁我哋會有交互性嘅速度跳啦，跟住個人性嘅速度跳啦，亦都有啲交互性花式同埋個人性花式嘅。咁我哋平時一個禮拜會練2次，今日主要會練個人性嘅速度跳。
8: 食 Chainball 20-600蚊，我睇住食。
6: 如果你依家問我咧，我兩邊都仲中意嘅。我覺得兩邊獲得嘅滿足感有啲唔同，因為作為一個跳繩教練啦，我需要觀察啲小朋友爭啲乜嘢啦，一齊去陪佢哋成長。咁但係物理治療師咧，幫嘅對象就主要會係病人多啲。咁你會見到病人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進步，
9: 箍住自己最大嚿嗰個骨 ，OK， 係啦，跟住喺前面打一個結。
6: 跟住呢度箍落右腳，呢邊箍落左腳，你就咁試下接下只腳先。佢接嘅時候應該會幫到你嘅。如果你覺得鬆咧，你就呢度拉行啲，呢度拉行啲，令到條腰呢個位鬆多少少，咁呢只腳就會多啲感覺。
9: 因為我覺得物理治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可以幫到我喺教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啦，或者係精英運動員都好，其實幫助都好大嘅。
6: 因為我在物理治療嗰度學，即如果幫啲中風病人做康復訓練嘅時候，因為佢哋對肢體嘅感覺少咗，咁所以我哋有時候會用橡筋帶啊拍下佢只腳去提佢，個感覺係點，令到佢行路得好啲。咁我就將呢件事應用咗落跳繩入面，因為有時候我哋有啲倒立嘅動作，其實運動員唔係好知道自己只腳喺邊，咁我就偷咗物理治療嗰邊嘅概念過嚟。
9: 咁我作為一個教練喺設計練習量嘅時候，就會考慮到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讀完物理治療之後，可以令到我自己，無論係對於我自己定係對於學生嘅受傷預防嗰一方面，都會有進步同埋有多咗嘅了解咯。我覺得對比起我啱啱開始調整嗰個時間嚟講，依家跳繩已經係普及咗好多，因為有好多中小學都仲有校隊嘅訓練啦，咁同埋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跳繩訓練學校出咗嚟。我覺得跳繩呢個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咁樣發展緊，咁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最終嘅目標咁梗係入到體院嘅資助項目啦。
10: 好，我哋今日訓練到此為止。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過嘅相機，咁就入翻菲林嚟沖曬啦，叫做有個得意就係沖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

0: 菲林底片。
1: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等佢哋都要明白啊，張相出嚟係好珍貴㗎。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依家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依家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乾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集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咗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啊，大樹，又入我個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兩個嚟到嗰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啦。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閂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啦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1990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啦，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嘅魅力呢，就係因為你要好有心思啦，去影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晒菲林啦，跟住晒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邊當中你係唔知裏邊，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你菲林要
0: 正
1: scan，
0: 常你
1: 咁啊，
0: 都要
1: 但可
0: 需
1: 能
0: 要，
1: 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邊，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
0: 可
1: 林，
0: 以，
1: 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digital 嘅。不如我咪要咪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嘅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同出邊一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個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一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50-60年嘅啦。嗰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啊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先喺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將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將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个系张相嗰个嘅影像。其实呢个咧最紧要就系我哋揸住支笔，点样控制嗰个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个嘅颜色嗰个多少出嚟个效果，就系一个最大分别。可以大胆少少嘅吓，不过就系头先讲咯，干嘅位置就唔好填得太，即系落太多咯。吓，呢啲可以落多翻多少少，咁啊变咗你嗰个人嗰个面干咧就会突出啲嘅。成個輪廓就突出啲嘅，咁我哋將啲顏色咧就係將啲光位起咗，咁你咪成個人好立體咯。每張相都係個師傅自己設計嘅，靚唔靚嘅咧未必會係個客可能都黑白，總之你整出嚟張相，哇好靚喎，即係顏色配合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喺度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2: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1: 佢將佢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2: 帶佢哋嚟曬相，
1: 係
2: 咁
1: 啊，
2: 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1: 可
2: 你
1: 以
2: 就
1: 可
2: 自
1: 以
2: 己去
1: 可以可
2: 處
1: 以。
2: 理自己。
3: 得係我嚟
4: 嘅。呢個小
5: 朋
4: 友真
5: 係
4: 呢個
5: 小朋友。佢真係寫住六畫添。係啊，呢個嗎？
1: 呢個半毛錢都係咪影相？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咗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工作坊，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 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都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3: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咧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頭懷舊嘅，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0: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有一個循環嚟啫，其實
1: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0: 全家福啦，叫做
1: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咧，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可能60、70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4: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受啦，係咪？我哋都唔會叫。
1: 唔會。
0: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㗎啦，咁佢自己有發展㗎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多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正經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作為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1: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个现在科技发展啊，特别是芯片的发展，每天都有新消息出来，还得追得上。今天大公报全版啊，这么大版面呢，主要也是在讲一项新的突破啊，突破欧美卡脖子，中大研量产 3D 芯片。以前我们很多电路啊，这些重要的设备呢，可能在一张锡片，薄薄的锡片上面呈现，但现在呢，可能要思考怎么把它们立起来啊。这一部分的一个创新进展呢，从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做了一些关注。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大事上，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关注中美关系的朋友，近期可能也会注意到啊，美方也做出了一些动作，但现在中方呢也有一些策略出来了，所以在今天呢，这很多媒体都为此做追踪关注啊。我们先看大公文会这里提到中方五招反制美国。另外呢，这次的五连击主要呢也是对美国涉华消极政策的表示出的一个态度，在这里呢也有一些温馨的提醒啊，就是希望美方你赶紧停止你错误的做法。那重点就在看哪五招，而这五招的一个针对性呢也算是非常的明显哦。这几家他们都有些整理，有一些图表，其中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五招呢，他的做了一个整理之后呢，发现像是无人机啊，无人机这里先赶紧做收紧出口管制。还有呢，对6家的美国实体企业直接点名，把他们列入反制清单。还有对于美国一些合规性的测试公司啊，也要进行制裁啊，进行一些反制清单。另外呢，就是停止委托在美认证的这个机构啊，对中国工厂的3C 认证的工作。同时还对于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跟进口的这些打印机啊、列印复印办公室啊，也要进行一个国家安全的调查。这几项措施呢，这些呢可以说应对的非常的明确。继续再看呢，这特朗普的这里阵营的动作还是有啊，特别在现在在发展上啊，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起来。像这次新的，我们看到对于多晶硒产品要课征15%的关税。那么在这个部分啊，它是针对什么呢？这一块呢，那中国的芯片跟太阳能产业相关啊，这些领域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它还要对这个进口价设置一个下限啊。这里呢，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啊，很多人看它肯定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一些外国资本呢，像是德国啊跟日本，他们自己在美国呢也有一些建造，他可能想要优先，这就是一个保护主义的一个心态啊。只是所以这一部分呢，大家后续情势的一个观察呢，大家还会再做关注。另外还有这个消息的讨论，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这里白宫啊邀请了很多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大老板啊，尤其在 AI 人工智能发展比较领先的这几家企业进去谈一谈，对于安全测试这里呢，除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网络测试的架构之外呢，另外还有这个就开放权重 AI 的模型，这里呢可能会免除一些审查。所以大家就在看啊，近期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比重啊，今晚还没公布，但这一块已经非常受到重视了。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呢，美国是不是也会在这一块豁免了？这里啊，对于美国的动作呢，向来不能太过积极啊，太过乐观，但同样的也不能够太过消极、太过悲观，而是要来看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块呢，特别是指在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领域上，或许呢，对于美国当前白宫的政策，它不会像过去一样，大家可能是一个固定，大家想到同样一个审查，不会放在一个同样的审查通道。但是呢，如果一提到中国企业在这个部分呢，美国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我们要注意它会不会再用一个新的制裁，还有呢，它会不会用一个出口采购的限制啊等等啊，再去设置一个关卡。继续来看到的就是中东的情势上，现在到底谈得如何？到今天呢，读报时我们所看到的最新消息啊，特朗普又说可能很快48小时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出来。今天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跟彭博社这几家在谈伊朗跟美方到底谈得如何，这里有一个前提啊，伊朗是表示他不是跟美国直接接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间斡旋的国家在这里的运作，而且伊朗态度的很坚持，他这次只坚持跟阿曼谈。那所以呢，这些间接的消息释放出来，看起来这次的协议啊，似乎有可能往前推进，因为这几家的媒体在标题的叙述当中，你看像《华尔街日报》close in， 哎，这个协议好像快要达成了。

纽约时报呢也用了一个它 nearing final agreement， 好，接近了。彭博社呢这里也说 reached， 啊，快要达到了啊，因为这里是核心呢是看到他们现在推60天。 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核心文案呢，大家焦点都指向先把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给开放起来。这60天，注意到之前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还是依循那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方向在走啊，还没有出现一些新创，只是说怎么样去完整的执行这60天。好，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呢？也会再看啊，大家在各自呢，像伊朗这里呢，是现在提到有一个通道啊。 进去海湾的船要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通道，离开海湾的船呢，则是要到阿曼海域的南部航道。在这里呢，做这么样运行的一个限制之后呢，它整体的60天内的完全安全的保证呢，各方也还在看怎么样去运作执行。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在谈排除水雷的部分。排除水雷的部分，如果谈得好，这个可能会被认为立下接续一个长期和平协议的一个底啊。所以呢，这核心呢，在看通道的开放。 伊朗要的是什么？伊朗要的是它的控制权，还有这个入境的管制权，还有讨论收费的问题。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要的是什么？据情报跟刚开的消息显示，美方希望呢能够把一切推到在冲突发生前，那个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掌控这个控制权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好像很难完全回到过去。特朗普最在意的是什么？最在意的还是收不收费。如果不收费，可能很多事情好谈；如果要收费呢，特朗普可能也在想着应对。只不过他的选项不一定有这么多。 但无论如何，现在目前谈的进展呢，根据三边这几方的人士讨论啊，至少在政治，他们可能在未来的运作方式的分歧还是不小。但是在整个的政治还有一个技术性操作的探讨可能性方向上是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态度。啊，特朗普刚刚说，特朗普的选项真的不多啊，在这里你看，要么你就让战事升级，要么你就是接受伊朗的条件来完成协议。今天《金融时报》于是做了一个分析啊，还特别看他转身。 转身要离开的这个背影，在根据今天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也是，因为对于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来讲啊，除了选举这个地方可能会立刻给予一个成绩单的验证，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现在军方会否自顾不暇，库存消耗很严重的这件事情是被迫要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却还看到了《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一个报道，说为什么美国的国会在这个时候却反而希望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 关系啊，这个情报伙伴的关系能够更接近呢？他们这里呢，在探讨另一个协议啊，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情报合作的一个协议要更深化。这里呢说会是让五角大楼全面去专责跟以色列来谈，谈什么呢？在武器研发啊，还有呢网络安全合作。 生态防御啊，这些项目上包括情报整合啊，都希望可能融合起来谈。这件事情跟过去就稍微有些不一样了，因为过去可能美国跟以色列这情报的合作这种密集度呢，大家都知道。但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协议方案处理，会发现他们可能整体朝向更系统化、更制度化的方式要去做部件。那么当然有反对跟赞成的声音，赞成的声音认为这可能会接下来在国防创新面上有积极的一步，但反对者说，如果真的这个协议 签下去合作这么样的紧密，可能对于这个技术控制权还有供应链的主导权啊，这些最后谁说了算的管理权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争议。再看一个选举，我们刚刚提到中期选举，民主党这里的动作如何？民主党这里因为在密歇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初选啊，进步派险胜。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两位啊，这两位。 左边的这一位赢了啊，右边这位是温和保守派，但是这两人选完之后彼此都很尊重对方啊，输了的这一方也非常向赢的这方恭喜道贺，赢的这一位叫赛义德。密歇根州在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也提，这里好像就对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的席位可以说打开了一场序幕战。密歇根州本来就是摇摆州。 而民主党内显胜的这一位呢，他被视作是民主党内的左翼人士啊，比较偏左翼。他的想法，特别是对以色列的议题是很明确的，他是批评以色列的。要知道，密歇根州本来就是一个摇摆州的州份，但是在这个州份呢，它有相对其他州份更为庞大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所以使得以色列的议题啊，在这个州份的发挥呢，会更为重要、更明显。再来看全球速览。 先看今天，其实国际媒体也看啊，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基辅发动了一波攻击，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纽约时报》的这篇。

0: 所释放出的乌克兰的国防情报总局提到说，朝鲜导弹部队呢开始部署俄西助战，而且它的消息里面提得很清楚哦，包括俄罗斯是哪个导弹旅，部件在哪些方面。分析指这可能也是看到了乌克兰现在防空力量的薄弱哦。接续美国 FBI 的局长说什么呢？说已与中俄建立前所未有的执法合作关系。好，今天看到这几家啊，俄罗斯的媒体也提。 这是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所表述的，说过去一年啊，在合作上面呢，其实建立的一个关系，包括在打击跨国犯罪、禁毒、网络诈骗跟儿童暴力等犯罪活动呢，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合作方式啊，跟关系。日本这一次大地震熊本永旺的爆炸，很可能是因为液化石油气啊，共同社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之前各方都直指应该是这个部分，但他分析调查必须要确实，因为他这里没有其他的发电站，说可能是建筑设备的老旧管线当中泄漏出来。但现在还在查的是，产经新闻说为什么它本身那种一发生事情会有自动阻断的系统没能够发挥作用呢？而且这一次啊，他看到它整体的爆炸的一个情况啊，在二楼南侧中央部分的这地方呢。 整个崩毁了之后，很多落实掉下，大地震过后呢，其实里面很多建筑呢是非常要经过进一步的安全确定的，有些商场还让员工还要再回去，造成的人命伤亡这个部分当然也持续在日本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质疑跟批判。再看韩国，韩国最近李在明呢虽然承受了因为这个股市的关系承受了很多民意上的压力，但他在军事改革的动作上，我们看到一个部分啊，新一步就是把国防部加速推进三军军官学校整合。 要合并，他强调，陆军出身的人还可能在搞政变啊，这可能就是之前这尹锡悦的一个事件，他们现在后续都在做追踪跟改革。在这里呢，要看到的是，他虽然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个军事学校教育系统的整合，实际上呢，李在明的作用也很清楚啊，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呢，他们这个班子呢，就是希望要打破。 这韩国的陆军长期啊，他们这个陆军官校的这个网络、人事网络，可能长期对于韩国军事的高层甚至指挥权这里呢是影响性比较明确，所以他可能想要打破这个明确性。这件事，特朗普在赴会前，美国警方在洛杉矶的高球场呢逮捕了一个人。
1: 三十八岁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身上他的车子回到他家去查都有许多的枪械武器啊。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只是这件事情也再次拉高了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跟警报。这国际足协的英凡蒂诺主席之前大家都在看能不能保住位置，之前这个两百亿美金啊，这个投资的情况，他自己现在承认错误，而且做了一些道歉啊。做了道歉之后呢，跟摩洛哥赶紧跟一些重要的职员开会，他的位置暂时保住了，保住到什么时候呢？保住到明年三月，他要自己再设法重新争取连任。泰国机场追星量混乱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粉丝啊，中国的粉丝追星，但后来被拒上机，这件事情引起了一阵的风波。现在机场对于处理的方式呢，做了一个道歉，同时也对于涉事的执法人员呢，这样一个动作拉眼角的这个东西，对他做以惩处。好，这件事情总是有 跑去呢，也去攻击另外一家的一个公司啊，哇，使得这个模型现在的安全的问题啊，真的是更惹关注。另外再来看这样 ，Google 现在在做一个大规模的人事整合，之前他把整个的人工智能团队都整合到 DeepMind 时候，这一次又是一个大规模，他有些核心高阶层的工程师离开。自己出去创业，内部在做整合。其实这一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开始把研发哦跟实际上产业商业的路径想要切割开来，但能不能真的找出一个可以运的比较顺畅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他们一个考验。另外，这个测试 AI 代理人扮真人诈骗能力超预期，都说了他会欺骗。这次是英国政府研究所做了上百次的测试，发现有几次呢，他都未经批准会自主行动。好，来看这香港的这个 GPAS 放榜，八大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呢，这里也做了一个数字统计，33.6万。另外呢，在这里大部分呢，可能在香港这里比较多是选医护科，看到这个趋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同来看要闻追踪。这张两张的新闻图片啊，其中一张《纽约时报》的这一张呢，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一个图像啊。近期呢，他的话题啊舆情也不少。那除了跟日本的元会联手之外，现在大家看的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解读啊？因为中期选举到了，我们都说这选民啊对于钱包非常的敏感。《纽约时报》这里说，贝森特对于造成美国贫富差距啊很大的这种 K 型啊经济线的一个叙述，他现在说啊这个部分呢已经死亡了，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他说的啊。但是即便如此呢，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现在呢一些低收入户啊低工资呢那的工资都已经增长起来了，所以他形容不是 K 型线，是个 C 型线。但是呢，有许多的在美国的这里的数据却显示跟他想的方式是相反的。像这个商业情报内幕呢，他也就分析并没有哦。他提到可能这个 K 型的部分，当然要说 K 型的部分可能稍微啊这个边边角角被磨了一下，但是呢，对于目前整体的数字显示，美国的高收入的这个财富者，他们的整体情绪是很稳定的。而低收入户虽然在实际的就业市场的工资是有增长，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没有到汇合啊，他这个差距的形式呢还是比较这种不规范化，而且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也就是说，虽然工资增长它确实会改变这个收支的路线，但是实际上它不能够完全去弥平啊数十年来在美国形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再看的这个是美国的大型金融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现在似乎呢被一波的网络骇客锁定，专门挑在华尔街管理大型资金的公司做网络骇客攻击，其中有大型的对冲基金公司也受到了波及。在这几篇呢，主要都是在讲的这一波的情况，靠的是网络语音的钓鱼方式。不过在这几篇他可能有列举到一些受到影响的一些商号啊，这些大型的金融公司，但是这一波实际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那还需要一波的估算。看 SpaceX 近期话题呢，主要跟它的股价有关哦。它的 AI 方面的投入支出飙了20倍，它现在受到投资者的压力很大，因为投资者都不知道这如何、什么时候才能兑现马斯克说的有万亿的回报。在这里呢，它的股价走势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忧虑性。我们看到红色点点的这个是 IPO， 它 IPO 的时候的发行价。但是一个关键点，在7月15号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就开始一直往下，即便到了最新8月4号的一个统计收报的这个指数仍是低于它的 IPO 发行价。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啊，它现在整个花费啊，哇，像天一样高，是一种天价难以想象的高昂，在 AI 方面的一个花费呢，真的是让投资者心里开始很忧郁啊。那另外接续呢，它整体的这个营运亏损虽然是有收窄，

到也收窄啊，但是这个部分呢，到底整体未来长期如何在心理这块部分呢能够得到安抚，就要考验马斯克的经营智慧了。与此同时 ，SpaceX 的火箭还发生了这件事情。先看 AP 的消息说，科学家们呢非常确定，一个失控啊的 SpaceX 的这个火箭啊，一枚失控的火箭，他们确实呢是如预测一般啊，在这个月球啊。撞到了月球，而且高速撞月球之后还留下了一个留坑，但是这里要看到是说它是说是一个可预测性的，而且呢这一次的火箭残骸撞月球说威力相当于3吨炸药，那这一波呢在科学家说他已经确认了这个事情是有发生，但是又是说可预测性的，所以我们就会去想为什么说它是可预测性的呢，在这里呢分析就是说这也不能算是可能人家觉得是发射事故啊，在科学家这里说可能不应该发射事故，它是长期失控的地月空间废弃物，它沿着可预测的轨道撞月，科学上呢可以利用啊，但是治理上真的却是一个警示哦。记忆体通胀这个部分冲击苹果，苹果感受到这一波冲胀了，现在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冲击效应对于苹果来讲，他可能想要跟合作的中国企业开始来谈价啊，努力希望把价格压低，但是现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态倒不是他们说压低就能压低，现在最受关注的长芯存储各方都在看啊，它的 IPO 之后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内企呢有很多跟长芯存储之间的合作啊，在各方面呢都相对啊，它在这里都非常的充足，所以现在要看分析说呢，若长芯存储啊，现在看顺利扩产，而且呢，在国际一线客户的渗透率增加，那么全球记忆体的市场其实普遍预估可能就在这一年内哦，会大不相同。那以往呢，可能在这个部分有传统三雄的垄断局面，现在看着长芯存储的发展啊，在后市可期。接着是一个保险啊，这里呢，保险提到说。关于内地的朋友在香港保险这批的保单呢，现在有一些收益啊，他要去做征税。那征税的部分呢，主要他过往呢在监管上头来讲，在这个部分现在是细化，把这些这个规范呢更为明确。这主要是你针对收益的部分。但有保险行业者解除，如果是属于保障性的这个部分呢，还是在免税的。那只是这一波呢，大家也会看到哦，它势必市场呢，保险公司在这一波呢有一番的舆情的一些效应。南华早报今天分析，我们刚才说，你看好多的这个密密麻麻在一根薄薄的芯片上面啊。现在各方以前看到是平面的展现，现在可能很多还要设法3D 立体啊的方式。昨天还看到三星出了一个这记忆体，把它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突然间，小小的一张芯片不再是平面，有各种空间的一个想象。这一篇呢，它主要是提到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啊，可能在 AI 科技的发展上，它有许多的能力实力呢，跟美国的企业这里脚步接近啊。尽管前途的一些挑战性还是不小，但是在这股的发展能力上面呢，也会看到他们投入在军工啊这块地方的发展，也就是各个领域在这里的一个提升。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鳄鱼来了。本来以色列想要呢把这些鳄鱼引到巴勒斯坦的监狱啊，外面好像有一个护城河一样，要把鳄鱼通通放在那边当吓阻性，让鳄鱼来变成护城河。但现在动保团体申诉，而且申诉呢可能是初步是成功的。现在在英国的独立报还有以色列时报呢都在讲说，现在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把这些鳄鱼运到那里去了，因为动保团体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对啊。接续来看的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说啊，现在航空公司啊好像不愿意让我们买那个最便宜的机票，这个其实已经谈了一阵子啊。在航空公司现在目前在全球的运营需求上，它首先考量到的是成本啊。不过我们都说航空公司呢，每次我觉得越是假期呢，它就越涨价。那明明假期呢，因为需求的人很多啊，反正机票还涨。在这里呢，机票它会设置非常多的设计啊。以前我们看经济舱就是经济舱，就是那个价，但现在买票不啊，包括各色全球的平台都一样，你买了经济舱的机票，它还要选位置。
选位置还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价格，另外你可能还要加行李啊，哦，有没有长宽等等，就它有好多的细部项目，突然间让你觉得我明明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怎么到后来符合我使用的条件之后，我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原本字面上或是表定上的价格。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哦，它在这个也受到了能源哦这个提供的影响，人力成本的一个提高，现在的航空公司运营跟消费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博弈了。文汇报哇 ，China Maxing 刷屏全球，外国客即日体验中国生活。之前我们说 China Cool。阔，这有双关语啊，他希望夏天来这边避暑啊，因为这边比较凉快啊，这个冷气供应很充足，而且阔有很酷的意思。现在是 maxing 极致的体验，你看体验我们的科技感，体验我们生活的便利性，体验各色各项让他们回去怀念不已的小吃，当然也体验极致的一些文化互动。在这张照片当中呢，特别看到现在可能是一城多站啊，会成为吸引外国客的一些主流。今天大千世界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瓜地马拉，因为当地的火山爆发，所以做一个紧急撤离啊，来做关注。

0: 解决争端，从而呢实现真正的停火。那么伊朗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将会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控制权。但对此呢，美国是否会最终同意？那么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 法新社在6号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能够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伊斯兰堡斡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启对话。巴基斯坦外交部就发言人表示，巴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能够为美伊双方继续对话铺平道路，特别是恢复技术层面的会谈。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6号发布了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报告称听到了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根据以色列营丰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止到5号，仅有12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6艘入境和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由了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且每一艘船都关闭了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营丰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一艘船只标记为了可能突破封锁。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在5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弹药的短缺问题而爆发了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就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克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6号表示，俄军无人机在5号晚在黑海对2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了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则是表示，乌军对俄境内的2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敖德萨州的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在6号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着小麦的船只，此前一天遭到了俄无人机袭击之后受损并起火。俄国防部在6号则是发布消息称，5号晚分别是在敖德萨南部和东部的海域对2艘载有乌方军用货物的干货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还说，在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摧毁了605架来袭的乌方无人机。亚罗夫拉夫尔州州长则是报告称，此前一夜遭遇了乌方最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则是表示，乌军对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2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在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的升级，或将自食恶果。而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则是传出了军援变动的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的爱国者拦截导弹。

0: 受到美军的库存短缺和中东战事需求的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了多重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军方在6号表示，朝鲜方面于当地时间的当天下午5点左右，往朝鲜东半岛的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悉，韩美联合军区级的演习“已知自由之盾”本月将会举行。朝方此次的导弹试射，或旨在反对韩美联合军演。根据韩方的消息指出，朝鲜在当天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则是表示，已经加强监视的警戒，韩美日三方将会密切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保持高度戒备。日本防卫省则是表示，朝鲜发射的导弹据信已经落入到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已经不再对日本周边的地区构成威胁。韩媒报道，这次是朝鲜时隔42天之后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在近几个月多次进行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观摩，了解武器发展的最新情况。朝鲜在7月3号对驱逐舰江舰号进行了战斗系统性能评估，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的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现场观摩。而在6月25号，朝鲜进行了战术武器试射，包括战术弹道导弹、155毫米自行火炮增程炮弹和升级之后的240毫米24型多管火箭。金正恩观看了此次的试射，而金正恩在5月26号也是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有关的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缅甸总统敏昂莱在6号抵达了泰国曼谷，并开启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份就任以来首次访问泰国。泰国总理阿努廷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而双方随后就举行了会议，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承诺深化经贸与劳工领域的合作。
2: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抵达曼谷政府大楼，展开对泰国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迎接。阿努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奏响泰缅两国国歌。敏昂莱在阿努廷陪同下检阅泰国仪仗队，随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进入政府大楼并握手合影。敏昂莱在嘉宾签字簿上签字，缅泰两国领导人及陪同官员随后举行双边会谈。敏昂莱在发言中向泰方表示，缅甸正走在民主道路上，将优先致力于保障和平稳定及民族和解问题。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天进入到了倒计时100天。深圳边检部门就统计，截止到目前，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
1: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较同期上涨20.4%。
2: We like Chinese food and Cantonese food is really good for us, as well natu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mountains, forests near the city, so there's beautiful landscapes, and I think the culture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of beautiful buildings, temples, so I think a bit of everything.
3: It's very common because it's easy from Hong Kong to reach Guilin, and then only 4 hours of travel. So it's very easy to arrive in China from there. Better than airplane, better than flight.
1: 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一半以上。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口岸的国际热度有望持续攀升。
4: So we've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mostly the cuisine, the varying cuisine from changing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Hunanese cuisine and then to Shanghai. The high-speed train i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ee many different cities in one journey very efficiently. The immigration went very smoothly and very thoroughly.
5: 深圳边检总站坚持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强化前置分流引导、中外分区查验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中，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比例有68.6%，同比上涨超过23%。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0: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在延烧，最新的会议记录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全过程在参与，引发了官商勾结的疑虑。
6: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7: 整个都被你们筹佣，董事长筹佣，总经理筹佣，董事一堆名单都是筹佣，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6: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7: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8: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我看人民，你今天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6: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9: 它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6: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1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事件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其强度仍然是维持在强台风级。从最新的预案来看，白海豚直奔中国华东沿海，尽管后期的路径仍然有变数，但是影响中国已经成为定局。它也即将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上午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今天夜间开始进入到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白海豚将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华东的沿海靠近。应届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明天将会在启德体育馆对战英超的阿士东维拉。拜仁慕尼黑球星在赛前的一天与球迷会面。
10: 拜仁慕尼黑时隔19年再度访港，球会主教练孔帕尼、队长诺伊尔、翼锋迪亚斯和后卫斯塔尼西奇6号出席活动与球迷会面。有香港球迷全家齐上阵，一早到场支持。
11: 系啊，妈咪专登带啊，我啲三个我个仔，
12: 系啊，特登过嚟支持拜仁
11: 啊。系啊，支持楼啊，支持拜仁。
12: 点解会咁中意佢咧？
11: 点解咧？哥哥，劲啊！佢都系守门员嚟嘅，所以佢好中意咯。呢啲都系踢波嘅，呢啲都系。
12: 以后会唔会带住细佬一齐踢波啊？
13: 会啊会啊。
10: 也有内地球迷专程来港，一睹偶像风采。
14: 我是肯定是拜仁球迷啊，我的偶像是诺伊尔，我听说今天他要来，我昨天就来到这儿了。足球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never give up， 对 ，and 坚持，他们的精神，尤其是他们每一次被打倒之后，又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是让我最有感受的地方。
15: 我今天就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香港这边来看拜仁慕尼黑，然后也希望香港以后可以举办很多的一个足球这种大的赛事，肯定会很多人会来的。
10: 活动开始，足球民宿现身，现场欢呼声不断。诺伊尔更近距离与球迷接触并送上签名，他希望在香港的比赛有好的表现。
16: To improve what the team is doing and stay in contact with the defense line and be part of the build-up.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game is coming always modern and modern and we have to improve every day and follow the vibe.
10: 为进一步推广足球文化及提拔香港年轻球员，

0: 尼黑和阿什东维拉的民宿，还将与香港足球小将切磋，传授足球心得。
1: 传奇民宿访港之际，恰逢香港球坛年度盛事，足球狂热不仅在赛场燃烧，更进一步带动香港零售、餐饮、旅游等各行各业将体育激情转化为消费动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和卡塔尔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然而，伊朗则说，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并未与美方恢复谈判。一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一边继续否认直接谈判。美伊的谈判陷入罗生门，到底进展如何？伊朗方面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调整？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驳斥了相关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弹药消耗情况到底如何？这将如何影响美军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0: 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谈判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谈判非常的顺利，有望在1-2天之内就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伊朗说压根儿就没有同美国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谈判。各方的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而且为什么先是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呢？
2: 现在信息确实很混乱，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谈的内容也不知道。双方都说那个有进展，但是内容都不确定，有进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 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的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对战争进程的这个控制能力。之前呢，战争的这个进程主要是由美国来控制的。基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消息，战争就打起来了；再发一个消息，战争就停下来了；再发消息，又谈起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说打就打，你说谈就谈呢？”伊朗说：“这一次。”就是7月24号，伊朗、美国和伊朗都宣布暂停袭击之后，伊朗就又主动打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显示说，不是说你停就停，我想打还可以打。这一次谈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所以美国一直说那个谈起来了，谈得很好。伊朗说根本没这么回事，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是双方对战争主导权的一种争夺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到底有没有谈？双方各说各话，它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指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美国说谈了，指的是间接谈判；伊朗说没谈，指的是直接谈判。双方之间肯定是有信息的沟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直接谈判。直接谈判现在是不可能的，伊朗现在不可能跟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确实没有直接谈判。但间接谈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伊朗说 这一次要谈成，美国必须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放松对伊朗的石油，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些东西你必须那个美国同意才行。就是伊朗现在所要求的东西只有美国能给他，你去跟阿曼谈、卡塔尔谈、跟别的谈没有用，所以他一定是有那个信息的交流的。那么至于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最积极的，美国一直说那个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达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心情比较迫切，因为特朗普说上周六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子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他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最终结果。就你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经常说你要用更多的谎、更大的谎来这个弥补。那么你既然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了，那么如果谈判都没有，那你怎么宣布去？所以美国必须说有谈判，并且谈得很好，并且马上就要宣布了。但是伊朗方面不着急，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到底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伊朗国内到底批准了没有？然后批准了，美国到底同意不同意谈判的这些内容？现在都不知道。
0: 美国媒体还说呢，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60天的临时的安排。具体有关航道方面呢，伊朗方面说，接下来北部靠近伊朗，包括南部靠近阿曼这个航道都是即将要关闭的，会开辟一个新的航道，既经过伊朗的领海，也经过阿曼的领海。这个新航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呢？
2: 现在没有人知道。本来在战争之前，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只有中间一条，就最宽的那一条。但是在战争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出3条航道来，就是北部的靠近在伊朗领海的，南部的在阿曼领海的，中间的还是传统上那一条。因为中间那一条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布了水雷，到今天为止伊朗也没有排水雷，所以中间那一条就那个现在死的了成了。那么现在能够通航的就是北部的和南部的，就是关于未来到底怎么通行，最近一段时期已经传过好几个版本了。就根据这几个版本的那个内容来看，越往后那个版本对伊朗越有利。很显然这些版本就是现在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最初的版本是阿曼提出来的，被伊朗立即就否决了。阿曼提出来的版本是说阿曼跟伊朗那个各管50%，伊朗你就管你北部那条航道，阿曼管那个阿曼靠近阿曼的南部的航道。这样的话表面上来看很公平，说各管50%，实际上伊朗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因为阿曼的立场是阿曼既不收费也不管理，就是你谁想进谁想出都行。那么如果说阿曼这条那个自由出入，那么伊朗那条又要管理又要收费，那很显然所有的船只就都经过阿曼这一条了。所以关于这个方案，伊朗当时立即就拒绝了。那么后来又传出消息来说，伊朗说同意那样，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伊朗北部这条航道，然后出海峡的经过阿曼的南部这条海峡。这样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公平，就是双方各管那个一端，但是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阿曼的立场还是阿曼那个不管理，那么阿曼不管理不收费，那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因为你船只你要出来必须进去才能出来啊，如果伊朗管理了控制了进去的，并且伊朗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在协议执行的初期伊朗只允许伊朗自己的船只进去，这样的话实际上阿曼对那个航道管理的这个权利或者管理的这个形式就没有了，只有伊朗管理，这个对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就是说如果阿曼管理那个出来那条航道，伊朗管理进去的，伊朗可以控制从今天开始船只进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现在被搁浅在内、被困在内的船只还据说至少有500-600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来说，阿曼想让那些所有的船只出来，几天之内就都可以出来了，这对伊朗是

0: 是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伊朗比较满意的，就看美国能不能同意了。
1: 有分析说，在这份协议当中啊，还说到了未来这个双方承诺在谁来管控呢？
0: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跟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就
1: 搁
0: 不再，
1: 置了。
0: 对，就不在谈判之中，就搁到未来了。就是根据上一次6月17号那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排雷必须是由伊朗去排，因为这些水雷之前就是伊朗那个布的。那么之前美国也提议过说，美国的军舰可以去排，欧洲的军舰也可以去排，被伊朗那个断然拒绝了。伊朗说只有伊朗有权利去排雷，然后什么时候去排雷，这些都由伊朗决定。本来根据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就把这些雷全部排完。那6月17号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伊朗一颗雷都没有去排，所以排雷这个也是伊朗手里边一张牌，就只要伊朗不去排雷，那么你船只就那个不能通过。伊朗什么时候排雷，伊朗也要根据美国的这个表态，伊朗才会去做。就是这些，现在解决不了。至于说排完雷了，这个海峡怎么管理？那么美伊之间现在是尖锐对立的，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为什么这个现在不谈呢？因为谈不成，一谈就那个谈崩了。伊朗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是不可谈判的。那么美国的基本条件是海峡必须打通，必须回到战争之前，要不美国这一场仗不但白打了，美国打了半天还倒退了。
1: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收不收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各方一个核心的焦点的议题啊。有消息说呢，在这份协议之下，60天之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伊朗的立场呢，他是希望同阿曼来进行谈判，收取这个费用的双方来平分。那所以未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前景，你怎么来看？
0: 这个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伊朗的要求又比谅解备忘录更往前走了一步。谅解备忘录里规定是60天之内不收费，60天之后，至于是收通行费还是服务费还是自愿那个交费这些再谈。那么现在伊朗又要求就是60天之内就要收，管理费或者说那个自愿缴费，所以这个又比那个上一次伊朗的要求，更高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伊朗一个是要有管理权，另外一个是要收费。实际上，如果伊朗有了管理权了，他一定是要收钱的，就是不管收什么钱，叫什么名字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有管理权了，伊朗已经设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了。然后设立了管理局了，你过往船只就得，登记申请，伊朗就得检查，然后伊朗再决定那个是不是放行。那么这样他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他就有开支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说是我免费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管理权跟收费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收费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说也是必须做的。
1: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围绕这个航道跟收费的问题啊，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方案。那么这个60天的临时安排，是不是等于赋予了伊朗一些临时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权力？是特朗普方面让步了吗？
0: 现在美国有没有让步不知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60天之内伊朗也必须管理也必须收费，60天以后再谈。然后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还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在宣布说他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了。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朗必须立即全面彻底的开放海峡，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做任何管理，不能做任何收费。现在肯定是伊朗手上的控制权更大，所以伊朗现在的要求比那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个更多了。因为从7月24号伊朗和美国停止互相打击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往后边后撤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要求是，只要伊朗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那么美军就要打伊朗。但是呢，从7月24号开始，美军再没有打过伊朗，那么伊朗还不断的那个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因为伊朗的说法是说， 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才

0: 是合法的。那些经过阿曼那一侧的，没有经过伊朗指定滩道，所以伊朗认为它是非法的，是不安全的。但是从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打过伊朗。也就是说到从7月24号到现在为止，伊朗是基本上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但是美国不承认。就在前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一个声明，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南部的海峡还是开通的，大家都可以过，说美国美军保护大家可以过，说在过去3个月，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有1000艘船只通过了南部的航道。但是它问题是有伊朗不间断的袭击那个南部的航道，现在船只已经很少过了，就在昨天只有一天只有8艘船只通过，正常的时候是有130艘船只通过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说美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告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5: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
7: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
6: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方这个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已经是消耗完了，这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是消耗了一半，但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嘴还是挺硬的，他说相关的消息是不属实的。美军弹药这消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8: 实际上消耗的到底怎么样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各个国家就是远程导弹包括防空导弹它的数量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所以现在各方都在猜。就在2月28号战争之前，那么美国有军事专家就在《华尔街日报》上说，说美国那个导弹这一次开战之后肯定不够用，说几周之内可能就，用完了。到现在为止打了快半年了，那个也没有用完。但是它到底是紧缺到什么程度？各方的说法不一样。就在那个大家最近几天都引的路透社的消息里边说，美国陆军的2款导弹基本上消耗殆尽了。但是路透社就在同一篇报道里边说，那么第4个消息人员说所谓的消耗殆尽是中央司令部手里边的这2款导弹快消耗殆尽，因为中东这一块地区是属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管的，那么其他司令部手里边包括美国本土还有那个导弹，所以他现在说消耗殆尽，导弹不够用了，那么一部分指的是说现在部署在中东的导弹消耗的没有，那快没有了，那么你再有用你就得从亚太啊、欧洲啊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个调配这些导弹去，这样的话他说你有可能就如果欧洲要用了，如果未来几年亚太要用了，美国本土要用，你就不够了。所以它不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在中东的导弹就不够用了， 所以但是它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那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导弹短缺是肯定的。美国媒体、美国这个军方，包括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现在这么关注导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对战争拖下去很不满，他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也很不满，所以通过炒作这些事情来，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宣泄他对战争的不满，是对特朗普施加压力。
6: 美国导弹库存不足，对于美国来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呢？
8: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不管是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以色列，它还是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导弹的支持。你像这一次在中东战争，美国用于保护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比以色列保护自己那个消耗掉的防空导弹还多，那么美国要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你也必须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说，导弹对它是性命攸关的，就是每一秒钟它都不能短缺导弹。你一短缺导弹，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来袭击，那么你就防御不了了嘛。过去这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不管是美军的伤亡只有18个人，那么以色列的伤亡也只有20多个人，海湾国家的伤亡也可能是那个20-30个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90%以上的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了，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导弹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以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来的，它对美国和地区没有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远程进攻性的导弹，对美军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军要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远程导弹打，它可以不到伊朗的那个领空去。如果导弹短缺了，你就得派战斗机深入到伊朗的领空，这样的话就很危险的。
6: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他说现在美军决策层的这个水平是大幅的下滑，再也不会出现像当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期那种决策者出现了。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吗？
8: 他肯定是这样的，不仅是在那个伊朗这样说，在美国国内也这样说，这也是决策水平的下降或者决策质量的下降，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特朗普一个人手里，并且特朗普决策，他跟之前美国决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特朗普决策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决定的。就2月28号，当时要不要打伊朗，据美国媒体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当时参与决策的就4-5个人。然后这些人决策，他为了这个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其他那些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的这些那个意见，他就基本上都没有听。所以后来大家批评特朗普，说在他决策之前，有人提出来说，你这一次要打伊朗，伊朗是要封锁海峡的，伊朗是要打海湾国家的。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朗普说不用担心。说等不及伊朗封锁海峡，我们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了。就说他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就从战争爆发以来也是，就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

0: 大打什么时候停火谈判，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的。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大的战争决策上那个最独特的一次，也是为什么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到现在，美国接连失误，到现在陷入伊朗战争泥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7: Isn't it great?
8: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7: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2: 巨浪卷走安宁。
7: Lucas!
2: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9: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2: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时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七月份的新能源车批发销售量的同比增速达到了年内的最高水平，复苏态势显现。而国际油价不稳，是否可以助力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中国汽车成熟的全产业链优势明显，甚至有欧洲车企寻求中国的竞争对手来帮助他们维持工厂运作。海外市场是不是中国车企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七月是内地车市传统的淡季，但是海外市场需求强劲，支撑中国新能源车乘用车市场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
1: 据中国乘联分会月度初步数据综合测算，七月全国乘用车新能源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到接近150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2.3%，实现今年以来最高月度增速。分品牌来看，比亚迪延续摘得桂冠，七月批发销量录得超过4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海外销量占比超过40%。排在其后的则是吉利和奇瑞。同时，领跑汽车批售量大增一倍，突破10万辆，是造车新势力诞生12年来首次。乘联分会分析指出，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海外订单持续攀升，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进一步托举了国内新能源整车产销数据，成为七月市场增长重要增量来源。比亚迪、吉利上季七月销量中来自于海外市场的订单占比都超过了40%，奇瑞汽车外销量更达到接近20万辆，占总体的3/4。而从海外视角来看，中国汽车的市占率也在不断提升。据韩联社报道，前6个月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录得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接近180%。在泰国2026曼谷国际车展上，中国品牌汽车预订量超过9万辆，占据总预订量的大约70%。实际上，不仅局限于销售，中国车企的出海版图同样涵盖了生产端。比亚迪匈牙利乘用车工厂计划今年4季度投产，并且欧洲第二座车厂已在规划当中。上汽则将整车工厂落地西班牙费罗尔，预计2028年投产。除了独资建厂的重资产投入之外，中国车企轻资产布局同样不少。有外媒报道指出，多家欧洲车厂销售萎靡，只能与中国企业合作，以利用被闲置的产能。吉利汽车基于七月下旬公告，计划斥资2.2亿欧元，购入福特位于西班牙的整车工厂34%的股权，以设立合资子公司，为欧洲市场打造新能源车产品。首款车型预计2028年上市。
0: 究竟我们要如何从全球的维度来看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其实提到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市场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比较悲观的，比如说在政策上面有一些政策补贴政策的退坡啊等等，那么在宏观经济上面可能大家的消费能力是不是可能比以前要稍微的低一些，但是现在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其实可以完全不需要那么悲观的。
2: 我们说呢，在第二季度它确实是下得比较快，因为是去年这个补贴很猛，所以你补贴猛了之后，它一旦退坡，那肯定会对销售，国内销售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去年那个补贴因素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看到，就七月份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是海外市场带来的。而这个海外市场呢，又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一月初的时候对新能源车还不是那么有期望，但是呢，由于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特别是它停停打打，造成这个油价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主要还是比较高的，就相当于给中国的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巨大的可持续的广告。所以呢，在很多就美国以外的很多市场，那中国的新能源车一度，包括现在有的地方还是这个一车难求，有时下了单之后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提到货。但这也反映出呢，中国的新能源车它已经占据了，我们以前说这个叫弯道换道超车，弯道超车现在已经是占据了主赛道了，把那个传统的燃油车给挤到旁边去了，它可能还有这个生命力。所以我就是在咱们做节目前，我刚刚看了一篇这个西方的报道，说现在这个德国的汽车产业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呢，他们认为 因为汽车是德国经济的一个代表和制造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产业部门，他们现在想尽千方百计，一方面就是降低自己的成本，调整自己的治理结构，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干什么呢？就是想办法和中国合作，来在未来进行更有效的竞争。
3: 虽然听起来海外市场是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行业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的部分，但其实我觉得分成两部分看，一方面我们生产很多车出口在海外，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海外去设厂进行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设置，这些是不是以后观察的一个重点？
2: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在中国的竞争呢非常惨烈，卖一辆车基本上挣不了太多的钱，有时候呢还要赔钱，但是呢从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七月份的数据来看，那么出口的车都可以赚比较多的钱，因为它在海外的售价相当于国内价格的一倍，有的是1.5倍，有的是3倍，那么这个利润大家可想而知。当然这里面还需要配套，比如说中国要出口配套出口更多的这个充电桩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它的电网啊，还有这个光伏等等，它是不是可以储能啊，这些都是未来这个要考虑的。但是呢从出口的情况来看，七月份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因为很多这个车企它的出口它的增量数量的增量和利润来源就是出口市场。我们看这个比亚迪

0: 它出口了17多万辆，其中最亮眼的是奇瑞，它出口的20万辆，一个月出口20万辆是个什么概念？当然吉利它也在加速出口，而一些传统的大型的地方国企和外资合作的一些车企，比如说上汽啊、广汽等等，也在加速出口，包括新势力像领跑，它上半年它也出口了将近10万辆，而且呢在7月份它的销售超过10万辆，所以呢很多汽车企业现在应该认识到出口市场是他们以后的盈利来源，当你要防范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外国的针对性的做法，但总的说世界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走出去的企业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看到了好处，今年1000万辆的出口的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如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
1: 好，谢谢朱先生的分析。说完了海外市场，我们再关注国内的市场。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呢，要如何评价各家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车企今年下半年的首份销量成绩单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继续探讨，稍后见。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看，叙事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架刹车，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新能源车市场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今年开始面对补贴退坡、消费疲软等多种压力，但各家车企最新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蒋医生，你好。 其实根据乘联分会的一个数据啊，7月份的车企新能源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批售量是达到了147万，这个是同比上涨了23%，这个是今年的月度最高的增速。那接下来考虑到整个油价在高位波动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您觉得新能源车的复苏态势是不是已经确立了？整个市场份额到下半年是不是可以再创新高？
8: 好的，那7月份的新能源汽车的批发零售的同比增速来看的话，我认为，复苏的这个迹象呢已经明确看到了啊，因为今年整个国内的新能源车市场，在补贴退坡啊，包括那个购置税减免政策的这个结束之后啊，它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从上半年来看的话，整体是一个同比比较明显的大幅下滑，而且呢，主流车企在今年上半年吧。 年度的这个销售目标基本上普遍也只是完成了大约30%多一点点啊，这个压力确实比较大。但是7月份这个同比增速明显出现回升，我认为这个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复苏的迹象啊。当然，它可能里面有一些油价波动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整体这个油价在今年二季度啊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啊，那么让油车它的竞争力啊是出现了一个。

0: 较明显的下降。那么这一轮复苏呢，我觉得它更像是在高油价助攻之下的复苏。而且呢，从各家车企啊，它的普遍的一个增幅来讲，它可能偏向于是一种普惠式的复苏啊，而不是只有一两款爆款的车型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而是主要品牌它的那个平均的这个销量啊，都有一个明显的复苏。那么对于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高油价的影响之下，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它的市场份额会有进一步的上升，那可能整体的这个批发和零售的渗透率会达到6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吧，再创出历史新高，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新能源车呢，我觉得在今年，度过了这个补贴退坡和购置税政策变化的这个艰难的一个年份之后啊，我觉得在明年可能更加容易会迎来一个比较像样的，明显的销量的反弹啊，那今年可能就是一个行业的低谷期了。
1: 是，那如果我们分品牌来看啊，像是领跑，它单月是破10万台，这真的可以说是断层在领跑。另外，像鸿蒙智行、小鹏、小米、理想、蔚来等等，他们都挤在3万到4万5的一个梯队。所以从这份成绩单来看啊，所谓的极致性价比是不是现在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这种显著分化的市场格局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0: 好，那么性价比呢，对于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讲呢，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吧，因为毕竟今年这个补贴退坡啊，包括要开始缴纳半数的这个购置税之后，确实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会比往年来得高很多。但是呢，从各家品牌的情况来看，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品牌、所有的车型都会走性价比这个路线，因为毕竟也不是说所有的消费者都只认价格这一个因素，其他因素我全都不看了啊，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分品牌这个策略来讲呢，领跑可能它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而且呢，它在那个低端和中低端的这个价格带里面，基本上这个产品系列还是比较全的。那么其他品牌可能它走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看那个蔚来吧，蔚来它可能打的是一个服务牌，像那个鸿蒙那块的话呢，可能打的是一个生态的溢价啊，那个小鹏可能打的是那个智能驾驶。小米可能是打的一个流量牌啊，那就各家的它的玩法呢，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么适合不同的消费者啊，其实呢，它都有自己的所适配的一个市场，并不是说，你所有的车子、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型号全部要打性价比这一个牌啊，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消费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多元化的话，各种各样口味的消费者都有啊，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类型，就是我只看价格，其他都不看啊。各种各样需求其实都是存在的啊，所以各家品牌只要他把自己的那个标签、自己品牌的标签给立好啊，自己有特点，那么我相信呢，他就能够找到属于。

0: 边，那么我相信呢，他就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细分市场。
1: 增程车呢，确实，大哥，从2025年之后啊，随着这个快充技术啊、大容量电池技术逐步快速发展之后啊，确实它的市场空间越来越狭小。但是呢，它里面呢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市场，我觉得还是可以挖掘一下。比如说这次发布的30万级别的这个增程车啊，它其实主打的并不是增程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它那个品牌宣传啊，它是打的一个叫做自由可变的空间，主打的是这个牌。那么这款车呢，它以我的理解啊，它的那个核心理念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增程啊，它的那个电池续航力它是非常强的，可能要达到500公里左右啊，它是一个长续航的增程的这么一个车子。那么这个增程就是我可以加油嘛，那么这个油呢是给我跑长途来做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卖点是它车内部的这个空间特别的大，而且呢是可以自由的来进行组合啊，各种各样的场景它都可以适合。那么这款车子呢，我觉得它更适合做一些长途的，比方说像一些露营啊、野餐啊、长途的旅游啊等等啊，是这样一个定位。那么增程这块呢，它只不过是给你跑高速、跑长途的时候做一个兜底，就是万一你这个充不上电的时候，那我可以加油啊，它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款车呢，我倒是觉得在一些在它目前这个价格带啊，它会有一些市场，就是它不是纯粹的那个室内的代步车，它更加适合跑那个长途去旅游、去露营、野餐的这样一个消费者的群体啊，应该说还是会有一些市场的。那所以呢，就新能源车呢，就是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是各种类型的车子、各个品牌、各个型号，它其实都有自己适用的场景啊，有自己适合的不同的消费者的类型啊。只要你这个产品的特色足够的明显啊，那个功能足够的实用，那我相信它还是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的。
2: 是，另外在海外市场啊，今年二季度新能源车的出口是同比激增了超过130%，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市场方面，刚刚片中也看到了泰国车厂上中国品牌的预订量是明显领先的，所以对于这些中国车企来说，面对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海外市场是不是一个必须布局的方向呢？
1: 好，那今年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内销啊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滑坡啊，是同比下降的，但是出口市场啊还是同比增长100%以上。那么尤其呢是在像东南亚市场这样的市场里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确实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啊，这个市场份额是大幅的提高。这一点呢，其实在上个世纪吧，上个世纪1980年代的这个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也看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发生。因为当时啊，我们看到也是，油价突然之间大幅上涨之后，当时呢，有一个国家的这个汽车产品是一下子把这个市场打开了，就是当时的那个日系的品牌，因为日本车它是非常省油的，所以呢，在当时那个高油价的环境下，日本车它是享受到了红利啊，市场份额一下子大概扩了10倍左右。那么，这一轮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高油价利好的这个很明显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车啊，这个跟当时的那个逻辑和情况其实是相类似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讲，尤其是一些头部的车企，今年这个出海啊，可能还真是一个必选项啊，而不是作为一个选答题。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整体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大部分车企内销的这个车型啊，它的利润率、毛利都压得非常的低，甚至10%都不到，个位数的毛利，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你去看，如果说出口的车型，反倒是它的那个价格能够卖得相对比较高一些，利润率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对于大部分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品牌方来讲，我觉得出海这一块吧，可能不光是在今年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是他们的经营上的一个必选项。因为毕竟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轮高油价的这个波动之下，它都会有某一个国家它那个特色非常鲜明的那种汽车产品能够突然一下子扩大市场份额。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像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大幅扩大，侵占那个日系品牌的市场空间，其实就是上一轮上个世纪1980年代那次石油危机同样的这个逻辑啊，它又在今年重复上演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各家车企呢，我判断应该都会把握住这次机会。
2: 好，谢谢蒋一凡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财经透视。中国今年上半年的黄金消费量增速放缓，第二季度的消费量下降至三个季度的最低。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速放缓至1.23%。据此计算，二季度的消费量208吨，是过去三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半年产量大减超过14%，推算第二季度的产量只有71.8吨，大跌21.8%。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大跌近34%，金条和金币也大跌超过28%。单季第二季度的金饰消费量估计为47.5吨，至少是疫情以来的最低。协会指出，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但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和金币成为了市场热门的投资品类。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会把内地个人在香港的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香港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表示，内地居民来港投保需求预期多元化，如果征税可能会短期影响投保意愿，但是香港保险产品丰富，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1: 短期裏邊會唔會有少少影響咧？呢、這個當然係會有一啲嘅，但係我哋都更加重要要睇翻啦。究竟我哋而家香港嘅產品保險嘅產品嘅吸引力係咪仲喺度啦？因為而家我哋保險產品咧就係、是、嗰、那個嘅回報咧相對嚟講比內地嘅保單咧，其實個回報咧都仲係較高嘅。我哋平均大約嘅回報可能6至6.5，而內地係大約3度。咁即使徵收咗呢個20%嘅呢個税款咧，其實香港嘅保單咧仍然喺嗰、那個利率嗰、那個差別嗰度咧，仍然有一啲優勢喺度。咁同埋香港嘅保險產品亦都係比較完善一啲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相信咧就會有一個好太大嘅影響，只不過係咧喺嗰個投保人或者保單持有人裏邊咧，可能佢自己嗰、那個所收到嘅一個利益會係相對少咗一啲。
0: 接下來一起關注今天海內外的財經媒體有哪些熱搜的話題。先來看鳳凰網財經。鳳凰財經關注到了，隨著 AI 硬件需求居高不下，素有中國電子第一街之稱的深圳華強北最近是迎來了一批國際買手的光顧。數據顯示，今年以來華強北平均每天有近8000名外籍商客來採購，那麼累計前7個月呢，當地 AI 產品的銷售

0: 同比增长是超过了55%。当中 AI 眼镜和机器人是领涨各大品类的。报道也指出呢，热销产品的海外的背后呢，这是一套成熟的供应链的体系，有上百种的元器件都可以在方圆1公里之内找到，在1天之内配齐，在1周之内出货。中国数字也正在转化成为全球的订单。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关注到了作为全球 AI 产业的领头羊，谷歌最近正在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麻烦。谷歌 DeepMind 的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是辞去了职务，他改任董事长，但是就不再参与日常的管理。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也是选择离职创业。那由于之前谷歌的大模型发布是多次延期，所以呢，这次人事变动之后呢，市场就担心谷歌资源整合不及预期、产品开发进度落后等等风险，这也拖累了公司股价，在星期三是大跌了4%。《华尔街日报》今天重点关注了伊朗局势。文章认为呢，伊朗在与美国的对抗当中试图奇形显招，那么透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制约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德黑兰似乎在压住特朗普，绝对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次扩大战争。不过呢，文章就指出了伊朗如此强硬的做派，对于全球经济和中东局势来说呢，都是一颗定时炸弹。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AI 店長の開発を進めていると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2: 日本乐天集团最新宣布，将在旗下网购平台开发 AI 店长，通过让 AI 学习各家店铺的数据，构建一套能24小时不间断提供消费者服务的机制。截至去年底，乐天市场上共有57000多家店铺。AI 店长的引入既能够缓解人手不足的问题，也能够帮助消费者获得更细致的导购服务。
3: 글로벌 투자은행 모건 스탠리가 올해와 내년 우리나라의 국내 총 생산GDP 성장률 전망치를 상향 조정했습니다.
2: 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上调了韩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预测，预计今年韩国 GDP 将增长3.4%，较此前的预期高出60个基点。高科技制造业将继续扮演经济引擎的角色。市场研究机构指出，预计2031年之前，韩国都将会保持全球第一大存储半导体市场的位置。
4: Nearly half the residents of Lizhou are under 35, and the village is thriving.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李祖村近年迎来了许多年轻创业者的入住。曾经到处是破旧厂房和农舍的村庄，现在有850人常住，并且有一半都是35岁以下，每年能够创造7000万人民币的营收，在全国的创客村中已经名列前茅。不过，有专家学者表示，乡村振兴的核心已经从早年的基建转向了如今的经营。各村的特色不同，具体模式也不可复制。未来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重点关注规划和错位竞争。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收益征税，虽然尚不具备普遍性，但浙江杭州和北京已有数个案例。报道称，综合多个案例，目前境外保险收益征税的税率为20%，参照的是境内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税率。受消息影响，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保险公司8月6日早盘股价普遍下跌，以保诚和友邦保险跌幅最大，分别下跌大约5%和8%。路透社报道称，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是中国加强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最新迹象。今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限制内地用户跨境投资。长期以来，香港保险一直是内地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之一，这些保单提供的保障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相关的储蓄和投资产品大多以美元计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券收益率下降，拖累了境内保险收益，进一步推动了对境外产品的需求。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2: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ان. خب انصاف هم خوب چیزه.
1: 佩泽西奇扬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他还表示，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یا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 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

0: 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4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地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2: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 计划发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五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

0: 霍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福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霍格塞斯的信心。 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 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 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克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 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这是真的。 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 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 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 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的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 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 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

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格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克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1: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2: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0: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3: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5: Why?
4: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0: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6: I cannot teach AI.
0: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7: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0: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阿根廷央行5日宣布与中国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延长5年到2031年。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9: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10: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9: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10: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9: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8: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5年。延长到5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 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戈利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5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

0: 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韩国军方称，朝鲜于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往朝鲜半岛东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也称，导弹已经落入到了日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不构成威胁。缅甸总统敏昂莱对泰国开展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敏昂莱将会与泰国总理会谈，并见证签署两国涉及到劳工合作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以军称，2名军人在黎巴嫩的南部遭到真主党的袭击身亡，另外有4人受到重伤。因为局势升级，黎巴嫩与以色列5号在意大利的谈判提前结束。俄军称，在黑海用无人机袭击2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泽连斯基称，乌军对俄境内的2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美媒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了争执。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的短缺问题。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生成式 AI 可批量伪造影像、声音与虚假事件。当眼见不再为实，信任危机已蔓延全球。
4: We really need to be doing is equipping people with the tools and the thought processes, that critical thinking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work alongside the technology.
3: AI 亦能向善。中国国内的 Rise AI 平台能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专业的康复辅助。
5: 能够看到他和人。开心的交往和互动，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最开心的时候了。
3: 有风险，有善意，提升媒介素养，善用技术，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服务。一直以来，养活全世界都是一场攻坚战，气温攀升与气候反常不断冲击农作物生产，粮食安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伊朗号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将会改变旧有的通航模式。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强调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因重演日方应敬畏历史。
2: 据报，特朗普和美国防长因弹药短缺引起争执，特朗普否认短缺，扬言追查爆料者。韩方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导弹，日方称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域。泰国总理欢迎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双方举行会谈，聚焦边境安全等议题。
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2: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1: 现在关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这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
2: 他还表示，未来将会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大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不过，他强调和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刻重新开放。
3: 美国是否恢复旅行承诺，仍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据伊朗官方一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0: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0: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1: بله.
0: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 报告称，听到两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据以色列银丰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至5日，仅有12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6艘入境，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过由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且每一艘船关闭了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 银丰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
3: 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1: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4: 伊朗现在进入谈判最关键的时刻，中东乱局如何发展？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李瑞，有关当前的谈判进展，你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另外，伊朗内部存在着怎样的分歧呢？
5: 好的，全权呢，确实可以明确的，就是伊朗的官方呢透露。

0: 现在和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最终的协议是否能够达成，还是要现在得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的首肯。那么现在虽然是到最后的阶段，但是呢，有两种声音在国内呢，一种是主战派，一种是主和派。主和派呢，包括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的这些基础官僚人员，他们认为应该抓住现在的窗口，停止战争，那么从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为伊朗取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呢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呢提供更多的空间。但是呢，现在呢也有一些包括革命卫队、强硬保守派的，认为呢他们不应该现在把伊朗的最重要的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人，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轻易的开放。包括今天的强硬派报纸领袖旗下的《世界报》。那么直接的点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开放，不能够让敌人给敌人一个逃跑的路线。那么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伊朗和阿曼的协议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伊朗官方强调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要取决于美国要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要回到谅解备忘录，遵守承诺，那么伊朗才可能会考虑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所以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和阿曼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可能会达成，会有望为美国和伊朗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一个空间，但是呢，现在呢，这样的铺垫还不够，还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美国是否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伊朗是否能够接受，才能够为下面的美伊进行和谈，能够
1: 好的，谢谢李瑞。
2: 我们再来看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阿德拉比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他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方的争端。安德拉比还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至8号将率领一支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巴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安德拉比还表示，此次访问将加强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双边关系，并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
1: 根据内地媒体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中远海运集团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远喜湖号邮轮已经在本月4号抵达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里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的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报道称，这也是暂停一周之后，中国的超大型邮轮恢复装运沙特原油。但是运输路线已经从此前的红海航线变为了绕行非洲。
2: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日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4人受重伤。5日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5号下午至6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4次空袭，致4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1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5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4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4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

0: 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利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俄罗斯称在黑海打击两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
2: 乌克兰民众持续集会抗议前防长被解职，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弹道导弹等问题回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1: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六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争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
0: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克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尽管白宫多次否认，但种种迹象仍然显示美国的武器弹药储备已面临短缺危机。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成先生做点评和分析。白先生，您如何来评估现在美军的军事储备情况？这对白宫的部署以及防长赫克塞斯的地位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
4: 首先美国的军事库存，那么到现在为止虽然是消耗量比较大，当然它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拥有的库存要大得多，那么只不过是从美国的角度，那么他认为他随时可能跟其他国家开战的情况之下，那么现有的弹药量的储备似乎消耗比较严重啊。你像比如他战前两款战斧大概加到一块有2200到2500枚，那么像萨德大概有452枚，那么萨德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打掉了80%，那么爱国者一般认为至少打掉一半， 那么这些弹药确实要花费很多年才能够补充。那么2027财年，美国陆军申请了3203枚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些导弹要到2029年5月份才能够开始交付。就是对于美军来讲，现在已经在花大钱去试图扩充相关的武器库，所以对于美军来讲，将会有几年时间面临弹药逐渐被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呢，这种状态对于美军在其他的区域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说至少是准备着进行军事行动，会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你比如说，美国的国会最近要求美军去评估未来有没有可能性向乌克兰方面交付更多的战俘。那么，当然前提仍然叫做不影响美国自身的军备水平。那么这一条其实基本上就相当于不可能向乌克兰转交任何的弹药。那么，另外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其实也在反复在这个地区去试图制造紧张局势，但是当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弹药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去搞紧张局势，那就变成了一种笑话。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来讲，尤其是现在的美国五角大楼啊，我们说以赫德塞斯为代表的特朗普的这个阵营里面，这些负责军事的官员，他们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当然不会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自己，他要反复的强调自己已经如何逼着军事工业复合体去造出弹药，那么最后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那么，赫德塞斯无疑是一个，似乎从美国国会、美国五角大楼跟美国白宫来说，最有可能选择的这个归咎者。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呢，现在这种所有人都不满意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弹药的状态，一定会把人推出来去承担责任。而且我们说，这个是美国国会五角大楼跟白宫还敢于提出来的问题之一。其他的很多更多的问题，国防预算的过度的使用的问题，包括一些敏感的装备，比如航母战斗群过长时间服役的问题，导致相关人员缺乏轮休，会出很多问题。那这些都没有人敢提，弹药是相对来讲问题里面最轻的那个，都已经大到这种地步。那么对于美国军事体系来说，现在我觉得不满，它是在各个层面不同的方向。那么这种怒火最后一定会把一个甚至是几个的这种重要的官员烧死，那最后谁会被推出来，谁会被绑到火星柱上面，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了。
2: 好的，感谢白先生的分析。
0: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了军援变动的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的防空外援陷入了多重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表示，俄军无人机5号晚在黑海对两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军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则表示，乌军对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6号表示。 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小麦的船只，此前一天遭到俄无人机袭击后受损并起火。俄国防部6号则发布消息称，5号晚间分别在敖德萨南部和东部海域对两艘载有乌方军用货物的干货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还说，在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摧毁了605架来袭的乌方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州长则报告称，此前一夜遭遇了乌方最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则表示，乌军对于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5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2: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 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相当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弹道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 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惯权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以泰国政府贵宾的身份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就深化泰缅关系以及推动地区安全和共同发展交换意见。
5: 当天上午10时20分，敏昂莱抵达泰国总理府，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敏昂莱检阅仪仗队。 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合影。敏昂莱在泰国政府贵宾部上签名，并观看泰缅双方互赠的纪念品。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小范围会谈和全体会谈，就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及发展合作交换意见。阿努廷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 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便利边境贸易，推动交通、能源、投资、跨境支付及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并加强缅甸劳工权益保障、跨境烟霾和水污染治理。泰方欢迎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恢复开放，并表示愿在年内主办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3项合作文件交换，内容涉及劳工合作、跨境河流水治管理及和平利用地球观测技术。此次访问是敏昂莱就任缅甸总统后的第4次出访，也是首次访问泰国和第2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他已先后访问印度、中国和老挝。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关注。 台风白海豚可能在9号到10号登陆浙江和福建沿海。
5: 阿根廷和中方续签本币互换协议至2031年。

0: 欢迎回来。台湾的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延烧，最新的会议记录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全程参与，引发官商勾结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炮轰，民进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1: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2: 整个都被你们筹拥，董事长筹拥，总经理筹拥，董事一堆名单都是筹拥，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1: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2: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3: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我看人民，你今天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1: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

0: 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五成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1: 他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0: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事件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五号开始展开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军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的时候接送赖清德赴指挥所。另外呢，军演出现了意外，一架 F-16 战机降落的时候，因为降雨跑道湿滑，偏离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3: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五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8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军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5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第4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3型飞弹出现在台北和平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3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6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巴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强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7日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2: 那随着白海豚逐步靠近，浙江、福建2省的防止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6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部门预测，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于8日至12日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浙江省防止6日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跟进台风动态，逐项落细落实防御预案。截至6日11时，浙江省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驶往安全避风水域。截至6日15时，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当天20时开行最后一班，之后预计全线停航4至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将全部停航。福建省防止也于6日14时正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单位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强化风险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工项目停工，原定于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相关渔船已全部返港避风。当地海事与海警持续开展联合巡查，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排风险，严防船舶走锚碰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我们再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收盘上升0.57%，深成指跌0.24%。从盘面上看，煤炭与通讯设备表现较好，但是教育和汽车股走低。香港股市大幅下挫，有报道指内地将向跨境的保险利润征税，打击保险和跨境银行股下挫。

0: 损害市场的气氛。恒生指数开低后维持低位波动，中场是下跌1.49%，但是 AI 大模型股是走强。台湾股市跟随外围震荡走低，台积电下跌1.66%，但是台达电和鸿海走强，限制跌势。加权指数收盘是跌0.48%。
1: 阿根廷央行5号宣布和中方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至2031年到期。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2: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3: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2: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3: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2: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0: 美联储内部分歧近期持续扩大，三位美联储官员先后公开发声，就政策前景和通胀风险发表看法。其中，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主张最快在9月份启动加息。
4: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明确指出，美联储应即刻启动渐进式加息，小幅稳步上调基准利率，以遏制顽固通胀，避免未来被迫进行更激进的加息行动。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中，卡什卡利是三位对维持利率不变决定持异议的美联储官员之一，他主张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理事库克则表示，虽然他支持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如果通胀无法持续放缓，他已做好支持加息的准备。库克强调，通胀长时间高于2%的政策目标大幅增加了高通胀固化到企业定价和工资设定行为中的风险。此外，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四表示，完全支持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他同时提醒，高通胀可能是一个更广泛且持久的问题。他表示，通胀有两种潜在情景，一种是通胀开始降温，另一种是价格压力持续上升，这两种情景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戴利认为，美联储当前的应对之道是密切关注经济数据，并做好随时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公屋联会呼吁优化房屋政策，提升居住空间。
0: 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致歉，但是主席英凡蒂诺仍获得支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将于本月14号结束。香港公屋联会提出了多项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期望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完善房屋阶梯和政策。建议包括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住屋需要以及市民负担能力等做前瞻性研究，厘定策略及指引，并建议特区政府检视不同资助房屋计划内容、定价和负担能力情况，优化房屋阶梯。而提升居住空间及质素方面，建议在未来应提高居住面积和空间。除硬件设施外，屋村屋院管理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质素。公屋联会表示，港人移居内地养老是大趋势，从政策上支持可以为长者互设退出公屋机制，以领取替代公屋的津贴移居到内地。

0: 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6日分别启动4级应急响应，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好，再来关注到，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了新版1:500万全月地质图。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此外，新版地质图在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和定制专属放大镜等3方面实现了系统创新。
0: 国际足联5日发表声明，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认提案推进过程存在失误，并承诺将开展审查，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但是因此事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仍获得高层的支持，将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5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相关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但国际足联高层重申对因凡蒂诺担任主席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致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及211个会员协会的信函，表示为相关失误诚恳致歉，承诺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由因凡蒂诺推动的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日，因凡蒂诺宣布放弃提案。然而，欧足联据报已要求因凡蒂诺辞职，若其拒不配合，则将启动不信任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日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
1: 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支持，聚焦在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

0: 我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听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2: 我们今年新增了这两个 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了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1: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3: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1: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 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企业管理应由追求减少人力，转向发挥人的创造力，推动人与 AI 深度融合。
4: I think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reativ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urious,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 markets that we want to play in, and to lead in markets, and to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market follow us.Because we're the industry leader, because we've invested in talent that's helping drive our strategy, our growth, our vision, and our mission.
1: 经过模型评价、专家评审以及网络投票之后，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最终结果将在9月16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同步揭晓，现场也将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6号，我是全全，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

0: 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以往大家总习惯认为闷热潮湿的桑拿天是南方的专属，但是近期我国北方多地也是迎来了少见的持续高湿闷热天，一改往日干爽夏日的模样，上演了一波别样的盛夏闷热天气。最近东北华北不少区域呢，空气湿度持续飙升，部分地方呢湿度也是突破90%，一些地方墙壁冒水珠，地面反潮，镜子呢也变得雾蒙蒙的，全天的体感黏腻闷热，让北方的朋友们真切体验到了南方潮湿的体感。东北部分地区最近的这种现象呢，主要是空气湿度过大，露水凝结点温度较高造成的。从七月末开始，副热带高压控制到东北等地，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一路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让东北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升高，这就导致东北闷热蒸桑拿天气持续再现。而且不止白天热，不少地方夜间最低气温也是热到破纪录，闷热感贯穿全天。不过好消息就是今后三天将有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少见的闷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明天像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一带呢，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左右，那辽宁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左右，露水凝结点温度下降，闷热感将率先得到缓解。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这里，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是21、22度，可以说凉爽不少。那这两天，像东北、华北依然是多强对流天气，明天像是河北中部以及北京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同时，华南受季风低压的影响，也将是降雨频繁。其中，明天海南的西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国高温的范围较大，像是新疆、甘肃等地呢，都是以干热型高温为主。那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则是维持大范围的桑拿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未来几天呢，也是高温天气持续。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同时呢，也将出现雷阵雨。再来看一下，像天津呢，这里明天呢，也将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6度，提示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注意防暑。对于南方来说，高温闷热天气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得到缓解。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8到34度，可以说十分闷热。再往南一点的福州，明天这里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8度，提示大家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外出，要多补水。再来看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呢也将是达到36度的高温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十四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躺枪，
3: 模仿美国霸权行径，
4: 是否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2: 中方反制针锋相对，
3: 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
4: 要比谁能够耐打。
2: 交锋背后，谁会是真正赢家？
4: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 地缘政治的不义的牺牲品，
4: 是反噬一刀。
2: 凤凰聚焦14对14，欧盟到底制裁了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上月底，欧盟新一轮的对俄制裁第一次大规模的波及中国，中国内地加香港共14家企业被制裁。中国对等把欧盟的14家企业机构列入了出口管控清单。清单的背后意图、手段、杀伤力各不相同。还有波兰的一所大学被拉黑，欧盟叫板，中国反制。
1: 2026年7月下旬。欧盟公布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一口气列了218个主体，其中包括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以及多家俄罗斯境内本土炼油厂，试图切断跨境资金流转、能源运输与原油加工的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还将51个实体纳入更严格的两用物项出口限制清单，其中有14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内地9家，香港5家，他们的业务主要涉及物流、电子和贸易等领域。欧盟方面声称，这些企业通过微电子元件、数控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渠道，帮助俄罗斯规避了既有的出口限制。
2: 这明显是长臂管辖的行为。第三方，也就是俄乌冲突之外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公司啊，以及实体来施以制裁，这是一种比较赤裸裸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是欧盟很强烈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啊，认为凡是不符合他所谓的援乌反俄立场的国家的经济实体啊，一旦他们与俄罗斯有一定的联系，那就都会被列到他自己的黑名单上。
3: 欧盟现在是过度渲染，这不仅仅无视了他们自身，其实呢是持续拱火，违背和平原则，还盲目的模仿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可是他们自己忘了，他们自己是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这一方面的，中方一直是劝和促谈的，中方也没有对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纯属缺乏实证的莫须有的打压。
1: 针对欧盟在对俄制裁框架下将14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纳入两用物项管控清单一事，中国迅速作出回应。欧盟公布制裁措施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的反制行动就已经落地，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反制名单覆盖了多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德国和法国各3家，意大利和波兰各2家，荷兰、捷克、保加利亚、立陶宛各有1家。这些企业在欧洲防务和关键供应链领域颇具分量，包括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法国无人机开发商 KWOC UAS、意大利电机制造商拉法特集团，以及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等。
2: 欧洲人说他要打的是所谓的蜂群战术啊，就是像蜜蜂窝或者叫马蜂窝一样啊，他是想要这儿蛰你一下，那儿蛰你一下，来增加这个欧盟手中的这个筹码。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中方的反制的拳头就落在了欧盟的身上。而这次呢，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制力度是相当之大，不让这些军火公司呢将他们的这个继续源源不断的将其这个所谓的军工产品输送前线。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对于欧洲的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进程，以及其所谓的反俄援乌的大业呢，会造成一定的限制。
1: 从中方这份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行业布局不难发现，名单重心明显偏向国防和军民两用制造业，涉及军工、光电子、红外系统、激光和特种材料等领域。众多上榜实体中，德国莱茵金属是最受关注的。作为欧洲防务工业的头部力量，莱茵金属的业务版图横跨军用与民用装备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包括坦克、装甲车、弹药和各类防空系统。俄乌冲突爆发后，这家企业深度介入对乌军援，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弹药供应商，向乌克兰部队提供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可观的中大口径弹药。除此之外，莱茵金属还持续为乌克兰输送装甲车辆，同时 还向乌方提供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后勤技术支持。2025年，莱茵金属向乌克兰销售大量武器，仅炮弹销售额就达1.42亿欧元。
3: 莱茵金属啊，是德国乃至在全欧洲最大的军工巨头之一，这就构成了非常大的讽刺呀。莱茵金属它是实打实的把这些什么坦克呀、火炮、防空系统和海量的弹药送进了乌克兰的战场，直接用于杀伤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机器，但是呢，从来没有被中方和俄方制裁过。而和欧盟呢，现在反过来是为支持俄罗斯军工，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呢，不过是正常的民品的贸易，不是军品，这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只许自己递刀子，不许别人卖螺丝，这么一个双重的标准。
1: 2025年9月，伦敦国际防务展期间，莱茵金属 CEO 帕珀格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莱茵金属可以从中国购买零部件，但不应该完全从中国购买。他还透露，莱茵金属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程度目前约为1%。如今中方将莱茵金属纳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名单，也让外界重新审视这1%背后的供应链风险。
3: 这个帕帕克本人他自己就多次承认过，欧洲超过70%的火药棉是依赖中国进口的，莱茵金属已经囤结了可以供3到4年的库存。帕帕格的这个1%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只计算了从中国直接进口的成品的部件，没有包括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经过第三方和欧洲本土加工之后再进入莱茵金属的。真正的供应链脆弱性恰恰隐藏在原材料承接的深度依赖之中。
2: 莱茵金属现在如果遭到中方的反制以后，当然它现在有一定的储备啊，但是一旦储备如果战事继续延长其储备耗竭的话呢，它无法取得新的这个原料的供应的话呢，那这对于它对于乌克兰的所谓的军工产业以及军队的支持呢，是要打上一个大的折扣的。欧盟对于中方的制裁，那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其现在所谓的地缘政治任务呢，实际上是反噬一刀。
1: 就在中方出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前夕，莱茵金属在北约峰会防务工业论坛期间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在美德两国政府支持下成立合资企业，在欧洲打造集制造、集成、分发于一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生产中心。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速推进欧洲防空体系布局，宣布将在欧洲设立 PAC-3 防空导弹维护设施。德国、荷兰、波兰和瑞典确认参与项目。而在7月20日范保罗国际航展，洛克希德马丁展出新型 PAC-3/AC-1 廉价版防空拦截弹，并明确表示希望吸纳欧洲工业伙伴，加速该弹种的开发和量产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管控清单中多家欧盟实体恰好就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的供应链，捷克泰托拉生产军用重型运输车辆，法国 KWOK UAS 专注于无人机平台研发，波兰维戈尔光电主打红外传感器。从战术导弹 PAC-3 防空拦截系统到配套平台组件，这些企业各司其职，构成欧美协同强化欧洲防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把近期的事件按时间线铺展来看，范保罗航展发布防空弹药，北约峰会敲定美欧军工合作，随后欧盟对华企业的制裁，紧接着中方反制措施落地，环环相扣的节奏让这场14对14的较量多了一层美欧加速整合欧洲军工供应链背景下的微妙博弈。
3: 像这次被制裁的14家的欧盟企业，本质上他们都是美国军工产能向欧洲转移的落地承接方，他们已经深度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这次制裁的这个深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中国关键原材料上面的绝对的主导地位，精准卡住这条美国设计、欧洲代工的产业链的咽喉。我们要警告欧洲，不要充当美国军工的海外基地。
1: 梳理本次中方管制管控清单内14家欧盟实体，不难发现一个共性，他们普遍对中国的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存在结构性依赖。德国莱茵金属主力产品豹二主战坦克的火控系统和精密传动部件高度依赖耐高温稀土材料，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其车辆生产中所需的特种钢材、电子控制系统上游供应链也与中国稀土关键矿产紧密相关。意大利拉法特集团作为电机制造商，制造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特种电机，所需的高性能永磁材料同样高度依赖稀土原料。清单中的其他实体涉及的先进材料、精密制造、光学与电子元件等领域，其上游供应链更是深度嵌入中国的稀土及关键矿产体系。当欧洲持续加码防务工业整合，原材料供应链短板成为这场14对14的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2: 我们在稀土以及这个贵金属或者叫稀有金属啊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可以卡住欧洲的脖子的。欧洲人其实是很怕稀土的管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两年他一直在搞这个所谓的稀土多元化。但是呢，一直从稀土的这个原材料的取得，到这个它的冶炼，它其实现在没有形成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所以至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产的这个稀土啊，和中国冶炼的稀土呢，是欧洲相关企业所必不可少的。
3: 在稀土管制大框架之下，中国已经明确将欧洲防务工业纳入了射程。稀土精炼产能大家都知道，中国占到全球的91%，欧洲短期内啊，他们根本找不到替代的来源。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管制新增了域外管控的这个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产品在第三国生产，只要含有中国的稀土成分，中方同样可以限制。这意味着欧洲防务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处于中国出口管制的精准打击范围之内。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除了欧洲防务与关键供应链企业之外，中方管制清单中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主体，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此前中方曾将日本防卫大学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但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多家军工企业并列纳入管制范畴，在中方出口管制中尚属首次。7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波兰记者就此提问，询问此举是否意味着将学术交流与经贸合作政治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3: 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1: 中方为何会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列入管制管控名单呢？这得从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本身的背景说起。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波兰名列前茅的理工类学府，工程技术、物理和化学领域是其优势学科，但公开的研究记录显示，它在防务技术研究方面的参与程度远超普通学术机构范畴。一条关键线索出现在2026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第五轮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结果，410份申请中仅有57个项目获批，总资助额突破10亿欧元。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拿下其中两个项目，合计预算接近1100万欧元。
2: 波兰的这所理工大学承担了不少的欧盟防务产业的这个科技合作项目，那所以它也是欧盟的军工复合体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制裁它呢也是合理合法的。
3: 1100万欧元，这些预算分别用于开发载重300公斤的重型军用无人机和生成式的 AI 在作战环境当中的应用。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学校与被一起制裁的波兰的维戈尔光电公司，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联合开发了近红外一直到远红外波段的超稳定脉冲激光器，而维戈尔光电的产品呢，它是广泛应用于导弹预警系统和制导弹药。中方把它列入管制，正是看准了这一条大学研发到军工企业转化再到战场应用的完整的链条，这是从源头上切断关键材料和技术的供给。
1: 这场14对14的博弈并非中欧之间第一次因出口管制问题交锋。早在今年4月23日，欧盟在第20轮对俄制裁中就将6家中国企业和1名自然人列入制裁清单。作为回应，中方迅速将7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理由是相关实体存在参与对台军售、同台湾地区勾连等行为。在这份管制名单里，不乏欧洲防务产业链关键企业。德国亨索尔特公司定期向台湾地区提供防空雷达、舰艇、电子系统及技术咨询服务。奥姆尼波尔公司等多家捷克公司曾向台湾地区供应导弹发射装置、火炮、无人机等装备。时隔3个月，新一轮对峙再度升级。此次7月交锋，中欧相互管制规模从7家扩大到14家。数量增加的背后是双方管制博弈的覆盖范围和对抗烈度同步上升。
2: 这种逆经济全球化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把很多原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也就是要比谁能够耐打，就是谁比谁耐疼，比所谓的相对的收益或者甚至是相对的受损，将这个7家扩展到14家，在很大程度上呢来保证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绝对的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原有的这个经济正常的运行呢都变得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中方的反制的14家却扎扎实实的板子打在了各个成员国身上。
3: 过去西方的制裁主要依赖金融体系，比如说美元结算呀，还有技术壁垒，比如说出口管制以及规则的话语权，这些东西来对中国施压。但中国凭借着咱们的稀土、精炼、永磁体、镓锗等关键材料上的绝对的主导地位，构建了一套你制裁我的企业，那我就卡住你原材料的对等反制体系。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谁掌握不可替代的产业链的节点，谁就能拥有真正的制裁话语权。没有这些原材料，那你什么也干不成。打击更严重的是他们自己。
1: 就在中方出台对欧反制措施不久，美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德国政府正在非正式地摸排中国的经济薄弱环节，通过梳理贸易流向、供应链结构以及企业运营数据，试图弄清中国在哪些领域依旧依赖德国及欧洲的技术、专用零部件和工业工艺，以便在未来欧盟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时加以利用。知情人士透露， 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为此制定了34项未对外公开措施，用于评估相关风险并拟定应急预案。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多伊尔更是直言不讳，目标并不是要永远把中国隔绝在技术之外，而是要让中国明白德国也有牙齿。
2: 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去经济相互依赖和欧盟的这个去风险政策之下呢，中欧双方其实都在做最坏的打算。现在欧方显然在这方面是处于一个劣势，因为在一些稀有的金属、在稀土、在铜精炼、在无人机、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原材料等等方面呢，那欧洲方面其实甚至包括医药方面呢，都是有70%以上的对华依赖。德国方面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想要向中方亮一亮肌肉啊，想告诉中方呢，他也在摸我们的底牌啊，他也有一些可以握着我们的把柄。但是我想呢，这都是所谓相互确保摧毁里面的底线啊，不会是中欧双方真正的使出来。如果到那一步的话，那我们说是中欧可能就面临着彻底脱钩的风险。但是在这之上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带的，这些灰色地带里面都是中欧和平协商、谈判共处的空间。
1: 根据德国的初步评估，通快集团卡尔蔡司公司2家本土企业可能成为中国供应链中潜在薄弱节点。他们是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制造先进光刻机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供应商。不仅如此，评估报告还将目光投向了德国多家半导体企业，这些公司掌握大量精细化专有技术，虽然在终端产品中未必显眼，却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德国评估列出的各类制衡手段中，两套方案威慑性最为突出。一是直接停止向中国出口相关机械和零部件，二是针对已在中国运行多年的现役设备暂停一切维护与保养服务。
3: 这场博弈的本质是你卡我原料，我卡你设备维护的这种相互威慑。他们认为如果停止了这个维护和保养的服务，比直接断供更具有杀伤力，因为新的设备一旦失去了原厂技术的支持，这个生产线可能会停摆的。但是呀，这个事情恰恰暴露了德国的深层焦虑。拿通快和赖斯啊来卡中国，中国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中国的应对已经形成了国产替代加自主运维再加对等反制的立体的体系。最大的影响恰恰是这两家企业。
2: 德国方面他现在的一些所谓的预备的措施对他自己造成损失呢可能会更大。但是如果说中欧的关系还会继续的下行啊，如果大家都用亮肌肉的方法呢来展示对对方可能造成的伤害，那我想呢这个双方都会在这个经济冲突或者叫经济博弈中受损，这也是双方呢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对于任何一家欧洲企业来说，国家的一粒灰啊，可能就会是企业身上一座山，那会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
1: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波折不断，各类贸易摩擦接连在多个领域爆发。在电动汽车行业，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化工产品、轮胎等传统制造业领域，欧盟多次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钢铁产业方面，欧盟将每年免税进口钢铁的配额控制在1830万吨，较2024年减少47%，对超出配额的进口钢铁还要征收50%的关税。今年5月，欧盟首次将中国列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欧盟公共资金扶持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这一限制直指中国优势新能源产业链。一边是层层加码的贸易门槛，另一边欧洲多国政要接连访华，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取合作机会。但地缘政治因素的不断介入，使得欧盟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真正做到战略自主。
2: 欧洲政治家自己也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 那也希望呢，他们自己的欧洲的企业能够在其中呢分一杯羹。那也认识到欧洲企业呢，通过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呢，其实可以保持他自己的一个竞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对于自己整个的去工业化的进程呢，感到非常的担忧。尤其是现在他感觉欧洲的对华的贸易逆差是比较大的，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经济的竞争力的下降啊，欧洲方面呢现在是保持着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他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就使得他在对华政策上的左右的摇摆。
3: 欧盟自以为在同时布局多盘的棋局，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沦为了棋盘上的棋子。他既要这个畏惧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那么又难以割舍中国的市场的红利，既想追求战略自主，又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呢无法挣脱美国的战略捆绑。
0: 其实欧盟对俄罗斯的这第二十一轮制裁方案早在六月初就完成了初始提案，延宕近两个月才达成最终协议，这当中是欧盟成员国之间激烈的拉锯。过去四年已经有了种种制裁，有分析认为能够尽量避免伤及欧盟自身元气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再制裁下去怕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这次还波及到中国，印证了欧盟内部务实派的担忧，反噬很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5: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16: 没有。
4: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7: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16: 你是婆婆？
18: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4: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19: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之中打下了。
4: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聚焦双边关系改善，推动缅甸重返东盟，成为焦点。泰国方面对于此访高度重视，派出了副总理亲自接机，并在政府大楼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举行会谈，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泰国总理阿努廷将这次国家元首级的接待定义为经过审慎调整的重新接触，并强调缅甸的稳定对泰国和东盟来说至关重要，尤其希望严重影响泰国形象与经济的边境问题，尤其是诈骗园区、还有边境冲突、雾霾污染等议题得到迫切改善。而对缅甸来说，则是在大选之后迫切希望重返东盟。缅甸外长近期也参加了不少东盟会议，然而东盟内部对于重新接纳缅甸是否已有共识？泰国高哥哥接待敏昂莱此访到底成果挑战何在？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内比都现场，凤凰卫视驻缅甸记者杨绍谋，曼谷现场驻泰国记者吕媛媛，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野，以及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抵达泰国曼谷，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对泰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的行程首站前往曼谷政府大楼，泰国总理阿努廷在现场迎接，并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及陪同官员随后举行双边会谈。敏昂莱在发言中向泰方表示，缅甸正走在民主道路上，将优先致力于保障和平稳定及民族和解问题。
2: 我们那个必须要两国嘛，两个切切的互不共同的，大家是互地相的一些计划。假如是我的人，也许嘛，那个是一家人。
1: 阿努廷则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了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并对双方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表达了信心。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及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领导人当天下午还共同出席了泰缅商业论坛。阿努廷表示，泰国与缅甸已准备好开启经济合作新篇章，将扩大两国间贸易，并加强能源领域协作。继7月份东盟成员国外长与缅甸外长举行5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后，敏昂莱此次到访泰国并受到高规格接待，一系列外交动作都显示缅甸与东盟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试探阶段。在敏昂莱开启访问行程之前，阿努廷在4号率先表示，东盟面对缅甸长期内战与政治格局，应考虑采取审慎校准式重新接触，在维持压力的同时逐步恢复与缅甸的实质沟通。不过打开沟通的大门并不意味着缅甸与东盟已经重新相互接纳，双方在5点共识问题上仍然拒绝做出让步。5点共识达成至今已有5年，内容包括立即停止暴力、各方展开建设性对话、派遣东盟特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特使赴缅会商。

0: 上月的东盟外长会再次重申，五点共识仍是解决缅甸危机的架构，并呼吁采取具体的步骤推动落实。而敏昂莱在展开密集外交行程，向周边国家示好的同时，仍在公开批评五点共识，称其显示出双方对和平进程的理解存在明显差距。有分析指出，东盟近期释放的和缓与对话信号只是策略上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政策转变。而敏昂莱政府再次公开拒绝五点共识，也将对东盟的团结和影响力构成挑战。敏昂莱访问泰国对缅甸有哪些重要意义？提出对缅审慎接触，阿努廷表态如何解读？东盟缅甸分歧仍存，如何探寻共处之道？解铃还需系铃人。
1: 好，敏昂莱今天在泰国的行程如何？泰国当地对于此行、对于泰缅关系的改善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最新消息，这个连线驻泰国记者吕媛媛，媛媛给我们介绍一下敏昂莱今天的行程安排以及政界对于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哪些看法？
2: 好的，那我再来重复一下，其实片子当中呢已经提到了。那不过呢，今天呢，敏昂莱是以这个泰国政府的贵宾的身份呢，对泰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那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呢就在总理府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是陪同检阅仪仗队。随后的话呢，两国领导人是举行了这个小范围的会谈，随后呢进行了一个全体会议。那么就边境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以及发展合作等议题呢是交换了意见，并共同的见证了三项合作文件的交换。下午的话，敏昂莱和阿努廷呢是共同出席了2026年泰国缅甸商业论坛，并且都发表了主旨演讲。那随后，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是举行了记者会，就在会场外，介绍了访问的情况，访问的成果。那晚间的话呢，泰方还在这个总理府呢是举行了敏昂莱的正式的欢迎晚宴。那么可以说呢，这次的访问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因为敏昂莱今年四月出任缅甸总统后，将泰国是列为了首批出访国家之一，同时呢，这也是缅甸总统时隔八年再次正式访问泰国。那么泰方就认为，这反映出泰缅两国希望恢复并且是加强这个高层的沟通，重新的建立政治互信，并为后续的务实合作呢创造条件。那么从泰国政界的期许和期待来看的话呢，重点呢大致是有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双边的层面，那泰缅两国是拥有超过2400公里的共同边界，那边境的安全、跨国犯罪、还有网络诈骗、毒品以及劳工流动和这个跨境的空气和水污染的话，都是直接会影响到泰国民众的。因此的话呢，泰方是希望通过更加稳定的沟通机制，推动边境从冲突和风险的地带呢，逐步转变为和平和贸易以及发展的区域。那第二的话是从东盟的层面，泰国是希望在支持东盟五点共识的同时呢，采取更加务实的接触方式，泰方呢是把它称为校准式的重新接触，那么来推动缅甸呢逐步的重新融入东盟。那么希哈萨在会上呢，记者会上也是强调，泰国制定这个对缅的政策啊，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能回避缅甸作为重要邻国的客观存在，同时的话呢，也是要主动的协调缅甸走向和平。那泰方还表示啊，如果缅甸各方准备好开展对话，那么泰国愿意为和平进程提供协助。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媛媛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也很好奇，缅甸方面对于此访有哪些想达成的目标？我们连线的是在缅甸的记者邵某。敏昂莱这次呢是大选之后首次以文职身份总统访问泰国，而且获得了超高规格的接待，国家元首级别的这个接待。那么这次他访问泰国主要想达成哪些目标？
3: 好的，杨叔，这一次敏昂莱访问泰国，外界最关注的是缅甸能否借由深化与邻国合作，改善对外互动，并为经济复苏争取更多的支持。有分析认为，敏昂莱此行呢，除了出席区域合作会议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由深化与泰国的互动，进一步拓展缅甸在西方制裁下的外交空间。从双边关系来看，泰国一直是缅甸最重要的邻国与这个经贸伙伴之一。双方呢在边境贸易、能源合作、劳工输出以及跨境治安等议题都有密切的合作需求。尤其是近几年来呢，两国持续合作打击电信诈骗、跨境犯罪及人口贩运，使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因此呢，敏昂莱希望借由此次访问进一步强化与泰国政府的政治互信，推动边境贸易正常化，并吸引更多投资，带动观光合作，为缅甸经济复苏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呢，新政府成立以来呢，缅甸持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动，除了先前访问了中国， 印度、老挝推动了多项的合作外，近期也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缅甸代表探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有分析认为呢，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缅甸正透过外交、安全及经贸合作逐步拓展对外交流，希望改善国际形象，并争取更多区域国家的这个支持。至于米昂莱此次访问泰国，民间看法则相对多元，有民众期待透过改善的这个外交关系带动外资、旅游及就业市场回温，也有人认为呢，真正能否改善民生仍需观察缅甸的和平进程、电力供应及物价等问题是否获得实质的改善。整体而言呢，米昂莱此次访问泰国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双边这个外交行程，也被视为缅甸新政府持续拓展外交空间、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一步。未来能否将这个外交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并改善缅甸民众的生活，仍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杨叔。
1: 好的，谢谢邵某。我想请教的是东盟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其实米昂莱此前呢是访问了中国、印度、老挝等等，那么这次泰国也是非常重要，也把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从这个外交行程来看，体现出缅甸怎样的一个外交布局思路？
4: 我想呢，就是说，确实米昂莱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呢，在外交上啊，这个发力平平啊，那么主要是显示出一种积极有为的一种这个邻国外交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比如说继续要巩固和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啊，这个包括这个要这个推进中缅经济走廊的这个建设啊，吸引更多的投资啊，包括呢这个要巩固和印度的关系啊，那么借此呢拓展在南亚的这样的这个进取的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个大国平衡外交的作用。那么至于说和这个泰国和老挝的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就体现出啊，这个缅甸方面呢现在在外交层面上呢已经是开展一个针对东盟成员国的这个双边外交和这个针对东盟的这个多边层次的这个外交呢是两双管齐下的啊。那么就说不光是在这个东盟机制这个范畴之内呢去寻求外交突围，同时呢也寻求呢从这个东盟内部啊先这个比如说争取到一些这个老东盟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东盟国家啊这个泰国的支持，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长期保持中立态度的老挝的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显得就是说在外交上呢是非常的灵活、非常务实的。那么也是在这个目前遭受到这个美西方的制裁，包括在这个东盟内部有这个菲律宾和这个新加坡等强硬派啊，主张对缅甸强硬施压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尽可能的啊拓展至自己的这个外交的空间啊，实现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突围，而且呢是体现出一种稳扎稳打的啊这个日益进取的，同时呢也在这个经济方面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寻找和这个中国在这个和印度啊在这个数字经济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领域的合作等等啊，这可以看出来是一种这个外交上的灵活的积极进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个俄罗斯等等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合作等等啊。那么但这一轮的次的这个出访呢，主要是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层面上啊，强化和这个一些周边国家的这个关系。主持人。
1: 好的，说完外交，我想聊一聊泰国方面的一个务实，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想请出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周方野先生。我们看到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是将这次接待定义为经过审慎调整的重新接触，而且希望和缅甸展开经济合作新篇章，并且给出了一个国家元首级的超高规格的接待。泰国方面这么做有怎样的一个考量？
5: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泰国是要表现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潜台词，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些就是说是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是拒绝追随西方的这个孤立路线，坚持邻国利益优先。那么泰国实际上已经明确的就是说是表示不追随美西方对缅甸的全面制裁和外交孤立的这个逻辑，因为对泰国而言，缅甸是无法搬走的邻国，那么内战外溢的这种难民、毒品、电诈、雾霾、跨国犯罪等等问题都会冲击泰国本土的安全跟民生。那么孤立政策呢，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进行接触才能恢复就是说是泰国的自身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泰国想释放的一个意图呢，是希望通过承认现状来换取缅甸在安全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泰国以高规格的官方礼遇认可缅甸当前的就是说是政治现状和这种现实地位， 那么交换呢，实际上是希望缅甸在安全方面，就是说是与泰国进行边境合作的，就是说安全管控，这是泰国很核心的一个现实诉求。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泰国目前也是在抢先布局，想抢占就是说缅甸战后重建的这个经济红利。那么泰国。

0: 经济特区的这种，就是说是混合为泰国本国的资本，就是说抢占一些先发优势，是。
1: 明白，有多方的考量。那在你看来，敏昂莱这次和阿努廷举行了大范围、小范围的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包括要解决电诈问题啊，还有经济合作，还有提升双边贸易等等这一系列的成果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成果是相对比较重磅，以及有可能会对未来双边关系带来相对比较深远影响的看点在哪里？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就是说是目前泰缅签订的这个，就是说是劳工合作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泰柬的这个关系实际上不太好，也就原来柬埔寨劳工在泰国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出现空缺。那么缅甸劳工实际上正是填补了柬埔寨劳工的这个，就是说是空缺，为缅泰国的这个就是说是劳动力缺口造啊，就形成了一个补充。那么对于就是说是泰缅的这个劳工合作来讲呢，对缅甸能够缓解国内的这个就是说是叫做失业压力，同时也能够为缅甸提供这个就是说外汇的这个侨汇。那么对于泰国而言呢，能够提供这个就是说是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是一个互惠的。那么在双方的这种就是说以劳工为前沿的这种就是合作之下，实际上会迅速的进一步刺激双方的就是说是其他领域的经贸合作。包括投资，包括商品贸易，包括就是说是过境商品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是劳工合作的这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性的，就是说是战略合作。
1: 了解，劳工合作是此访的一大重点和亮点，也是引导未来双边合作继续深化的一个先导哈。好，谢谢周先生。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在泰国的记者吕媛媛，就是这次达成的协议当中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泰国的定位是希望展开经济合作的新篇章，这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要就是刚才周方阳老师已经提到了，他要加强这个劳工的合作。那这个是确实是在今天呢是签署的三份合作文件当中的其中的一份。那么其他两份的话呢，我也想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就是重点是他第二份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泰缅边界的这个跨境河流水质管理联合工作组的一个职权范围的文件，那主要是针对的跨境河流的水污染问题。那第三个的话是这个泰国地理信息和空间技术局呢与缅甸航天局之间呢进行了一个合作备忘录的签署，那么是将这个地球观测与地理信息技术啊要用于灾害管理和环境治理和发展的规划。那么至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经济合作的新篇章的话呢，首先是体现在了这个边境贸易的恢复上面。那么双方呢都是欢迎这个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的重新开放，那么并且是计划呢要共同的减少通关还有这个监管的障碍，那让这条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的话是尽快恢复正常的运作。那么泰方还提出啊要研究在条件成熟的边境地区呢增设口岸。那第二点的话是要提升这个双边贸易的规模。那泰国是提出将双边的贸易额呢从现在要提升至这个120亿美元，并且计划呢是在今年内呢要主办这个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的会议。那么双方是希望通过改善这个边境贸易环境，协调相关的法规，以及恢复这个物流通道的话呢，推动边境贸易重新活跃起来。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扩大投资和能源合作。那么泰国企业啊，目前在缅甸投资呢，是涉及到了能源、制造业、交通、物流、通信、房地产，还有旅游等等这个领域。那么泰方就表示啊，私营部门的话是依然是非常看好缅甸的长期潜力。那么未来是希望能够扩大在这个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还有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两国也将继续推进现有的能源项目的合作，以加强啊共同的能源安全。那第四点要看到的话，就是要提升这个区域的互联互通。那双方是计划要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动这个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协调相关的法规，并且呢要发展这个跨境的支付系统、支付机制。而美索妙瓦底通道呢，我们要看到啊，它不仅是关系到泰缅的双边贸易，而且它也是连接泰国、缅甸、印度三方公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因此啊，泰方是希望借此呢进一步的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这样一个市场。那非常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商业论坛呢，原本泰国政府是预计会有200人参加，但是实际上最后 点下人数来是有超过大约是700名这个与会的人员，包括了2国政府、企业还有商界的代表。那么泰方就认为啊，这显示出私营部门对恢复边境贸易扩大。

0: 亚投资以及缅甸长期的和平稳定是仍有较高的期待的。那么可以说，所谓的经济合作的新篇章呢，核心是在于在政治局势仍然复杂的这样一个目前的情况下，先从贸易、投资、劳工、能源还有基础设施这些现实领域来恢复合作，并且逐步的转化为两国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经济和民生的成果。张叔。
1: 好，刚刚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原本预计200人参加的经济合作论坛，最后来了700多人。结合刚刚周先生所说的，泰国想要抢占缅甸战后重建的先机，所以呢，泰国商界的这种高预期也就不难理解了。好，下节回来我们来说一说缅甸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机遇，又有哪些裂痕，一会儿见。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接着北京时间6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泰国总理阿努廷会晤缅甸总统敏昂莱的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泰国媒体热搜头条就是阿努廷和敏昂莱表示将提振双边贸易以及边境贸易，设立120亿美元贸易目标。排在第二位的是伊朗透露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初步协议。排在第三位的是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短程导弹。马来西亚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以及泰国总理表示准备好与缅甸开启经济关系新篇章。另外呢，还关注特朗普否认美军弹药短缺。好，再来看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的是伊朗副外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全新通行模式，以及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会晤阿努廷，寻求加强双边合作。好，徐扰此访我想继续请教的是东盟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对泰国总理阿努廷来说呢，精准重新定位缅甸关系，一方面是加强双边贸易，有一些务实的经济合作，另外呢，他还说此访是要推动落实停滞已久的东盟对缅甸的5点共识。那缅甸现在对于重新接入东盟，东盟内部有怎样的共识或者分歧吗？
1: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呢，就是说自从这个在前些年啊，这个敏昂莱这个接管政权之后呢，在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分歧呢就是一直存在的啊。那么即使到这个敏昂莱赢得了这个大选啊，脱下了军装，赢得了大选啊，成为民选总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西方啊，包括这个东盟内部的菲律宾和这个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对缅强硬派呢，实际上是不认可这个选举的结果的啊，认为这个选举呢实际上是不公正的，没有代表性的啊。那么但实际上呢，像泰国啊，包括这个老挝呢这样的一些东盟国家呢，觉得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啊，要尊重这个缅甸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实际上和对缅甸一味的采取这种啊围堵打压遏制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一种不现实的一种这个选择啊，而且呢实际上呢是有损于东盟内部的团结，有损于对东盟的这个整体实力的。所以这个内部的分歧呢，应该说是目前看来呢，应该我觉得还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之道。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就要看这个缅甸现在通过这个有力的这种外交啊，比较相对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周边外交。再有一个呢，通过这个国内民生的一些改善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出台，能不能使这个内政外交呢都开始这个良性的这个运转啊？如果说在这个内政啊方面，一个已经治理已经有成效了，经济在发展了，在外交方面呢开始有声有色了，我想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呢，缅甸国内呢这个对敏昂莱的这个支持呢也会增强。那么如果说是缅甸国内啊，这个对敏昂莱的支持率在增加的时候呢，我想东盟内部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分化，那么可能会认可这个敏昂莱现在成为民选总统这个事实，同时呢也对缅甸呢采取一种务实外交的一种态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东盟内部的分歧呢化解啊，但现在我觉得应该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缅甸的现在这个内政外交它进一系列的这个调整啊，一些变革呢，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出现一些成效，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0: 嗯，好，围绕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到底在东盟内部目前都有哪些国家目前倾向于接纳缅甸重返东盟，那另外它的挑战又在哪里？那我们看到泰国这次非常高规格接待它，是不是也有一种考虑，希望扮演一个桥梁，推动就是说缅甸重返东盟，从而获得某种话语权或者主导权？
2: 实际上，泰那个就是说东盟内部呢，主要分为三派。那么其中呢，就是说是这跟缅甸关系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泰国、老挝、柬埔寨为代表的这些呢，实际上是务实的接触派，认为孤立政策是无效的。而最重要的，实际上他们是邻国。如果出现就是说是缅甸内乱，如果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那么如果缅甸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他们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说是获益者。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强硬的施压派呢，实际上是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那么在刚刚结束的马尼拉的东盟外长会上，菲律宾也仍然在坚持回归还很远。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更重要的要看重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0: 是。
2: 那么相对来说，中间的平衡派呢，实际上是印尼和越南这些国家，他们在名义上呢是支持五点共识，但是又反对就是说是进一步的进行制裁。 要求在这个框架之内灵活的，就是说解决问题，要保持东盟的这个团结。
0: 好，
2: 那么实际上这是目前对，事实上三派之间的就是说是相互的一个协调和共同的合作。
0: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缅甸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方回应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敦促日方敬畏历史。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伊重启谈判，重申巴西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以军声明称，两名军人周三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外有4人受伤，这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德国机场一架乌克兰货机的跑道旁发现一架载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德国当局表示正在火速推进大型机场反无人机系统部署。乌克兰前驻美大使因涉嫌非法积累财产接受调查，乌克兰法院作出裁定，准许其缴纳保释金候审，并采取相关的预防性措施。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七月份的新能源车批发销售量的同比增速达到了年内的最高水平，复苏态势显现。而国际油价不稳，是否可以助力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中国汽车成熟的全产业链优势明显，甚至有欧洲车企寻求中国的竞争对手来帮助他们维持工厂运作。海外市场是不是中国车企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今天当中会带来详细分析。七月是内地车市传统的淡季，但是海外市场需求强劲，支撑中国新能源车乘用车市场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
1: 据中国乘联分会月度初步数据综合测算，七月全国乘用车新能源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到接近150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2.3%，实现今年以来最高月度增速。分品牌来看，比亚迪延续摘得桂冠，七月批发销量录得超过4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海外销量占比超过40%。排在其后的则是吉利和奇瑞。同时，领跑汽车批售量大增一倍，突破10万辆，是造车新势力诞生12年来首次。乘联分会分析指出，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海外订单持续攀升，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进一步托举了国内新能源整车产销数据，成为七月市场增长重要增量来源。比亚迪、吉利上季七月销量中来自于海外市场的订单占比都超过了40%，奇瑞汽车外销量更达到接近20万辆，占总体的3/4。而从海外视角来看，中国汽车的市占率也在不断提升。据韩联社报道，前6个月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录得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接近180%。在泰国2026曼谷国际车展上，中国品牌汽车预订量超过9万辆，占据总预订量的大约70%。实际上，不仅局限于销售，中国车企的出海版图同样涵盖了生产端。比亚迪匈牙利乘用车工厂计划今年4季度投产，并且欧洲第二座车厂也在规划当中。上汽则将整车工厂落地西班牙费罗尔，预计2028年投产。除了独自建厂的重资产投入之外，中国车企轻资产布局同样不少。有外媒报道指出，多家欧洲车厂销售萎靡，只能与中国企业合作，以利用被闲置的产能。吉利汽车基于七月下旬公告，计划斥资2.2亿欧元，购入福特位于西班牙的整车工厂34%的股权，以设立合资子公司。

0: 为欧洲市场打造新能源车产品，首款车型预计由2028年上市。
1: 究竟我们要如何从全球的维度来看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下聊聊。先生，欢迎您。其实提到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市场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比较悲观的，比如说在政策上面有一些政策补贴政策的退坡啊等等，那么在宏观经济上面，可能大家的消费能力是不是可能比以前要稍微的低一些？但是现在从7月份的数据来看，其实可以完全不需要那么悲观的。
2: 我们说呢，在第二季度它确实是下得比较快，因为是去年这个补贴很猛，所以你补贴猛了之后，它一旦退坡，那肯定会对销售，国内销售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去年那个补贴因素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看到就7月份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是海外市场带来的。而这个海外市场呢，又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1月初的时候对新能源车还不是那么有期望，但是呢由于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特别是它停停打打，造成这个油价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主要还是比较高的，就相当于给中国的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巨大的可持续的广告。所以呢，在很多就美国以外的很多市场，那中国的新能源车一度，包括现在有的地方还是这个一车难求，就是下了单之后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提到货。但这也反映出呢，中国的新能源车它已经占据了，我们以前说这个叫弯道换道超车，弯道超车现在已经是占据了主赛道了，把那个传统的燃油车给挤到旁边去了，它可能还有这个生命力。所以我就是在咱们做节目前，我刚刚看了一篇这个西方的报道，说现在这个德国的汽车产业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呢他们认为，因为汽车是德国经济的一个代表和制造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产业部门，他们现在想尽千方百计，一方面就是降低自己的成本，调整自己的治理结构，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干什么呢？就是想办法和中国合作，来在未来进行更有效的竞争。
1: 虽然听起来海外市场是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行业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的部分，但其实我觉得分成两部分看，一方面我们生产很多车出口在海外，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海外去设厂进行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设置，这些是不是以后观察的一个重点？
2: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在中国的竞争呢非常惨烈，卖一辆车基本上挣不了太多的钱，有时候呢还要赔钱。但是呢从今年上半年特别是7月份的数据来看，那么出口的车都可以赚比较多的钱，因为它在海外的售价相当于国内价格的1倍，有的是1.5倍，有的是3倍，那么这个利润大家可想而知。当然这里面还需要配套，比如说中国要出口配套出口更多的这个充电桩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它的电网啊，还有这个光伏等等，它是不是可以储能啊，这些都是未来这个要考虑的。但是呢从出口的情况来看，7月份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因为很多这个车企它的出口它的增量数量的增量和利润来源就是出口市场。我们看这个比亚迪它出口了17多万辆，其中最亮眼的是奇瑞，它出口的20万辆，一个月出口20万辆是个什么概念？当然吉利它也在加速出口，而一些传统的大型的地方国企和外资合作的一些车企，比如说上汽啊、广汽等等，也在加速出口。包括新势力像领跑，它上半年它也出口了将近10万辆，而且呢在7月份它的销售超过10万辆。所以呢，很多汽车企业现在应该认识到，出口市场是他们以后的盈利来源。当你要防范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外国的针对性的做法，但总的说世界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走出去的企业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看到了好处。今年1000万辆的出口的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如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
1: 好，谢谢朱先生的分析。说完了海外市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市场。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呢，要如何评价各家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车企今年下半年的首份销量成绩单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继续探讨，稍后见。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新能源车市场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今年开始面对补贴退坡、消费疲软等多种压力，但各家车企最新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蒋生你好。其实根据成联分会的一个数据啊，七月份的车企新能源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批售量是达到了147万，这个是同比上涨了23%，这也是今年的月度最高的增速。那接下来考虑到整个油价在高位波动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您觉得新能源车的复苏态势是不是已经确立了？整个市场份额到下半年是不是可以再创新高？
2: 好的，那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的批发零售的同比增速来看的话，我认为，复苏的这个迹象呢已经明确看到了啊，因为今年整个国内的新能源车市场在补贴退坡啊，包括那个购置税，减免政策的这个结束之后啊，它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从上半年来看的话，整体是一个同比比较明显的大幅下滑，而且呢，主流车企在今年上半年吧。年度的这个销售目标基本上普遍也只是完成了大约30%多一点点啊，这个压力确实比较大。但是七月份这个同比增速明显出现回升，我认为这个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复苏的迹象。当然它可能里面有一些油价波动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整体这个油价在今年二季度啊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啊，那么让油车它的竞争力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么这一轮复苏呢，我觉得它更像是在高油价助攻之下的复苏，而且呢从各家车企啊它的普遍的一个增幅来讲，它可能偏向于是一种普惠式的复苏，而不是只有一两款爆款的车型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而是主要品牌它的那个平均的这个销量啊都有一个明显的复苏。那么对于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高油价的影响之下，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它的市场份额会有进一步的上升，那可能整体的这个批发和零售的渗透率会达到6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吧，再创出历史新高，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新能源车呢，我觉得在今年，度过了这个补贴退坡和购置税政策变化的这个艰难的一个年份之后啊，我觉得在明年可能更加容易会迎来一个比较像样的，明显的销量的反弹啊，那今年可能就是一个行业的低谷期了。
1: 是，那如果我们分品牌来看啊，像是领跑它单月是破10万台，这真的可以说是断层在领跑。另外像鸿蒙智行、小鹏、小米、理想、蔚来等等，他们都挤在3万到4万5的一个梯队。所以从这份成绩单来看啊，所谓的极致性价比是不是现在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这种显著分化的市场格局会不会持续下去？
2: 好，那么性价比呢，对于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讲呢，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吧，因为毕竟今年这个补贴退坡啊，包括要开始缴纳半数的这个购置税之后，确实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会比往年来的高很多。但是呢，从各家品牌的情况来看，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品牌所有的车型都会走性价比这个路线，因为毕竟也不是说所有的消费者都只认价格这一个因素，其他因素我全都不看了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分品牌这个策略来讲呢，领跑可能它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而且呢它在那个低端和中低端的这个价格带里面，基本上这个产品系列还是比较全的。那么其他品牌可能它走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看那个蔚来吧，蔚来它可能打的是一个服务牌，像那个鸿蒙那块的话呢，可能打的是一个生态的溢价啊，那个小鹏可能打的是那个智能驾驶，小米可能是打的一个流量牌啊，那就各家的它的玩法呢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么适合不同的消费者啊，其实呢它都有自己的所适配的一个市场，并不是说你所有的车子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型号全部要打性价比这一个牌 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消费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多元化的话，各种各样口味的消费者都有啊，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类型，就是我只看价格其他都不看啊，各种各样需求其实都是存在的啊，所以各家品牌只要他把自己的那个标签，自己品牌的标签给立好啊，自己有特点，那么我相信呢他就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细分市场啊。那目前来看，其实整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也正是在往这条路在走。
1: 是，另外从这个新车的这个市场来看啊，小米最新发布了售价30万以下的两款这个增程车啊，这个也是力图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不过其实从数据上来看，这个增程车的市场是从2025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缩水，那为什么还有品牌要挤进这个市场？这个赛道的前景如何呢？
2: 增程车呢，确实大概从2025年之后啊，随着这个快充技术啊、大容量电池技术逐步快速发展之后啊，确实它的市场空间越来越狭小。但是呢，它里面呢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市场，我觉得还是可以挖掘一下。比如说这次发布的30万级别的这个增程车啊，它其实主打的并不是增程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它那个品牌宣传啊，它是打的一个叫做自由可变的空间，主打的是这个牌。那么这款车呢，它以我的理解啊，它的那个核心理念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增程啊，它的那个电池续航力它是非常强的，可能要达到500公里左右啊，它是一个长续航的增程的这么一个车子。那么这个增程就是我可以加油嘛，那么这个油呢是给我跑长途来做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卖点是它车内部的这个空间特别的大，而且呢是可以自由的来进行组合啊，各种各样的场景它都可以适合。那么这款车子呢，我觉得它更适合做一些长途的，比方说像一些露营啊、野餐啊、长途的旅游啊等等啊，是这样一个定位。那么增程这块呢，它只不过是给你跑高速、跑长途的时候做一个兜底，就是万一你这个充不上电的时候，那我可以加油啊，它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款车呢，我倒是觉得在一些在它目前这个价格带啊，它会有一些市场，就是它不是纯粹的那个室内的代步车，它更加适合跑那个长途去旅游、去露营、野餐的这样一个消费者的群体啊，应该说还是会有一些市场的。那所以呢，就新能源车呢，就是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是各种类型的车子、各个品牌、各个型号，它其实都有自己适用的场景啊，有自己适合的不同的消费者的类型啊。只要你这个产品的特色足够的明显啊，那个功能足够的实用，那我相信它还是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的。
1: 是，另外在海外市场啊，今年二季度新能源车的出口是同比激增了超过130%，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市场方面，刚刚片中也看到了泰国车厂上中国品牌的预订量是明显领先的，所以对于这些中国车企来说，面对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海外市场是不是一个必须布局的方向呢？
2: 好。那今年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内销啊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滑坡啊，是同比下降的，但是出口市场啊还是同比增长100%以上。那么尤其呢是在像东南亚市场这样的市场里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确实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啊，这个市场份额是大幅的提高。这一点呢，其实在上个世纪吧，上个世纪1980年代的这个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也看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发生。因为当时啊，我们看到也是油价突然之间大幅上涨之后，当时呢有一个国家的这个汽车产品是一下子把这个市场打开了，就是当时的那个日系的品牌，因为日本车它是非常省油的，所以呢在当时那个高油价的环境下，日本车它是享受到了红利啊，市场份额一下子大概扩了10倍左右。那么这一轮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高油价利好的这个很明显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车啊，这个跟当时的那个逻辑和情况其实是相类似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讲，尤其是一些头部的车企，今年这个出海啊，可能还真是一个必选项啊，而不是作为一个选答题。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整体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大部分车企内销的这个车型啊，它的利润率、毛利都压得非常的低，甚至10%都不到，个位数的毛利，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你去看，如果说出口的车型，反倒是它的那个价格能够卖得相对比较高一些，利润率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对于大部分 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品牌方来讲，我觉得出海这一块吧，可能不光是在今年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是他们的经营上的一个必选项。因为毕竟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轮高油价的这个波动之下，它都会有某一个国家它那个特色非常鲜明的那种汽车产品能够突然一下子扩大市场份额。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像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大幅扩大，侵占那个日系品牌的市场空间，其实就是上一轮上个世纪1980年代那次石油危机同样的这个逻辑啊，它又在今年重复上演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各家车企呢，我判断应该都会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好，谢谢蒋一凡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今年上半年的黄金消费量增速放缓，第二季度的消费量下降至三个季度的最低。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速放缓至1.23%。据此计算，二季度的消费量208吨，是过去三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半年产量大减超过14%，推算第二季度的产量只有71.8吨，大跌21.8%。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大跌近34%，金条和金币也大跌超过28%。单季第二季度的金饰消费量估计为47.5吨，至少是疫情以来的最低。协会指出，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但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和金币成为了市场热门的投资品类。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会把内地个人在香港的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香港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表示，内地居民来港投保需求预期多元化，如果征税可能会短期影响投保意愿，但是香港保险产品丰富，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1: 短期裏邊會唔會有少少影響咧？這個當然係會有一啲嘅，但係我哋都更加重要要睇翻啦。究竟我哋而家香港嘅產品，保險嘅產品嘅吸引力係咪仲喺度啦？因為而家我哋保險產品咧就係嗰個嘅回報咧，相對嚟講比內地嘅保單咧，其實個回報咧都仲係較高嘅。我哋平均大約嘅回報可能6至6.5，而內地係大約3度。咁即使徵收咗呢個20%嘅呢個税款咧，其實香港嘅保單咧仍然喺嗰個利率嗰個差別嗰度咧，仍然係有一啲優勢喺度。咁同埋香港嘅保險產品亦都係比較完善一啲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相信咧就會有一個好太大嘅影響，只不過係咧喺嗰個投保人或者保單持有人裏邊咧，可能佢自己嗰、那個所收到嘅一個利益會係相對少咗一啲。
0: 接下來一起關注今天海內外的財經媒體有哪些熱搜的話題。先來看鳳凰網財經。鳳凰網財經關注到了，隨著 AI 硬件需求居高不下，素有中國電子第一街之稱的深圳華強北最近是迎來了一批國際買手的光顧。數據顯示，今年以來華強北平均每天有近8000名外籍商客來采购，那么累计前7个月呢，当地 AI 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是超过了55%，当中 AI 眼镜和机器人是领涨各大品类的。报道也指出呢，热销产品的海外的背后呢，这是一套成熟的供应链的体系，有上百种的元器件都可以在方圆1公里之内找到，在1天之内配齐，在1周之内出货，中国数字也正在转化成为全球的订单。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关注到了作为全球 AI 产业的领头羊，谷歌最近正在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麻烦。谷歌 DeepMind 的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是辞去了职务，他改任董事长，但是就不再参与日常的管理。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也是选择离职创业。那由于之前谷歌的大模型发布是多次延期，所以呢，这次人事变动之后呢，市场就担心谷歌资源整合不及预期、产品开发进度落后等等风险，这也拖累了公司股价，在星期三是大跌了4%。华尔街日报今天重点关注了伊朗局势，文章认为呢，伊朗在与美国的对抗当中试图奇形显招，那么透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制约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德黑兰似乎在压住特朗普绝对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次扩大战争。不过呢，文章就指出了伊朗如此强硬的做派，对于全球经济和中东局势来说呢，都是一颗定时炸弹。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AI 店長の開発を進めていると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3: 日本乐天集团最新宣布，将在旗下网购平台开发 AI 店长，通过让 AI 学习各家店铺的数据，构建一套能24小时不间断提供消费者服务的机制。截至去年底，乐天市场上共有57000多家店铺。AI 店长的引入既能够缓解人手不足的问题，也能够帮助消费者获得更细致的导购服务。
4: 글로벌투자은행모건스탠리가올해와내년우리나라의국내총생산 GDP 성장률전망치를상향조정했습니다
3: 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上调了韩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预测，预计今年韩国 GDP 将增长3.4%，较此前的预期高出60个基点。高科技制造业将继续扮演经济引擎的角色。市场研究机构指出，预计2031年之前，韩国都将会保持全球第一大存储半导体市场的位置。
5: Nearly half the residents of Lizhou are under 35, and the village is thriving.
3: 新加坡媒体关注，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李祖村近年迎来了许多年轻创业者的入住。曾经到处是破旧厂房和农舍的村庄，现在有850人常住，并且有一半都是35岁以下，每年能够创造7000万人民币的营收，在全国的创客村中已经名列前茅。不过，有专家学者表示，乡村振兴的核心已经从早年的基建转向了如今的经营。各村的特色不同，具体模式也不可复制。未来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重点关注规划和错位竞争。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0: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呢。
1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5: 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
16: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我们那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8: 天天坚持过来呢，小满妞，
1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和卡塔尔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然而，伊朗则说，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并未与美方恢复谈判。一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一边继续否认直接谈判。美伊的谈判陷入罗生门，到底进展如何？伊朗方面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调整？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驳斥了相关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弹药消耗情况到底如何？这将如何影响美军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0: 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谈判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谈判非常的顺利，有望在1-2天之内就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伊朗说压根儿就没有同美国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谈判。各方的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而且为什么先是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呢？
2: 现在信息确实很混乱。

0: 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谈的内容也不知道，双方都说那个有进展，但是内容都不确定，有进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的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对战争进程的这个控制能力。之前呢，战争的这个进程主要是由美国来控制的。基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消息，战争就打起来了；再发一个消息，战争就停下来了；再发消息，又谈起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说打就打，你说谈就谈呢？”伊朗说：“这一次。”就是7月24号，伊朗、美国和伊朗都宣布暂停袭击之后，伊朗就又主动打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显示说，不是说你停就停，我想打还可以打。这一次谈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所以美国一直说那个谈起来了，谈得很好。伊朗说根本没这么回事，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是双方对战争主导权的一种争夺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到底有没有谈？双方各说各话，它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指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美国说谈了，指的是间接谈判；伊朗说没谈，指的是直接谈判。双方之间肯定是有信息的沟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直接谈判。直接谈判现在是不可能的，伊朗现在不可能跟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确实没有直接谈判。但间接谈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伊朗说这一次要谈成，美国必须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放松对伊朗的石油，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些东西你必须那个美国同意才行。就是伊朗现在所要求的东西，只有美国能给他。你去跟阿曼谈、卡塔尔谈、跟别的谈没有用，所以他一定是有那个信息的交流的。那么至于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最积极的，美国一直说那个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达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心情比较迫切，因为特朗普说，上周六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子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他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最终结果了。就你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经常说你要用更多的谎、更大的谎来这个弥补。那么你既然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了，那么如果谈判都没有，那你怎么宣布去？所以美国必须说有谈判，并且谈得很好，并且马上就要宣布了。但是伊朗方面不着急，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到底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伊朗国内到底批准了没有？然后批准了，美国到底同意不同意谈判的这些内容，现在都不知道。
1: 美国媒体还说呢，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60天的临时的安排。具体有关航道方面呢，伊朗方面说，接下来北部靠近伊朗，包括南部靠近阿曼这个航道都是即将要关闭的，会开辟一个新的航道，既经过伊朗的领海，也经过阿曼的领海。这个新航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呢？
0: 现在没有人知道，本来在战争之前。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只有中间一条，就最宽的那一条。但是在战争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出3条航道来，就是北部的靠近在伊朗领海的，南部的在阿曼领海的，中间的还是传统上那一条。因为中间那一条，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布了水雷，到今天为止，伊朗也没有排水雷，所以中间那一条就那个现在死的了上了。那么现在能够通航的就是北部的和南部的，就是关于未来到底怎么通行，最近一段时期已经传过好几个版本了。就根据这几个版本的那个内容来看，越往后那个版本对伊朗越有利。很显然，这些版本就是现在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最初的版本是阿曼提出来的，被伊朗立即就否决了。阿曼提出来的版本是。 说阿曼跟伊朗那个各管50%，伊朗你就管你北部那条航道，阿曼管那个阿曼靠近阿曼的南部的航道。这样的话，表面上来看很公平，说各管50%，实际上伊朗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因为阿曼的立场是阿曼既不收费也不
1: 对。
0: 管理，就是你谁想进谁想出都行。那么如果说阿曼这条那个自由出入，那么伊朗那条又要管理又要收费，那很显然所有的船只就都经过阿曼这一条了。所以关于这个方案，伊朗当时立即就拒绝了。那么后来又传出消息来说，伊朗说同意那样。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伊朗北部这条航道，然后出海峡的，经过阿曼的南部这条海峡。这样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公平，就是双方各管那个一端，但是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阿曼的立场还是阿曼那个不管理。那么阿曼不管理不收费，那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因为你船只你要出来必须进去才能出来啊。如果伊朗管理了、控制了进去的，并且伊朗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在协议执行的初期，伊朗只允许伊朗自己的船只进去。这样的话，实际上阿曼对那个航道管理的这个权利或者管理的这个形式就没有了，只有伊朗管理。这个对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就是说如果阿曼管理那个出来那条航道。伊朗管理进去的，伊朗可以控制从今天开始船只进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现在被搁浅在内、被困在内的船只还据说至少有500-600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来说，阿曼想让那些所有的船只出来，几天之内就都可以出来了，这对伊朗是不利的。所以最近就又传出一个更新的版本来，这个更新的版本就对伊朗更有利了，就是说进去的、出来的
1: 都要走伊朗。
0: 都要走伊朗。然后虽然形式上还是阿曼和那个伊朗共同管理，但阿曼的条件还是不变，阿曼不收费、不管理。这样的话，实际上的管理权就是进出都属于伊朗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伊朗比较满意的，就看美国能不能同意了。
1: 有分析说，在这份协议当中啊，还说到了未来这个双方承诺在30天之内要把中间航线的水雷排除掉。那么究竟谁来排雷？谁来监督这个审核？等排雷之后，这个中间航道又由谁来管控呢？
0: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跟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就
1: 搁
0: 不再，
1: 置了。
0: 对，就不再谈判之中，就搁到未来了。就是根据上一次6月17号那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排雷必须是由伊朗去排，因为这些水雷之前就是伊朗那个布的。那么之前美国也提议过说，美国的军舰可以去排，欧洲的军舰也可以去排，被伊朗那个。断然拒绝了。伊朗说，只有伊朗有权利去排雷，然后什么时候去排雷，这些都由伊朗决定。本来根据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就把这些雷全部排完。那6月17号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伊朗一颗雷都没有去排，所以排雷这个也是伊朗手里边一张牌，就只要伊朗不去排雷。那么你船只就那个不能通过。伊朗什么时候排雷，伊朗也要根据美国的这个表态，伊朗才会去做。就是这些，现在解决不了。至于说排完雷了，这个海峡怎么管理？那么美伊之间现在是尖锐对立的，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为什么这个现在不谈呢？因为谈不成，一谈就那个谈崩了。伊朗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是不可谈判的。那么，美国的基本条件是海峡必须打通，必须回到战争之前，要不美国这一场仗不但白打了，美国打了半天还倒退了。
1: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收不收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各方一个核心的焦点的议题啊。有消息说呢，在这份协议之下，60天之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伊朗的立场呢，他是希望同阿曼来进行谈判，收取这个费用的双方来平分。那所以未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前景，您怎么来看？
0: 这个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伊朗的要求又比谅解备忘录更往前走了一步。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0天之内不收费，60天之后， 至于是收通行费，还是服务费，还是自愿那个交费，这些在谈。那么现在伊朗又要求，就是60天之内就要收管理费，或者说那个自愿缴费，所以这个又比那个上一次伊朗的要求

0: 机构它就有开支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说是我免费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管理权跟收费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收费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说也是必须做的。
1: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围绕这个航道跟收费的问题啊，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方案。那么这个60天的临时安排，是不是等于赋予了伊朗一些临时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权力？是特朗普方面让步了吗？
0: 现在美国有没有让步不知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60天之内伊朗也必须管理，也必须收费，60天以后再谈。然后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还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在宣布说他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了。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朗必须立即、全面、彻底地开放海峡，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做任何管理，不能做任何收费。啊，现在肯定是伊朗手上的控制权更大，所以伊朗现在的要求比那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个更多了，因为从7月24号伊朗和美国停止互相打击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往后边后撤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要求是，只要伊朗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那么美军就要打伊朗。但是呢，从7月24号开始，美军再没有打过伊朗，那么伊朗还不断的那个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因为伊朗的说法是说，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才是合法的。那些经过阿曼那一侧的，没有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所以伊朗认为它是非法的，是不安全的。但是从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打过伊朗。也就是说，从7月24号到现在为止，伊朗是基本上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但是美国不承认。就在前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一个声明，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南部的海峡还是开通的，大家都可以过。说美国美军保护大家可以过。说在过去3个月，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有1000艘船只通过了南部的航道。但是它问题是有伊朗不间断的袭击那个南部的航道，现在船只已经很少过了。就在昨天，只有一天，只有8艘船只通过。正常的时候是有130艘船只通过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说美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告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四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
3: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

0: 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方这个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已经是消耗完了，这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是消耗了一半，但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嘴还是挺硬的，他说相关的消息是不属实的。美军弹药这消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2: 实际上消耗的到底怎么样，可能没有。

0: 可能就用完了。到现在为止打了快半年了，那个也没有用完。但是它到底是紧缺到什么程度？各方的说法不一样。就在那个大家最近几天都引的路透社的消息里边说，美国陆军的两款导弹基本上消耗殆尽了。但是路透社就在同一篇报道里边说，那么第四个消息人员说所谓的消耗殆尽是中央司令部手里边的这两款导弹快消耗殆尽，因为中东这一块地区是属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管的，那么其他司令部手里边，包括美国本土，还有那个导弹，所以他现在说消耗殆尽，导弹不够用了，那么一部分指的是说，现在部署在中东的导弹消耗的没有，那快没有了。那么你再有用，你就得从亚太啊、欧洲啊，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个调配这些导弹去。这样的话，他说你有可能就，如果欧洲要用了，如果未来几年亚太要用了，美国本土要用，你就不够了。所以它不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在中东的导弹就不够用了。说，但是它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那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导弹短缺是肯定的。美国媒体、美国这个军方，包括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现在这么关注导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对战争拖下去很不满，他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也很不满，所以通过炒作这些事情来，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宣泄他对战争的不满，是对特朗普施加压力。
1: 美国导弹库存不足，对于美国来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不管是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以色列，它还是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导弹的支持。你像这一次在中东战争，美国用于保护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比以色列保护自己那个消耗掉的防空导弹还多。那么美国要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你也必须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说，导弹对它是性命攸关的，就是每一秒钟它都不能短缺导弹。你一短缺导弹，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来袭击，那么你就防御不了。那么过去这6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不管是美军的伤亡只有18个人，那么以色列的伤亡，也只有20多个人，海湾国家的伤亡也可能是那个20-30个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90%以上的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了，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导弹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以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来的，它对美国和地区没有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远程进攻性的导弹，对美军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军要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远程导弹打，它可以不到伊朗的那个领空去。如果导弹短缺了，你就得派战斗机深入到伊朗的领空，这样的话就很危险的。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他说现在美军决策层的这个水平是大幅的下滑，再也不会出现像当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期那种决策者出现了。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吗？
0: 他肯定是这样的，不仅是在那个伊朗这样说，在美国国内也这样说，这也是决策水平的下降或者决策质量的下降，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特朗普一个人手里，并且特朗普决策，他跟之前美国决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特朗普决策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决定的。就2月28号，当时要不要打伊朗，据美国媒体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当时参与决策的就4-5个人。然后这些人决策，他为了这个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其他那些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的这些那个意见，他就基本上都没有听。所以后来大家批评特朗普，说在他决策之前，有人提出来说，你这一次要打伊朗，伊朗是要封锁海峡的，伊朗是要打海湾国家的。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朗普说不用担心，

0: 说等不及伊朗封锁海峡，我们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了。就说他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就从战争爆发以来也是，就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大打，什么时候停火谈判，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的。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大的战争决策上那个最独特的一次，也是为什么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到现在，美国接连失误，到现在陷入伊朗战争泥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色列军方加大打击黎巴嫩南部，两名以军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吸取历史教训，警钟长鸣。缅甸总统和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会谈，聚焦边境安全及能源合作。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遇袭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由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与叙利亚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是想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最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条件。他重申，巴基斯坦重申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安德拉比还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号到八号将率领一支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巴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安德拉比此访将加强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双边关系，并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五个月，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的议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之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 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油轮，其船长报告称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据以色列银丰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止到5号，仅有12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6艘入境，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由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且每艘船关闭了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银丰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一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据内地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中远海运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原喜湖号油轮已经于本月的4号抵达埃及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报道称，这也是暂停一周之后中国超大型的油轮恢复装运沙特原油，但是运输路线已从此前的红海航线转变为绕行非洲。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的活动及日本在南寮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

0: 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走向历史的背稿席。
1: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六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2: 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以泰国政府贵宾的身份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总理府正式欢迎敏昂莱，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就深化泰缅关系以及推动地区安全及共同发展交换意见。
3: 当天上午10时20分，敏昂莱抵达泰国总理府，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敏昂莱检阅仪仗队。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合影。敏昂莱在泰国政府贵宾簿上签名，并观看泰缅双方互赠的纪念品。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小范围会谈和全体会谈，就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及发展合作交换意见。阿努廷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便利边境贸易，推动交通、能源、投资、跨境支付及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并加强缅甸劳工权益保障、跨境烟霾和水污染治理。泰方欢迎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恢复开放，并表示愿在年内主办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3项合作文件交换，内容涉及劳工合作、跨境河流水质管理及和平利用地球观测技术。
4: 此次访问是敏昂莱就任缅甸总统后的第4次出访，也是首次访问泰国和第2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他已先后访问印度、中国和老挝。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娜5号在其政府垮台2周年之际，透过音频向新德里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重申他将于今年12月份返回孟加拉的决心。即便面临逮捕甚至死刑，他也不会退缩。孟加拉国政府则对媒体播出。

0: 出西哈哈希纳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1: 现年78岁的哈希纳于2024年8月5日在学生领导的全国性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并乘直升机逃往印度。孟加拉国际战争罪法庭于2025年11月判处他死刑，罪名为在镇压抗议中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估计镇压措施造成多达1400人死亡。在过去3个月，哈希纳多次透过电话与电邮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持续表达回国的意愿。7月10日，他在近1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计划与多名流亡的人民联盟高层领导人于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并向法院自首。他强调，面临逮捕或死刑，亦不退缩。
2: I am not worried about my own future. I am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Bangladesh. I want to return because the people deserve security,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peace.They deserve a state that protects them, an economy that gives them opportunity, and a democracy that gives them rights.
1: 孟加拉政府对媒体报道哈希纳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警告当地媒体不得刊登或播出哈希纳的言论。孟加拉外交部称，对印度允许哈希纳参与公开媒体活动感到愤慨。达卡当局已多次向印度提出引渡请求，新德里则表示正在审查中。
3: 哈希纳选择12月返国，因该月是孟加拉1971年独立的胜利月。他同时呼吁撤销对其人民联盟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政府尚未准备好接受哈希纳，他若真的返国，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6号就法国下令驱逐俄罗斯记者、专栏作家菲奥多洛娃一事作出回应，称驱逐决定完全不可接受，严正谴责法方的行径根本是政治迫害，直指法国长期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实际的行动相悖。俄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当天明确指出，法方驱逐费奥多洛娃的行为本质上是政治迫害，反映出法国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的软弱，俄方予以强烈谴责，认为此举和法国标榜的言论自由承诺相悖。他并指责法国领导层长期以来将国内各类问题与俄方挂钩的行为。据此前公开的信息显示，法国内政部于上月正式向费奥多洛娃下达驱逐令，理由是其持续在法国广播电视台散播克工的宣传内容。费奥多洛娃此前就驱逐令提起上诉，但是巴黎法院驳回了其上诉的请求。

0: 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五号晚在黑海对两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则表示，乌军对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六日表示，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小麦的船只此前一天遭到俄无人机袭击后受损并起火。俄国防部六日则发布消息称，五日晚分别在敖德萨南部和东部海域对两艘载有乌方军用货物的干货船实施打击。俄国防部还说，在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摧毁了605架来袭的乌方无人机。亚罗斯拉夫州尔州长的报告，此前一夜遭遇了乌方最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则表示，乌军对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六号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增加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1: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

0: 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6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1: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0: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2: 自从俄乌正式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乌克兰前总统、前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亚近期被解除职务之后，因涉嫌非法积累财产接受调查。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6号对他作出裁定，准许其缴纳保释金候审，并对其采取相关的预防性措施。乌克兰国家反贪局通报，斯特凡尼西娜

0: 国家反贪局通报斯特凡尼希娜涉嫌存在非法敛财，同时要求其配合各项宣传和传唤工作，且不得与法院认定的案件相关人士接触。针对所有指控，斯特凡尼希娜均予否认。近期乌克兰政坛出现大范围人事变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已经正式解除斯特凡尼希娜驻美国大使的职位，目前尚未有任命继任者。西班牙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收容中心只能够容纳几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来寻求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稍后韩永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您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1: 客服你好。
0: 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1: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目前转为震荡下跌。那么三大指数呢，都是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涨跌互现，道指早盘上涨，有望录得今年最长的连涨记录，但随后则是转为下跌。而纳指呢，也是最后一个在三大指数当中转为下跌的。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继续小幅上涨。此前报道称，伊朗和阿曼在周三的时候正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敲定协议草案，但是呢，并且据美国媒体报道引述知情人称，临时协议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将无需缴纳通行费，但是市场的情绪较为谨慎。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重返每桶82美元上方。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24%，纳指下跌0.22%，而道指则是下跌0.65%。市场同时也是关注 SpaceX 的股价波动。那么 SpaceX 的期权交易在周三的时候是明显升温，成交量创下了六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交投最为活跃的合约是看跌期权，压住 SpaceX 的股价会下跌到每股$100至$105附近。那么公司超过9亿股由员工和早期投资者

0: 持有的限购股将在周四到期，那么这些股份呢也会首次具备流通条件，因此呢市场担忧会带来一定的抛售压力。投资公司 Castle Lake 已经放弃了收购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 EasyJet 的计划。那么此前一个月呢，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提出了更高的报价，给易捷航空的估值是57亿英镑。那么呢，易捷航空已经接受了这一收购计划。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7%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我们再来看亚太股市，周四是跌多升少，但是上海股市连续第三天上升。能源板块走强，推动上海股市反复上扬，中场是站上3900点，深市和双创板一度是大跌，但大多数扳回，部分跌幅作收。科创五零指数是翻红。香港股市则下跌1.49%，有报道指内地将向跨境保险收益征收打击保险和跨境银行股下的挫，拖累大盘是下滑，友邦重挫近6%，是超过两个月最大的跌幅。日本股市下挫近1%，失守66000点关口。AI 相关概念股跟随美国科技股的跌势，最多是大盘下跌超过2%，但是对中东和平协议的憧憬推动其类股类上扬，有助于大盘收窄跌幅作收。台湾股市温和收低，虽然台湾的台积电跟随美国科技股下跌，但是跌幅相对收敛，加上 AI 零组件和记忆体股继续向好，有助于限制大盘的跌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四靠稳，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下跌，人民币汇价也是微跌。
2: 投资者立场观望伊朗与美国的磋商是否能够取得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靠稳，但美汇指数仍然无力突破100点，继续距离6周最低位不远。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95，较预测的6.7462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扩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跌0.11%到101.88，创6月18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12个基点到6.7515，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9个基点，成交持续萎缩至只有241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升跌之间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但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早盘触及去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倒跌。泰铢和印尼盾等货币也先涨后下跌，不过台币微升超过5分到32.261，是超过2周最高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过去超过10个月以来首次转为看多韩元，持有的印度卢比空仓下降至去年7月中以来最低，印尼盾的空仓是今年1月初以来最少，至于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周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央行5号宣布与中方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直到2031年到期。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3: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4: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3: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4: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 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3: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澳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维诺萨利斯报道。
1: 波黑中央银行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入融入欧洲支付区域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据世界银行估算，波黑每年在国际支付手续方面可能会节省达到1亿欧元。波黑央行的公告说，波黑加入到单一欧元区支付区将为公民、经济和金融业带来诸多的切实益处，其中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加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的降低。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单一欧元支付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推进欧洲实现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银行转账和银行支付业务。与加入欧元区不同的是，如果单一欧元支付区的国家依然使用本币，仅接入欧洲央行的转账的网络，以降低货币的汇款成本。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通气会六号举办，北京市海关官员透露，服贸会现场成交的展品可以享免征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优惠政策，但提醒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计划，现场完成展品的交易。
5: 今年的服贸会延续进口展品免税政策，现场成交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且没有后续海关监管。北京海关方面表示，往年政策使用率偏低，一是因为服贸会侧重服务贸易，优惠政策则面向实体货物，二是因为大型设备采购难以现场完成，但健康卫生板块更容易享受免税政策。
6: 现有的针对于医疗仪器免税的政策，往往是对于研究机构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医疗的单位，它用于科研，顶多是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它绝不允许直接的用于诊断治疗。但是我刚才说了，服贸会的政策，只要你享受到了，东西拉走，随便用，不做后续监管。
5: 王茂林呼吁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才能充分释放税收优惠。今年是服贸会连续第6年开设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将新增未来医疗前沿展区，升级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优促计划主题展。中医药展区则将展出中医 AI 大模型、智能推拿设备、海外认证理疗产品，并配套多场国际论坛，重点探讨中医药出海、入境消费等新趋势，推动跨境中医诊疗康养服务合作。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重建竣工在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现场后在社交媒体表示，港深两地正在为口岸的顺利开通做最后的冲刺，而港府跨部门小组将以最高水平安排多项演练，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是万无一失。陈国基表示，亲自在实地考察了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和设施布图，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的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接驳安排，同时巡视了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旅客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听取 跨部门小组汇报最新的测试进度和人员部署。港府跨部门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分阶段进行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地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一次测试之后及时地跟进问题。台湾军方5号开展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军计划，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时接送赖清德赴指挥所。另外，演出的情况出现意外，一架 F-16 战机在降落时因降水的跑道湿滑偏离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7: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5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8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军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5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第4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3型飞弹出现在台北和平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3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海空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8: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9: 真人、真话、真心。
8: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9: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10: 我们用眼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11: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关注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台6日的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强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7日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13: 6日下午5点。
2: 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

0: 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九日下午至十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部门预测，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于8日至12日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此外，浙江省防指6日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跟进台风动态，逐项落细落实防御预案。截至6日11时，浙江省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驶往安全避风水域。截至6日15时，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当天20时开行最后一班，之后预计全线停航4至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将全部停航。福建省防指也于6日14时正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单位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强化风险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工项目停工，原定于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相关渔船已全部返港避风。当地海事与海警持续开展联合巡查，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排风险，严防船舶走锚碰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

0: 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作为会议承办地，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展览，让外国旅客了解中国。
1: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推出系列展览，展示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表示，希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
2: 其实国际化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有三个定位，一个呢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交流，一个呢是传统与当代，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么一个定位。有非常有国际化代表性的徐冰老师的《猴子捞月》，用21种语言，不同的国家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叫《猴子捞月》。
1: 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接待观众超过400万人次，展览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成果。科技馆为迎接 APEC 会议，在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3: 我们有很多的 AI 的讲解器和那个 AR 的智能眼镜啊，都可以来辅助我们的参观服务，了解深圳科创的实力和湾区科创的现状。深圳科技馆的展陈是非常前沿的，是全球第一个数字文明科技馆，所以我们的展陈呢，80%具有互动功能，80%是原创性的展项。希望通过 APEC 让全球各国的观众了解深圳的科创实力，了解中国的科技强国的建设成就啊，然后呢，让更多的各国观众了解深圳科技馆。
1: 他也提到 APEC 会议在中国举办，也给行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未来会与亚太地区的科普场馆在国际交流互访、科普展览资源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深深圳报道。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支持，聚焦的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4: 评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2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5: 今年新增了这两个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4: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6: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啊、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可以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4: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 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企业管理应由追求减少人力，转向发挥人的创造力，推动人与 AI 深度融合。
7: I think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reativ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urious,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 markets that we want to play in, and to lead in markets, and to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market follow us.Because we're the industry leader, because we've invested in talent that's helping drive our strategy, our growth, our vision, and our mission.
4: 经过模型评价、专家评审以及网络投票之后，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最终结果将在9月16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同步揭晓，现场也将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0: 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每辆新售的

0: 电动车征收额外的费用，作为公共充电设施建设基金，引发各界争议。
1: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卓哈里四日在国会表示，为了吸引电动车品牌投资，马来西亚于2022年至2025年间提供进口税、国产税及销售税豁免，涉及约33亿令吉（约55亿人民币）的税务优惠，希望业者利用节省下来的成本建设公共充电站，但实际成效未如预期，因此才开始研究全新的融资机制，以加快全国充电网络建设。目前相关建议尚未提呈内阁，但有国会议员质疑，政府不应把基础设施不足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反而应该提供更多投资诱因，引入充电营运商，加快充电站建设。
2: 正常就是应该由私人承包的，因为政府它是不具备有施工的能力啊，它肯定是承包商才有施工的能力嘛。
1: 事实上，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正快速成长。今年上半年，电动车销售按年激增106%，首次超越混合动力车。其中，马来西亚国产电动车品牌占全国市场约43%，反映市场接受度持续。
3: 目前我们就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油国，大致上的人都是比较喜欢油多过电。电的话呢，目前我觉得因为地理的方面，比如讲马来西亚的人还不是很了解关于那个电车的真正的用途，如何去用。
1: 电动车普及，充电设备确实应该同步升级，但是究竟应该由谁承担建设的成本，在鼓励绿色交通和避免增加人民的负担之间取得平衡，相信是马来西亚政府接下来必须关注的课题。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简报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有鬼马填词人之称的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据悉，李彼得自今年3月入住养老院，至4月30日因中风入院卧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最终与世长辞。在上世纪70年代，李彼得获歌神许冠杰赏识，两人展开了长达7年的合作，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李彼得填词的经典作品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莫妮卡》《将冰山劈开》等。而除了填词人的身份，李彼得亦是香港人熟悉的甘草演员。自80年代起，参与大量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多数饰演草根诙谐的小人物角色，形象深入人心，深受观众喜爱。许冠杰知道李彼得离世的消息后，特意在社交平台悼念，亲笔写上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您，尽显对老友才华的敬意与不舍。李彼得的好友钟志光与李彼得的儿子黎树德星期四一同会见媒体。
5: 后事安排呢，就由家人去商议中，咁我諗我哋一切都係尊重家人嘅意愿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各位可以俾返啲空间呢，是他們去處理。
6: 他對我是很好的，一個很好的人，我們永遠都懷念他。
4: 由导演蓝鸿春执导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人民币，而自6月18日在全港电影院上映以来，香港的累计票房已超过2100万，不仅成为今年的华语片冠军，更登上香港历年上映内地电影票房的第三位。这天，电影的其中4位小演员刘宇轩、赵彤、吴博宇与黄青来港接受我们专访，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
7: 感谢这些观众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我想带上潮汕的更多美食和文化，带出潮汕去全国各地。
8: 然后也非常推荐很多潮汕人去看。
9: 谢谢大家对潮汕电影的支持，希望我们潮汕电影可以走出潮汕，走出国门，走出世界。
10: 小董，
11: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部《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亲人，常伴在家人的左右。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个现在科技发展啊，特别是芯片的发展，每天都有新消息出来，还得追得上。今天大公报全版啊，这么大版面呢，主要也是在讲一项新的突破啊，突破欧美卡脖子，中大研量产 3D 芯片。以前我们很多电路啊，这些重要的设备呢，可能在一张锡片，薄薄的锡片上面呈现，但现在呢，可能要思考怎么把它们立起来啊。这一部分的一个创新进展呢，从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做了一些关注。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大事上，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关注中美关系的朋友，近期可能也会注意到啊，美方也做出了一些动作，但现在中方呢也有一些策略出来了，所以在今天呢，这很多媒体都为此做追踪关注啊。我们先看大公文会这里提到中方五招反制美国。另外呢，这次的五连击主要呢也是对美国涉华消极政策的表示出的一个态度，在这里呢也有一些温馨的提醒啊，就是希望美方你赶紧停止你错误的做法。那重点就在看哪五招，而这五招的一个针对性呢也算是非常的明显哦。这几家他们都有些整理，有一些图表，其中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五招呢，他的做了一个整理之后呢，发现像是无人机啊，无人机这里先赶紧做收紧出口管制。还有呢，对六家的美国实体企业直接点名，把他们列入反制清单。还有对于美国一些合规性的测试公司啊，也要进行制裁啊，进行一些反制清单。另外呢，就是停止委托在美认证的这个机构啊，对中国工厂的3C 认证的工作。同时还对于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跟进口的这些打印机啊、列印复印办公室啊，也要进行一个国家安全的调查。这几项措施呢，这些呢可以说应对的非常的明确。继续再看呢，这特朗普的这里阵营的动作还是有啊，特别在现在在发展上啊，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起来。像这次新的，我们看到对于多晶硒产品要课征15%的关税。那么在这个部分啊，它是针对什么呢？这一块呢，那中国的芯片跟太阳能产业相关啊，这些领域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它还要对这个进口价设置一个下限啊。这里呢，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啊，很多人看它肯定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一些外国资本呢，像是德国啊跟日本，他们自己在美国呢也有一些建造，他可能想要优先，这就是一个保护主义的一个心态啊。只是所以这一部分呢，大家后续情势的一个观察呢，大家还会再做关注。另外还有这个消息的讨论，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这里白宫啊邀请了很多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大老板啊，尤其在 AI 人工智能发展比较领先的这几家企业，进去谈一谈对于安全测试。这里呢，除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网络测试的架构之外呢，另外还有这个就开放权重 AI 的模型，这里呢可能会免除一些审查。所以大家就在看啊，近期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比重啊，今晚还没公布，但这一块已经非常受到重视了。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呢，美国是不是也会在这一块豁免了？这里啊，对于美国的动作呢，向来不能太过积极啊，太过乐观，但同样的也不能够太过消极、太过悲观，而是要来看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块呢，特别是指在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领域上，或许呢，对于美国当前白宫的政策，它不会像过去一样，大家可能是一个固定，大家想到同样一个审查，不会放在一个同样

样的审查通道。但是呢，如果一提到中国企业在这个部分呢，美国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我们要注意它会不会再用一个新的制裁，还有呢，它会不会用一个出口采购的限制啊等等啊，再去设置一个关卡。接续来看到的就是中东的情势上现在到底谈得如何。到今天呢，读报时我们所看到的最新消息啊，特朗普又说可能很快48小时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出来。今天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跟彭博社这几家在谈伊朗跟美方到底谈得如何，这里有一个前提啊，伊朗是表示他不是跟美国直接接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间斡旋的国家在这里的运作，而且伊朗态度的很坚持，他这次只坚持跟阿曼谈。那所以呢，这些间接的消息释放出来，看起来这次的协议啊，似乎有可能往前推进，因为这几家的媒体在标题的叙述当中，你看像《华尔街日报》close in， 哎，这个协议哈好像快要达成了。《纽约时报》呢也用了一个它 nearing final agreement， 好，接近了。彭博社呢这里也说 reached， 啊，快要达到了啊，因为这里是核心的是看到他们现在推60天。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核心文案呢，大家焦点都指向先把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给开放起来。这60天，注意到之前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还是依循那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方向在走啊，还没有出现一些新创，只是说怎么样去完整的执行这60天。好，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呢？也会再看啊，大家在各自呢，像伊朗这里呢，是现在提到有一个通道啊。进去海湾的船要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通道，离开海湾的船呢，则是要到阿曼海域的南部航道。在这里呢，做这么样运行的一个限制之后呢，它整体的60天内的完全安全的保证呢，各方也还在看怎么样去运作执行。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在谈排除水雷的部分。排除水雷的部分，如果谈得好，这个可能会被认为立下接续一个长期和平协议的一个底啊。所以呢，这核心呢，在看通道的开放。伊朗要的是什么？伊朗要的是他的控制权，还有这个入境的管制权，还有讨论收费的问题。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要的是什么？据情报跟公开的消息显示，美方希望呢，能够把一切推到在冲突发生前，那个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掌控这个控制权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好像很难完全回到过去。特朗普最在意的是什么？最在意的还是收不收费。如果不收费，可能很多事情好谈；如果要收费呢，特朗普可能也在想着应对。只不过他的选项不一定有这么多。但无论如何，现在目前谈的进展呢，根据三边这几方的人士讨论啊，至少在政治他们可能在未来的运作方式的分歧还是不小，但是在整个的政治还有一个技术性操作的探讨可能性方向上是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特朗普刚刚说，特朗普的选项真的不多啊，在这里你看，要么你就让战事升级，要么你就是接受伊朗的条件来完成协议。今天金融时报于是做了一个分析啊，还特别看他转身要离开的这个背影。再根据今天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也是，因为对于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来讲啊，除了选举这个地方可能会立刻给予一个成绩单的验证，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现在军方会否自顾不暇，库存消耗很严重的这件事情是被迫要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却还看到了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一个报道，说为什么美国的国会在这个时候却反而希望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关系啊，这个情报伙伴的关系能够更接近呢？他们这里呢，在探讨立一个协议啊，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情报合作的一个协议要更深化。这里呢说会是让五角大楼全面去专责跟以色列来谈，谈什么呢？在武器研发啊，还有呢网络安全合作、生态防御啊，这些项目上包括情报整合啊，都希望可能融合起来谈。哎，这件事情跟过去就稍微有些不一样了，因为过去可能美国跟以色列这情报的合作这种密集度呢，大家都知道，但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协议方案处理，会发现他们可能整体朝向更系统化、更制度化的方式要去做部件。那么当然有反对跟赞成的声音，赞成的声音认为这可能会接下来在国防创新面上有积极的一步，但反对者说，如果真的这个协议签下去，合作这么样的紧密，可能对于这个技术控制权还有供应链的主导权啊，这些最后谁说了算的管理权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争议。再看一个选举，我们刚刚提到中期选举，民主党这里的动作如何？民主党这里因为在密歇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初选啊，进步派险胜。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两位啊，这两位左边的这位赢了啊，右边这位是温和保守派。但是这两人选完之后彼此都很尊重对方啊，输了的这一方也非常向赢的这一方恭喜道贺。赢的这一位叫赛义德。
密歇根州在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也提，这里好像就对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的席位可以说打开了一场序幕战。密歇根州本来就是摇摆州，而民主党内显胜的这一位呢，他被视作是民主党内的左翼人士，比较偏左翼。他的想法特别是对以色列的议题是很明确的，他是批评以色列的。要知道密歇根州本来就是一个摇摆州的州份，但是在这个州份呢，它有相对其他州份更为庞大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所以使得以色列的议题啊，在这个州份的发挥呢，会更为重要跟明显。再来看全球速览。先看今天，其实国际媒体也看啊，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基辅发动了一波攻击，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说，这次致命对于基辅的致命攻击，其实反而将乌克兰防空这种耗尽能力的耗尽这个缺点给暴露。在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呢在这一波的攻击当中要看到为什么各方都说看到乌克兰没有防空力量因为呢这次俄罗斯大概对基辅发射了24枚的弹道导弹，还有4枚的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自己表示说他们也一枚都没能拦下，但是他们却拦下了近百架的无人机大概迎来了俄罗斯方面17次的一个攻击。那同时乌克兰一个情报今天媒体看的呢，就是说这是乌克兰方面所释放出的乌克兰的国防情报总局提到说，朝鲜导弹部队呢开始部署俄西助战，而且他的消息里面提得很清楚包括俄罗斯是哪个导弹旅部件在哪些方面。分析指这可能也是看到了乌克兰现在防空力量的薄弱继续，美国 FBI 的局长说什么呢？说已与中俄建立前所未有的执法合作关系今天看到这几家俄罗斯的媒体也提，这是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所表述的，说过去一年在合作上面呢，其实建立的一个关系包括在打击跨国犯罪、禁毒、网络诈骗跟儿童暴力等犯罪活动呢，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合作方式跟关系。日本这一次大地震熊本永旺的爆炸很可能是因为液化石油气共同社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之前各方都直指应该是这个部分，但他分析调查必须要确实，因为他这里没有其他的发电站，说可能是建筑设备的老旧管线当中泄露出来。但现在还在查的是产经新闻说，为什么他本身那种一发生事情会有自动阻断的系统没能够发挥作用呢？而且这一次他看到他整体的爆炸的一个情况在二楼南侧中央部分的这地方呢，整个崩毁了之后，很多落石掉下。大地震过后呢，其实里面很多建筑呢是非常要经过进一步的安全确定的。有些商场还让员工还要再回去，造成的人命伤亡这个部分，当然也持续在日本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质疑跟批判。再看韩国，韩国最近李在明的虽然承受了因为这个股市的关系承受了很多名义上的压力，但他在军事改革的动作上，我们看到一个部分新一步就是把国防部加速推进三军军官学校整合。要合并，他强调陆军出身的人还可能在搞政变这可能就是之前这尹锡悦的一个事件，他们现在后续都在做追踪跟改革。在这里呢要看到的是，他虽然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个军事学校教育系统的整合，实际上呢李在明的作用也很清楚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呢，他们这个班子呢就是希望要打破这韩国的陆军长期他们这个陆军官校的这个网络人事网络，可能长期对于韩国军事的高层甚至指挥权这里呢是影响性比较明确，所以他可能想要打破这个明确性。这件事，特朗普在赴会前，美国警方在洛杉矶的高球场呢逮捕了一个人，38岁，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身上、他的车子，回到他家去查，都有许多的枪械武器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只是这件事情也再次拉高了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跟警报。这国际足协的英凡蒂诺主席之前大家都在看能不能保住位置，之前这个200亿美金这个投资的情况，他自己现在承认错误，而且做了一些道歉做了道歉之后呢，跟摩洛哥赶紧跟一些重要的职员开会，他的位置暂时保住了，保住到什么时候呢？保住到明年3月，他要自己再设法重新争取连任。
泰国机场追星酿混乱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粉丝啊，中国的粉丝追星，但后来被拒上机，这件事情引起了一阵的风波。现在机场对于处理的方式呢，做了一个道歉，同时也对于涉事的执法人员呢，这样一个动作拉眼角的这个东西。

0: 期对他坐以惩处。好，这件事情总是有一个来龙去脉，一开始到底是地方上的安全跟管理规则的遵法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升级到后来这个执法人员做出一个明确的歧视动作，这又是另外一个争议。但现在机场这里我们看到也出来做了一些说明。好，继续再来看的呢，就是 AI 模型啊，现在 Meta 的模型也逃出去了啊，说在测试当中呢，他就跑去呢也去攻击另外一家的一个公司啊，哇，使得这个模型现在的安全的问题啊，真的是更惹关注。另外再来看这样 ，Google 现在在做一个大规模的人事整合，之前他把整个的人工智能团队都整合到 DeepMind 时候，这一次又是一个大规模，他有些核心高阶层的工程师离开，自己出去创业，内部在做整合。其实这一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开始把研发哦跟实际上产业商业的路径想要切割开来，但能不能真的找出一个可以运的比较顺畅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他们的一个考验。另外，这个测试 AI 代理人扮真人诈骗能力超预期，都说了他会欺骗。这次是英国政府研究所做了上百次的测试，发现有几次呢，他都未经批准会自主行动。好，来看这香港的这个 JUPAS 放榜，八大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呢，这里也做了一个数字统计，33.6万。另外呢，在这里大部分呢，可能在香港这里比较多是选医护科。看到这个趋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继续一同来看要闻追踪。这张两张的新闻图片啊，其中一张《纽约时报》的这一张呢，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一个图像啊。近期呢，他的话题啊舆情也不少。那除了跟日本的元会联手之外，现在大家看的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解读啊？因为中期选举到了，我们都说这选民啊对于钱包非常的敏感。《纽约时报》这里说，贝森特对于造成美国贫富差距啊很大的这种 K 型啊经济线的一个叙述，他现在说啊这个部分呢已经死亡了，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他说的啊。但是即便如此呢，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现在呢一些低收入户啊低工资呢那的工资都已经增长起来了，所以他形容不是 K 型线，是个 C 型线。但是呢，有许多的在美国的这里的数据却显示跟他想的方式是相反的。像这个商业情报内幕呢，他也就分析并没有哦。他提到可能这个 K 型的部分，当然要说 K 型的部分可能稍微啊这个边边角角被磨了一下，但是呢，对于目前整体的数字显示，美国的高收入的这个财富者，他们的整体情绪是很稳定的。而低收入户虽然在实际的就业市场的工资是有增长，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没有到汇合啊，它这个差距的形式呢还是比较这种不规范化，而且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也就是说，虽然工资增长它确实会改变这个收支的路线，但是实际上它不能够完全去弥平啊数十年来在美国形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再看的这个是美国的大型金融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现在似乎呢被一波的网络骇客锁定，专门挑在华尔街管理大型资金的公司做网络骇客攻击，其中有大型的对冲基金公司也受到了波及。在这几篇呢，主要都是在讲的这一波的情况，靠的是网络语音的钓鱼方式。不过在这几篇他可能有列举到一些受到影响的一些商号啊，这些大型的金融公司，但是这一波实际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那还需要一波的估算。看 SpaceX 近期话题呢，主要跟它的股价有关哦。它的 AI 方面的投入支出飙了20倍，它现在受到投资者的压力很大，因为投资者都不知道这如何、什么时候才能兑现马斯克说的有万亿的回报。在这里呢，它的股价走势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忧虑性。我们看到红色点点的这个是 IPO， 它 IPO 的时候的发行价。但是一个关键点，在7月15号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啊就开始一直往下，即便到了最新8月4号的一个统计收报的这个指数仍是低于它的 IPO 发行价。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啊，它现在整个花费啊，哇，像天一样高，是一种天价难以想象的高昂，在 AI 方面的一个花费呢，真的是让投资者心里开始很忧郁啊。那另外接续呢，它整体的这个营运亏损虽然是有收窄，但是这个部分呢，到底整体未来长期如何在心理这块部分呢能够得到安抚，就要考验马斯克的经营智慧了。与此同时 ，SpaceX 的火箭还发生了这件事情。先看 AP 的消息，说科学家们呢非常确定，一个失控啊的 SpaceX 的这个火箭啊，一枚失控的火箭，他们确实呢是如预测一般啊，在这个月球啊。撞到了月球，而且高速撞月球之后还留下了一个留坑。但是这里要看到是说，它是说是一个可预测性的，而且呢，这一次的火箭残骸撞月球，说威力相当于3吨炸药。那这一波呢，在科学家说他已经确认了这个事情是有发生，但是又是说可预测性的，所以我们就会去想，为什么说它是可预测性的呢？在这里呢，分析就是说，这也不能算是 可能人家觉得是发射事故啊，在科学家这里说可能并非发射事故，它是长期失控的地月空间废弃物，它沿着可预测的轨道撞月，科学上呢可以利用啊，但是治理上真的却是一个警示哦。记忆体通胀这个部分冲击苹果，苹果感受到这一波冲胀了，现在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冲击效应，对于苹果来讲，他可能想要跟合作的中国企业开始来谈价啊，努力希望把价格压低。但是现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态，倒不是他们说压低就能压低。现在最受关注的长芯存储，各方都在看啊，它的 IPO 之后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内企呢有很多跟长芯存储之间的合作啊，在各方面呢都相对啊，它在这里都非常的充足。所以现在要看分析，分析说呢。若长芯存储啊，现在看顺利扩产，而且呢，在国际一线客户的渗透率增加，那么全球记忆体的市场其实普遍预估可能就在这一年内哦，会大不相同。那以往呢，可能在这个部分有传统三雄的垄断局面，现在看的长芯存储的发展啊，在后市可期。接着是一个保险啊，这里呢，保险提到说。关于内地的朋友在香港保险这批的保单呢，现在有一些收益啊，他要去做征税。那征税的部分呢，主要他过往呢在监管上头来讲，在这个部分现在是细化，把这些这个规范呢更为明确。这主要是你针对收益的部分。但有保险行业者解除，如果是属于保障性的这个部分呢，还是在免税的。那只是这一波呢，大家也会看到哦，它势必市场呢，保险公司在这一波呢有一番的舆情的一些效应。南华早报今天分析，我们刚才说，你看好多的这个密密麻麻在一根薄薄的锡片上面啊。现在各方以前看到是平面的展现，现在可能很多还要设法3D 立体啊的方式。昨天还看到三星出了一个这记忆体，把它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突然间小小的一张芯片不再是平面，有各种空间的一个想象。这一篇呢，它主要是提到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啊，可能在 AI 科技的发展上，它有许多的能力实力呢，跟美国的企业这里脚步接近啊。尽管前途的一些挑战性还是不小，但是在这股的发展能力上面呢，也会看到他们投入在军工啊这块地方的发展，也就是各个领域在这里的一个提升。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鳄鱼来了，本来以色列想要呢把这些鳄鱼引到巴勒斯坦的监狱啊，外面好像有一个护城河一样，要把鳄鱼通通放在那边当吓阻性，让鳄鱼来变成护城河。但现在动保团体申诉，而且申诉呢可能是初步是成功的。现在在英国的独立报还有以色列时报呢都在讲说，现在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把这些鳄鱼运到那里去了，因为动保团体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对啊。接续来看的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说啊，现在航空公司啊，好像不愿意让我们买那个最便宜的机票，这个其实已经谈了一阵子啊。在航空公司现在目前在全球的运营需求上，它首先考量到的是以是成本啊。不过我们都说航空公司呢，每次我觉得越是假期呢，它就越涨价。那明明假期呢，因为需求的人很多啊，反而机票还涨。在这里呢，机票它会设置非常多的设计啊。以前我们看经济舱就是经济舱，就是那个价，但现在买票不啊，包括各色全球的平台都一样，你买了经济舱的机票，它还要选位置。 选位置还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价格，另外你可能还要加行李啊，有没有长宽等等，就它有好多的细部项目，突然间让你觉得我明明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怎么到后来符合我使用的条件之后，我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原本字面上或是表定上的价格，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哦，它在这个也受到了能源哦这个提供的影响，人力成本的一个提高，现在的航空公司运营跟消费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博弈了。 文汇报哇，China Maxine 刷屏全球，外国客即日体验中国生活。之前我们说 China cool 这有双关语啊，他希望夏天来这边避暑啊，因为这边比较凉快啊，这个冷气供应很充足，而且 cool 有很酷的意思。现在是 Maxine 极致的体验，你看体验我们的科技感，体验我们生活的便利性，体验各色各项让他们回去怀念不已的小吃，当然也体验极致的一些文化互动。在这张照片当中呢，特别看到现在可能是一程多站啊，会成为吸引外国客的一些主流。 今天大千世界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瓜地马拉，因为当地的火山爆发，所以做一个紧急撤离啊，来做关注。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ngli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19年，古城南昌的收藏界忽然暗流涌动，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20多枚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印章，藏家们纷纷出手抢购。要知道，赵之谦篆刻的印章可是收藏界热门的宝贝，别说是20枚，哪怕就是能够收到1枚的人，都绝非是普通的藏家。令人蹊跷的是，当藏家们将印章拿出来相互炫耀的时候，却发现印章的款式竟然有不少是雷同的。那么，这20多枚印章到底来自哪里呢？不久后，真相终于大白了。藏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手中的印章居然都是赝品，全部出自一位15岁的少年之手。在愤怒之余，大家不禁惊叹，小小少年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艺，居然能够以假乱真。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场风波为这个仿制篆刻的少年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这个少年将带着他的新名字，在若干年后登上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殿堂。这个名字就是傅抱石。

0: 江西南昌的赣江畔，是中国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因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天下。傅抱石就生长在这座城市。但是，滕王阁厚重的文化和他童年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睁眼的第一天起，他目光所能触及到的并不是这长天一色，而仅仅是一条肮脏破烂的小街。今天的南昌繁华热闹，尽管时间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但在100年前，建德观这一带是南昌的棚户区，杂居着从乡下来省城讨生活的底层人群。1904年农历8月26日，傅抱石就出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卜散匠家里。出生时，贫穷的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有活命的运气。
1: 那傅抱石小时候，他出生的地方建德观那一带，在南昌当时最穷困潦倒的地方。那一带尽是各种匠人，比如泥瓦匠、木匠、修伞的，是吧？还有这个收荒货、收破烂的，都在那一带呀。
2: 我的爷爷叫那个名字叫傅德贵呀、他呢当时是从新余出来，然后到了流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昌，后来在南昌就遇到了一个卜散的一个老人的老匠人，他就很喜欢我这个爷爷。我爷爷也很能干，我相信跟我爸爸有他的遗传，就非常能干，就跟他学卜散。后来我爷爷就能卜那个阳伞。
0: 100多年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油纸伞，修了破，破了修。来修伞的大都是穷人，卜散匠费再多的力也是找不来几个钱的，而长生的父亲却只能靠这个养家。如果按常理推断，这些工具将来也会传到傅家唯一的儿子长生手里，卜散匠的儿子还能做些什么呢？
1: 他爸爸有肺病，他们家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在那个家庭下，傅抱石按照他的人生轨迹啊，按照正常的思路啊，他确实他应该成为一个修伞匠。
0: 多年前，傅长生的爷爷因痨病早逝，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也是痨病缠身。这种传染性肺病在当时的棚户区司空见惯，患病的人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痨病、穷困，就是生活呈现给长生的画面。这或许让他从小就生就了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街，尽管各种手艺人充斥在长生身边，但他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巷口的刻字摊。
1: 当时傅抱石家隔壁住的就是一个搞篆刻的，天天摆个小桌子在那养家糊口刻章。他天天站在那个篆刻印章的旁看，看那个师傅刻印章。
0: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长生迷恋上了篆刻，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正是从这小小的刻字铺子开始的。
1: 他接触这个东西啊，是他每天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产生浓厚兴趣啊。这就是这不是有意培养的、栽培的，而是他命运呢给他造成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对印章那个兴趣，比他绘画还早。
0: 这是傅长生的母亲徐氏晚年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虽然从他的装束上已经看不到傅家早年的困苦，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透露出了几分穷苦人家的倔强。
2: 我这个奶奶啊，是一个奇女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家的一个丫头，因为长得漂亮，那个老爷啊对她动了心思了。对她动了心思以后，那个老爷的婆娘啊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找了一个媒婆来说：“你把她嫁出去，说一分钱都不要，嫁得最穷最糟糕的人那去。”
1: 福宝寺爸爸还真没真找不到老婆，没钱。这个女的呢，又用不着聘礼呀、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用不着，就马马虎就撮合了，就结婚了，就成了家庭，这样情况。
0: 我们猜想不出，被随意摆布的屈辱是怎么被他默默地藏了起来。
1: 他妈妈是个很泼辣、很干练的人，很能干。就是说，他们到富家以后啊，就他们家庭那个生活，都非常靠这个妈妈接济啊，这个在社会上交往。
0: 或许在母亲看来，客子摊的郑师傅只不过是棚户区里的手艺人，他并不在意儿子对客字的迷恋。虽然家里没钱让儿子上学堂读书，但是曾在大户人家见过世面的他，却格外有心地给儿子埋下了一个信念：人是要有志向的。对棚户区里的百姓来说，最有权势的应该就是警察了。每见巡警路过，长生的母亲总会请进家来喝口茶，而负责这一片区的陶警察就成为了长生的第一个贵人。
3: 那个警察就因为平常他们在一块，他老在街上转，他对这个孩子印象深刻，就因为这孩子聪明伶俐好学。
1: 这个警察觉得这孩子还听话，我又没钱读书，那就我来教你吧，他认了几个字吧。
0: 傅长生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从这个警察开始的。没过多久，陶警察发现自己认识的那点字都教完了，面对聪明过人的长生，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那个警察就说，你既然没钱读，我以我的面子，我带你去介绍一个私塾老师，就到那儿去读吧。
0: 于是长生开始有了一个在私塾门外旁听的机会。后来当一位小学教员发现从未进过学堂的长生不仅会刻字，还能认得很多的字，便好心出面为他担保，到师范附小四年级插班上学。一直在门外旁听的长生终于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入学时，老师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傅瑞林。这一年他13岁。对一个补伞匠的儿子来说，上学读书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4年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傅瑞林被保送到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出于对美术的兴趣，他成为了一名艺术科的师范生。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眼看就要在棚户区的修伞匠家上演，但是修伞匠却再也看不到儿子的未来了。痨病的折磨让他离开了人世。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这里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民国初期，第一师范就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别说棚户区的孩子，即便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出身贫寒的傅瑞林不但在美术课程上名列前茅，而且自学的篆刻功夫也让他很快在校园有了名气。闲暇之余，他常常对照印谱临摹古人，引得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5: 当时他这个刻章的小本事已经逐渐成熟，那么刻那些模仿的啊，中国的前辈也主要就这个赵之谦是很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4: 赵之谦是清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篆刻成就尤为卓越，对后世影响巨大。傅瑞林对赵之谦的印谱非常痴迷，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让学校的看门人打起了他的主意。
6: 傅抱石刻赵之谦的印章，学校的门房就看出了他的印章刻到这个程度，他就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4: 当门房提出可以帮他去卖印时，涉世未深的傅瑞林便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临摹习作竟被门房拿去卖了大价钱，而仅仅只得了点零头的他却为此惹上了祸端。
7: 那个值班室的老人家就跟他卖嘛，所以省级的一些议员呐、啊、一些官员呐、啊，就在这里买了他这个章子，买了章子都以为是赵之谦的，
6: 当真的卖。但这是傅抱石没料到的，最后人家找上门来问罪傅抱石嘛。
5: 他傅抱石一个穷学生，哪里来那么多赵之谦的真章呢？所以最后就被发现了。
4: 真相大白以后，愤怒的藏家们纷纷要求严惩造假者。当校长了解到傅瑞林此举纯属被人利用时，便亲自出面周旋。
7: 这个校长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就来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学生确实有水平，既然他刻的章子跟赵之谦在一起你们都分辨不出真伪，那说明他的水平很高，我们江西啊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啊，是个杰出人才，你们应该给点支持。
4: 惜才的校长不仅原谅了闯下大祸的傅瑞林，还建议他走正道，发挥特长，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名义为人们刻章。
6: 校长就说，你既然你刻印刻得好，你为什么要仿赵之谦干什么？你就以你的名字在外面打招牌嘛，做广告嘛。哎，你也看到你这里刻这么好，就有上门来的。
4: 不久，学校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凡找本校报时斋主人复报时刻印者，

0: 请至某楼某室洽谈。从此，傅瑞麟便以报时斋主人的名义公开刻章挣钱了。据傅抱石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抱石投江有感而发。
1: 作为一个有气节、有高尚的情操的这么一个文人，屈原呢是抱石投江。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傅抱石一生当中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画了很多很多关于屈原的画。
0: 这场风波之后，卜散将的儿子傅瑞麟从此有了一个陪伴他终生的名字——傅抱石。时间来到了1926年，此时的傅抱石因学业优异，被留在师范附小任教，成为了一名薪水30块大洋的小学美术教师。他不仅带着母亲搬出了棚户区，还买了几件旧家具。嘈杂的底层生活景象渐渐消失了。但是好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就在红红火火的春节中被终结。大年初一，傅抱石的母亲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红包，这可是傅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母子俩又惊又喜。那么谁会给傅家母子拜年呢？没想到红包里竟然是校长的一封辞退信。
2: 为什么解聘他呢？这个小学这个校长呢，因为他安排自己的人，他就离开了小学。离开小学当时他就很困难嘛，但是他很有名。他很有名呢，这个时候一师呢就改成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呢就缺这个美术老师，然后就这个教务长啊就直接到他家去把他请来。
0: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正一筹莫展的傅抱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却因祸得福地当上了名校的中学教师。这是傅抱石在刚当上南昌第一中学美术老师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明亮清澈，又似乎透着一丝不安。当时中学教师的收入是120块大洋，按学校的规矩打了9折后还有100多块大洋，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也许刚满22岁的傅抱石对破格而来的待遇并不心安，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他写成了第一部专著《魔印学》。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傅抱石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在他在初中部、高中部当老师的6年中，先后有多人2次联名到教育厅告状，对傅抱石提出了质疑。一个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怎么能有资格教中学呢？
3: 因为当时当中学老师都是有很多条件的，不是谁都可以进中学当老师。当时就有人想进没进的告状告到省教育厅去了。
0: 教育厅严令学校追查此事，于是校长便把这些告状的人召集起来，一起去听傅抱石的课。校长说，如果他讲得不好就解聘他，如果他讲得好就要留下来。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傅抱石在课堂上征服了所有人。
2: 他确实也是讲得很好，因为他能讲，又能讲故事，又能吸引学生，又把这些化石啊、化嫩啊、化鸡啊柔和在一起讲，学生非常愿意听，就是那些最顽皮的学生他都来听课。
3: 所以这种傅抱石碰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啊，我们就叫伯乐，也坚持了对傅抱石的重视程度啊，让他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0: 这里是南昌市著名的景点东湖。牌坊后面的这条街叫萧家巷，100多年前这里是南昌的富人区。当时萧家巷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姓罗，这条街上的宅院至少有一半都是罗家的。

0: 罗家大院的主人叫罗洪斌，祖上经商，退休时官至税务局长，娶了三房太太。就在傅抱石当上一中教师的那一年，罗家正好有空闲的宅院出租，租金是每月30块大洋。很多人都没想到，傅抱石居然拿出了工资的1/3，租下了罗家的后院。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从棚户区走出来的傅抱石来说，这是他奋斗的证明。他终于让母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1929年，年仅25岁的傅抱石，在众人眼里，他是南昌篆刻界小有名气的抱石斋主人，是教育界公认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是住在罗家大院的青年学者，是学生喜欢的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这时他并不知道，一双眼睛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自己。这张照片上的少女叫罗石慧，当她17岁考入省立一中时，傅抱石是她的老师，正是她敲开了傅抱石的心扉。
1: 傅抱石他比较英俊，有风度啊，又有学识，有才华，这些都是他那个给刘石慧留下的印象。
2: 虽然是我爸爸的学生，但是呢，我妈妈是一个大家小姐，而且是这个家里啊最宠的。
0: 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罗石慧思想独立，无拘无束。尽管身边众多的追求者大都是富家子弟，可他偏偏看上了傅抱石这个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青年教师。
1: 我母亲她想追求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错啊，尽管她也知道这个老师可能不很有钱呢，她也不管，她就一个劲儿要追，为了追到手，为了达到她这个追求的傅抱石的目的，她就把他介绍到我家里了。
0: 当傅抱石逐渐被罗石慧吸引，最终也爱上了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时，他们的交往却受到了罗石慧父亲罗洪斌的反对。虽然罗洪斌对这位颇有文采的年轻人很欣赏，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两家的身份悬殊实在太大，
1: 就是门户不相对。因为我们父亲穷书生一个，再往前推修伞的，修补伞的，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地位。
0: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交往却得到了罗石慧母亲的支持。作为罗洪斌的二姨太，小妾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不仅支持女儿和傅抱石的关系，还给他们出主意，先争取大妈和三妈的同意。
3: 他那个三太太在家里很有地位，喜欢看戏和玩的人，傅抱石的经常给他们送戏票，请他去看戏，所以他那个小妈妈对傅抱石印象特别好，总是在丈夫面前夸奖傅抱石。罗石慧的大妈妈爱财，傅抱石经常给他送点绸缎啊、衣服料子啊，他就高兴了，他就在丈夫面前说好话。所以当傅抱石正式向罗石慧家里求婚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同意了，都已经料到了这么个结果。
0: 1929年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幸运的年份，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老师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也许是他的勤奋和才华最终打动了罗老爷，他终于接纳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婿。在南昌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徽派建筑——水观音亭。84年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个穷书生竟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这个大家闺秀还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了轰动街头巷尾的传奇。 古乐齐鸣的婚礼场面，让所有的来宾都觉得十分体面。据说，酒席上的菜点非常精美，以至于富家的太太小姐都用桶将吃不完的佳肴打包带走。傅宝石一生中很少写隶书，而结婚当晚，他却用隶书体写下了八个两尺见方的大字：“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多年后，罗石慧跟儿女们说，那天他发现傅宝石将修伞铺子的木匾悄悄收在了新房的床底下。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七月份的新能源车批发销售量的同比增速达到了年内的最高水平，复苏态势显现。而国际油价不稳，是否可以助力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中国汽车成熟的全产业链优势明显，甚至有欧洲车企寻求中国的竞争对手来帮助他们维持工厂运作。海外市场是不是中国车企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今天当中会带来详细分析。七月是内地车市传统的淡季，但是海外市场需求强劲，支撑中国新能源车乘用车市场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
1: 据中国乘联分会月度初步数据综合测算，七月全国乘用车新能源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到接近150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23%，实现今年以来最高月度增速。分品牌来看，比亚迪延续摘得桂冠，七月批发销量录得超过4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海外销量占比超过40%。排在其后的则是吉利和奇瑞。同时，领跑汽车批售量大增一倍，突破10万辆，是造车新势力诞生12年来首次。乘联分会分析指出，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海外订单持续攀升，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进一步托举了国内新能源整车产销数据，成为七月市场增长重要增量来源。比亚迪、吉利上季七月销量中来自于海外市场的订单占比都超过了40%，奇瑞汽车外销量更达到接近20万辆，占总体的3/4。而从海外视角来看，中国汽车的市占率也在不断提升。据韩联社报道，前6个月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录得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接近180%。在泰国2026曼谷国际车展上，中国品牌汽车预订量超过9万辆，占据总预订量的大约70%。实际上，不仅局限于销售，中国车企的出海版图同样涵盖了生产端。比亚迪匈牙利乘用车工厂计划今年4季度投产，并且欧洲第二座车厂也在规划当中。上汽则将整车工厂落地西班牙费罗尔，预计2028年投产。除了独资建厂的重资产投入之外，中国车企轻资产布局同样不少。有外媒报道指出，多家欧洲车厂销售萎靡，只能与中国企业合作，以利用被闲置的产能。吉利汽车基于7月下旬公告，计划斥资2.2亿欧元，购入福特位于西班牙的整车工厂34%的股权，以设立合资子公司，为欧洲市场打造新能源车产品。首款车型预计2028年上市。
0: 究竟我们要如何从全球的维度来看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先生，欢迎您。其实提到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市场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比较悲观的，比如说在政策上面有一些政策补贴政策的退坡啊等等。那么在宏观经济上面，可能大家的消费能力是不是可能比以前要稍微的低一些？但是现在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其实可以完全不需要那么悲观的。
2: 我们说呢，在第二季度它确实是下得比较快，因为是去年这个补贴很猛，所以你补贴猛了之后，它一旦退坡，那肯定会对销售，国内销售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去年那个补贴因素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看到就七月份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是海外市场带来的。而这个海外市场呢，又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一月初的时候对新能源车还不是那么有期望，但是呢由于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特别是它停停打打，造成这个油价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主要还是比较高的，就相当于给中国的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巨大的可持续的广告。所以呢，在很多就美国以外的很多市场，那中国的新能源车一度，包括现在有的地方还是这个一车难求，有时下了单之后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提到货。但这也反映出呢，中国的新能源车它已经占据了，我们以前说这个叫弯道换道超车，弯道超车现在已经是占据了主赛道了，把那个传统的燃油车给挤到旁边去了，它可能还有这个生命力。所以我就是在咱们做节目前，我刚刚看了一篇这个西方的报道，说现在这个德国的汽车产业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呢，他们认为，因为汽车是德国经济的一个代表和制造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产业部门，他们现在想尽千方百计，一方面就是降低自己的成本，调整自己的治理结构，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干什么呢？就是想办法和中国合作，来在未来进行更有效的竞争。
3: 虽然听起来海外市场是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行业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的部分，但其实我觉得分成两部分看，一方面我们生产很多车出口在海外，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海外去设厂进行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设置，这些是不是以后观察的一个重点？
2: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

0: 车在中国的竞争呢非常惨烈，卖一辆车基本上挣不到太多的钱，有时候呢还要赔钱。但是呢，从今年上半年，特别是7月份的数据来看，那么出口的车都可以赚比较多的钱，因为它在海外的售价相当于国内价格的1倍，有的是1.5倍，有的是3倍。那么这个利润大家可想而知。当然，这里面还需要配套，比如说中国要出口配套。出口更多的这个充电桩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它的电网啊，还有这个光伏等等，它是不是可以储能啊？这些都是未来这个要考虑的。但是呢，从出口的情况来看，7月份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因为很多这个车企，它的出口它的增量数量的增量和利润来源就是出口市场。我们看这个比亚迪，它出口了17多万辆，其中最亮眼的是。奇瑞它出口的20万辆，1个月出口20万辆是个什么概念？当然，吉利它也在加速出口，而一些传统的大型的地方国企和外资合作的一些车企，比如说上汽啊、广汽等等，也在加速出口。包括新势力像领跑，它上半年它也出口了将近10万辆，而且呢，在7月份它的销售超过10万辆。所以呢，很多汽车企业现在应该认识到，出口市场是他们以后的。盈利来源，但你要防范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外国的针对性的做法。但总的说，世界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走出去的企业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看到了好处。今年1000万辆的出口的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如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
1: 好，谢谢朱先生的分析。说完了海外市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市场。那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呢，要如何评价各家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车企今年下半年的首份销量成绩单呢？下节回来我们会邀请到市场专家继续探讨。稍后见。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我觉得。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新能源车市场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今年开始面对补贴退坡、消费疲软等多种压力，但各家车企最新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理财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蒋生你好。其实根据成联分会的一个数据啊，七月份的车企新能源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批售量是达到了147万，这个是同比上涨了23%，这个也是今年的月度最高的增速。那接下来考虑到整个油价在高位波动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您觉得新能源车的复苏态势是不是已经确立了？整个市场份额到下半年是不是可以再创新高？
10: 好的，那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的批发零售的同比增速来看的话，我认为，复苏的这个迹象呢已经明确看到了啊，因为今年整个国内的新能源车市场在补贴对坡啊，包括那个购置税，减免政策的这个结束之后啊，它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从上半年来看的话，整体是一个同比比较明显的大幅下滑，而且呢，主流车企在今年上半年吧。年度的这个销售目标基本上普遍也只是完成了大约30%多啊，这个压力确实比较大。但是七月份这个同比增速明显出现回升，我认为这个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复苏的迹象。当然它可能里面有一些油价波动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整体这个油价在今年二季度啊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啊，那么让油车它的竞争力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么这一轮复苏呢，我觉得它更像是在高油价助攻之下的复苏，而且呢从各家车企啊它的普遍的一个增幅来讲，它可能偏向于是一种普惠式的复苏，而不是只有一两款爆款的车型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而是主要品牌它的那个平均的这个销量啊都有一个明显的复苏。那么对于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高油价的影响之下，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它的市场份额会有进一步的上升，那可能整体的这个批发和零售的渗透率会达到6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吧，再创出历史新高，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新能源车呢，我觉得在今年，度过了这个补贴退坡和购置税政策变化的这个艰难的一个年份之后啊，我觉得在明年可能更加容易会迎来一个比较像样的，明显的销量的反弹啊，那今年可能就是一个行业的低谷期了。
12: 是，那如果我们分品牌来看啊，像是领跑它单月是破10万台，这真的可以说是断层在领跑。另外像鸿蒙智行、小鹏、小米、理想、蔚来等等，他们都挤在3万到4万5的一个梯队。所以从这份成绩单来看啊，所谓的极致性价比是不是现在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这种显著分化的市场格局会不会持续下去？
10: 好，那么性价比呢，对于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讲呢，可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吧，因为毕竟今年这个补贴退坡啊，包括要开始缴纳半数的这个购置税之后，确实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会比往年来的高很多。 但是呢，从各家品牌的情况来看，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品牌所有的车型都会走性价比这个路线，因为毕竟也不是说所有的消费者都只认价格这一个因素，其他因素我全都不看了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分品牌这个策略来讲呢，领跑可能它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而且呢它在那个低端和中低端的这个价格带里面，基本上这个产品系列还是比较全的。那么其他品牌可能它走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看那个蔚来吧，蔚来它可能打的是一个服务牌，像那个鸿蒙那块的话呢，可能打的是一个生态的溢价啊，那个小鹏可能打的是那个智能驾驶，小米可能是打的一个流量牌啊，那就各家的它的玩法呢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么适合不同的消费者啊，其实呢它都有自己的所适配的一个市场，并不是说你所有的车子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型号全部要打性价比这一个牌啊，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消费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多元化的话，各种各样口味的消费者都有啊，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类型，就是我只看价格其他都不看啊，各种各样需求其实都是存在的啊，所以各家品牌只要他把自己的那个标签自己品牌的标签给立好啊，自己有特点，那么我相信呢他就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细分市场啊。那目前来看其实整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也正是在往这条路在走。
12: 是，另外从这个新车的这个市场来看啊，小米最新发布了售价30万以下的两款这个增程车啊，这个也是力图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不过其实从数据上来看，这个增程车的市场是从2025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缩水，那为什么还有品牌要挤进这个市场？这个赛道的前景如何呢？
10: 增程车呢，确实大概从2025年之后啊，随着这个快充技术啊，大容量电池技术逐步快速发展之后啊，确实它的市场空间越来越狭小。但是呢，它里面呢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市场，我觉得还是可以挖掘一下。比如说这次发布的30万级别的这个增程车啊，它其实主打的并不是增程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它那个品牌宣传啊，它是打的一个叫做自由可变的空间，主打的是这个牌。那么这款车呢，它以我的理解啊，它的那个核心理念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增程啊，它的那个电池续航力它是非常强的，可能要达到500公里左右啊，它是一个长续航的增程的这么一个车子。那么这个增程就是我可以加油嘛，那么这个油呢是给我跑长途来做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卖点是它

0: 代步车，它更加适合跑那个长途去旅游、去露营、野餐的这样一个消费者的群体啊，应该说还是会有一些市场的。那所以呢，就新能源车呢，就是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是各种类型的车子、各个品牌、各个型号，它其实都有自己适用的场景啊，有自己适合的不同的消费者的类型啊，只要你这个产品的特色足够的明显啊，那个功能足够的实用，那我相信它还是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的。
1: 是，另外在海外市场啊，今年二季度新能源车的出口是同比激增了超过130%，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市场方面，刚刚片中也看到了泰国车厂上中国品牌的预订量是明显领先的，所以对于这些中国车企来说，面对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海外市场是不是一个必须布局的方向呢？
0: 好，那今年呢，虽然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内销啊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滑坡啊，是同比下降的，但是出口市场啊还是同比增长100%以上。那么尤其呢是在像东南亚市场这样的市场里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确实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啊，这个市场份额是大幅的提高。这一点呢，其实在上个世纪吧，上个世纪1980年代的这个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也看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发生。因为当时啊，我们看到也是油价突然之间大幅上涨之后，当时呢有一个国家的这个汽车产品是一下子把这个市场打开了，就是当时的那个日系的品牌，因为日本车它是非常省油的，所以呢在当时那个高油价的环境下，日本车它是享受到了红利啊，市场份额一下子大概扩了10倍左右。那么这一轮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高油价利好的这个很明显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车啊，这个跟当时的那个逻辑和情况其实是相类似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讲，尤其是一些头部的车企，今年这个出海啊，可能还真是一个必选项啊，而不是作为一个选答题。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整体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大部分车企内销的这个车型啊，它的利润率、毛利都压得非常的低，甚至10%都不到，个位数的毛利，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你去看，如果说出口的车型，反倒是它的那个价格能够卖得相对比较高一些，利润率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对于大部分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品牌方来讲，我觉得出海这一块吧，可能不光是在今年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是他们的经营上的一个必选项。因为毕竟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轮高油价的这个波动之下，它都会有某一个国家它那个特色非常鲜明的那种汽车产品能够突然一下子扩大市场份额。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像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大幅扩大，侵占那个日系品牌的市场空间，其实就是上一轮上个世纪1980年代那次石油危机同样的这个逻辑啊，它又在今年重复上演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各家车企呢，我判断应该都会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好，谢谢蒋一凡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速放缓至1.23%。据此计算，二季度的消费量208吨，是过去3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半年产量大减超过14%，推算第二季度的产量只有71.8吨，大跌21.8%。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大跌近34%，金条和金币也大跌超过28%。单季第二季度的金饰消费量估计为47.5吨，至少是疫情以来的最低。协会指出，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但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和金币成为了市场热门的投资品类。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会把内地个人在香港的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香港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表示，内地居民来港投保需求预期多元化，如果征税可能会短期影响投保意愿，但是香港保险产品丰富，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1: 短期裏邊會唔會有少少影響咧？這個當然係會有一啲嘅，但係我哋都更加重要要睇翻啦，究竟我哋而家香港嘅產品保險嘅產品嘅吸引力係咪仲喺度啦？因為而家我哋保險產品咧就係嗰個嘅回報咧相對嚟講比內地嘅保單咧，其實個回報咧都仲係較高嘅。我哋平均大約嘅回報可能6至6.5，而內地係大約3度。咁即使徵收咗呢個20%嘅呢個税款咧，其實香港嘅保單咧仍然喺嗰個利率嗰個差別嗰度咧，仍然有一啲優勢喺度。咁同埋香港嘅保險產品亦都係比較完善一啲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相信咧就會有一個好太大嘅影響，只不過係咧喺嗰個投保人或者保單持有人裏邊咧，可能佢自己嗰、那個所收到嘅一個利益會係相對少咗一啲。
0: 接下來一起關注今天海內外的財經媒體有哪些熱搜的話題。先來看鳳凰網財經。鳳凰財經關注到了，隨著 AI 硬件需求居高不下，素有中國電子第一街之稱的深圳華強北最近是迎來了一批國際買手的光顧。數據顯示，今年以來華強北平均每天有近8000名外籍商客來采购，那么累计前7个月呢，当地 AI 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是超过了55%，当中 AI 眼镜和机器人是领涨各大品类的。报道也指出呢，热销产品的海外的背后呢，这是一套成熟的供应链的体系，有上百种的元器件都可以在方圆1公里之内找到，在1天之内配齐，在1周之内出货，中国数字也正在转化成为全球的订单。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关注到了作为全球 AI 产业的领头羊，谷歌最近正在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麻烦。谷歌 DeepMind 的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是辞去了职务，他改任董事长，但是就不再参与日常的管理。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也是选择离职创业。那由于之前谷歌的大模型发布是多次延期，所以呢，这次人事变动之后呢，市场就担心谷歌资源整合不及预期、产品开发进度落后等等风险，这也拖累了公司股价，在星期三是大跌了4%。《华尔街日报》今天重点关注了伊朗局势。文章认为呢，伊朗在与美国的对抗当中试图奇形显招，那么透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制约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德黑兰似乎在压住特朗普，绝对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次扩大战争。不过呢，文章就指出了，伊朗如此强硬的做派，对于全球经济和中东局势来说呢，都是一颗定时炸弹。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AI 店長の開発を進めていると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3: 日本乐天集团最新宣布，将在旗下网购平台开发 AI 店长，通过让 AI 学习各家店铺的数据，构建一套能24小时不间断提供消费者服务的机制。截至去年底，乐天市场上共有57000多家店铺。AI 店长的引入既能够缓解人手不足的问题，也能够帮助消费者获得更细致的导购服务。
4: 글로벌투자은행모건스탠리가올해와내년우리나라의국내총생산 GDP 성장률전망치를상향조정했습니다
3: 投行摩根士丹利最近上调了韩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预测，预计今年韩国 GDP 将增长3.4%，较此前的预期高出60个基点。高科技制造业将继续扮演经济引擎的角色。市场研究机构指出，预计2031年之前，韩国都将会保持全球第一大存储半导体市场的位置。
5: Nearly half the residents of Lizhou are under 35, and the village is thriving.
3: 新加坡媒体关注，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李祖村，近年迎来了许多年轻创业者的入驻。曾经到处是。

0: 破旧厂房和农舍的村庄现在有850人常住，并且有一半都是35岁以下，每年能够创造7000万人民币的营收，在全国的创客村中已经名列前茅。不过有专家学者表示，乡村振兴的核心已经从早年的基建转向了如今的经营，各村的特色不同，具体模式也不可复制，未来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重点关注规划和错位竞争。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和卡塔尔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然而，伊朗则说，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并未与美方恢复谈判。一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一边继续否认直接谈判。美伊的谈判陷入罗生门，到底进展如何？伊朗方面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调整？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驳斥了相关。

0: 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弹药消耗情况到底如何？这将如何影响美军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0: 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谈判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谈判非常的顺利，有望在1-2天之内就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伊朗说压根儿就没有同美国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谈判。各方的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而且为什么先是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呢？
2: 现在信息确实很混乱，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谈的内容也不知道。双方都说那个有进展，但是内容都不确定，有进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的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对战争进程的这个控制能力。之前呢，战争的这个进程主要是由美国来控制的，基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消息，战争就打起来了，再发一个消息，战争就停下来了，再发消息又谈起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说打就打，你说谈就谈呢？伊朗说这一次就是7月24号，伊朗、美国和伊朗都宣布暂停袭击之后，伊朗就又主动打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显示说，不是说你停就停，我想打还可以打。这一次谈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所以美国一直说那个谈起来了，谈得很好。伊朗说根本没这么回事，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是双方对战争主导权的一种争夺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到底有没有谈，双方各说各话，它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指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美国说谈了指的是间接谈判，伊朗说没谈指的是直接谈判。双方之间肯定是有信息的沟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直接谈判。直接谈判现在是不可能的，伊朗现在不可能跟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确实没有直接谈判。但间接谈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伊朗说这一次要谈成，美国必须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放松对伊朗的石油，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些东西你必须那个美国同意才行。就是伊朗现在所要求的东西只有美国能给他，你去跟阿曼谈、卡塔尔谈、跟别的谈没有用，所以他一定是有那个信息的交流的。那么至于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最积极的，美国一直说那个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达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心情比较迫切，因为特朗普说 上周六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子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他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最终结果。就你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经常说你要用更多的谎、更大的谎来这个弥补。那么你既然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了。那么如果谈判都没有，那你怎么宣布去？所以美国必须说有谈判，并且谈得很好，并且马上就要宣布了。但是伊朗方面不着急，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到底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伊朗国内到底批准了没有？然后批准了，美国到底同意不同意谈判的这些内容，现在都不知道。
0: 美国媒体还说呢，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60天的临时的安排。具体有关航道方面呢，伊朗方面说，接下来北部靠近伊朗，包括南部靠近阿曼这个航道都是即将要关闭的，会开辟一个新的航道，既经过伊朗的领海，也经过阿曼的领海。这个新航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呢？
2: 现在没有人知道。本来在战争之前，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只有中间一条，就最宽的那一条。但是在战争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出3条航道来，就是北部的靠近在伊朗领海的，南部的在阿曼领海的，中间的还是传统上那一条。因为中间那一条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布了水雷，到今天为止伊朗也没有派水雷，所以中间那一条就那个现在死的了成了。那么现在能够通航的就是北部的和南部的，就是关于未来到底怎么通行，最近一段时期已经传过好几个版本了。就根据这几个版本的那个内容来看，越往后那个版本对伊朗越有利。很显然，这些版本就是现在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最初的版本是阿曼提出来的，被伊朗立即就否决了。阿曼提出来的版本是，说阿曼跟伊朗那个各管50%，伊朗你就管你北部那条航道，阿曼管那个阿曼靠近阿曼的南部的航道。这样的话表面上来看很公平，说各管50%，实际上伊朗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因为阿曼的立场是阿曼既不收费也不管理，就是你谁想进谁想出都行。那么如果说阿曼这条那个自由出入，那么伊朗那条又要管理又要收费，那很显然所有的船只就都经过阿曼这一条了。所以关于这个方案，伊朗当时立即也就拒绝了。那么后来又传出消息来说，伊朗说同意那样，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伊朗北部这条航道，然后出海峡的经过阿曼的南部这条海峡。这样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公平，就是双方各管那个一端，但是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阿曼的立场还是阿曼那个不管理，那么阿曼不管理不收费，那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因为你船只你要出来必须进去才能出来啊，如果伊朗管理了控制了进去的，并且伊朗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在协议执行的初期伊朗只允许伊朗自己的船只进去。这样的话实际上阿曼对那个航道管理的这个权利或者管理的这个形式就没有了，只有伊朗管理了，这个对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就是说如果阿曼管理那个出来那条航道，伊朗管理进去的，伊朗可以控制从今天开始船只进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现在被搁浅在内、被困在内的船只还据说至少有500-600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来说，阿曼想让那些所有的船只出来，几天之内就都可以出来了，这对伊朗是不利的。所以最近就又传出一个更新的版本来，这个更新的版本就对伊朗更有利了。就是说进去的、出来的
0: 都要走伊朗，
2: 都要走伊朗。然后虽然形式上还是阿曼和那个伊朗共同管理，但阿曼的条件还是不变，阿曼不收费、不管理。这样的话，实际上的管理权就是进出都属于伊朗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伊朗比较满意的。就看美国能不能同意。
0: 有分析说，在这份协议当中啊，还说到了未来这个双方承诺在30天之内要把中间航线的水雷排除掉。那么究竟谁来排雷？谁来监督这个审核？等排雷之后，这个中间航道又由谁来管控呢？
2: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跟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就不再，对，就不在谈判之中，就搁到未来了。就是根据上一次6月17号那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排雷必须是由伊朗去排，因为这些水雷之前就是伊朗那个布的。那么之前美国也提议过，说美国的军舰可以去排，欧洲的军舰也可以去排，被伊朗那个断然拒绝了。伊朗说只有伊朗有权利去排雷，然后什么时候去排雷，这些都由伊朗决定。本来根据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就把这些雷全部排完。那6月17号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伊朗一颗雷都没有去排，所以排雷这个也是伊朗手里边一张牌，就只要伊朗不去排雷，那么你船只就那个不能通过。伊朗什么时候排雷，伊朗也要根据美国的这个表态，伊朗才会去做。就是这些现在解决不了。至于说排完雷了，这个海峡怎么管理，那么美伊之间现在是尖锐对立的，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为什么这个现在不谈呢？因为谈不成，一谈就那个谈崩了。伊朗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是不可谈判的。那么美国的基本条件是海峡必须打通，必须回到战争之前，要不美国这一场仗不但白打了，美国打了半天还倒退了。
0: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收不收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各方一个核心的焦点的议题啊。有消息说呢，在这份协议之下，60天之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伊朗的立场呢，他是希望同阿曼来进行谈判，收取这个费用的双方来平分。那所以未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前景，你怎么来看？
2: 这个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伊朗的要求又比谅解备忘录更往前走了一步。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0天之内不收费，60天之后，至于是收通行费还是服务费还是自愿那个交费，这些再谈。那么现在伊朗又要求就是60天之内就要收管理费，或者说那个自愿缴费，所以这个又比那个上一次伊朗的要求更高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伊朗一个是要有管理权，另外一个是要收费。实际上如果伊朗有了管理权了，他一定是要收钱的，就是不管收什么钱，叫什么名字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有管理权了，伊朗已经设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了，然后设立了管理局了，你过往船只就得登记申请，伊朗就得检查，然后伊朗再决定那个是不是放行。那么这样他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他就有开支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说是我免费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管理权跟收费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收费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说也是必须做的。
0: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围绕这个航道跟收费的问题啊，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方案。那么这个60天的临时安排，是不是等于赋予了伊朗一些临时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权利？是特朗普方面让步了吗？
2: 现在美国有没有让步不知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60天之内伊朗也必须管理，也必须收费，60天以后再谈。然后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还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在宣布说他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了，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朗必须立即全面彻底的开放海峡，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做任何管理，不能做任何收费。现在肯定是伊朗手上的控制权更大，所以伊朗现在的要求比那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个更多了。因为从7月24号伊朗和美国停止互相打击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往后边后撤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要求是，只要伊朗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那么美军就要打伊朗。但是呢，从7月24号开始，美军再没有打过伊朗，那么伊朗还不断的那个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因为伊朗的说法是说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才是合法的，那些经过阿曼那一侧的没有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所以伊朗认为它是非法的，是不安全的。 但是从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打过伊朗。也就是说，到从7月24号到现在为止，伊朗是基本上完全控制了海峡了。

0: 但是美国不承认。就在前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一个声明，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南部的海峡还是开通的，大家都可以过，说美国美军保护大家可以过，说在过去3个月，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有1000艘船只通过了南部的航道。但是它问题是有伊朗不间断的袭击那个南部的航道，现在船只已经很少过了，就在昨天只有一天只有8艘船只通过，正常的时候是有130艘船只通过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说美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告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3: Raya.
4: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差距只是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四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
12: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四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
1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方这个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已经是消耗完了，这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是消耗了一半，但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嘴还是挺硬的，他说相关的消息是不属实的。美军弹药这消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13: 实际上消耗的到底怎么样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各个国家就是远程导弹包括防空导弹它的数量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所以现在各方都在猜。就在2月28号战争之前，那么美国有军事专家就在《华尔街日报》上说，说美国那个导弹这一次开战之后肯定不够用，说几周之内可能就，用完了。到现在为止打了快半年了，那个也没有用完。但是它到底是紧缺到什么程度？各方的说法不一样。就在那个大家最近几天都引的路透社的消息里边说，美国陆军的两款导弹基本上消耗殆尽了。但是路透社就在同一篇报道里边说，那么第四个消息人员说所谓的消耗殆尽是中央司令部手里边的这两款导弹快消耗殆尽，因为中东这一块地区是属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管的，那么其他司令部手里边包括美国本土还有那个导弹，所以他现在说消耗殆尽，导弹不够用了，那么一部分指的是说现在部署在中东的导弹消耗的没有，那快没有了。那么你再有用，你就得从亚太啊、欧洲啊，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个调配这些导弹去。这样的话，他说你有可能就，如果欧洲要用了，如果未来几年亚太要用了，美国本土要用，你就不够了。所以它不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 在中东的导弹就不够用。所以但是它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那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导弹短缺是肯定的。美国媒体、美国这个军方，包括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现在这么关注导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对战争拖下去很不满，他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也很不满，所以通过炒作这些事情来，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宣泄他对战争的不满，是对特朗普施加压力。
11: 美国导弹库存不足，对于美国来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呢？
13: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不管是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以色列，它还是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导弹的支持。你像这一次在中东战争，美国用于保护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比以色列保护自己那个消耗掉的防空导弹还多，那么美国要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你也必须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说，导弹对它是性命攸关的，就是每一秒钟它都不能短缺导弹。你一短缺导弹，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来袭击，那么你就防御不了。那么过去这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不管是美军的伤亡只有18个人，那么以色列的伤亡，也只有20多个人，海湾国家的伤亡也可能是那个20-30个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90%以上的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了，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导弹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以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来的，它对美国和地区没有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远程进攻性的导弹，对美军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军要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远程导弹打，它可以不到伊朗的那个领空去。如果导弹短缺了，你就得派战斗机深入到伊朗的领空，这样的话就很危险的。
1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他说现在美军决策层的这个水平是大幅的下滑，再也不会出现像当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期那种决策者出现了。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吗？
13: 他肯定是这样的，不仅是在那个伊朗这样说，在美国国内也这样说，这也是决策水平的下降或者决策质量的下降，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特朗普一个人手里，并且特朗普决策，他跟之前美国决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特朗普决策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决定的。就2月28号，当时要不要打伊朗，据美国媒体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当时参与决策的就4-5个人。然后这些人决策，他为了这个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其他那些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的这些那个意见，他就基本上都没有听。所以后来大家批评特朗普，说在他决策之前，有人提出来说，你这一次要打伊朗，伊朗是要封锁海峡的，伊朗是要打海湾国家的。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朗普说不用担心。说等不及伊朗封锁海峡，我们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了。就说他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就从战争爆发以来也是，就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大打，什么时候停火谈判，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的。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大的战争决策上那个最独

0: 独特的一次，也是为什么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到现在，美国接连失误，到现在陷入伊朗战争泥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触文化，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十四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躺枪，
13: 模仿美国霸权行径，
14: 是我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2: 中方反制针锋相对，
13: 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
14: 要比谁能够耐打。
12: 交锋背后，谁会是真正赢家？
14: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3: 地缘政治的不业的牺牲品
14: 是反噬一刀。
12: 凤凰聚焦，十四对十四，欧盟到底制裁了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上月底，欧盟新一轮的对俄制裁第一次大规模的波及中国，中国内地加香港共14家企业被制裁，中国对等把欧盟的14家企业机构列入了出口管控清单。清单的背后意图、手段、杀伤力各不相同，还有波兰的一所大学被拉黑，欧盟叫板，中国反制。
1: 2026年7月下旬，欧盟公布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一口气列了218个主体，其中包括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以及多家俄罗斯境内本土炼油厂，试图切断跨境资金流转、能源运输与原油加工的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还将51个实体纳入更严格的两用物项出口限制清单，其中有14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内地9家，香港5家，他们的业务主要涉及物流、电子和贸易等领域。欧盟方面声称，这些企业通过微电子元件数控。

0: 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渠道，帮助俄罗斯规避了既有的出口限制。
1: 这明显是长臂管辖的行为。第三方，也就是俄乌冲突之外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公司啊，以及实体来施以制裁，这是一种比较赤裸裸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是欧盟很强烈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啊，认为凡是不符合他所谓的援乌反俄立场的国家的经济实体，那一旦他们与俄罗斯有一定的联系，那就都会被列到他自己的黑名单上。
2: 欧盟现在是过度渲染，这不仅仅无视了他们自身，其实呢是持续拱火，违背和平原则，还盲目的模仿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可是他们自己忘了，他们自己是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这一方面的，中方一直是劝和促谈的，中方也没有对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纯属缺乏实证的莫须有的打压。
0: 针对欧盟在对俄制裁框架下将14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纳入两用物项管控清单一事，中国迅速作出回应。欧盟公布制裁措施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的反制行动就已经落地，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反制名单覆盖了多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德国和法国各3家，意大利和波兰各2家，荷兰、捷克、保加利亚、立陶宛各有1家。这些企业在欧洲防务和关键供应链领域颇具分量，包括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法国无人机开发商 KVOC UAS、 意大利电机制造商拉法特集团，以及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等。
1: 欧洲人说他要打的是所谓的蜂群战术啊，就是像蜜蜂窝或者叫马蜂窝一样啊，他是想要这儿蛰你一下那儿蛰你一下，来增加这个欧盟手中的这个筹码。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中方的反制的拳头就落在了欧盟的身上。而这次呢，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制力度是相当之大，不让这些军火公司呢将他们的这个继续源源不断的将其这个所谓的军工产品输送前线。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对于欧洲的所谓的在军事化的进程以及其所谓的反俄援乌的大业呢，会造成一定的限制。
0: 从中方这份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行业布局不难发现，名单重心明显偏向国防和军民两用制造业，涉及军工、光电子、红外系统、激光和特种材料等领域。众多上榜实体中，德国莱茵金属是最受关注的。作为欧洲防务工业的头部力量，莱茵金属的业务版图横跨军用与民用装备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包括坦克、装甲车、弹药和各类防空系统。俄乌冲突爆发后，这家企业深度介入对乌军援，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弹药供应商，向乌克兰部队提供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可观的中大口径弹药。除此之外，莱茵金属还持续为乌克兰输送装甲车辆，同时还向乌方提供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后勤技术支持。2025年，莱茵金属向乌克兰销售大量武器，仅炮弹销售额就达1.42亿欧元。
2: 莱茵金属啊，是德国乃至在全欧洲最大的军工巨头之一，这就构成了非常大的讽刺呀。莱茵金属它是实打实的把这些什么坦克呀、火炮、防空系统和海量的弹药送进了乌克兰的战场，直接用于杀伤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机器，但是呢，从来没有被中方和俄方制裁过。和欧盟呢，现在反过来是为支持俄罗斯军工，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呢，不过是正常的名品的贸易，不是军品。这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只许自己递刀子，不许别人卖螺丝，这么一个双重的标准。
0: 2025年9月，伦敦国际防务展期间，莱茵金属 CEO 帕珀格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莱茵金属可以从中国购买零部件，但不应该完全从中国购买。他还透露，莱茵金属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程度目前约为1%。 如今中方将莱茵金属纳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名单，也让外界重新审视这1%背后的供应链风险。
2: 这个帕帕克本人他自己就多次承认过，欧洲超过70%的火药棉是依赖中国进口的，莱茵金属已经囤积了可以供3到4年的库存，帕帕格的这个1%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只计算了从中国直接进口的成品的部件，没有包括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经过第三方和欧洲本土加工之后再进入莱茵金属的。真正的供应链脆弱性恰恰隐藏在原材料承接的深度依赖之中。
1: 莱茵金属现在如果遭到中方的反制以后，当然它现在有一定的储备啊，但是一旦储备如果战事继续延长其储备耗竭的话呢，它无法取得新的这个原料的供应的话呢，那这对于它对于乌克兰的所谓的军工产业以及军队的支持呢，是要打上一个大的折扣的。欧盟对于中方的制裁，那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其现在所谓的地缘政治任务呢，实际上是反噬一刀。
0: 就在中方出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前夕，莱茵金属在北约峰会防务工业论坛期间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在美德两国政府支持下成立合资企业，在欧洲打造集制造、集成、分发于一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生产中心。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速推进欧洲防空体系布局，宣布将在欧洲设立 PAC-3 防空导弹维护设施。德国、荷兰、波兰和瑞典确认参与项目。而在7月20日范保罗国际航展，洛克希德马丁展出新型 PAC-3/AC-1 廉价版防空拦截弹，并明确表示希望吸纳欧洲工业伙伴，加速该弹种的开发和量产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管控清单中多家欧盟实体恰好就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的供应链，捷克泰托拉生产军用重型运输车辆，法国 KWOK UAS 专注于无人机平台研发，波兰维戈尔光电主打红外传感器。从战术导弹 PAC-3 防空拦截系统到配套平台组件，这些企业各司其职，构成欧美协同强化欧洲防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把近期的事件按时间线铺展来看，范保罗航展发布防空弹药，北约峰会敲定美欧军工合作，随后欧盟对华企业的制裁，紧接着中方反制措施落地，环环相扣的节奏让这场14对14的较量多了一层美欧加速整合欧洲军工供应链背景下的微妙博弈。
2: 像这次被制裁的14家的欧盟企业，本质上啊，他们都是美国军工产能向欧洲转移的落地承接方，他们已经深度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这次制裁的这个深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中国关键原材料上面的绝对的主导地位，精准卡住这条美国设计、欧洲代工的产业链的咽喉。我们要警告欧洲，不要充当美国军工的海外基地。
0: 梳理本次中方管制管控清单内14家欧盟实体，不难发现一个共性，他们普遍对中国的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存在结构性依赖。德国莱茵金属主力产品豹二主战坦克的火控系统和精密传动部件高度依赖耐高温稀土材料，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其车辆生产中所需的特种钢材、电子控制系统、上游供应链也与中国稀土关键矿产紧密相关。意大利拉法特集团作为电机制造商，制造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特种电机，所需的高性能永磁材料同样高度依赖稀土原料。清单中的其他实体涉及的先进材料、精密制造、光学与电子元件等领域，其上游供应链更是深度嵌入中国的稀土及关键矿产体系。当欧洲持续加码防务工业整合，原材料供应链短板成为这场14对14的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1: 我们在稀土以及这个贵金属或者叫稀有金属啊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可以卡住欧洲的脖子的。欧洲人其实是很怕稀土的管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两年他一直在搞这个所谓的稀土多元化，但是呢一直从稀土的

0: 这个原材料的取得，到这个它的冶炼，它其实现在没有形成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所以至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产的这个稀土和中国冶炼的稀土呢，是欧洲相关企业所必不可少的。
1: 在稀土管制大框架之下，中国已经明确将欧洲防务工业纳入了射程。稀土精炼产能大家都知道，中国占到全球的91%，欧洲短期内他们根本找不到替代的来源。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管制新增了域外管控的这个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产品在第三国生产，只要含有中国的稀土成分，中方同样可以限制。这意味着欧洲防务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处于中国出口管制的精准打击范围之内。
2: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我觉
5: 得。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除了欧洲防务与关键供应链企业之外，中方管制清单中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主体，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此前中方曾将日本防卫大学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但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多家军工企业并列纳入管制范畴，在中方出口管制中尚属首次。7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波兰记者就此提问，询问此举是否意味着将学术交流与经贸合作政治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9: 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8: 中方为何会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列入管制管控名单呢？这得从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本身的背景说起。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波兰名列前茅的理工类学府，工程技术、物理和化学领域是其优势学科。但公开的研究记录显示，它在防务技术研究方面的参与程度远超普通学术机构范畴。一条关键线索出现在2026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第五轮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结果，410份申请中，仅有57个项目获批，总资助额突破10亿欧元。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拿下其中2个项目，合计预算接近1100万欧元。
0: 波兰的这所理工大学承担了不少的欧盟防务产业的这个科技合作项目。那所以它也是欧盟的军工复合体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制裁它呢也是合理合法的。
1: 1100万欧元，这些预算分别用于开发载重300公斤的重型军用无人机和生成式的 AI 在作战环境当中的应用。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学校与被一起制裁的波兰的维戈尔光电公司，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 联合开发了近红外一直到呢远红外波段的超稳定脉冲激光器，而维格尔光电的产品呢，它是广泛应用于导弹预警系统和制导弹药，中方把它列入管制，正是看准了这一条大学研。

0: 中方迅速将七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理由是相关实体存在参与对台军售、同台湾地区勾连等行为。在这份管制名单里，不乏欧洲防务产业链关键企业。德国亨索尔特公司定期向台湾地区提供防空雷达、舰艇、电子系统及技术咨询服务。奥姆尼波尔公司等多家捷克公司曾向台湾地区供应导弹发射装置、火炮、无人机等装备。时隔三个月，新一轮对峙再度升级。此次七月交锋，中欧相互管制规模从七家扩大到14家。数量增加的背后，是双方管制博弈的覆盖范围和对抗烈度同步上升。
1: 这种逆经济全球化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把很多原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也就是要比谁

0: 绝对的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原有的这个经济正常的运行呢，都变得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中方的反制的十四家却扎扎实实的板子打在了各个成员国身上。
1: 过去西方的制裁主要依赖金融体系，比如说美元结算呀，还有技术壁垒，比如说出口管制，以及规则的话语权，这些东西来对中国施压。但中国凭借着咱们的稀土精炼、永磁体、镓锗等关键材料上的绝对的主导地位，构建了一套你制裁我的企业，那我就卡住你原材料的对等反制体系。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谁掌握不可替代的产业链的节点，谁就能拥有真正的制裁话语权。没有这些原材料，那你什么也干不成。打击更严重的是他们自己。
2: 就在中方出台对欧反制措施不久，美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德国政府正在非正式地摸排中国的经济薄弱环节，通过梳理贸易流向、供应链结构以及企业运营数据，试图弄清中国在哪些领域依旧依赖德国及欧洲的技术、专用零部件和工业工艺，以便在未来欧盟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时加以利用。知情人士透露，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为此制定了34项未对外公开措施，用于评估相关风险并拟定应急预案。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多伊尔更是直言不讳，目标并不是要永远把中国隔绝在技术之外，而是要让中国明白德国也有牙齿。
0: 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去经济相互依赖和欧盟的这个去风险政策之下呢，中欧双方其实都在做最坏的打算。现在欧方显然在这方面是处于一个劣势，因为在一些稀有的金属、在稀土、在铜精炼、在无人机、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原材料等等方面呢，那欧洲方面其实甚至包括医药方面呢，都是有70%以上的对华依赖。德国方面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想要向中方亮一亮肌肉啊，想告诉中方呢，他也在摸我们的底牌啊，他也有一些可以握着我们的把柄。但是我想呢，这都是所谓相互确保摧毁里面的底线啊，不会是中欧双方真正的使出来。如果到那一步的话，那我们说是中欧可能就面临着彻底脱钩的风险。但是在这之上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带的，这些灰色地带里面都是中欧和平协商、谈判共处的空间。
2: 根据德国的初步评估，通快集团、卡尔蔡司公司两家本土企业可能成为中国供应链中潜在薄弱节点。他们是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制造先进光刻机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供应商。不仅如此，评估报告还将目光投向了德国多家半导体企业，这些公司掌握大量精细化专有技术，虽然在终端产品中未必显眼，却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德国评估列出的各类制衡手段中，两套方案威慑性最为突出。一是直接停止向中国出口相关机械和零部件，二是针对已在中国运行多年的现役设备暂停一切维护与保养服务。
1: 这场博弈的本质是你卡我原料，我卡你设备维护的这种相互威慑。他们认为如果停止了这个维护和保养的服务，比直接断供更具有杀伤力，因为精密设备一旦失去了原厂技术的支持，这个生产线可能会停摆的。但是啊，这个事情恰恰暴露了德国的深层焦虑。拿通快和赖斯啊来卡中国，中国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中国的应对已经形成了国产替代加自主运维再加对等反制的立体的体系。最大的影响恰恰是这两家企业。
0: 德国方面他现在的一些所谓的预备的措施对他自己造成的损失呢可能会更大。但是如果说中欧的关系还会继续的下行啊，如果大家都用亮肌肉的方法呢来展示对对方可能造成的伤害，那我想呢这个双方都会 在这个经济冲

0: 突或者叫经济博弈中受损，这也是双方呢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对于任何一家欧洲企业来说，国家的一粒灰啊，可能就会是企业身上一座山，那会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
1: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波折不断，各类贸易摩擦接连在多个领域爆发。在电动汽车行业，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化工产品、轮胎等传统制造业领域，欧盟多次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钢铁产业方面，欧盟将每年免税进口钢铁的配额控制在1830万吨，较2024年减少47%，对超出配额的进口钢铁还要征收50%的关税。今年5月，欧盟首次将中国列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欧盟公共资金扶持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这一限制直指中国优势新能源产业链。一边是层层加码的贸易门槛，另一边欧洲多国政要接连访华，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取合作机会。但地缘政治因素的不断介入，使得欧盟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真正做到战略自主。
0: 欧洲政治家自己也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那也希望呢他们自己的欧洲的企业能够在其中呢分一杯羹。那也认识到欧洲企业呢通过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呢，其实可以保持他自己的一个竞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对于自己整个的去工业化的进程呢感到非常的担忧，尤其是现在他感觉欧洲的对华的贸易逆差是比较大的，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经济的竞争力的下降啊，欧洲方面呢现在是保持着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他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就使得他在对华政策上的左右的摇摆。
2: 欧盟自以为在同时布局多盘的棋局，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沦为了棋盘上的棋子。他既要这个畏惧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那么又难以割舍中国的市场的红利，既想追求战略自主，又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呢无法挣脱美国的战略捆绑。
3: 其实欧盟对俄罗斯的这第21轮制裁方案早在6月初就完成了初始提案，延宕近2个月才达成最终协议，这当中是欧盟成员国之间激烈的拉锯。过去4年已经有了种种制裁，有分析认为能够尽量避免伤及欧盟自身元气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再制裁下去怕是伤敌1000自损800。而这次还波及到中国，印证了欧盟内部务实派的担忧，反噬很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了。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山一格局，一水一营造，古老文明如何回应山川，现代设计如何连接山水与未来。当自然的鬼斧神工邂逅人类造物智慧，共同书写出怎样震撼人心的空间诗篇。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川藏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上一期我们走过了辽阔壮美的中国西北，这一周我们继续筑梦暑假游系列，将会前往另一个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中国西南。我们从香港出发，与古代文明、山水奇观、民族聚落、现代工程和新建筑近距离接触。那这趟旅程有点长，如果您有时间又想多方位的去感受中国西南之美，那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体验一下完整的旅途。那当然了，你也可以选取部分的路线来开启游历。走吧，我们的第一站从海拔相对较低、气候温润的成都开始。在中国广阔的城市版图当中，成都始终是一座兼具从容气质与历史厚度的城市。李白曾用一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描绘它的壮丽。杜甫也在这里写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诗歌里的成都既有万户入画的城市气象，也有音乐、流水与市井生活交织而成的悠然情调。在现代化进程当中，许多城市选择用不断攀升的天际线来证明自身的速度与力量，而成都则是以另一种城市智慧，在传统街巷、现代建筑、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座位于天府之国腹地的城市，探寻它独特的城市美学。
0: 四川盆地周缘群山环绕，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叹息，却也孕育了天府之国的奇迹。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前往四川，想要体验一场从沿海之滨到天府之国的纵深之旅，不妨可以试试蓉港高铁从西九龙站出发，全程约8个多小时即可抵达成都东站。提起现代化的超级大都市，人们脑海中常有的画面或许是摩天大楼堆叠出的钢铁森林，是冰冷高效的玻璃幕墙，但在中国西南的这座极具未来感的都市成都，现代化却有着另一种诗意的表达。在这座被称为公园城市的土地上，立体的现代天际线与绵延千里的生态绿道交相辉映。成都的现代化并非用水泥去征服自然，而是用前沿的建筑语言将自然重新请回城市的核心。而这种将生态基因植入现代建筑血脉的探索，在城市北郊的一片山丘间得到了最极致的体验。这里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走进基地，你会发现这里的建筑大多顺应山体起伏而建，大面积隐匿于绿植与竹林之中，巧妙利用地形高差，既保证了大熊猫生活的私密性与安全感，又为游客提供了多视角观察的良好视野。设计师用减法做建筑，将人工痕迹降到最低，以熊猫的印记织就山林间交错的游径。步入太阳产房，恒温育婴箱静静守护着刚降临人世的粉嫩小生命。透过玻璃展示窗，游客可切身感受大熊猫生命起点处的珍贵与美好。沿着城市的绿色脉络向西延伸，在郫都区金融湖畔拔地而起的成都科幻馆， 则是这座城市用最前沿的建筑语言向未来与宇宙发起了一场浪漫叩问。作为世界科幻大会首次落户中国诞生的地标，这座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建筑宛如一艘停泊在湖水与绿洲之间的银色星云飞船。优美的几何造型，流动的曲线设计，让这座依水而建的新建筑未来感、科幻感拉满。扎哈团队在水一方的设计稿暗藏对星云、科幻之眼、金沙与三星堆等自然人文元素的提炼。场馆屋面中部的玻璃采光顶面积为1382平方米，寓意着宇宙年龄138.2亿年。依湖畔而建的科幻馆虽然建筑体量很大，但是在几百米外人们只会看到它隐于山水植被之中，这也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表达。而水畔的星云，民众可以轻易抵达，因为有水、有桥、有路径。建筑师为这里赋予了中国园林的诗意，人穿行其中，感受山水自然的同时，也有了遮风避雨的场所。逛累了，可以到成都市区的东郊记忆走一走。这座由国营电子广场蜕变而来的音乐艺术公园，将重工业的硬朗肌理与当代年轻人的艺术灵感相融合。过去的机床轰鸣沉淀为如今的艺术底色，岁月在这里没有衰老，反而焕发出极具张力的生机。
1: 成都科幻馆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曾经作为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场馆。建筑屋顶的流线从中心向外辐射，模拟以恒星为中心不断扩张的星云。中央中庭上方的巨大采光顶被称为科幻之眼，将古蜀文化当中的眼形意象融入现代建筑语言。而接下来我们将从成都出发，向东北方向前往广汉，走进另一座跨越古今的文化建筑——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这座近年来非常热门的博物馆，以堆列三星古蜀之眼为核心设计理念，三个起伏相连的覆土堆体沿轴线排列，象征堆列三星。玻璃幕墙与青铜遮阳构件共同形成两处形似眼睛的空间，被称为古蜀之眼。这一设计灵感来自三星堆文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眼睛造型与眼睛崇拜，也让建筑朝向遗址区，形成凝望历史的视觉关系。我们看到成都科幻馆是以星云和未来为形，而三星堆博物馆则是以大地堆体和古蜀之眼为意。两座建筑并不拥有完全相同的造型，却都试图借助建筑来回应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数追问。一座面向上

0: 未抵达的未来，一座回望着数千年前的文明，古蜀先民仰望天地的想象与现代人探索宇宙的梦想，在这一刻通过建筑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要读懂四川的悠久与神秘，位于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是避不开的起点。这座被称为堆列三星的新馆建筑于2023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取意堆列三星和古蜀之眼，三组连体建筑宛如从大地深处破土而出的破晓之眼。新馆展陈紧扣古城、古国、古蜀文化主题，主体建筑地上两层，地下一层，除了一二号祭祀坑的经典文物，还陈列了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的新文物，这是老馆看不到的。

参观完新馆，还可以走进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通过开放式工作空间和数字展像，了解文物从出土、清理到修复研究的过程。三星堆古遗址距今已有大约4500到2900年的历史，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29年，当地村民偶然从泥土中刨出一批玉石器，尘封3000多年的古蜀国大门就此敲开。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大量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象牙重现于世，震动考古界。如果要真正读懂这片成都平原水草风貌、竹林成荫的生命底色，我们的视线就必须沿着滋养这片土地的水脉继续向西北追溯。这里就是整个成都平原天府之国传奇的起点——都江堰。战国时期，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同于现代水坝的硬性拦截，都江堰巧妙利用了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引水，全凭自然的地势与水力学原理，实现了无坝引水的生命奇迹，将曾经水患频发的成都平原塑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这项至今仍在发挥效益的活态世界遗产，堪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与工程绝响。从都江堰返回成都，休整后我们向川西南出发，迎接我们的是被称为雨城的雅安，一幅浸润在烟雨与茶香中的温润画卷。千百年来，一包包经过挤压的茶砖，正是从雅安的脚下被马帮背夫一步步踏过险峻的高山峡谷，沿着茶马古道走向雪域高原。雅安历史悠久，作为川藏线上的一个重要城市，这里氤氲的山水见证了民族融合的历史，为城市提供了绝佳的生态环境，温润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然而雅安给世界的惊喜远不止于清冽的茶香与烟雨的惬意。邓池沟天主教堂始建于19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培训神职人员的木屏修院，是四川历史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纯木构造天主教堂建筑。作为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宝兴开展生物研究的重要场所，这座川西民居和西方哥特式建筑风格完美相融的木质中式四合院长久屹立于此，并于后世扩建。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见到当地人保存的黑白兽皮，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尚未被西方科学界认识。

0: 的动物。后来他获得了大熊猫标本，并将相关记录和标本送往巴黎。自此，大熊猫正式进入现代动物学研究的视野，也从川西群山走向世界。如今，戴维曾经居住的天主教堂的大部分房屋已用作自然科普教育，并拥有了新名字——大熊猫起源馆。它见证着雅安为保护大熊猫做出的努力，也见证了中法之间的大熊猫情缘。
1: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从成都继续向川西北进发。随着地势和海拔的逐渐抬升，城市平原逐渐地退到身后，而山谷变得幽深了，地貌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说人类建筑师追求的是结构、材料与光影的极致，那么九寨沟真正的筑梦师就是漫长的地质演化和持续发生的钙化沉积。九寨沟的湖泊、瀑布和滩流不是由单一力量形成的，古冰川活动、地震、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塑造了原始沟谷与堆积体。那此后，流水当中的碳酸钙不断的析出和沉积，逐渐形成了钙滑堤坝、湖岸和滩流。于是，钙滑与清澈的水体、湖底的植物、藻类和枯木共同作用，构成了九寨沟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水景。在这里，水不再只是流动的介质，它仿佛成为大自然手中最灵动的建筑材料。
0: 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这片由九个藏族村寨组成的世外桃源，拥有世界上最为神奇的水体景观。九寨沟当地习惯把这些高山湖泊称为海子，它们的形成与古老的冰川活动和地质断裂密不可分。九寨沟水体清澈，营养物质相对较少，湖底的钙滑、藻类、水草和稻木对光线产生不同的反射与折射，再加上天空与森林的倒影，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蓝色与绿色，呈现出独特的水下森林景观。无论是气势磅礴的诺日朗瀑布，还是色彩斑斓的五花海，九寨沟的自然景观展现了一种极致的生态平衡与结构之美。

那我们西南之旅的第一阶段四川篇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的视线将继续向西，随着海拔不断的升高，温润的盆地逐渐退到身后，绵延的雪山、深切的峡谷与辽阔的高原开始铺展在天地之间了。当空气变得清冽，阳光愈发明亮，那人类的居住方式与建筑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面对高寒、缺氧、强烈日照与复杂的地形，高原上的人们如何选择材料去营造空间，又如何将生活、信仰与自然融入同一片土地呢？让我们走进西藏，在雪域高原之上，探寻另一种顺应天地、安放心灵的营造智慧。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告别四川，我们进入西藏。随着旅程不断的向西，地貌也在悄然变化。温润的盆地逐渐退到身后，雪山、河谷与高原迎面而来。西藏地势高峻，空气稀薄，日照强烈，昼夜温差明显。那特殊的自然环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塑造了西藏的聚落形态与建筑传统。厚重的墙体、平整的屋顶、狭小的窗洞以及依山而建、层层向上的空间布局，都是高原居民在漫长岁月当中回应气候、地形与材料条件的智慧。而西藏的建筑也始终与历史和信仰紧密相连。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拉萨逐渐成为高原上的重要政治与文化中心。大昭寺等建筑相继营建，来自高原各地以及中原、尼泊尔等地区的文化与技艺在这里交汇，为拉萨日后的城市格局奠定了基础。那此后一千多年间，寺院、宫堡、街巷与民居不断的生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城市景观。建筑在这里不仅是遮风避寒的居所，也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载体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空间。
1: 拉萨藏语意为圣地，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无数旅人心中终极的信仰与精神归宿。它坐落在海拔3650米的高原河谷之中，全年日照充足，被称为日光之城。耸立在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醒目的地标。这座宫堡式建筑群凝聚着藏族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整座宫殿高约110米，主楼13层，依靠厚重的花岗岩墙体，顺应山势叠砌而上，最厚处的墙基达5米以上。为增强涂料的附着力、耐厚性和表面光泽，布达拉宫传统粉刷会使用白土、红土等天然原料，并根据需要加入牛骨胶、糖类以及少量牛奶、蜂蜜等材料。而布达拉宫墙体顶部常见酱红色的白马草墙里，白马草经过处理、捆扎和铺设后，重量较轻，也具有一定的通风和保温作用，成为高等级藏式建筑极具辨识度的装饰与构造元素。

市中心的大昭寺则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昭寺融合了藏式、汉式以及古印度、尼泊尔的建筑风格，主殿柱廊的木雕造型与斗拱结构见证了古老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上的文化交融。以大昭寺为核心延伸出的八廓街形成了典型的环形空间网络，不少具有藏式传统特征的民居和院落错落分布于街巷两侧，平顶、狭窗、梯形墙面极大地适应了高寒强辐射的气候特征。千百年来，人们沿着顺时针方向不断行进，建筑与道路在此刻不再是静止的石头，它们成为了信仰流动、人神对话的仪式通道。

在距离拉萨200多公里的藏北高原上，一座融汇了自然极限奇观与远古文明密码的高原胜境——纳木错，藏语里的天湖。纳木错湖面海拔约4718米，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湖泊。纳木错的南侧是海拔超过7000米、终年积雪的面青唐古拉山脉，它的北侧则是广袤无垠的藏北草原。

纳木错最深沉的人文底蕴藏匿在扎西半岛那些被风霜侵蚀的天然洞穴深处，这里保存着一批位于极高海拔地区的洞穴岩画。在几千年以前，远古的游牧先民与修行僧人以天然溶洞为庇护所，用红赭石等天然矿物颜料在坚硬的石壁上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刚才我们说到西藏民居墙体中的石头，它或许来自山坡与河谷，被一代代人拾起垒砌，最终成为遮挡风雨、守护炉火的一部分。而在节目的尾声，我不禁又联想到了四川的石头，这或许是一块大石头，它曾经静静地躺在四川的河流之中，人们没有急着把它搬走，而是先观察水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再借助山势与水势，让奔腾的江河绕过它，穿过它，最终流向田野与城镇。两块石头，它们相隔遥远，也有着不同的命运，一块留在水中，一块进入墙里，一块帮助人们理解江河，一块帮助人们抵御高原的风雪。但是他们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面对自然，人们并没有一味的征服与改变，而是先学会观察、理解和顺应。水有水的方向，山有山的形状，阳光与风也有着自己的性情。真正长久的营造，往往就是从对这些细微规律的尊重开始。从温润的盆地到辽阔的高原，环境在改变，材料在改变，生活的方式也在改变。但是人们对家园的期待却始终相似，希望有一处空间可以遮风避雨，可以安放亲情，也可以让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延续下去。或许建筑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它有多高、多大、多壮观，而是在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站在它的面前，依然能够读懂建造者当初对土地的理解，以及对生活最朴素的珍惜。山水有界，筑梦无涯。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城。
4: 前线到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1: 中国旅游集团棕榈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聚焦双边关系改善，推动缅甸重返东盟，成为焦点。泰国方面对于此访高度重视，派出了副总理亲自接机，并在政府大楼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举行会谈，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泰国总理阿努廷将这次国家元首级的接待定义为经过审慎调整的重新接触，并强调缅甸的稳定对泰国和东盟来说至关重要，尤其希望严重影响泰国形象与经济的边境问题，尤其是诈骗园区、还有边境冲突、雾霾污染等议题得到迫切改善。而对缅甸来说，则是在大选之后迫切希望重返东盟。缅甸外长近期也参加了不少东盟会议，然而东盟内部对于重新接纳缅甸是否已有共识？泰国高哥哥接待敏昂莱此访到底成果挑战何在？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内比都现场，凤凰卫视驻缅甸记者杨绍谋，曼谷现场驻泰国记者吕媛媛，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野，以及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抵达泰国曼谷，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对泰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的行程首站前往曼谷政府大楼，泰国总理阿努廷在现场迎接，并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及陪同官员随后举行双边会谈。敏昂莱在发言中向泰方表示，缅甸正走在民主道路上，将优先致力于保障和平稳定及民族和解问题。
2: 我们两个啊，必须要联合嘛，两个切切的互不帮助的，大家是土地上的一些批判。假如是我的人，也是嘛，两个之间一家人。
1: 阿努廷则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了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并对双方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表达了信心。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及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领导人当天下午还共同出席了泰缅商业论坛。阿努廷表示，泰国与缅甸已准备好开启经济合作新篇章，将扩大两国间贸易，并加强能源领域协作。继7月份东盟成员国外长与缅甸外长举行5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后，敏昂莱此次到访泰国并受到高规格接待，一系列外交动作都显示缅甸与东盟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试探阶段。在敏昂莱开启访问行程之前，阿努廷在4号率先表示，东盟面对缅甸长期内战与政治格局，应考虑采取审慎校准式重新接触，在维持压力的同时逐步恢复与缅甸的实质沟通。不过，打开沟通的大门并不意味着缅甸与东盟已经重新相互接纳，双方在5点共识问题上仍然拒绝做出让步。5点共识达成至今已有5年，内容包括立即停止暴力、各方展开建设性对话、派遣东盟特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特使赴缅会商。上月的东盟外长会再次重申，5点共识仍是解决缅甸危机的架构，并呼吁采取具体的步骤推动落实。而敏昂莱在展开密集外交行程、向周边国家示好的同时，仍在公开批评5点共识，称其显示出双方对和平进程的理解。

0: 也存在明显差距。有分析指出，东盟近期释放的和缓与对话信号只是策略上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政策转变。而米昂莱政府再次公开拒绝五点共识，也将对东盟的团结和影响力构成挑战。米昂莱访问泰国对缅甸有哪些重要意义？提出对缅审慎接触，阿努廷表态如何解读？东盟缅甸分歧仍存，如何探寻共处之道？解铃还需系铃人。
1: 好，米昂莱今天在泰国的行程如何？泰国当地对于此行，对于泰缅关系的改善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最新消息，这个连线驻泰国记者吕媛媛，媛媛给我们介绍一下米昂莱今天的行程安排以及政界对于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哪些看法？
2: 好的，那我再来重复一下，其实片子当中呢已经提到了。那不过呢，今天呢，敏昂莱是以这个泰国政府的贵宾的身份呢，对泰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那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呢就在总理府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是陪同检阅仪仗队。随后的话呢，两国领导人是举行了这个小范围的会谈，随后呢进行了一个全体会议。那么就边境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以及发展合作等议题呢是交换了意见，并共同呢见证了三项合作文件的交换。下午的话，敏昂莱和阿努廷呢是共同出席了2026年泰国缅甸商业论坛，并且都发表了主旨演讲。那随后，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是举行了记者会，就在会场外，介绍了访问的情况，访问的成果。那晚间的话呢，泰方还在这个总理府呢是举行了敏昂莱的正式的欢迎晚宴。那么可以说呢，这次的访问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因为敏昂莱今年四月出任缅甸总统后，将泰国是列为了首批出访国家之一，同时呢，这也是缅甸总统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问泰国。那么泰方就认为，这反映出泰缅两国希望恢复并且是加强这个高层的沟通，重新的建立政治互信，并为后续的务实合作呢创造条件。那么从泰国政界的期许和期待来看的话呢，重点呢大致是有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双边的层面，那泰缅两国是拥有超过2400公里的共同边界，那边境的安全、跨国犯罪、还有网络诈骗、毒品以及劳工流动和这个跨境的空气和水污染的话，都是直接会影响到泰国民众的。因此的话呢，泰方是希望通过更加稳定的沟通机制，推动边境从冲突和风险的地带呢，逐步转变为和平和贸易以及发展的区域。那第二的话是从东盟的层面，泰国是希望在支持东盟五点共识的同时呢，采取更加务实的接触方式，泰方呢是把它称为校准式的重新接触，那么来推动缅甸呢逐步的重新融入东盟。那么希哈萨在会上呢，记者会上也是强调，泰国制定这个对缅的政策啊，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能回避缅甸作为重要邻国的客观存在，同时的话呢，也是要主动的协调缅甸走向和平。那泰方还表示啊，如果缅甸各方准备好开展对话，那么泰国愿意为和平进程提供协助。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媛媛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也很好奇，缅甸方面对于此访有哪些想达成的目标？我们连线的是在缅甸的记者邵某。敏昂莱这次呢是大选之后首次以文职身份总统访问泰国，而且获得了超高规格的接待，国家元首级别的这个接待。那么这次他访问泰国主要想达成哪些目标？
3: 好的，杨叔，这一次米昂莱访问泰国，外界最关注的是缅甸能否借由深化与邻国合作，改善对外互动，并为经济复苏争取更多的支持。有分析认为，米昂莱此行呢，除了出席区域合作会议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由深化与泰国的互动，进一步拓展缅甸在西方制裁下的外交空间。从双边关系来看，泰国一直是缅甸最重要的邻国与这个经贸伙伴之一。双方呢在边境贸易、能源合作、劳工输出以及跨境治安等议题都有密切的合作需求。尤其是近几年来呢，两国持续合作打击电信诈骗、跨境犯罪及人口贩运，使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因此呢，米昂莱希望借由此次访问，进一步强化与泰国政府的政治互信，推动边境贸易正常化，并吸引更多投资，带动观光合作，为缅甸经济复苏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呢，新政府成立以来呢，缅甸持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动，除了先前访问了中国、印度、老挝，推动了多项的合作外，近期也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缅甸代表探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有分析认为呢，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缅甸正透过外交、安全及经贸合作

0: 逐步拓展对外交流，希望改善国际形象，并争取更多区域国家的这个支持。至于娘来此次访问泰国，民间看法则相对多元，有民众期待透过改善的这个外交关系，带动外资、旅游及就业市场回温，也有人认为呢，真正能否改善民生，仍需观察缅甸的和平进程、电力供应及物价等问题是否获得实质的改善。整体而言呢，米扬莱此次访问泰国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双边这个外交行程，也被视为缅甸新政府持续拓展外交空间、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一步。未来能否将这个外交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并改善缅甸民众的生活，仍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杨叔。
1: 好的，谢谢邵某。我想请教的是东盟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其实米昂莱此前呢是访问了中国、印度、老挝等等。那么这次泰国也是非常重要，也把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从这个外交行程来看，体现出缅甸怎样的一个外交布局思路？
2: 我想呢，就是说，确实，米昂莱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呢，在外交上啊，这个发力平平啊，那么主要是显示出一种积极有为的一种这个邻国外交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比如说继续要巩固和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啊，这个包括这个要这个推进中缅经济走廊的这个建设啊，吸引更多的投资啊，包括呢这个要巩固和印度的关系啊，那么借此呢拓展在南亚的这样的这个进取的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个大国平衡外交的作用。那么至于说和这个泰国和老挝的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就体现出啊，这个缅甸方面呢，现在在外交层面上呢，已经是开展一个针对东盟成员国的这个双边外交和这个针对东盟的这个多边层次的这个外交呢，是两双管齐下的啊。那么就说不光是在这个东盟机制这个范畴之内呢，去寻求外交突围，同时呢也寻求呢从这个东盟内部啊，先这个比如说争取到一些这个老东盟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东盟国家啊，这个泰国的支持，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长期保持中立态度的老挝的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显得就是说在外交上呢是非常的灵活、非常务实的。那么也是在这个目前遭受到这个美西方的制裁，包括在这个东盟内部有这个菲律宾和这个新加坡等强硬派啊，主张对缅甸强硬施压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尽可能的啊拓展至自己的这个外交的空间啊，实现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突围，而且呢是体现出一种稳扎稳打的啊这个日益进取的，同时呢也在这个经济方面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寻找和这个中国在这个和印度啊，在这个数字经济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多领域的合作等等啊，这可以看出来是一种这个外交上的灵活的积极进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个俄罗斯等等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合作等等啊。那么但这一轮的次的这个出访呢，主要是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层面上啊，强化和这个一些周边国家的这个关系。主持人。
1: 好的，说完外交，我想聊一聊泰国方面的一个务实，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想请出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周方野先生。我们看到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是将这次接待定义为经过审慎调整的重新接触，而且希望和缅甸展开经济合作新篇章，并且给出了一个国家元首级的超高规格的接待。泰国方面这么做有怎样的一个考量？
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泰国是要表现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潜台词，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些就说是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是拒绝追随西方的这个孤立路线，坚持邻国利益优先。那么泰国实际上已经明确的，就是说是表示不追随西方对柬那个对缅甸的全面制裁和外交孤立的这个逻辑，因为对泰国而言，缅甸是无法搬走的邻国，那么内战外溢的这种难民、毒品、电诈、雾霾、跨国犯罪等等问题都会冲击泰国本土的安全跟民生。那么孤立政策呢，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进行接触才能恢复，就是说是泰国的自身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泰国想释放的一个意图呢，是希望通过承认现状来换取缅甸在安全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泰国以高规格的官方礼遇认可缅甸当前的，就是说是政治现状和这种现实地位。那么，交换呢，实际上是希望缅甸在安全方面，就是说是与泰国进行边境合作的，就是说安全管控，这是泰国很核心的一个现实诉求。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泰国目前也是在抢先布局，想抢占就是说缅甸战后重建的这个经济红利。那么泰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0: 也是缅甸商品出海外至进入的重要的通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目前缅甸的内政局势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转好的这个迹象，那么泰国当前就是说是抢先深化双边关系，实际上在抢先锁定缅甸未来基建、能源、农业、边境经济特区的这种就是说份额，为泰国本国的资本就是说抢占一些先发优势。
1: 明白，有多方的考量。那在你看来，敏昂莱这次和阿努廷举行了大范围、小范围的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包括要解决电诈问题啊，还有经济合作，还有提示双边贸易等等这一系列的成果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成果是相对比较重磅，以及有可能会对未来双边关系带来相对比较深远影响的看点在哪里？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就是说是目前泰缅签订的这个，就是说是劳工合作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泰柬的这个关系实际上不太好，也就原来柬埔寨劳工在泰国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出现空缺，那么缅甸劳工实际上正是填补了柬埔寨劳工的这个就是说是空缺，为泰国的这个就是说是劳动力缺口造就形成了一个补充。 那么对于就是说是泰缅的这个劳工合作来讲呢，对缅甸能够缓解国内的这个就是说是叫做失业压力，同时也能够为缅甸提供这个就是说外汇的这个侨汇。那么对于泰国而言呢，能够提供这个就是说是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是一个互惠的。那么在双方的这种就是说以劳工为前沿的这种就是合作之下，实际上会迅速的进一步刺激双方的就是说是其他领域的经贸合作。 包括投资，包括商品贸易，包括就是说是过境商品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是劳工合作的这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性的，就是说是战略合作。
1: 了解，劳工合作是此访的一大重点和亮点，也是引导未来双边合作继续深化的一个先导。好，谢谢周先生，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在泰国的记者吕媛媛，就是这次达成的协议当中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泰国的定位是希望展开经济合作的新篇章，这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要就是刚才周方友老师已经提到了，他要加强这个劳工的合作。那这个是确实是在今天呢是签署的三份合作文件当中的其中的一份。那么其他两份的话呢，我也想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重点是它第二份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泰缅边界的这个跨境河流垂直管理联合工作组的一个职权范围的文件。那主要是针对的跨境河流的水污染问题。那第三个的话是这个泰国地理信息和空间技术局呢与缅甸航天局之间的进行了一个合作备忘录的签署。那么是将这个地球观测与地理信息技术啊要用于灾害管理和环境治理和发展的规划。 那么，至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经济合作的新篇章的话呢，首先是体现在了这个边境贸易的恢复上面。那么，双方呢都是欢迎这个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的重新开放。那么，并且是计划呢要共同的减少通关，还有这个监管的障碍，那让这条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的话是尽快恢复正常的运作。那么，泰方还提出啊，要研究在条件成熟的边境地区呢增设口岸。 那第二点的话是要提升这个双边贸易的规模。那泰国是提出将双边的贸易额呢从现在要提升至这个120亿美元，并且计划呢是在今年内呢要主办这个泰缅贸易联合。

0: 能源项目的合作，以加强啊共同的能源安全。那第四点要看到的话，就是要提升这个区域的互联互通。那双方是计划要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动这个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协调相关的法规，并且呢要发展这个跨境的支付系统、支付机制。而美索妙瓦底通道呢，我们要看到啊，它不仅是关系到泰缅的双边贸易，而且它也是连接泰国、缅甸、印度三方公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因此啊，泰方是希望借此呢进一步的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这样一个市场。那非常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商业论坛呢，原本泰方的泰国政府是预计会有200人参加，但是实际上最后点下人数来是有超过大约是700名这个与会的人员，包括了两国政府、企业还有商界的代表。那么泰方就认为啊，这显示出私营部门对恢复边境贸易、扩大投资以及缅甸长期的和平稳定是仍有较高的期待的。那么可以说，所谓的经济合作的新篇章呢，核心是在于在政治局势仍然复杂的这样一个目前的情况下，先从贸易、投资、劳工、能源还有基础设施这些现实领域来恢复合作，并且逐步的转化为两国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经济和民生的成果。
1: 好，刚刚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原本预计200人参加的经济合作论坛，最后来了700多人。结合刚刚周先生所说的，泰国想要抢占缅甸战后重建的先机，所以呢，泰国商界的这种高预期也就不难理解了。好，下节回来我们来说一说缅甸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机遇，又有哪些裂痕，一会儿见。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现在。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接着北京时间6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泰国总理阿努廷会晤缅甸总统敏昂莱的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泰国媒体热搜头条就是阿努廷和敏昂莱表示将提振双边贸易以及边境贸易，设立120亿美元贸易目标。排在第二位的是伊朗透露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初步协议。排在第三位的是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短程导弹。马来西亚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以及泰国总理表示准备好与缅甸开启经济关系新篇章。另外呢，还关注特朗普否认美军弹药短缺。好，再来看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的是伊朗副外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全新通行模式，以及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会晤阿努廷，寻求加强双边合作。好，徐扰此访我想继续请教的是东盟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对泰国总理阿努廷来说呢，精准重新定位缅甸关系，一方面是加强双边贸易，有一些务实的经济合作，另外呢，他还说此访是要

0: 推动落实停滞已久的东盟对缅甸的5点共识。那缅甸现在对于重新接入东盟内部有怎样的共识或者分歧吗？
1: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呢，就说自从这个在前些年啊，这个敏昂莱这个接管政权之后呢，在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分歧呢就是一直存在的啊。那么即使到这个敏昂莱赢得了这个大选啊，脱下了军装，赢得了大选啊，成为民选总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西方啊，包括这个东盟内部的菲律宾和这个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对缅强硬派呢，实际上是不认可这个选举的结果的啊，认为这个选举呢实际上是不公正的，没有代表性的啊。那么但实际上呢，像泰国啊，包括这个老挝呢这样的一些东盟国家呢，觉得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啊，要尊重这个缅甸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实际上和对缅甸一味的采取这种啊围堵打压遏制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一种不现实的一种这个选择啊，而且呢实际上呢是有损于东盟内部的团结，有损于对东盟的这个整体实力的。所以这个内部的分歧呢，应该说是目前看来呢，应该我觉得还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之道。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就要看这个缅甸现在通过这个有利的这种外交啊，比较相对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周边外交。再有一个呢，通过这个国内民生的一些改善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出台，能不能使这个内政外交呢都开始这个良性的这个运转啊？如果说在这个内政啊方面，一个已经治理已经有成效了，经济在发展了，在外交方面呢开始有声有色了，我想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呢，缅甸国内呢这个对敏昂莱的这个支持呢也会增强。那么如果说是缅甸国内啊，这个对敏昂莱的支持率在增加的时候呢，我想东盟内部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分化，那么可能会认可这个敏昂莱现在成为民选总统这个事实，同时呢也对缅甸呢采取一种务实外交的一种态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东盟内部的分歧呢化解啊，但现在我觉得应该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缅甸的现在这个内政外交它进一系列的这个调整啊，一些变革呢，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出现一些成效？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0: 嗯，好，围绕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到底在东盟内部目前都有哪些国家目前倾向于接纳缅甸重返东盟？那另外它的挑战又在哪里？那我们看到泰国这次啊非常高规格接待它，是不是也有一种考虑，希望扮演一个桥梁，推动就是说缅甸重返东盟，从而获得某种话语权或者主导权？
2: 实际上，看那个就是说，东盟内部呢，主要分为三派。那么其中呢，就是说是，这跟缅甸关系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泰国、老挝、柬埔寨为代表的这些呢，实际上是务实的接触派，认为孤立政策是无效的。而最重要的，实际上他们是邻国。如果出现就是说是缅甸内乱，如果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那么如果缅甸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他们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说是获益者。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强硬的施压派呢，实际上是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那么在刚刚结束的马尼拉的东盟外长会上，菲律宾也仍然在坚持回归还很远。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更重要的要看重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0: 是。
2: 那么相对来说，中间的平衡派呢，实际上是印尼和越南这些国家，他们在名义上呢是支持五点共识，但是又反对就是说是进一步的进行制裁。要求在这个框架之内灵活的，就是说解决问题，要保持东盟的这个团结。
0: 好，
2: 那么实际上这是目前对事实上三派之间的，就是说是相互的一个协调和共同的合作。
0: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缅甸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个现在科技发展啊，特别是芯片的发展，每天都有新消息出来，还得追得上。今天大公报全版啊，这么大版面呢，主要也是在讲一项新的突破啊，突破欧美卡脖子，中大研量产 3D 芯片。以前我们很多电路啊，这些重要的设备呢，可能在一张锡片，薄薄的锡片上面呈现，但现在呢，可能要思考怎么把它们立起来啊。这一部分的一个创新进展呢，从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做了一些关注。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大事上，先一起来做头条聚焦。关注中美关系的朋友，近期可能也会注意到啊，美方也做出了一些动作，但现在中方呢也有一些策略出来了，所以在今天呢，这很多媒体都为此做追踪关注啊。我们先看大公文会这里提到中方五招反制美国。另外呢，这次的五连击主要呢也是对美国涉华消极政策的表示出的一个态度，在这里呢也有一些温馨的提醒啊，就是希望美方你赶紧停止你错误的做法。那重点就在看哪五招，而这五招的一个针对性呢也算是非常的明显哦。这几家他们都有些整理，有一些图表，其中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五招呢，他的做了一个整理之后呢，发现像是无人机啊，无人机这里先赶紧做收紧出口管制。还有呢，对六家的美国实体企业直接点名把他们列入反制清单。还有对于美国一些合规性的测试公司啊，也要进行制裁啊，进行一些反制清单。另外呢，就是停止委托在美认证的这个机构啊，对中国工厂的3C 认证的工作。同时还对于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跟进口的这些打印机啊、列印复印办公室啊，也要进行一个国家安全的调查。这几项措施呢，这些呢可以说应对的非常的明确。继续再看呢，这特朗普的这里阵营的动作还是有啊，特别在现在在发展上啊，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起来，像这次新

我们看到对于多晶硒产品要苛征15%的关税，那么在这个部分哦，它是针对什么呢？这一块呢，那中国的芯片跟太阳能产业相关啊，这些领域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它还要对这个进口价设置一个下限啊。这里呢，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啊，很多人看它肯定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一些外国资本呢，像是德国跟日本，他们自己在美国呢也有一些建造，他可能想要优先，这就是一个保护主义的一个心态哦。只是所以这一部分呢，大家后续情势的一个观察呢，大家还会再做关注。另外还有这个消息的讨论，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这里白宫啊邀请了很多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大老板啊，尤其在 AI 人工智能发展比较领先的这几家企业，进去谈一谈对于安全测试。这里呢，除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网络测试的架构之外呢，另外还有这个就开放权重 AI 的模型，这里呢可能会免除一些审查。所以大家就在看啊，近期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比重啊，尽管还没公布，但这一块已经非常受到重视了。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呢，美国是不是也会在这一块豁免了？这里啊，对于美国的动作呢，向来不能太过积极啊，太过乐观，但同样的也不能够太过消极、太过悲观，而是要来看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块呢，特别是指在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这个领域上，或许呢，对于美国当前白宫的政策，它不会像过去一样，大家可能是一个固定，大家想到同样一个审查，不会放在一个同样的审查通道。但是呢，如果一提到中国企业在这个部分呢，美国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我们要注意它会不会再用一个新的制裁，还有呢，它会不会用一个出口采购的限制啊等等啊，再去设置一个关卡。继续来看到的就是中东的情势上现在到底谈得如何。到今天呢，读报时我们所看到的最新消息啊，特朗普又说可能很快48小时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出来。今天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跟彭博社这几家在谈伊朗跟美方到底谈得如何，这里有一个前提啊，伊朗是表示他不是跟美国直接接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间斡旋的国家在这里的运作，而且伊朗态度的很坚持，他这次只坚持跟阿曼谈。那所以呢，这些间接的消息释放出来，看起来这次的协议啊似乎有可能往前推进。因为这几家的媒体在标题的叙述当中，你看像华尔街日报 close in， 哎，这个协议好像快要达成了。纽约时报呢也用了一个它 nearing final agreement， 好，接近了。彭博社呢这里也说 reached， 快要达到了，因为这里是核心的是看到他们现在推60天，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核心文案呢，大家焦点都指向先把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给开放起来。这60天，注意到之前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谅解备忘录，还是依循那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方向在走啊，还没有出现一些新创，只是说怎么样去完整的执行这60天。好，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呢？也会再看啊，大家在各自呢，像伊朗这里呢，是现在提到有一个通道啊。进去海湾的船要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通道，离开海湾的船呢，则是要到阿曼海域的南部航道。在这里呢，做这么样运行的一个限制之后呢，它整体的60天内的完全安全的保证呢，各方也还在看怎么样去运作执行。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在谈排除水雷的部分。排除水雷的部分，如果谈得好，这个可能会被认为立下接续一个长期和平协议的一个底啊。所以呢，这核心呢，在看通道的开放。伊朗要的是什么？伊朗要的是他的控制权，还有这个入境的管制权，还有讨论收费的问题。美国现在想方设法要的是什么？据情报跟公开的消息显示，美方希望呢能够把一切推到在冲突发生前那个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掌控这个控制权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好像很难完全回到过去。特朗普最在意的是什么？最在意的还是收不收费。如果不收费，可能很多事情好谈；如果要收费呢，特朗普可能也在想着应对。只不过他的选项不一定有这么多。但无论如何，现在目前谈的进展呢，根据三边这几方的人士讨论啊，至少在政治他们可能在未来的运作方式的分歧还是不小，但是在整个的政治还有一个技术性操作的探讨可能性方向上是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态度。特朗普刚刚说，特朗普的选项真的不多啊，在这里你看，要么你就让战事升级，要么你就是接受伊朗的条件来完成协议。今天金融时报于是做了一个分析啊，还特别看他转身要离开的这个背影。
在根据今天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也是，因为对于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来讲啊，除了选举这个地方可能会立刻给予一个成绩单的验证，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现在军方会否自顾不暇，库存消耗很严重的这件事情是被迫要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在

0: 个时候我们却还看到了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一个报道，说为什么美国的国会在这个时候却反而希望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关系啊，这个情报伙伴的关系能够更接近呢？他们这里呢在探讨立一个协议，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情报合作的一个协议要更深化。这里呢说会是让五角大楼全面去专责跟以色列来谈，谈什么呢？在武器研发，还有呢网络安全合作、生态防御，这些项目上包括情报整合啊，都希望可能融合起来谈。这件事情跟过去就稍微有些不一样了，因为过去可能美国跟以色列这情报的合作这种密集度呢大家都知道，但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协议方案处理，会发现他们可能整体朝向更系统化、更制度化的方式要去做部件。那么当然有反对跟赞成的声音，赞成的声音认为这可能会接下来在国防创新面上有积极的一步，但反对者说如果真的这个协议签下去，合作这么样的紧密，可能对于这个技术控制权还有供应链的主导权啊，这些最后谁说了算的管理权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争议。再看一个选举，我们刚刚提到中期选举，民主党这里的动作如何？民主党这里因为在密歇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初选啊，进步派险胜。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两位啊，这两位左边的这位赢了啊，右边这位是温和保守派。但是这两人选完之后彼此都很尊重对方啊，输了的这一方也非常向赢的这一方恭喜道贺。赢的这一位叫赛义德。密歇根州在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也提，这里好像就对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的席位可以说打开了一场序幕战。密歇根州本来就是摇摆州，而民主党内显胜的这一位呢，他被视作是民主党内的左翼人士啊，比较偏左翼。他的想法，特别是对以色列的议题是很明确的，他是批评以色列的。要知道，密歇根州本来就是一个摇摆州的州份，但是在这个州份呢，它有相对其他州份更为庞大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所以使得以色列的议题啊，在这个州份的发挥呢，会更为重要、更明显。再来看全球速览，先看今天，其实国际媒体也看啊，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基辅发动了一波攻击，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说，这次致命对于基辅的致命攻击，其实反而将乌克兰防空这种耗尽能力的耗尽这个缺点给暴露。在这里呢也提到了，还有呢在这一波的攻击当中要看到为什么各方都说看到乌克兰没有防空力量因为呢这次俄罗斯大概对基辅发射了24枚的弹道导弹，还有4枚的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自己表示说他们也一枚都没能拦下，但是他们却拦下了近百架的无人机大概迎来了俄罗斯方面17次的一个攻击。那同时乌克兰一个情报今天媒体看的呢，就是说这是乌克兰方面所释放出的乌克兰的国防情报总局提到说，朝鲜导弹部队呢开始部署俄西助战，而且他的消息里面提得很清楚包括俄罗斯是哪个导弹旅部件在哪些方面。分析指这可能也是看到了乌克兰现在防空力量的薄弱继续，美国 FBI 的局长说什么呢？说已与中俄建立前所未有的执法合作关系今天看到这几家俄罗斯的媒体也提，这是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所表述的，说过去一年在合作上面呢，其实建立的一个关系，包括在打击跨国犯罪、禁毒、网络诈骗跟儿童暴力等犯罪活动呢，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合作方式跟关系。日本这一次大地震，熊本永旺的爆炸，很可能是因为液化石油气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之前各方都直指应该是这个部分，但他分析调查必须要确实，因为他这里没有其他的发电站，说可能是建筑设备的老旧管线当中泄漏出来。但现在还在查的是产经新闻说，为什么它本身那种一发生事情会有自动阻断的系统没能够发挥作用呢？而且这一次他看到它整体的爆炸的一个情况在二楼南侧中央部分的这地方呢，整个崩毁了之后，很多落石掉下。大地震过后呢，其实里面很多建筑呢是非常要经过进一步的安全确定的。有些商场还让员工还要再回去，造成的人命伤亡这个部分，当然也持续在日本形成公众舆论的一个质疑跟批判。再看韩国，韩国最近李在明的虽然承受了因为这个股市的关系承受了很多名义上的压力，但他在军事改革的动作上，我们看到一个部分新一步就是把国防部加速推进三军军官学校整合。要合并，他强调 陆军出身的人还可能在搞政变啊，这可能就是之前这尹锡悦的一个事件。他们现在后续都在做追踪跟改革，在这里呢，要看到的是，他虽然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个军事学校教育系统的整合，实际上呢，李在明的作用也很清楚啊，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呢。他们这个班子呢，就是希望要打破这韩国的陆军长期啊，他们这个陆军官校的这个网络、人事网络，可能长期对于韩国军事的高层甚至指挥权这里呢是影响性比较明确，所以他可能想要打破这个明确性。这件事，特朗普在赴会前，美国警方在洛杉矶的高球场呢逮捕了一个人，38岁，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身上、他的车子，回到他家去查，都有许多的枪械武器啊。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只是这件事情也再次拉高了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跟警报。这国际足协的英凡蒂诺主席之前大家都在看能不能保住位置，之前这个200亿美金啊，这个投资的情况，他自己现在承认错误，而且做了一些道歉啊。做了道歉之后呢，跟摩洛哥赶紧跟一些重要的职员开会，哎，他的位置暂时保住了，保住到什么时候呢？保住到明年3月，他要自己再设法重新争取连任。泰国机场追星酿混乱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粉丝啊，中国的粉丝追星，但后来被拒上机，这件事情引起了一阵的风波。现在机场对于处理的方式呢，做了一个道歉，同时也对于涉事的执法人员呢，这样一个动作拉眼角的这个东西，对他做以惩处。好，这件事情总是有一个来龙去脉，一开始到底是地方上的安全跟管理规则的遵法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升级到后来这个执法人员做出一个明确的歧视动作，就是另外一个争议。但现在机场这里我们看到也出来做了一些说明。好，继续再来看的呢，就是 AI 模型啊，现在 Meta 的模型也逃出去了啊，说在测试当中呢，他就跑去呢，也去攻击另外一家的一个公司啊，哇，使得这个模型现在的安全的问题啊，真的是更惹关注。另外再来看这样 ，Google 现在在做一个大规模的人事整合，之前他把整个的人工智能团队都整合到 DeepMind 时候，这一次又是一个大规模，他有些核心高阶层的工程师离开，自己出去创业，内部在做整合。其实这一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开始把研发哦跟实际上产业商业的路径想要切割开来，但能不能真的找出一个可以运得比较顺畅的一个商业模式是他们一个考验。另外这个测试 AI 代理人扮真人诈骗能力超预期，都说了他会欺骗，这次是英国政府研究所做了上百次的测试，发现有几次呢他都未经批准会自主行动。好，来看这香港的这个 GPAS 放榜，八大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呢，这里也做了一个数字统计，33.6万。另外呢，在这里大部分呢，可能在香港这里比较多是选医护科哦，看到这个趋势。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一同来看要闻追踪。 这张两张的新闻图片，其中一张《纽约时报》的这一张呢，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一个图像。近期呢，他的话题舆情也不少。那除了跟日本的原会联手之外，现在大家看的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解读啊？因为中期选举到了，我们都说这选民啊，对于钱包非常的敏感。《纽约时报》这里说，贝森特对于造成美国贫富差距啊很大的这种 K 型啊经济线的一个叙述，他现在说啊，这个部分呢已经死亡了，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他说的啊。但是即便如此呢，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现在呢一些低收入户啊、低工资呢那的工资都已经增长起来了，所以他形容不是 K 型线，是个 C 型线。但是呢，有许多的在美国的这里的数据却显示跟他想的方式是相反的。像这个商业情报内幕呢，他也就分析并没有哦。他提到可能这个 K 型的部分，当然要说 K 型的部分可能稍微啊这个边边角角被磨了一下，但是呢，对于目前整体的数字显示，美国的高收入的这个财富者，他们的整体情绪是很稳定的。而低收入户虽然在实际的就业市场的工资是有增长，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没有到汇合啊，它这个差距的形式呢还是比较这种不规范化，而且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也就是说，虽然工资增长它确实会改变这个收支的路线，但是实际上它不能够完全去弥平啊数十年来在美国形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再看的这个是美国的大型金融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现在似乎呢被一波的网络骇客锁定，专门挑在华尔街管理大型资金的公司做网络骇客攻击，其中有大型的对冲基金公司也受到了波及。在这几篇呢，主要都是在讲的这一波的情况，靠的是网络语音的钓鱼方式。不过在这几篇他可能有列举到一些受到影响的一些商号这些大型的金融公司，但是这一波实际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那还需要一波的估算。看 SpaceX 近期话题呢，主要跟它的股价有关哦。它的 AI 方面的投入支出飙了20倍，它现在受到投资者的压力很大，因为投资者都不知道这如何、什么时候才能兑现马斯克说的有万亿的回报。在这里呢，它的股价走势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忧虑性。我们看到红色点点的这个是 IPO， 它 IPO 的时候的发行价。但是一个关键点，在7月15号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就开始一直往下，即便到了最新8月4号的一个统计收报的这个指数，仍是低于它的 IPO 发行价。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它现在整个花费哇，像天一样高，是一种天价难以想象的高昂，在 AI 方面的一个花费呢，真的是让投资者心里开始很忧郁那另外接续呢，它整体的这个营运亏损虽然是有收窄，但是这个部分呢，到底整体未来长期如何在心理这块部分呢能够得到安抚，就要考验马斯克的经营智慧了。与此同时 ，SpaceX 的火箭还发生了这件事情。先看 AP 的消息，说科学家们呢非常确定，一个失控的 SpaceX 的这个火箭一枚失控的火箭，他们确实呢是如预测一般在这个月球撞到了月球，而且高速撞月球之后还留下了一个留坑。但是这里要看到是说，它是说是一个可预测性的，而且呢，这一次的火箭残骸撞月球，说威力相当于3吨炸药。那这一波呢，在科学家说他已经确认了这个事情是有发生，但是又是说可预测性的，所以我们就会去想，为什么说它是可预测性的呢？在这里呢，分析就是说，这也不能算是可能人家觉得是发射事故在科学家这里说可能不应该发射事故，它是长期失控的地月空间废弃物，它沿着可预测的轨道撞月，科学上呢可以利用但是治理上真的却是一个警示哦。记忆体通胀这个部分冲击苹果感受到这一波冲胀了，现在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冲击效应，对于苹果来讲，他可能想要跟合作的中国企业开始来谈价努力希望把价格压低。但是现在当前的这么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态，倒不是他们说压低就能压低。现在最受关注的长兴存储，各方都在看它的 IPO 之后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内企呢有很多跟长兴存储之间的合作在各方面呢都相对它在这里都非常的充足。所以现在要看分析说呢，若长兴存储现在看顺利扩产而且呢在国际一线客户的渗透率增加， 那么全球记忆体的市场其实普遍预估可能就在这一年内会大幅

大不相同。那以往呢，可能在这个部分有传统三雄的垄断局面，现在看的长兴存储的发展啊，在后市可期。接着是一个保险啊，这里呢保险提到说，关于内地的朋友在香港保险这批的保单呢，现在有一些收益啊，他要去做征税。那征税的部分呢，主要他过往呢在监管上头来讲，在这个部分现在是细化，把这些这个规范呢更为明确。这主要是你针对收益的部分。但有保险行业者解除，如果是属于保障性的这个部分呢，还是在免税的。那只是这一波呢，大家也会看到哦，它势必市场呢保险公司在这一波呢有一番的舆情的一些效应。南华早报今天分析，我们刚才说，你看好多的这个密密麻麻在一根薄薄的锡片上面啊。现在各方以前看到是平面的展现，现在可能很多还要设法3D 立体啊的方式。昨天还看到三星出了一个这记忆体，把它垂直堆叠在 AI 的加速器上。突然间，小小的一张芯片不再是平面，有各种空间的一个想象。这一篇呢，它主要是提到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啊，可能在 AI 科技的发展上，它有许多的能力实力呢，跟美国的企业这里脚步接近啊。尽管前途的一些挑战性还是不小，但是在这股的发展能力上面呢，也会看到他们投入在军工啊这块地方的发展，也就是各个领域在这里的一个提升。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鳄鱼来了。本来以色列想要呢把这些鳄鱼引到巴勒斯坦的监狱啊，外面好像有一个护城河一样，要把鳄鱼通通放在那边当吓阻性，让鳄鱼来变成护城河。但现在动保团体申诉，而且申诉呢可能是初步是成功的。现在在英国的独立报还有以色列时报呢都在讲说，现在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把这些鳄鱼运到那里去了，因为动保团体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对啊。接续来看的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说啊，现在航空公司啊好像不愿意让我们买那个最便宜的机票。这个其实已经谈了一阵子啊。在航空公司现在目前在全球的运营需求上，它首先考量到的是成本啊。不过我们都说航空公司呢，每次我觉得越是假期呢它就越涨价。那明明假期呢因为需求的人很多啊，反正机票还涨。在这里呢，机票它会设置非常多的设计啊。以前我们看经济舱就是经济舱，就是那个价，但现在买票不啊，包括各色全球的平台都一样，你买了经济舱的机票，它还要选位置，选位置还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价格。另外你可能还要加行李啊，有没有长宽等等，就它有好多的细部项目，突然间让你觉得我明明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怎么到后来符合我使用的条件之后，我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原本字面上或是表定上的价格。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它在这个也受到了能源这个提供的影响，人力成本的一个提高，现在的航空公司运营跟消费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博弈了。文汇报哇 ，China Maxing 刷屏全球，外国客即日体验中国生活。之前我们说 China Cool， 这有双关语啊，他希望夏天来这边避暑啊，因为这边比较凉快啊，这个冷气供应很充足，而且 Cool 有很酷的意思。现在是 Maxing 极致的体验，你看体验我们的科技感，体验我们生活的便利性，体验各色各项让他们回去怀念不已的小吃，当然也体验极致的一些文化互动。在这张照片当中呢，特别看到现在可能是一城多站啊，会成为吸引外国客的一些主流。今天大千世界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瓜地马拉，因为当地的火山爆发，所以做一个紧急撤离来做关注。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a, Latina, Latina, Latina, Latina, Latina, Latina, l a t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东方海外。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19年，古城南昌的收藏界忽然暗流涌动，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20多枚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印章，藏家们纷纷出手抢购。要知道，赵之谦篆刻的印章可是收藏界热门的宝贝，别说是20枚，哪怕就是能够收到1枚的人，都绝非是普通的藏家。令人蹊跷的是，当藏家们将印章拿出来相互炫耀的时候，却发现印章的款式竟然有不少是雷同的。那么，这20多枚印章到底来自哪里呢？不久后，真相终于大白了。藏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手中的印章居然都是赝品，全部出自一位15岁的少年之手。在愤怒之余，大家不禁惊叹，小小少年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艺，居然能够以假乱真。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场风波为这个仿制篆刻的少年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这个少年将带着他的新名字，在若干年后登上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殿堂。这个名字就是傅抱石。

0: 江西南昌的赣江畔，是中国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因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天下。傅抱石就生长在这座城市。但是，滕王阁厚重的文化和他童年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睁眼的第一天起，他目光所能触及到的并不是这长天一色，而仅仅是一条肮脏破烂的小街。今天的南昌繁华热闹，尽管时间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但在100年前，建德观这一带是南昌的棚户区，杂居着从乡下来省城讨生活的底层人群。1904年农历8月26日，傅抱石就出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卜伞匠家里。出生时，贫穷的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有活命的运气。
1: 那傅抱石小时候，他出生的地方建德观那一带，在南昌当时最穷困潦倒的地方。那一带尽是各种匠人，比如泥瓦匠、木匠、修伞的，是吧？还有这个收荒货、收破烂的，都在那一带呀。
2: 我的爷爷小那个名字叫傅德贵呀、啊，他呢当时是从新余出来，然后到了流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昌，后来在南昌就遇到了一个卜伞的一个老人的老匠人，他就很喜欢我这个爷爷。我爷爷也很能干，我相信跟我爸爸有他的遗传，就非常能干，就跟他学卜伞。后来我爷爷就能卜那个阳伞。
0: 100多年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油纸伞，修了破，破了修。来修伞的大都是穷人，卜伞匠费再多的力也是找不来几个钱的，而长生的父亲却只能靠这个养家。如果按常理推断，这些工具将来也会传到傅家唯一的儿子长生手里。卜伞匠的儿子还能做些什么呢？
1: 他爸爸有肺病，他们家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在那种家庭下，傅抱石按照他的人生轨迹啊，按照正常的思路啊，他确实，他应该成为一个修伞匠。
0: 多年前，傅长生的爷爷因痨病早逝，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也是痨病缠身。这种传染性肺病在当时的棚户区司空见惯，患病的人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痨病、穷困，就是生活呈现给长生的画面。这或许让他从小就生就了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街，尽管各种手艺人充斥在长生身边，但他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巷口的刻字摊。
1: 当时傅抱石家隔壁坐的就是一个搞篆刻的，天天摆个小桌子在那养家糊口刻章。他天天站在那个篆刻印章的旁看，看那个师傅刻印章。
0: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长生迷恋上了篆刻，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正是从这小小的刻字铺子开始的。
1: 他接触这个东西啊，是他每天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产生浓厚兴趣啊。这就是这不是有意培养的、栽培的，而是他命运呢给他造成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对印章那个兴趣，比他绘画还早。
0: 这是傅长生的母亲徐氏晚年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虽然从他的装束上已经看不到傅家早年的困苦，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透露出了几分穷苦人家的倔强。
2: 我这个奶奶啊，是一个奇女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家的一个丫头，因为长得漂亮，那个老爷啊对她动了心思了。对她动了心思以后，那个老爷的婆娘啊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找了一个媒婆来说：“你把她嫁出去，说一分钱都不要，嫁得最穷最糟糕的人那去。”
1: 傅抱石爸爸还真没真找不到老婆，没钱。这个女的呢，又用不着聘礼呀、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用不着，就马马虎就撮合了，就结婚了，就成了家庭，这样情况。
0: 我们猜想不出，被随意摆布的屈辱是怎么被他默默地藏了起来。
1: 他妈妈是个很

0: 泼辣、很干练的人，很能干。就是说，他们到富家以后啊，就他们家庭那个生活，都非常靠这个妈妈接济啊，这个在社会上交往。
1: 或许在母亲看来，客子摊的郑师傅只不过是棚户区里的手艺人，他并不在意儿子对客字的迷恋。虽然家里没钱让儿子上学堂读书，但是曾在大户人家见过世面的他，却格外有心地给儿子埋下了一个信念：人是要有志向的。对棚户区里的百姓来说，最有权势的应该就是警察了。每见巡警路过，长生的母亲总会请进家来喝口茶，而负责这一片区的陶警察就成为了长生的第一个贵人。
2: 警察就因为平常他们在一块，他老在街上转，他对这个孩子印象深刻，就因为这孩子聪明伶俐好学。
0: 这个警察觉得这孩子还听话，我就没钱读书，那我来教你吧，他认得几个字吧。
1: 傅长生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从这个警察开始的。没过多久，陶警察发现自己认识的那点字都教完了。面对聪明过人的长生，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0: 那个警察就说，你既然没钱读，我以我的面子，我带你去介绍一个私塾老师，就到那儿去读吧。
1: 于是长生开始有了一个在私塾门外旁听的机会。后来当一位小学教员发现从未进过学堂的长生不仅会刻字，还能认得很多的字，便好心出面为他担保，到师范附小四年级插班上学。一直在门外旁听的长生终于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入学时，老师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傅瑞林。这一年他13岁。对一个补伞匠的儿子来说，上学读书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4年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傅瑞林被保送到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出于对美术的兴趣，他成为了一名艺术科的师范生。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眼看就要在棚户区的修伞匠家上演，但是修伞匠却再也看不到儿子的未来了。痨病的折磨让他离开了人世。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龍成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这里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民国初期，

0: 师范就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别说棚户区的孩子，即便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出身贫寒的傅瑞林不但在美术课程上名列前茅，而且自学的篆刻功夫也让他很快在校园有了名气。闲暇之余，他常常对照印谱临摹古人，引得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1: 当时他这个刻章的小本事已经逐渐成熟，那么刻那些模仿的啊，中国的前辈也主要就这个赵之谦是很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0: 赵之谦是清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篆刻成就尤为卓越，对后世影响巨大。傅瑞林对赵之谦的印谱非常痴迷，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让学校的看门人打起了他的主意。
2: 傅抱石刻赵之谦的印章，学校的门房就看出了他的印章刻到这个程度，他就你是端的金饭碗讨饭吃。
0: 当门房提出可以帮他去卖印时，涉世未深的傅瑞林便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临摹习作竟被门房拿去卖了大价钱，而仅仅只得了点零头的他却为此惹上了祸端。
3: 那个值班室的老人家就跟他卖嘛，所以省级的一些议员啊，一些官员啊，就在这里买了他这个章子，买了章子都以为是赵之谦的，
2: 当真的卖。但这时候傅抱石没料到的，最后人家找上门来问罪傅抱石嘛。
1: 他傅抱石一个穷学生，哪里来那么多赵之谦的真章呢？所以最后就被发现了。
0: 真相大白以后，愤怒的藏家们纷纷要求严惩造假者。当校长了解到傅瑞林此举纯属被人利用时，便亲自出面周旋。
3: 这个校长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就来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学生确实有水平，既然他刻的章子跟赵之谦在一起你们都分辨不出真伪，那说明他的水平很高，我们江西啊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啊，是个杰出人才，你们应该给点支持。
0: 惜才的校长不仅原谅了闯下大祸的傅瑞林，还建议他走正道，发挥特长，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名义为人们刻章。
2: 校长就说，你既然你刻印刻得好，你为什么要仿赵之谦干什么？你就以你的名字在外面打招牌嘛，做广告嘛，你也看着你这里刻这么好，就有上门来的。
0: 不久学校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凡找本校报石斋主人傅报石刻印者，请至某楼某室洽谈。从此傅瑞林便以报石斋主人的名义公开刻章挣钱了。据傅报石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报石投江有感而发。
1: 作为一个有气节、有高尚的情操的这么一个文人，屈原呢是报石投江。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傅抱石一生当中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画了很多很多关于屈原的画。
0: 这场风波之后，卜散匠的儿子傅瑞林从此有了一个陪伴他终生的名字——傅抱石。时间来到了1926年，此时的傅抱石因学业优异，被留在师范附小任教，成为了一名薪水30块大洋的小学美术教师。他不仅带着母亲搬出了棚户区，还买了几件旧家具，嘈杂的底层生活景象渐渐消失了。但是好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就在红红火火的春节中被终结。大年初一，傅抱石的母亲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红包，这可是傅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母子俩又惊又喜。那么谁会给傅家母子拜年呢？没想到 红包里竟然是校长的一封辞退信。
3: 为什么解聘他呢？这个小学这个校长呢，因为他安排自己的人，他就离开了小学。离开小学当时他就很困难嘛，但是他很有名，他很有名呢。这个时候意思呢就改成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呢就缺这个美术老师，然后就这个教务长啊就直接到他家去把他请来。
0: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正一筹莫展的傅抱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却因祸得福地当上了名校的中学教师。这是傅抱石在刚当上南昌第一中学美术老师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明亮清澈，又似乎透着一丝不安。当时中学教师的收入是120块大洋，按学校的规矩打了九折后还有100多块大洋，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也许刚满22岁的傅抱石对破格而来的待遇并不心安，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他写成了第一部专著《魔印学》。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傅抱石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在他在初中部、高中部当老师的6年中，先后有多人2次联名到教育厅告状，对傅抱石提出了质疑：一个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怎么能有资格教中学呢？
2: 因为当时当中学老师都是有很多条件的，不是谁都可以进中学当老师。当时就有人想进没进的，告状告到省教育厅去了。
0: 教育厅严令学校追查此事，于是校长便把这些告状的人召集起来，一起去听傅抱石的课。校长说，如果他讲得不好，就解聘他。如果他讲得好，就要留下来。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傅抱石在课堂上征服了所有人。
3: 他确实也是讲得很好，因为他能讲，又能讲故事，又能吸引学生，又把这些化石啊、化论啊、化迹啊糅合在一起讲，学生非常愿意听，就是那些最顽皮的学生，他都来听课。
2: 所以这种傅抱石碰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啊，我们就叫伯乐，也坚持了对傅抱石的重视程度啊。让他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0: 这里是南昌市著名的景点东湖，牌坊后面的这条街叫萧家巷。100多年前，这里是南昌的富人区。当时萧家巷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姓罗，这条街上的宅院至少有一半都是罗家的。罗家大院的主人叫罗洪斌，祖上经商，退休时官至税务局长，娶了3房太太。就在傅抱石当上一中教师的那一年，罗家正好有空闲的宅院出租，租金是每月30块大洋。很多人都没想到，傅抱石居然拿出了工资的1/3，租下了罗家的后院。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从棚户区走出来的傅抱石来说，这是他奋斗的证明。他终于让母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1929年，年仅25岁的傅抱石，在众人眼里，他是南昌篆刻界小有名气的抱石斋主人。是教育界公认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是住在罗家大院的青年学者，是学生喜欢的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这时他并不知道，一双眼睛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自己。这张照片上的少女叫罗石慧，当她17岁考入省立一中时，傅抱石是她的老师。正是他敲开了傅抱石的心扉。
1: 傅抱石他比较英俊，有风度啊，又有学识，有才华，这些都是他那个 给刘子慧留下的印象。
4: 虽然是我爸爸的学生，但是呢，我妈妈是一个大家小姐，而且是这个家里啊最宠的。
0: 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罗石慧思想独立，无拘无束。尽管身边众多的追求者大都是富家子弟，可他偏偏看上了傅抱石这个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青年教师。
1: 我母亲她想追求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错啊。尽管她也知道这个老师可能不很有钱呢，她也不管，她就一个劲儿要追。为了追到手，为了达到她这个追求的傅抱石的目的，她就把他介绍到我家里了。
0: 当傅抱石逐渐被罗石慧吸引，最终也爱上了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时，他们的交往却受到了罗石慧父亲罗红斌的反对。虽然罗红斌对这位颇有文采的年轻人很欣赏，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两家的身份悬殊实在太大，
1: 就是门户不相对。因为我父亲穷书生一个，再往前推修伞的，修补伞的，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地位。
0: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交往却得到了罗石慧母亲的支持。作为罗红斌的二姨太，小妾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不仅支持女儿和傅抱石的关系，还给他们出主意，先争取大妈和三妈的同意。
2: 他那个三太太在家里很有地位，喜欢看戏和玩的人，傅抱石的经常给他们送戏票请他去看戏，所以他这个小妈妈对傅抱石印象特别好，总是在丈夫面前夸奖傅抱石。罗石慧的大妈妈爱财，傅抱石经常给他送点绸缎啊、衣服料子啊，他就高兴了，他就在丈夫面前说好话。所以当傅抱石正式向罗石慧家里求婚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同意了，就已经料到了这么个结果。
0: 1929年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幸运的年份，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老师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也许是他的勤奋和才华最终打动了罗老爷，他终于接纳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婿。在南昌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徽派建筑水观音亭。84年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个穷书生竟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这个大家闺秀还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了轰动街头巷尾的传奇。古乐齐鸣的婚礼场面让所有的来宾都觉得十分体面。据说酒席上的菜点非常精美，以至于傅家的太太小姐都用桶将吃不完的佳肴打包带走。傅抱石一生中很少写隶书，而结婚当晚他却用隶书体写下了8个两尺见方的大字：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多年后，罗石慧跟儿女们说，那天他发现傅抱石将修伞铺子的木匾悄悄收在了新房的床底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

0: 曲解。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媒体财新8月5日报道，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香港保险收益征税，虽然尚不具备普遍性，但浙江、杭州和北京已有数个案例。报道称，综合多个案例，目前境外保险收益征税的税率为20%，参照的是境内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税率。受消息影响，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保险公司8月6日早盘股价普遍下跌，以保诚和友邦保险跌幅最大，分别下跌大约5%和8%。路透社报道称，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是中国加强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最新迹象。今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限制内地用户跨境投资。长期以来，香港保险一直是内地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之一，这些保单提供的保障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相关的储蓄和投资产品大多以美元计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券收益率下降，拖累了境内保险收益，进一步推动了对境外产品的需求。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2: قرآن به جای 3/4 12/13 رأی آورد و ایشون هم پذیرفت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ای دست یه دادم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1: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他还表示，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八月四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四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地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4: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 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 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 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前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 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 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 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执行，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 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格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 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这是真的。 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克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

协议至五年啊，延长到五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五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以等国船只通过。美官员称航道未受制任何一方。
1: 以利第七轮会谈结束，计划9月1号继续进行。以军称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0: 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称军营阵地遭袭，数十人死亡。
2: 乌军打击俄炼油厂，俄方称拦截60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方指乌军在顿巴斯战线损失惨重。
0: 西班牙休达偷渡潮增至大约100人丧生，仍然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3: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的侵袭，导致德国将近1.2万人死亡。意大利对全部监测城市发高温红色预警。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5: 早安，你好，我是阿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局势还是好紧张，因为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一方现在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规者就会被处以最高达到
6: 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
6: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 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数船只。
7: 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
5: 每一随后，伊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两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而这次行动也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的数小时内就会公布。
0: 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且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5: 接下来看到这话，这个含水量有多高？因为当地时间8月6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一直都需要更多的弹药，不过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是无限的，只是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
0: 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而他也在扬言美国不仅弹药充足，并且还在生产大量的所需弹药。 特朗普还威胁泄密给媒体的人将会被逮捕，并且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特朗普六号凌晨发文称，美国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弹药。此外，大量产品正在根据需要生产并运往美国。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建设历史上最多的工厂。特朗普还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他们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本周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持续了五个多月的伊朗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库存的远程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已经接近耗尽。路透社还援引两位了解相关数据的消息人士称，美国陆军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两种导弹单价超过$1,000,000。 CNN 则引述了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人士称，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而五角大楼在本周一宣布，已经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协议，扩大导弹拦截弹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协议将使爱国者三拦截弹的产能提高至目前的3倍，而萨德拦截弹的产能将提高至目前的4倍。此外，白宫还否认了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美军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发生争执。华盛顿邮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因弹药短缺问题大发雷霆，并当面要求赫格塞斯做出解释。赫格塞斯则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认为他没有妥善处理弹药库存问题，也没有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库存短缺的真实情况。多位美国官员表示，这场交锋反映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不满正在加剧，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胡说八道，并指有人想抹黑国防部长。莱维特表示，特朗普非常欣赏赫格塞斯，并认为他干得非常出色。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也门洪塞武装六号则表示，当天对于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用意是要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阿拉比亚英文台援引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袭击造成至少45名的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慑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侵略行径，以确保公民的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方面在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多地以及多个军事营地的大规模集结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举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行动造成大量亲沙特武装人员死伤，并摧毁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声明强调，胡塞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

0: العودة إلى مناطقهم قبل فوات الأوان.
1: 也门政府军6日称，胡塞武装袭击了马里卜省和哈德拉卯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政府军士兵伤亡。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当地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财权安全行动后。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 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沙特曾空袭萨那机场，胡塞武装则袭击红海上的沙特油轮报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6号就宣布，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6号到8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
1: 两国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间的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根据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在7号与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基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 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 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3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既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
3: 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4: 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外有4人受到重伤。
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1个小时才开始。 三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根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2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明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作为联黎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已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 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两名遇难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黎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
2: 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4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6号是在安卡拉与叙利亚的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在会上他就说，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且批评以方多项的措施破坏了地区稳定。 费丹说，即便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然持续的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也指出，以方。

0: 他们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而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也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的与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也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称乌克兰招募哥伦比亚雇佣兵。一会儿见。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活动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等问题答记者问。
1: 林健就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而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2: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六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6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称在多地击落了605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俄总统普京当天与第76空降师的指挥官通话，听取顿巴斯战线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6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6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克里姆林宫新闻处6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普京与俄第76空降突击师师长、禁卫军上校希哈比多夫通话，听取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多布罗波利耶是乌军顿涅茨克战线至关重要的后勤枢纽。据希哈比多夫报告，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损失超6000人，19人被俘，并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普京肯定第76空降师的战斗表现。此外，乌克兰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若举行有关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全民公投，69.2%的乌克兰人会支持加入欧盟，61.2%的人会支持加入北约。其中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低于7月的79%，但尚未触及过去2年的最低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安全局在6号披露，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哥伦比亚雇佣兵，而乌方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并且通过了被策反的政府工作人员加速办理赴乌克兰的手续。
3: 根据俄罗斯安全局的消息，乌克兰特工部门通过社交平台创建数十个群组，以高薪为诱饵招募拉美人员。应征者在即时通讯软件上与乌军代表简短沟通后，被安排至波哥大布法罗王餐厅面试。这家餐厅的管理人员已被收买，为招募提供便利。应征者随后入住拉维德酒店，并接受最长2周的心理洗脑，期间失去自由行动权利。此酒店主要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及各乌军部队代表占据。在证件办理环节，应征者在招募人员陪同下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外交部护照处，有被策反的工作人员以特别加急方式办理证件，表格填写几乎由工作人员口授完成，费用由乌方支付。证件办妥后，哥伦比亚人以30至40人为一组抵达机场，通过海关及检查站时由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陪同，雇佣兵名义上登记为杂工，以赴乌克兰从事建筑工作为由出境。俄方称整个流程组织严密，已形成完整运作链条。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6号就法国下令驱逐俄罗斯记者、专栏作家费奥多洛娃一事作出回应，称驱逐决定完全不可接受，严正谴责法方的行径根本是政治迫害，直指法国长期标榜的言论自由与实际行动相悖。俄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当天明确指出，法方驱逐费奥多洛娃的行为本质上是政治迫害，反映出法国在意识形态与道德层面的软弱，俄方予以强烈谴责，认为此举与法国所标榜的言论自由承诺相悖。他并指责法国领导层长期将国内的各类问题与俄方挂钩的行为。据此前公开信息显示，法国内政部于上个月正式向费奥多洛娃下达驱逐令，而理由是其持续在法国广播电视台散播克工宣传内容。费奥多洛娃此前就驱逐令提起了上诉，但是巴黎法院驳回了其上诉请求。
2: 现在为了要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6号也宣布新一轮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新增制裁对象包括了多家俄罗斯的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六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六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4: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0: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3: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以保护本身企业。计划将于美国的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凌晨0:01就会生效。公告就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而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太阳能电池是每瓦$0.22，而太阳能组件是每瓦$0.38。同时也对这多晶硅锭还有相关的衍生产品会征收15%的从价关税，以保护着本土多晶硅还有半导体跟太阳能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会获得这关税豁免。而中国外交部之前就说过，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而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到底如何？那此外，特朗普六号所签署的两项行政令，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再次尝试限制部分的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那么，特朗普能否达成他的目的呢？
2: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早上好，杨子祥义。下面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路透社最新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出生公民权政策，试图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并加大对商业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白宫副幕僚长米勒表示，其中一项行政命令针对与生育美国公民子女为主要目的，通过虚假陈述入境的外国人；另一项则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制定具体的措施，打击在美国境内外经营生育旅游业务的机构和相关网络。今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即使父母非法居留在美国或仅持临时签证，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仍受到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即出生起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特朗普称，最高法院的裁决令人非常失望，并表示政府正在依据这一裁决调整政策方向。不过，由于最新行政命令再次触及宪法第14修正案关于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预计将很快面临新一轮的司法挑战。美国查普曼大学政治研究教授约翰逊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今年中期选举权执政党因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生活成本等议题的冲击，民主党本应更受选民的期待，但当前民主党的进步派理念并不能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看法。
6: 有学者受访时称，在中期选举通常成为对于执政党公投的惯例，加上当前美国民众对中东局势、经济、关税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满，不少共和党和中间选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以及当前政策的不认可。在这一叙事已基本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民主党本应轻松赢得大量席位的情况并未发生，这一局面更是罕见。
7: Problem I see is the Democratic Party now has its own set of terrible problems. Their progressive ideas, that'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 I think most Democrats are not happy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6: 当前民主党内面临包括筹款能力不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因领导能力遭质疑等多个问题。学者指民主党目前没有真正的领导层，而回到刚落幕的超级星期二，关键州密歇根的初选，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已连任四届的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赛义德主张停止对以色列军事援助，总统特朗普称其是反以色列反犹的仇视者，而斯蒂文斯并没有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他还接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

0: 美元的竞选资金。
1: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watched Israel's reaction. I fear that a good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eel that on the part of Israel, that was a highly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0: 使得指共和党当前北英处在逆风局，但有神对手助阵，中期选举的结果难料。
1: The best thing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going in its favor right now is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in such disarray, the Republicans are going, well, there's no alternative. What we got isn't what we'd really like or the best, but what's being offered is worse.
0: 学者又指，从当前中东战事的应对、移民执法到总统的每次亮相，当前特朗普政府共和党从现在一直到选举日，所有议题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避免输掉中期选举。Whatever
1: the president and the White House does in the Middle East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ill be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ir discussions internally about what's the best American political posture to take. To win the midterms.
0: 世界认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是 MAGA 们的体量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大。共和党选民对于当天局势同样表现出非常的担忧。他还提到，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在于投票率以及都有哪些选民出门投票。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再谢谢王琦整理报道。再看到是《华盛顿邮报》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且对其近期的政治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为时尚早，而特朗普也尚未正式的公开支持任何人。
3: 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2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 不过，另外6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 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6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 此外，万斯今年6月接受CBS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说，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的非法移民滞留当地，临时的收容中心已经不胜负荷，情况已经演变成严重的人道危机。摩洛哥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摩洛哥已经准备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伙伴合作，来遣返在休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4: 休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
2: 休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休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休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及可大量烹煮的食材。
4: Y sobre todo eso, de comida que podamos cocinar, porque no es más fácil cocinar 20, 30 ollas que preparar bolsas de avituallamiento.
2: 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香港政务司长视察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待会见。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5: Armale，
6: 热呀。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伊等国船只通过。美官员称，航道未授至任何一方。
16: 以离第七轮的会谈结束，计划9月1号继续的进行。而以军称，2名的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15: 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称军营阵地遭袭，数十人死亡。
16: 乌军打击俄炼油厂，俄称拦截60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方指乌军在顿巴斯战线损失惨重。
15: 西班牙休达特渡潮增至大约100人丧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16: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的侵袭，导致德国将近1.2万人死亡。意大利对全部的监测城市发高温红色预警。
15: 欢迎回来。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重建竣工在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现场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港深两地正在为口岸的顺利开通做最后的冲刺。
16: 港府跨部门小组将会以最高标准要安排多项的演练，要确保通关的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陈国基说，视察期间实地的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还有设施布局，还有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同时也巡查了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旅客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还有听取跨部门小组汇报最新的测试进度与人员部署。港府的跨部门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分阶段的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会循序渐进地提升口岸的负荷，在每次测试后也及时跟进所有问题。
1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6号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底蕴深厚，应当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0: 剪彩。
1: 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今朝更好看》6号至9号在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展览题词，祝贺展览开幕。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香港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刚好承担起向世界客观展示真实中国的责任。
2: 香港不应只做经济贸易枢纽，更要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同时，我们不仅要让年轻人透过画展等艺术形式增强自身国家认同，更要培养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连通内外的独特优势，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特区政府也致力弘扬中华文化。
3: 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于280场的演出和活动，通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的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让市民大众、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时代风采。
1: 主办方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表示，展览自2022年举办至今，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盛事之一。这届首度集结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与香港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生动呈现岭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交流。当中有名家以画笔生动展现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彰显现代都市活力。
4: 海面上的变化、天空的变化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就专门画了这张，使得香港市民知道回归之后那个光辉灿烂的日子。
1: 更有名家作品以梅花为题，繁花盛世的景象颂扬中华民族共同体。
5: 这些对香港人呢，这认同祖国文化，对这我的共产党革命时期所立下的功劳，新中国的成立有个启发作用。
1: 展览分为三大单元，第一单元为壮志铸新篇，汇聚近现代名家艺术精品100件，当中有10件齐白石的作品为历届之最，还有傅抱石、吴冠中等大师力作同场亮相。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6: 而多场的国际足球盛事接连的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上演，带动了园区的人流还有消费显著增长。随着新一届的足球峰会拉开序幕，启德体育园也预计会继续有大批的海内外球迷到访，让消费的热潮持续升温，进一步的发挥盛事经济效益。启德体育园就表示，在多场的足球盛事举行期间，园区零售馆化身球迷集聚地，透过球星跟名手见面会、奖杯的展示跟主题限定店的相关活动，延续足球热潮。例如说，香港足球盛会的期间，入场观众有96%都曾经到访零售馆，平均每5名的入场观众有1个人到馆内选购球衣还有足球的相关商品。而周边参与活动票尾优惠的计划，部分餐饮商户营业额也比平日上升超过50%。随着本周的足球峰会的开幕，启德零售馆再度的激发消费活力，而园区也预计票尾经济会释放庞大潜力。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的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7号的6点钟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会于7号的白天移入东海，并且将会于9号的下午至10号的早间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白海豚在6日20时已进入中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气象专家称，白海豚进入东海后，其强度还会有所发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增强至每秒48至50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浙江省台州市六日十二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排查码头渔船和各类安全隐患，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
0: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8: 截至六日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当地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同时，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台工作，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六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湾本岛来往附近岛屿的航线也受到影响。台东是往返绿岛的航班，7号中午开始将会实施停航，而预计持续到9号。而渔船靠港休渔。另一方面，基隆往返马祖、马祖小三通以及东部地区航线8号起全部停航。6号到8号，台湾往来冲绳的航班也大面积的取消。而新北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等大型活动也宣布会延期举行。根据预报，包括台北、新北、桃园、基隆在内的台湾北部地区遭遇台风侵袭的几率接近50%。
7: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欧洲酷热破了纪录，德国高温致死近1.2万人。稍后见。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我觉得。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四收跌，道指结束了此前连续五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同时也在消化大量的企业财报。数据存储公司西部数据在公布季度业绩之后，股价是大跌13%。存储芯片公司闪迪也是下跌6.8%。
1: 不过微软收升2.5%， SpaceX 即将迎来首批大规模的限售股解禁，股价回升6.1%，表现超出市场预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3885点，跌464点，跌幅0.8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348点，跌15点，跌幅0.06%。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709点，跌13点，跌幅0.18%。
0: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6号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藐视国会，并且建议司法部要进一步的处理案件。由于福奇此前已经获得了拜登的预防性赦免，此案围绕第五修正案适用范围的争议，也让是否正式起诉福奇成为了外界的关注焦点。

0: 拒绝作答。委员会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福奇不能以第五修正案为由拒绝配合国会调查，因此决定推动蔑视国会程序。表决期间，民主党议员多次试图推迟决议表决，并对保罗计划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直接将案件移交司法部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削弱国会未来行使监督权的能力，并为今后类似案件开创危险先例。不过，共和党议员最终否决了民主党的动议，决议如期获得通过。表决结束后，福奇的律师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投票是一场粗暴的政治作秀，认为共和党此举旨在惩罚福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而非维护国会监督职能。围绕福奇是否仍有权援引第五修正案，民主共和两党存在明显分歧。福奇此前已获得前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赦免范围涵盖其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间可能涉及的任何联邦罪行。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表态是否会正式调查福奇涉嫌蔑视国会一案，仅表示将认真审查所有来自国会的移送建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受到了极端热浪的侵袭，而多地的气温都飙升突破40摄氏度，不但引发了山火，更对能源供应、还有农产、还有这些生产都造成冲击。而德国今年更有将近12000人因为高温致死，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2: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在意大利，卫生部6日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气温逼近40摄氏度。罗马的民众与游客均表示酷热难耐。
3: Siamo perché si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così bella.
4: We're also my fan.
5: Ah, sì.
4: Fan, but it's not charged right now, so I literally am dying out here.
2: 持续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野火，农业受创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5日发表的报告指，今夏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7万公顷。而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也出现破纪录高温，其中斯洛伐克南部城镇卡梅尼卡德和罗诺姆录得41.4摄氏度。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水位下降，甚至暴露二战时期英国海军放置的未爆炸弹，军方已进行安全引爆。另外，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水位也创新低，令河床裸露。匈牙利也因冷却水不足被迫关闭唯一核电厂，并关掉布达佩斯地标夜间照明以节省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
1: 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支持，聚焦在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7: 评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2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8: 今年新增了这两个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7: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9: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啊、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可以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7: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伊等国船只通过。美官员称，航道未受之任何一方。
1: 以黎第七轮会谈结束，计划9月1号继续进行。以军称，两名的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0: 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称，军营阵地遭袭，数十人死亡。
2: 乌军打击俄另有场，俄称拦截605架的乌军无人机，而防止乌军在顿巴斯战线损失惨重。
0: 西班牙休达偷渡潮，增至大约100人丧生，仍然有数千名的非法移民滞留。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3: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的侵袭，导致德国将近1.2万人死亡，而意大利对于这全部监测的城市发了高温红色预警。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刚才看到是美伊举事，因为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而内容就包括了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而违反规定者将会被处以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4: 美国官员则是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以及过境通行，而临时的航线将畅通无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说，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
5: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 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数船只。
4: 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
0: 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两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示，而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数小时之内就会公布。
1: 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会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 但是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的信息，并且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0: 而在当地时间8月6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的问题时，他提到一直都需要更多的弹药，而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
1: 而特朗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到底是哪些弹药，同时他也扬言美国不仅弹药充足，而且还在生产大量的所需弹药。特朗普还威胁泄密给媒体的人将会被逮捕，并且可能会面临。